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

0: 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

0: 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4: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5: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5: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

0: 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营和货源增量，真正让频率运营和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4: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5: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7: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8: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8: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8: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8: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8: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8: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8: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 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0: 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2: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大晴天，高温28度，低温15度。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29度，低温17度。昨天晚上有很多朋友说风还挺大的，那今天看了一下这个风向呢，是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南郊没有风。
3: 今天早出门的朋友感觉比昨天的体感温度哈是要高一点的哈，所以在早出门路上关注天气还要关注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
2: 目前呢，迎宾路的西向东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排在了缓行榜的第一位，需要花费17分钟。团结路的西向东从金银路到明华街需要花费9分钟。
3: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的哈。
2: 再看一下河滩快速路的北段呢，主要是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往河北路河南路立交桥的方向是有这个排队的。
3: 在8点23分，有一位微信好友发来路况说，现在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河南路的主道的最右侧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现在过去了将近10分钟了哈。各位朋友路过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河南路附近的话，来看一看这两辆事故车是不是已经离开现场了。早上出现在路上，随时关注天气，随时关注路况，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快速。

0: 浏览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867元，同比名义增长6.3%，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7.6%，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重41.7%，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48.1%。
1: 2026年上半年，全疆含冰坛、冰团的水产品的总产量约8.14万吨。同比增长8.78%，渔业的总产值预计达到29.18亿元。
0: 今年1到8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超13万辆，同比增长40.95%，口岸对外开放动能持续释放。
1: 记者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了解到，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科什伯特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0: 昨天，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迎来首批2125名大学新生，包括850名研究生。
1: 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10号在伊宁市开幕，这也是继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之后又一大型赛事落地伊犁。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点34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早出门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哈，
0: 来听听语音吧。瞌睡猫在哪儿呢？
4: 河滩南向北，在华林门口这有两车追尾，在追左道。
0: 这是河滩南向
1: 北
0: 华林立交桥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对，有朋友在问说南向北为什么这么堵哈？找到原因了，在华林附近最左侧有事故。
4: 949造成路况，客南高架西向东，在第一个北元村过去这个桥面，靠左边有一个灯笼，
1: 灯笼
4: 架子上掉下来了，
1: 风太大了是吧？
4: 路过的车很危险，
1: 收到。
4: 刚才有个车串着撞上。
1: 可南高架由西向东，在客西的桥面上哈，有一个灯笼在路中间，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
0: 还有一位听众雷，你在哪？
5: 949西山高架，从隧道出来50米，8点33分，刚发生的追尾，追尾的车动不了了，不需要用拖车，马上要开警车了，请过往的师傅安排自己的行程吧。
1: 应该是由西向东吧。
0: 对，需要跟进一下，因为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呢，在双向就是西山隧道附近都是畅通的，所以说有没有知道的朋友，这个事故到底是发生在西向东还是东向西？
1: 没错，在路上咱们做一个有心人，听到前方有事故，路上有异物，大家提前减速变道。
6: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6: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6: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6: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紧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我区多地水利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请听新疆台报道。
7: 这段时间，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进入机组调试阶段。这项工程是国务院批准实施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全面投用后，不仅将阿克苏市及下游河道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还能有效缓解下游灌区农业缺水问题，每年能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三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存荣告诉记者，
8: 已经完成了1号机组的所有实验，2号机组目前正在进场内和设网的一些实验，3号机组的完成一个冲水工作。
7: 裕民县重点民生项目切格尔水库目前已完工，进入到竣工验收阶段， 这个项目属于蓝河市水库，总库容358万立方米，投运后将有效解决下游切格尔灌区 1.25 万亩基本农田灌溉用水难题，保障区域内两个行政村人畜用水。

0: 年供水总量可达 400.9 万立方米。玉明县江格斯乡切格尔村村民李成杰：
1: 以前的春播呢，灌溉的水紧张，一直困扰着我们的老百姓。水库建成以后呢，灌溉水源呢就有了保证。
0: 与此同时，我区各地也有一批新项目开工建设。近日，昌吉市三屯河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开工建设，这个国家级大型灌区承担着昌吉市防汛抗旱110万亩灌溉及城市用水工作。这一项目还包括灌区数字化改造。昌吉市水利管理站高级工程师薛霞：
2: 工程预计2027年4月30日前投用并通水，全面提升三屯河灌区数字化现代化综合管理水平。
3: 不光是水利项目在加快建设，咱们的公路项目也在加快建设。目前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的高速公路建设正在加快推进，路基、桥梁、涵洞工程已全线铺开，请听报道。
4: 奎独库高速全长 393.69 公里，概算总投资718亿元，建设工期7年，计划2032年建成通车。位于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的土建施工七标段是全县先导工程之一。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七标段副经理王鑫：
5: 我们七标总共线路长是64公里，主要的结构是路基、桥梁、涵洞、防建工程。现在挖方已经完成了390万方，占全县总量的55%。铁方已经完成了310万方，占总设计数量的41%。桩基已经完成了300根，占设计总量的42%。下一步抢抓9、10、11三个月的黄金有效时间，抢抓防护工程，为明年的路面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在七标段一工区施工现场，边坡防护工程也正在同步施工中。一工区现场施工负责人丁奥：
6: 标段设计防护工程数量共计42万方，主要包括挡墙、护面墙、拱形骨架防护、现浇混凝土护坡、方格网护坡等。
4: 据了解，今年项目计划完成投资115亿元，各标段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建设。奎独库高速建成后，奎屯至库车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949记者李小龙报道。
7: 上车就新99，上车报个路况啊，
3: 请讲。
7: 刚才前面那位说的一山刀架隧道一出来大概100米，最左边车道两车追尾
3: 方向，
7: 最左边车道两车追尾，大家尽量往中间还有点靠吧，西向东。
8: 好，
3: 没有，我们没有猜错哈。
8: 西向东方向啊，出了西山隧道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还有听众说到了东外环的北向南7-3，在快到红山路出口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3: 现在克南高架应该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哈，在南湖路出口这个位置也是在拥堵缓行。
9: 上车9:94，
8: 早上好。
9: 西山隧道西向东的方向出隧道100米。最左边车道，两车追尾。
8: 现在呢，在地图上看到了，这确实西向东是有一段排队的，是往西山隧道的方向。
3: 刚才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说，这个事故车哈，可能自己挪不开，需要拖车来拖移，所以这会儿哈，准备要走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朋友，提前站中间站右侧来通过啊。
8: 也感谢这么多听众给我们反馈，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事故发生的方向。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位于吐鲁番市鄯善县的温吉桑储气库群是我国西北地区首座储气库群，承担着西气东输管线调峰与应急保供的重要任务。当前储气库群一边推进智能化运维改造，一边完成核心设备扩容升级，全力夯实供气保障能力。来听新疆台报道。
10: 走进温吉桑储气库集注站，一台红色智能巡检机器人沿着预定路线来回穿梭，像哨兵一样全天候守护厂区设备平稳运行。中国石油土哈油田储气库公司信息工程二级工程师马云告诉记者，这款智能巡检机器人集成多项感知功能，可全方位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彻底改变传统人工巡检模式。
11: 智能巡检机器人能够

0: 看到识别现场的压力、温度、信号，也能听到设备的异常信号，也能嗅到设备的异常泄漏情况，并把这些数据进行远传。以前巡检至少需要一个班组，有了这台机器以后，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巡检，把巡检工从重复的劳动和危险环境中解放出来。
1: 马云介绍，除智能巡检机器人外，站内还投用激光甲烷遥测系统时刻站岗，为厂区安全生产再加一道智能防护屏障。
0: 以前我们人工是拿的那个检测仪到现场去巡检，现在有了激光甲烷监测系统，当出现甲烷浓度超标或泄漏时候，它就能定点发现和报警。
1: 作为国内首座四库联动储气库群，多库协同调控一直是生产运行中的技术难点。马云说，为破解这一难题，企业将启动智能储气库管控平台建设，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大幅降低人工劳动强度，提升生产调控效率。
0: 目前我们去配注配产的话，这人工的劳动强度很大，每天大概花费1到2个小时去配注配产。智能化储气管控平台建成后，几分钟就能完成这些配产配注的工作。这档工作是2018年12月完成，配套我们3期建设项目。
1: 智能赋能提质增效，硬件升级扩容蓄力。据统计，截至目前，温吉桑储气库群累计注气27.97亿方，累计采气8.96亿方。中国石油土哈油田储气库公司经理、党委副书记胡海滨告诉记者，为进一步夯实冬季保供能力，储气库正加快推进重点装置建设，全力做好冬季用气高峰保供工作。
2: 下一步主要的工作计划就是今年10月30号，1250万方的采气装置要具备采气投用的能力，投用以后我们备了冬季保供做好准备。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4: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5: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6: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7: 孙斌发来信息说，克南高架的东向西，距离西北路大概300米的位置，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是有故障车的，是一辆私家车的故障，也没有摆放三脚架，后方已经排队了。
8: 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7-3，快到红山路出口的最右侧，也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另外在西山隧道刚出来以后，由西向东的方向左侧也是有追尾事故发生哈。所以今天早间这个事故哈，在快速路上还是挺多，大家和前车一定要保证安全的跟车间距啊。
9: 主持人好，四大桥向华林方向
8: 南向北，
9: 由南向北车辆环行。
7: 西大桥往这个红山方向，
8: 对，刚刚说哈，在南向北，在华林的最左侧也是有追尾事故发生哈，所以现在从西大桥往华林走，也可能会碰到一些拥堵。
10: 他们家梁有车祸，着急。
7: 哪里有事故？
8: 王家梁
10: 有车祸。
7: 王家梁是有事故吗？
8: 是哪个方向哈？这个王家梁也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能够走哈。
7: 我们现在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看一看有没有最新的变化。
8: 现在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金银路到明华街是位居用车排行榜的第一位，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8分钟。
7: 另外看了一下肿瘤院门前路段东向西需要花费10分钟。
8: 在五星路的桥底下由北向南也是出现了缓行，通过五星路桥底下的北向南需要多花10分钟。
7: 这会儿呢，在地图上看到了温泉路高架东向西排队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都已经排过了市政府桥面了。而东外环的北向南从六道湾一直往红山路的方向是有排队的。
8: 虽然说今天周二早高峰哈，没有像周一来的那么早，来的那么的猛，但是呢，现在呢到了8:47，由于上的事故的影响哈，现在一些快速路并不是特别的顺畅，所以大家还没有出门的朋友，还在选路的朋友，提前了解路况，听开心路路通为您来精准导航。继续来关心发生在

0: 边的事儿，昨天上午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南湖广场、新疆国际大巴扎、人民广场同步启动，请听记者报道。
1: 在南湖广场活动现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通过金融知识转盘与市民进行趣味互动。
2: 只要修改纠正病历就能向保险公司获得理赔金，可以做吗？
3: 不能做，违法的。
2: 啊，答对了。
1: 本次活动采用金融集市模式，现场设置了消保咨询台、纠纷调解服务台、依法维权指导台等功能专区，还推出金融答题、投壶套圈等趣味游戏。乌鲁木齐市民李云：
4: 我玩了投壶，还有答题，赢了一些小奖品，有一些金融知识，还有反诈呀，答的题也比较丰富。寓教于乐，在玩的过程当中又学到了一些知识。
1: 本次活动汇聚首府乌鲁木齐市90多家金融机构，精准面向社会各类群体开展分层分主题科普宣传。浦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义东：
5: 我们围绕个人征信知识，面向外卖、网约车等新就业群体，广大的市民科普，把金融知识融入趣味的套圈小游戏当中，让市民啊在轻松玩乐的过程中学到这个金融的反诈知识。
1: 据了解，在金融宣传周期间，除线下活动还有线上活动，将持续至9月15日。市民可关注天山金融官方公众号，通过观看金融科普视频、线上答题闯关、参与微信抽奖等方式，足不出户学习金融知识，掌握防诈骗技能。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6: 从昨天到9月13号，在早间的9点开心路路通，我们同样会通过互动抢答的环节来科普金融知识，当然大家也会有奖品送啊。作为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系列活动之一的2026天山书市正在和田市团结广场举办，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可尽览书山书海，静阅阅读盛宴。那么我们来听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7: 本届书市设置主题出版物展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物展区、青少年儿童精品图书展区等多个展区，多家出版社携优质图书集中参展，品类丰富，满足不同读者选购需求。书市将持续至9月10号，期间还将配套开展名家签售、阅读分享、绘本共读、非遗体验等活动。各大展位销售势头向好，接力出版社展位工作人员杨洋告诉记者：
8: 带了大概150多个品种，包括儿童文学，还有低幼类的绘本，还有玩具书这一类的。这两天的销售情况也挺好，大概2天多的时间，基本上带来书已经销售了差不多一半。
7: 惠民让利成为书市一大亮点，现场图书最高可享4折优惠，和田地区还同步发放图书类消费券，丰富的书籍、实惠的价格吸引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淘书。和田学院学生马雪瑞：
9: 我买2本书，本来是原价60-70，打完折30多，价格实惠。
10: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0: 早间的8点51分，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6: 来看一下周颖说，河滩的北向南，在快到河南路立交桥右侧车道，有一辆油罐车停在了右侧车道上，所以后方已经排队了。
0: 是哈，它停在了主道的最右侧，大家注意避让。H 说了，现在在教育学院的门前有2辆车发生了事故。教育学院门前是光明路吗？
6: 光明路是
0: 东向
6: 西，对吗？
0: 是啊。
6: 还有听众也说到了，在东大良13中的门口，说这个家长都太任性了啊，随意掉头逆行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
0: 开始流量大，通行比较缓慢了。在路上关注路况，在路上关注发生在身边的事儿。近日，新疆首批100辆氢燃料的电池共享2轮车在伊吾县投入试运营，请听哈密台记者的报道。
11: 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欢庆介绍，首批绿色氢能共享2轮车在续航和运维效率上优势突出，核心动力来自车身搭载的绿色圆柱形储氢瓶。储氢瓶出厂前已通过穿刺、冲击、火烧等多项极端安全测试，全面保障用车安全。
12: 单次换瓶的这个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公里，它的运维效率会比较高。
3: 单次换氢的这个时间，也就是10到20秒左右就可以就完成一

0: 台式的这个储氢罐的一个更换。
1: 据了解，首批100台氢能共享两轮车已规划11个专属停车点位，沿一无县城主干道布局，覆盖住宅小区、商圈、氢能产业园等核心区域，预计9月底正式投运。黄欢庆介绍，绿色氢能共享两轮车创新采用氢能发电、储电驱动模式，氢气通过燃料电池转化为电能，储存于车载储能装置中，驱动车辆行驶，全程能量转化高效、安静、零污染，真正实现绿色零碳出行。
0: 原理就是储氢罐里面的氢气，然后通过燃料电池系统进行发电，再充到现有的这个单车里面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充电宝里面去，然后驱动这个两轮车的电机来进行工作。因为是通过氢气来进行发电，所以整个单车的这个绿色环保特性的话又特别突出。
2: 秋季开学之后，伊犁河谷旅游热度不减，各景区景点强化服务保障，让游客玩得舒心满意。请听伊犁台记者的报道。
3: 初秋时节，新源县那拉提草原独特的秋日景观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那拉提天目台景点常态化开展哈萨克族传统婚礼实景民俗演绎，让游客在饱览秋日盛景之余，沉浸式感受当地民俗风情。游客徐佳琪：
4: 我们一起参加了哈萨克族的婚礼演出，非常的精彩，具有非常浓厚的特色，非常的欢乐。
3: 眼下特克斯县喀拉峻景区高海拔区域迎来降雪，喀拉峻景区在主要景点增派巡查人员，实时监测气温、路况，引导游客安全游览。各服务站备足雨衣、防寒毯等物资，同时交警部门加大景区周边道路执勤力度，保障车辆有序通行。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企划宣传部经理陶宇豪：
5: 最近天气多变，我们提前预判天气走势，早做安排，想方设法保障大家的安全。
3: 进入九月，伊宁市六星街景区依旧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今年以来，六星街景区不断升级便民服务，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游客旅游体验，客流量持续走高。伊宁市六星街景区工作人员叶子兰姆卡马尔告诉记者，
6: 景区新增行李寄存柜、增补轮椅，并设立景区医务室，配备基础急救箱，增设免费手机充电、雨伞借用，用心落实各项便民举措，不断提升游客游览满意度。
7: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8: 在您欣赏美景的同时，别忘了在路上锁定949交通广播，为您来指路导航啊。
2: 有一位小马呢，走在了团结路陶瓷厂，估计是西向东，说红绿灯这儿呢超级堵车。
8: 现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104团就开始排队堵车了，受到了出了隧道以后的最左侧事故的影响，现在由西向东行驶缓慢。
2: 还有学会说友友们路上慢一点，今天上班已经看到了3起事故，一个是王家梁路口出租车和电瓶车之间的碰撞，另外柯南高架东向西，刚才也有听众说到了，在西北路这个附近呢是有一辆私家车故障，他走过的时候看到了下友好路出口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另外在万盛大街的奥特莱斯的路口也看到两车追尾。
8: 这一早上上班路上看到了3起事故哈，节目当中也听到了，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华林桥附近有事故，东外环的北向南在红山路出口有事故，所以听到这儿碰了那儿刺了，要提醒每一位车友哈，在路上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
2: 如果说我们俩需要给大家说一条路就不建议走的路的话，应该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队尾已经到维斯特酒店这儿了，
8: 对，
2: 而且呢都排过了
8: 传递跟进路况。关注完路况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州城市的天气还有温度，传递跟进路况。关注完路况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州城市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今天昌吉多云转阵雨，30度到17度。
2: 石河子多云转阵雨，29到12度。
8: 奎屯

0: 多云，30度到13度。
1: 再看一下科勒马伊，多云转阵雨，29到18度。
0: 伯勒多云，28到14度。
1: 伊宁多云转晴，30到13度。
0: 塔城多云转阵雨，29到16度。
1: 阿勒泰多云，27到12度。
0: 东江的哈密晴转多云，29到13度。
1: 吐鲁番多云天，32到24度。
0: 南疆库尔勒多云，28到15度。
1: 阿克苏今天是中雨转阵雨，19到12度。
0: 哎呦，挺冷啊！阿克苏高温只有19度哈。阿图什多云转晴，22到14度。
1: 再看喀什多云转晴，24到14度。
0: 和田多云转晴，24到15度。
1: 乌鲁木齐今天的这个天气最新刷新之后呢，看了一下是晴转多云的天儿，高温28度，低温18度，东南风4到5级。之前预报说周三会有雨啊，目前看了一下未来两天的天气呢，9号白天到夜间目前显示是多云天儿，高温25度，低温16度。但是咱们走走看吧啊，
0: 对，
1: 这天气也许会发生变化，
0: 天有不测风云哈。
1: 现在温泉路高架呢，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需要花费12分钟。
0: 这会儿现在河滩快速路的，这应该是南向北的方向哈，从克南高架刚下来往广汇桥的方向，就匝道口这个位置有几个车给碰到一起了，咱们快速路的民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啊。如果说这会儿您刚出门的话，请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哈，青萝卜组合稍后时间依然为各位来指路导航，上学的小朋友，上班的大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传递一下您前方的路况，为您后方的车友来这个保驾护航啊。一会儿见。

0: 歌里面唱的一样哈，不要慌，看一看风怎么讲，看一看路况怎么讲啊。
1: 风说了，早出门肯定是王道，但是今天不小心出门晚了，别着急，安全是王道。
0: 没错哈，其实昨天的早高峰哈，真的是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你说惊喜吧倒没有，惊吓倒是有一点、
0: 确实
1: 也有一阵子没在大数据地图上看到说通过某一条路段需要花费大概100来分钟呢。
0: 昨天的河滩快速路北向南需要多花100分钟啊，这个时间确实让我们受到了惊吓。现在有没有感觉比较意外的路段呢？
1: 平平淡淡才是真吧，千万不要有什么意外了、
0: 对，在路上不要慌慌张张，急急忙忙，平平淡淡才是王道哈。
1: 但是小燕儿的这条信息确实让我感觉到有点意外
0: 啊。
1: 他说刚才俊卿说有一位小马呢是在团结路，他说我还以为有一位有一匹小马在奔跑呢，搞了半天是车主小马。卫星路西向东这个点呢流量还是一如既往的大，还能走啊。
0: 这会儿9:04了，之前呢受到了一些事故的影响，快速路比如说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东外环的北向南以及西山高架的由西向东都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现在整体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介绍盘点一下。锵锵早。
2: 哎，两位早上好。这会儿早高峰也不容乐观呀、因为现在多条道路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拥堵排队，比如说克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从温泉路高架大概水区政府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克南高架河滩路的下桥口，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一个是在南湖路下桥口这块本身早高峰就会有一个车流的汇集，这块就是一个常规的拥堵点，再加上河滩的这个下桥口这块尤其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过了河滩五层桥以后，道路右侧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对下桥车辆也会有影响，所以这会儿走这个克南高架的东向西，在河滩的下桥口这块也会有排队，然后反方向的西向东，从辉昌酒店一直到西北路下桥口，现在目前桥面上也是排得满满的，包括从西外环转到克南高架的引桥上，现在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这是第一个提示路段，然后接着还有就是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绿苑区开始，一直到百商桥面。也是已经开始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路段了，桥面上车流压力特别大，包括桥下的王家良钢材市场啊，还有这个。

0: 苏州路的东向西现在也是车多，然后接着就是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目前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这一段主路上是会比较堵，车流量偏大。然后接着就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九寨湾立交桥一直到徽商酒店上交口这段，现在也是会有一个缓行的状态。今天早高峰来的也挺早，大家好多人出门也是挺早的，
1: 应该是被昨天堵怕了吧，
2: 所以都选择早出门了。
1: 对，
2: 再加上呢今天早晨呢有些路段事故有连发，
1: 对，
2: 你比如说河滩快速路呀，是吧，包括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今天还不错，但是东向西早早就已经排队了，是受到了友好路下桥口的两车追尾事故影响，包括在西北路出口东向西方向呢是有一辆故障车，不知道现在这个事故车辆故障车有没有移开，
1: 包括西山隧道刚出来以后，由西向东的方向最左侧的那个事故车是不是挪开了？各位朋友也可以来及时的跟进一下啊。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对口令有惊喜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2: 青萝卜组
1: 合。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有福利要送给各位，有两位朋友哈，分别可以获得不同的福利。第一份福利是由沙之船奥莱两周年店庆提供的100元的无门槛的购物券，有一位朋友可以获得。
2: 另外呢，这周是金融教育宣传周，所以我们在节目中会通过互动抢答的环节赢取一份精美的茶具。
1: 没错，
2: 那会是谁呢？大家拭目以待。9:07了啊，路上车流量越来越大了。现在呢，西向东西山隧道出口左侧是有事故的。
1: 对。
2: 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果断走了四道岔的辅路，都是畅通的，
1: 选对道了哈，听到前方有事故能绕咱们就绕一下。另外这位朋友说在金山谷这个小区的大坡那个地方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大家注意。
2: 安呢是刚才路过了西山隧道的西向东，出来之后没有看到事故车辆，说应该是移开了。
1: 收到。现在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哈，说可以看到从西外环的引桥开始往河滩的方向过来的车哈，全都在原地站着呢。西外环的北向南的队尾已经排到了九寨湾立交桥这个位置了，往西向南方向也是在排队当中的啊。
2: 那就是西向东柯南高架基本上从西外环过来，就是在柯西街的桥面上也是在排队嘛。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啥了呢？高尔夫路说今天早晨也堵车了，
1: 拥堵排队。现在德海汽配城的门口也是在拥堵当中。
2: 小雪，
3: 河滩快速路南向北西红路桥下主道中间车道有两车撞车了，然后摆了三角警示牌，然后大家尽量避开中间车道走。
1: 这是南
2: 向
1: 北
2: 西红路桥下，
1: 有事故啊。
4: 报个路况，那个甲醛街通州花园就那个门口，一个公交车和一私家车横翻了啊。
2: 空中花园是吗？
1: 检全街就是在四医院大铺，哎，
2: 不是，
1: 就是在气象局加油站那个位置啊，空中花园那个位置。
2: 还有听众发来语音，双口。
4: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河滩由南向北华林立交桥底下中间车道两车追尾。
1: 对，就刚刚说的哈，
2: 西红柿桥下。
1: 现在呢在温泉路高架已经率先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严重拥堵的状况，现在无论您是要从大学城的方向还是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都是会严重的拥堵，您从这个地方过来要下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26分钟了。
2: 香山街今天是跃居了拥堵排行榜的第二位，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西向东要花12分钟。那现在受到事故影响呢，西山路西向东排在了第四位，需要花费10分钟。好在出了西山隧道的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
1: 没错，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哈，无论是在城南城北还是在高架桥地面道路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参与互动路况了。
2: 少年说乌昌快速东向西往昌吉的方向，在新天润出口这儿呢有一辆半挂车拉的保温板给散落在路上了，交警呢在现场进行处理呢，后方车辆要注意了啊。
1: 刚刚说到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河南路附近哈，在

0: 在主道的最右侧也是停了一辆油罐车，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左侧来变一变，
1: 就一不小心上错路了啊。北环高架西向东盘丝洞是缓行的，过了北京路河滩快速路匝道口就开始排队
0: 了。瑞雪提示了，现在东二环的南向北是这个，东外环的南向北是比较畅通的。他说提示一下各位啊，车主虽然说南向北是畅通，但是还是要注意保持车速，变道提前要打转向灯啊。
1: 今天在拥堵的路上是谁送火中送炭了呢？
0: 哎呀，
1: 河滩的北向南河北路立交桥下是有两车刮蹭占据了右侧车道，
0: 变道打灯啊。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今天这个河滩快速路不太淡定啊，刚才说北向南河北路桥下是有事故发生，现在反方向南向北快到喀什路立交桥中间车道又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刚刚说南向北在西红路就是华林那个位置的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路上
1: 今天事故有点多
0: 你
1: 像西外环，
0: 快到九江湾立交桥的地方也是南向北啊，西外环南向北下九江湾立交桥的地方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擦。
1: 保持跟车间距吧，
0: 真是
1: 啊！
0: 这个看到前车点刹车了，咱们也踩一脚，别跟太近了啊！
5: 听广播组合你们好，妈妈现在送我上学的路上，每天那个车葫芦都很堵很堵。
1: 哦，每天都很堵啊！
0: 在126中上学是不是？
6: 谢谢你的宽容。
1: 那要是9:09，磁葫芦就已经开始堵了。咱明天呢就跳过这个时间啊。
0: 那是早点还是晚点？
1: 往前跨一大步。
0: 往前啊！
1: 对对对，
0: 我还以为多睡十分钟呢啊。
1: 那不行的。
0: 对，这个早高峰的时间多睡十分钟，那可能就不太乐观了啊。
1: 现在柯南高架说到西山这个。柯南高架到西北路，出口呢车流量大，至西向东方向。
0: 这位朋友说昨天早上哈，前方看到这个事故车辆了，他说呢变道一定要提前打灯，让是本分，不让是情分。哎，在路上各行其道很重要，朋友们。
1: 今天是周二啊。周二的话其实也不要那么焦躁啊，明天迎来小周末了。是吧，
0: 不是明天不是翻山吗？
1: 嗨，在我们看来是小周末。一周一半过去了，
0: 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感受早高峰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动动脑动动手，我们的金融问答题马上开始了。
1: 马上是啥时候啊？就现在此刻吗？让大家也提提神吧。
0: 是，
1: 上车就听949答题赢互动奖品活动正式启动了啊！
0: 新浪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9月7号到21号是咱们的金融教育宣传周，949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了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
1: 题目围绕识别生活圈套、理性消费、守护大家的钱袋子等内容。参与答题就有机会拿到精美礼品了。
0: 那我们的礼品就是精美的茶具一套。
1: 没错，我们现在来听听题目是什么啊？
0: 挺好啊。
1: 金融消费者发现个人金融信息被泄露，那么以下做法错误的是什么呢？A. 及时联系金融机构挂失冻结账户。
0: B. 向监管部门投诉反馈。
1: C. 放任不管，不采取任何措施。
0: D. 向公安机关立即报案。
1: 快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
7: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8: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7: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8: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卿。
0: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9: 青萝卜组合。
7: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有朋友确实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了，在所有的 ABCD 里面呢，正确答案占大多数，
0: 99%吧。
1: 但是也有错误答案啊，我们就忽略不计了。
0: 是。
1: 现在想找到第一个发来 C 的还有点难。
0: 我这能找到。
1: 能找到吧。
0: 这个叫红豆馅麻团。
1: 啊。
0: 红豆馅麻团的朋友 是第一个发送 C 的朋友哈，
1: 太好了。

0: 恭喜你。那后面我们看到还有数百条这个答案都发送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错失了机会就没办法了，
1: 今天就先别发了，
0: 是
1: 明天早上再发好不好？
0: 那我们就说一下错误答案，是不是啊？
1: 如果这个信息被泄露了，一定要及时的报案，你不能放任不管啊，
0: 不能不采取任何措施，所以 C 是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1: 错对啊，这个你看我们这个金融答题跟那个钓鱼的鱼饵一样的哈，
0: 一下钓出来这么多潜水的人呢，
1: 不是师傅们你们都在听我们的节目，路况报一条呀，
0: C 水溶 C 是啥意思明天继续发 C， 昨天也是 C，
1: 哎，
0: 啊，我们把题目换一下
1: 我们把答案换一下
0: 是的，
1: 明天到底选啥，明天见好不好，
0: 刚刚路过芝山隧道，说有十多个骑行的人太危险了，这属于暴走团吧，这样是不合适的，
1: 骑行团是不是，
0: 嗯，
1: 咱们的城市快速路哈，非机动车不能够上啊，
0: 嗯，看一下还有听众说什么吗，说的全都是答案吗我们来刷新一下，138中学的门口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
1: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13中栋梁校区这个位置哈，确实这个地方现在车多人多，而且马路中间都是双实线，送完孩子家长不要越双实线掉头，前面有路口有红绿灯有虚线的啊。
0: 有一位江丽说，这道题如果选错的话就是有点过分了这真是送分题，
1: 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答案，
0: 甚至就不费吹灰之力吧，把这个精美差距就拿走了，居然还有人发 A 和 D， 谁说是多选题呢、
1: 哎、真是我们这单选啊
0: 火车西站这边风比较大，今天市区呢东南风4到5级呢。
1: 嗯，说到天气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本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
0: 嗯，
1: 经历了上周气温偏低的过程之后呢，本周乌鲁木齐的气温哈略有回升的趋势。预计呢，在周三的午后到夜间，乌鲁木齐可能会迎来雨水的光顾。
0: 对，说是小到中雨，在前两天我们也是这么预告的，但是通过今天的这个气象预报的最新信息呢，
1: 变多云了，
0: 好像。这个小雨下不下来了，成了多云了，
1: 雨姑娘虚晃了一枪哈。
0: 很难说，我们再来看看吧，周内其他的时段呢，乌鲁木齐各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高温也在25到29度之间，
1: 最低温呢是在15度到18度之间，可以说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感觉，不是很热，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哈，早出门晚回家的朋友可以来披一件外套哈。
0: 杨洋说了，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已经堵到世界公园了，能走桥下就走桥下吧。
1: 刚刚确实看了一下哈，从世界公园包括从这个大学路过来的车辆哈比较多，能走桥底下，走可能高架的东向西的桥底下比桥上要快啊。
0: M 说今天东外环的北向南，益民大厦这边上东外环啊，一路畅通，一点也不堵。那就是益民大厦上来往东外环是不太堵的，是吧？
1: 北向南，但是你到了六道湾桥面，再往红山路的方向，
0: 七变三这儿就
1: 可能要走走停停了哈。
2: 叔叔阿姨好，
1: 你好。
2: 红山路堵堵堵，我正在上学的路上。
0: 红山路是不是？
1: 哪个方向，小朋友？
0: 你是从7438东向西过来的呢，还是
1: 从这个西大桥要往红山路的方向走呢？哪个方向可以来跟进一下啊？
0: 这个。这位说太简单了吧，这题没难度，上难度啊，
1: 我们明天上点难度，
0: 今天没难度你都没抢先呢
1: 手慢了是不是，
0: 手慢无，
1: 手快有手慢无哈。ZX 说今天怎么感觉路上的车格外多哈，高架桥人民路这边车都感觉好多好多哈，
0: 这上班都特别积极是好事啊，
1: 没错，
0: 但是在路上如果你着急就不是好事了，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哈。
0: 是啊，
1: 9点19分再次请锵锵来介绍一下整体的路况。
3: 给大家更新三个事故的处理情况。第一个，河南快速路南向北在华林桥桥下中间车道的两车事故已经离开现场，那个后方积压车流量开始进行一个释放。然后接着是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北路的入口处右侧车道的两车事故也已经离开了。然后刚才在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北京路下桥口的左边车道也是有一个两车轻微的刮擦，物损比较轻微，然后这个两个车驾驶员处理起来也比较快，然后现在也已经离开路面了，所以现在三个事故点位全部都处理完了，但是后方还有很多这个堆积的车流量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所以大家走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会慢一点。另外一个，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 现在东向西的方向排队距离超过2公里了，队尾已经排过了世纪公园小区门口，所以这段路行驶起来也会比较慢。然后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九家湾立交桥这块事故应该已经也应该已经处理完了，因为我看桥面上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缓行车辆，包括九家湾立交桥的出口现在驶出的车辆也是比较顺畅的。北外环的西向东流量依然很大，现在从植竹山立交桥一直到北京路下交口到河滩路下交口这一项都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这段路也是会耽误点时间。
1: 但是现在有一个事故哈，一直没有移开。梅尔说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河北路桥下那两个事故车哈没有移开，轻微的追尾，赶紧走呀，在那待着。
0: 他说两个司机在那儿站着呢，是在等交警吗？
1: 你
0: 交警过来绝对不会在现场给你们来划分责任的。
1: 对啊，只会让你们赶紧拍照走呀，
0: 而且会说你们为什么要造成后方这么大的拥堵，轻微的刮蹭拍照啊就可以了呀。
1: 你看这两个车在那停着呢，
0: 啊，镜头给到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哈，在路上无论是在快速路上还是在主干道上，如果说是轻微的刮擦误损事故，责任明晰，那没有很快拍照挪开就行了。如果责任不明晰，也是迅速拍照移开，然后到事故民警那儿去给你划分责任，好不好？
0: 嗯，我们看一下，有听众说河滩还是北向南，在小西门的布料市场路段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今天
0: 在拍照呢。
1: 路上的事故确实比较多哈，大家稳住方向，稳住油门啊。
4: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5: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7: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8: 朗迪制药恭贺新疆国大药房22周年庆。
9: 朗迪深耕骨骼健康领域23载，以专业实力守护国人骨骼健康。
8: 9月7日至10日，国大药房周年庆典，朗迪携手同心，守护新疆万千家庭骨健康。
10: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1: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1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1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1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1: 听见陪伴的关怀。
13: 听萝卜组合，早上好。
1: 早。
13: 报个路况。
0: 嗯。
13: 以东南路由北向南方向，从卡子湾一直到红光山，
1: 嗯，
13: 在古树小镇门口，车流量巨大，
0: 嗯，
1: 北向南
13: 三个车道，包括公交车道都排得满满的，
1: 嗯，能够缓慢往前走，就是一个早高峰一个比较让人欣喜的状态，
0: 嗯，
1: 没站在原地不动啊。
0: 有一位听众呢反馈了一件事儿，说在清风路亚南高地的门口，学生家长呢就拉着学生不走人行道，还在马路中间呢逗留。
1: 嗯，
0: 我昨天恰巧刷到一条视频，就是一个老爷子带着他的孙女儿过这个马路，
1: 嗯，
0: 当时呢因为信号灯人行信号灯是红灯，但是这个老人呢非得要拉着他的孙女儿要横穿这个斑马线，
1: 嗯，
0: 这个时候孙女就拽着他的衣角说等一等，但是这个老爷子没听，就拽着孙女就过了这个斑马线，在中间的时候一辆斜过来的车也不知道之前他是什么跑偏了怎么回事，一下就把他们俩给撞倒了，小孩呢是重伤，老人当场就去世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呀，这个家长们咱们要做好带头示范作用，你可不要让孩子在这个马路上去试错，这危险非常的大。
1: 你说家长是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其实小朋友们 很聪明、
0: 嗯、
1: 现在他就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我爸爸妈妈带我这样过的呀，我自己可以这样过。
1: 所以小朋友要坚持原则啊，千万不
0: 嗯，
1: 要被大人呢带偏了，就是个别大人不遵守交通法规给带偏了。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河滩的北向呢，往小西门方向特别堵车，因为是在小西门布料市场刚才是有事故发生。
0: 有事故哈，所以听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前方有事故，第一能绕咱就赶紧绕，如果实在绕不了的话，提前选对道就很重要。Nice 说了，上车还是得听949，及时改变路线，不然这会儿还在路上堵着呢。
1: 对，我觉得早高峰上班路上时间特别的紧张，
0: 嗯。
1: 因为你要到点儿去打卡，你不知道这条路今天会不会有什么状况，突然给堵住了，
0: 对。
1: 所以你听949是非常必要的啊。当听到你正在走的这条路的路况的时候，把音量调大一点儿。
0: 嗯，
1: 有一位听众呢说，大概在10分钟前吧，人民路国际置地的门口西向东，说是有一辆公交车
0: 和私家车
1: 和
0: 追
1: 私
0: 尾
1: 家车
0: 了，
1: 的追尾，这
0: 嗯，
1: 后方的车辆的引擎盖子都变形了。
0: 就是人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
1: 南门呢。
0: 国际置地的门口啊，有事故发生。若曦说了，说到这个快速移开现场哈，他说我就很有发言权，我刚才在乌昌路和喀什的交叉口就被追了。我就下车以后也没有急，也没有躁，迅速拍个车，就你拍个照就移开了呀。他说真的不知道这些司机师傅一直站在路中间是啥情况，你站那儿一直站着，车就能好，也好不了呀。
1: 再来说一下啊，还有听众说，这个跃进街的东向西方向靠近外环这边儿，
0: 嗯，
1: 那就是您说的是靠近外环这边是
0: 靠近东外
1: 东
0: 环那
1: 外
0: 个地
1: 环
0: 方，
1: 吗？
0: 对，
1: 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
0: 青蛙说了，青萝卜左，早上好，我是阿克苏的听众，现在阿克苏的纺织大桥这边有点堵，今天阿克苏在下雨哈，还挺凉快的，
1: 阿克苏今天的天气呢，看一下，
0: 终于
1: 是
0: 转
1: 终
0: 阵
1: 于转
0: 雨，
1: 阵雨啊，
0: 高
1: 高
0: 温
1: 温
0: 只
1: 只有
0: 有，
1: 19度。
0: 还挺凉的哈。

0: 行当中哈。
1: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说的大多数路段呢，肯定是排队啊，或者是
0: 缓行啊，
1: 还有个别路段是严重拥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时不时的穿插一小段音乐，舒缓一下大家的这种心情。
0: 没错，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出行路上哈，有一份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了。

0: 好吧，再不唱我就要说下面这句话了。
1: 就是这种感觉哈，欲言又止。
0: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了，酒后驾车法律后果严重，不仅罚款扣分，醉驾还会追究刑事责任，切勿心存侥幸。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大家最近都扳着指头在过日子呢啊！中秋节到了，要放假了，中秋节咱们要吃月饼了，
1: 要开始选月饼了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的历史了。
0: 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积攒了非常不错的口碑。
1: 所以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强对流天气伴随短时暴雨，野外游玩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发现河水水突然变浑，那水位上涨，要马上撤离河岸。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2: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3: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4: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5: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1: 9:31，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对口令有惊喜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卫星路南向北现在开始堵车了，
1: 通行比较缓慢了哈。
0: 刚才有一位听众说，舒缓的音乐确实能够缓解堵车的心情呢。还有听众说到了北京路的南向北新天润附近，在中间车道是有追尾事故发生。
1: 现在是9:31，很多朋友准备要乘坐航班去这个全国其他的各省份，另外很多朋友哈准备要去机场接送亲友。
0: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呢，我们有请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的运行指挥员甄远兴来介绍一下。
1: 早上好。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的值班指挥员甄远兴。今天早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到少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89架次，截止早晨9点，已执行出长航班52架次，进展航班9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30架次，昌拉玛依机场26架次，七台机场6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以便捷出行、智慧出行、暖心出行、无忧中转四大服务体系为抓手，全面提升旅客出行体验。针对携程旅客，工作人员提前对接需求，在专用服务柜台高效完成材料查验，全程提供细致指引。航站楼内17处一键招员服务点覆盖全域，登机口预约小程序实时推送航班动态，落地中转9免9享举措，国内中转旅客可享受行李免提、直挂服务，大幅提升出行便捷度。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关注。

0: 桥下辅道的右侧车道
1: 走了
0: 出
1: 走
0: 现
1: 了，
0: 两车事故，哎，
1: 嗯，
0: 对，处理起来还算比较快，大概是个2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就像刚才听众说的，处理事故赶快拍照，完了有什么问题交给事故民警去解决，去判定谁的责任。你站在路上，这车它也不会自己好，对
1: 对。
0: 吧？所以这会儿这个事故确确实实对后方车辆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两个驾驶员这个还是。这个处理起来
1: 利
0: 比较
1: 索，
0: 稳当，但是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如果后方先放三角警示牌，再来处理事故，然后快速处理完再挪车，我觉得可能就是，就更好一些。
1: 对，
0: 然后另外，北外环现在东向西的车流压力特别大，现在基本上从会展中心的弯道开始，一直到这个肿瘤医院的下车口，都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车流量非常大。这个还是提示大家，这段路还是需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整个通行速度比较慢。另外一个就是温泉路高架道克南高架南湖路下车口，现在基本上从东二环开始一直到南湖路下车口，包括前方的河滩路下车口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所以这段路估摸着10到20分钟应该是通过不了的。能走沿河路七道湾南路绕行的，就先绕行一下吧。
1: 刚
0: 这会儿
1: 刚，
0: 呢，我们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谁说不来呢？
1: 早高峰的峰值虽迟但到，比昨天是要晚了一些，
0: 对，
1: 但
0: 现在
1: 是，
0: 是9:35嘛，我们看到有5条路已经严重拥堵了。排在第一位的是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
1: 从铁路局要过来，要往红光山走，需要多花33分钟。排名第二位的是刚刚香蕉说的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要需要多花19分钟了。
0: 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要花13分钟。
1: 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进织日山隧道，由西向东，就是光进隧道口啊，需要多花9分钟。
0: 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的南向北需要花费14分钟。
1: 在地面道路的友好南路的北向南，从明园西街到新民西街，就是往西大桥走啊，北向南也需要多花12分钟。
0: 六一说，喀什东路立交桥西向东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刚刚发生的。
1: 这位朋友说到一个事儿哈，
0: 说
1: 说新萝卜
0: 啥？
1: 组合，从上周开始听那个有利得月饼，那个词儿我都快背了。
0: 哦，YY 这位同学说的是吧？
1: 啊，对，
0: 月饼广告词儿有利得都快会背了。那这样吧，你先给我们背一段。能够背一段的，我们今天要送出刷只
1: 也行，
0: 行吧？
1: 对吧？
0: 啊，看谁背得更好，用语音发送过来啊。
1: 来挑战一下哈，今天为各位准备的这一份100元的无门槛消费券，是来自沙之船奥莱2周年店庆全程狂欢不打烊，就此有听众专属福利，即刻放送100元的无门槛购物券，限时领啊！
0: 考验大家记性的时候到了，或者说
1: 展
0: 这
1: 示
0: 个
1: 实力的时候到了
0: 听节目专注程度的时候到了。
2: 老聂，今天早上
0: 早
2: 好，
0: 上
2: 报个
0: 好，
2: 路况。
1: 请讲。
2: 北外环从会展上来以后，200米左右，路
1: 东
2: 中
1: 向
2: 间
1: 西
2: 有一个4方4正的山顶，就是麻将的那个山顶，应该是个塑料的吧？路中间应该冰山了。
0: 大
2: 翻来
0: 哥，
2: 翻去还是山顶。
1: 不是师傅，你的眼神那么好啊？
0: 那个估计比麻将桌上要大一些。那长得呢，跟
1: 不是
0: 他有点像，离家出走的兄弟。
1: 路上有三饼，有没有二条？
0: 谁都不许活在路上啊！
1: 真是。
0: 看一下机场快速北向南大地铺桥下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在路上不能呼也不能碰啊！
0: 哎，
1: 也别干，好不好？
0: 大家注意一下吧，别让一下，那个饼啊，挺大的。
1: 北环高架东向西哈，从苏州路桥刚上来以后，路上有一个小异物，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这位朋友提示在7438，就是红山路东向西的方向流量大。
0: 那个小朋友说车流量大的路段吗？
1: 东向西啊。
2: 我是请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你好。
2: 红光山路东向西，谢尔顿门前一辆私家车和一辆面包车发生刮蹭，占据中间两车道，现在正在拍照，这条路非常堵，非常堵。
1: 好嘞，这个中国结说了拍照哈，他说各位师傅们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你们的行车记录仪带不带语音控制功能？
0: 他带吗？
1: 他说他的语音他的带，每次听到主持人在直播间里面说拍照，
0: 他的记录仪就会咔嚓一声，
1: 拍照，
0: 咔嚓，
1: 拍照，
0: 咔嚓。哎呀，
1: 你把那个语音可以关掉吗？
0: 下次我们不要发那么准了啊！拍照，他就不会咔嚓了啊！
1: 3、2、1，
0: 拍照。
3: 有青春。

0: 又有新的事故了，现在指挥中心的枪枪要说一下。
1: 哪个地方？西外环吗？
2: 对，西外环，就是你们能看到这个画面，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九角湾立交桥。

0: 要说这个机场快速北向南大地铺桥下呢，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今天大多数追尾事故。
1: 嗯，
0: 那么还是跟车间距没保持够啊。
1: 对，前方制动来不及踩刹车了，
0: 真这儿了，朋友们
1: 就一头上去了哈。
0: 你的刹车灯有问题，赶紧去修一下。不光是说马 sir 又伤不到我，谁说的？
1: 对，
0: 有一些那个大车，包括速度快，即便你。他追尾了你吧、
1: 嗯、
0: 但是有可能啊，你不光是车辆受伤，你的什么脊柱啊颈椎都可能受伤。
1: 你看说这个追尾又来了，
0: 是在哪儿呢？
1: 北环高架由西向东，
0: 又在那个芝山隧道，
1: 对，刚出来
0: 应该是第二个隧道口前吧，
1: 下层哈，这是中、
0: 哎、呀，
1: 这是几个车怎么都停下了，这是、
0: 哎、呦，这多车追尾吗？我看前面走了三哦，没有，
1: 对，主要是那两个车，
0: 那两车
1: 就是下司机下车了，已经
0: 在
1: 中间，
0: 其实是靠近中间车道。
1: 对，这块
0: 应该看到了，
1: 就这个事故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啊、
0: 嗯，
2: 那个
0: 精准定位一下，
2: 北外环西向东芝山隧道的下层隧道，在右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应该是轻微的误损，而且这个事故。责任很简单，这个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在路面上停留那么长时间，拍个照片互相留个联系方式就直接去定损就完了。这会儿这个北外环的西向东，从植物山立交桥到这个北京路下车口这块，不管是新隧道老隧道都会特别堵，而且昨天你们说了那个庐山街的施工、
0: 嗯、
2: 对吧？
1: 对
0: 对，
2: 我记得刚才我专门看了一下，一会儿我给你们一个画面
0: 啊。
2: 嗯，横跨桥已经有一条车道跨了三分之二，
0: 就横山路。
1: 嗯，
2: 哎，对，横山路路段、嗯、那个庐山街横山路路段，还真是挺快的。这条路要修好了之后，以后这个高铁片区的这个
0: 南北片区，
2: 这个
0: 中间就到达的时间更快。
2: 一会儿我给你找找那个画面。
0: 好嘞，
1: 行，我们来再介绍一下哈，这个片区呢，预计是在十月份要通车。
0: 嗯，
1: 那以往呢，要从乌鲁木齐的经开去头区哈，高铁的北片区去高铁南片区，你需要穿维泰路，要穿卫星路。今后这座桥通车以后哈，通行时长最快两三分钟就过去了，
0: 就是从高铁北片区到南片区，
1: 嗯，
0: 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这叫横山路连通工程。
1: 这条路呢，全长是876米，将建设一座长474米、宽16米的双向四车道的跨线桥梁，实现横山路与高铁北五路的连通，
0: 嗯，
1: 更加方便和快捷了。
0: 刚才锵锵说拍照的时候，差点又配音咔嚓一下。其实有位听众说，你们不用说拍照了、
1: 嗯，
0: 省得他的那个语音又提示了。
1: 那说啥呢？
0: 直接说茄子。请发生事故之后，朋友们抓紧时间呢，就
1: 说茄子、
0: 那个，哎，就茄子一下。
1: 对，
0: 那不行的，这个事故发生比较严肃的问题，
1: 咱们还是得拍照，
0: 不能这样去调侃啊。
1: 是，
0: 你必须是拍照，一定要拍照啊。
1: 来，最近看刚刚说那个跨线桥，看
0: 啊，
1: 已经跨过去了，
0: 真的是哎，
1: 已经主钢架这个桥梁已经架好了，
0: 嗯。
1: 所以乌鲁木齐的路网建设会越来越四通八达，也希望各位每一位出行的车友及时关注路况的变化。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

0: 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2: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4: 路上堵路不堵心，不要有路怒症，好不好？安全第一位哈。
5: 刚才有朋友背了有利德的这个宣传词啊，但是他自己独创的。我们其实每天节目都会说，哎，今年中秋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
4: 给大家推荐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
5: 从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就这一段大家用语音来背一下啊。
4: 看谁背的全货。
5: 哎，这个沙之船奥莱的100元的消费券就送给你们了。
4: 赶紧行动起来哈，听我们节目，一方面呢能够锻炼咱们的表达能力，而另一方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用眼的安全卫生也很重要。
5: 盛世眼视光中心提醒各位了，每天早晚呢用40-45度的温毛巾或者是眼贴来敷一下眼部，大概10分钟，
4: 对，
5: 就能够疏通睑板腺，
4: 对，
5: 然后呢改善油脂分泌，对干眼症啊、视疲劳啊都会有显著缓解的作用。
4: 现在不是有那个眼罩是那个带自加热的吗？
5: 有。
4: 哎，敷上以后敷个20分钟，明显感觉眼睛会更加的轻松啊。
5: 就是你摘下那个眼罩的时候眼圈是红的，感觉刚哭过一样。
4: 对，但是对于这个眼部放松是很重要的哈，
5: 是必须的。还有就是那个温开水杯子里面接一点那个温水，不要太烫啊，大概也就40多度的样子。然后它不是有蒸汽吗？你放在眼前，让那个蒸汽熏一下，它让眼睛呢更加有湿度，也是一个办法。
4: 所以用眼安全，无论您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得密切关注哈。
5: 另外中秋节快到了，不知道中秋这3天加上国庆这7天，你们中间有没有请上的3天假，就连休13天了。但我们今天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啊，要说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
4: 那9月10号开售的是9月25号啊，9月24号的这个车票，9月10号就是在后天。那9月11号呢，售的是中秋首日的车票，
5: 9月25号的车票。
4: 对，
5: 那9月17号呢，售的是国庆首日的车票，10月1号的车票。
4: 那据平台数据显示哈，今年晋江的客流高峰将会提前至中秋节。所以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买火车票咱们也得提前了哈。
5: 对，说过11之后呢就会迎来这个供暖了。所以乌鲁木齐市的供热期是
4: 10月10号，
5: 10月10号到次年的4月10号，
4: 半年。
5: 当用户在不影响其他用户正常用热的前提下，如果你比如说想要办理这个停暖的工作，你可以申请采暖期停止用热，但是呢需要在采暖期开始前30天向供热企业提交书面的申请。也就是说呢，市民申请停暖要在9月10号前完成办理。
4: 供热企业将现场核验房屋是否具备停暖的条件，核验通过之后才可以来办结相关的手续。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去办理停暖手续的朋友，今天明天后天最后3天的时间了哈。
5: 这会儿呢大数据排行榜有朋友说河南路往红光山路方向是不是跃居前5了。它不光是跃居前5，它爬到第一位去了，
4: 稳稳的排在第一位呢哈。
5: 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要花28分钟呢。
4: 现在排名第2位的是温泉路高架，下桥时间有所缩短哈，从之前的20多分钟现在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16分钟。
5: 友好南路从明月西路到西明西街的北向南需要花费13分钟。
4: 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这位朋友说在真源国际的门口有一个车给坏了哈，他说呢可能需要推一把， 大家注意一下西外环的北向南。
5: 刚才我们还说了一个红山路，是不是红山路东向西现在也是严重拥堵，这段你需要花费17分钟呢。
4: 从彩门往东外环的桥下走哈，行驶缓慢。
5: 这位听众说西外环转七台路的下桥口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后方没有放三脚架，就是北向南过来。
4: 北向南下层哈，去往七台路的出口的位置。
5: 但是在西外环北向南还没到这个雅山隧道，就是大概距离500米吧，也有事故发生呢。这一路今天走起来是有点困难了。
4: 今天早间确实从8:40哈，在我们这个早间的新闻的板块当中就听到这儿有事故那儿有事故，到了这会儿9:49，路上事故还是挺多的哈。
5: 现在看有听众好像也发来了，就是
4: 参与的路是这个情况。
5: 那我们的值班编辑大哲帮来剪一下，
4: 我们来这个找一找哈。
5: 啊，丝丝心动。
6: 妈妈，妈妈，我也要吃有力的月饼。
7: 好的，孩子，咱过节就给爷爷奶奶带一些去。
8: 哎呦，我的孩子真懂事儿啊！爷爷奶奶也爱吃这老字号品牌有力的月饼。
9: 我们一家都喜欢有力的。
4: 不是，这是。
5: 他一人一试试三绝呀、一人试三绝。
4: 哦哟、
5: 他声音的那个可变性特别宽，
4: 这个有点厉害啊，
9: 孩子。别忘了太奶奶也喜欢吃啊。
4: 行，收到，不行的话让那个有力德把你找上，你给他 录个广告吧，那就、
5: 真的是啊，
4: 对不对？
5: 团团圆圆的这一家
4: 有点厉害
5: 三代啊。
4: 这位朋友说青萝卜组合早上好、从万科天山府到高铁站走哪条路最快？
5: 万科天山府
4: 乌鲁木齐站，天山区到乌鲁木齐站哈。
5: 西外环。
4: 天山府那儿上东外环比较方便，上东外环，然后上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但是在南后路出口那儿会堵。你如果可以选的话，天山府从世界冠军那儿上东二环，你绕一下到乌鲁木齐站也挺快的。
5: 但是东外环，除非是北环高架东向西不堵车，
4: 对，
5: 是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在哪儿。
10: 首先是多会36年匠心坚守，有力的月饼把爱带回家。
5: 也稍微改编了一下。
4: 不是，
5: 他是啥？
4: 他说36年。
5: 哎，多了3年。
4: 人家才33岁。
5: 听课不认真，这位同学啊，考试不及格。
4: 你把主语都给听错了，是不是？
5: 真正的
4: 啊
5: 啊，是吗？说我刚模仿太奶奶的声音，咋了，冯帆？
4: 挺吓人的，是不是？像狼外婆吗？
5: 来看一下还有听众是不是都在模仿呢啊。
4: 是啊，所以也希望各位朋友啊，在早高峰路上即便碰到拥堵，咱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轻松娱乐的方式，
5: 加深了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品轩的了解，同时也娱乐了我们的节目。
4: 当然呢，如果说这会儿在听节目的很多的商家呀或者金主啊，
5: 你看看青萝卜组合把你们都宣成这样了啊，
4: 是，
5: 你说多卖力啊。
4: 有力的月饼不得加鸡腿吗？
5: 不是羊腿吗？
4: 也行，都行。
5: 咋回事你？私下都商量好了呀。
4: 这位朋友说：“你好，949，我每天都在听你们的节目，是在这儿报路况吗？”
5: 是的
4: 哈，就是你发文字这个平台，你把你的路况用文字、语音的方式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了哈。
1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老字号有力德月饼。
12: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13: 开启开心路路通，让路上时光有趣有料。新鲜路况，实用资讯，轻松互动，陪伴您将单调行程转化为愉悦体验。即使车流款行，心情亦可畅行。
4: 到了9:53了哈，有很多路段呢已经从早高峰的峰值状态慢慢退去了，但是有一些路段呢依然比较焦灼哈，比如说河南东路从铁路局往红光山走， 走走停停，严重拥堵，需要多花28分钟。
5: 比如说温泉路高架东向西，还是老地方，东二环到南湖东路要花16分钟。
4: 现在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往新民西街走，就是往西大桥走，由北向南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过需要多花13分钟。
5: 另外，红山路东向西要花17分钟。
4: 所以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感受严重拥堵，咱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远端的朋友能绕赶紧绕，如果正堵在里头。端直了往前走，不要来回的变道哈。
5: 对，我看筑梦人呢就在河南东路，
4: 河南路上，
5: 对，现在这条路在排队呢，是往红光山的方向。
4: 对，
5: 看一下啊，这位雨轩你在哪？
14: 九九八公路靠，
4: 请讲。
14: 夏伯特这个十字路口往
4: 红光山
14: 鲤鱼山路转，我感觉我在堵了已经10分钟了，这红绿灯
5: 10分钟，说实话在路上也挺，是吧，
4: 挺着急，
5: 十分钟在路上的感觉很漫长。哎，
4: 尤其是看到那个灯红变绿，绿变红，自己就是纹丝儿不动的感觉。那真的是挺难熬的啊。
5: 9:54了，我们将会选出今天的有利德品牌品轩的最佳推广人，他是来自思思心动，
4: 就刚刚那个全家总动员那个，是吧？
5: 是的，家庭版有利德。
4: 您可以获得由沙之船奥莱2周年店庆为您提供的一张100元的无门槛购物券。
5: 说实话在我们这儿呢也没有什么原则了刚说背课文呢，结果大家自创了
4: 也行，
5: 自创的挺独特，就送给他吧。
4: 是、这个永远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对吧，
5: 这个必须给
4: 青萝卜组合，你俩太有意思了。不是，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灵机一动哈，让早高峰节目变得更加的灵动一点。
5: 不是，你为啥说不是呢？咱们本身就是有意思的人呢，做个有趣的人嘛、是不是让生活更加的有趣，丰富多彩一些。
4: 无趣的皮囊千篇一律，
5: 那是你的皮囊
4: 有趣的皮囊就在青萝卜组合，是不是
5: 都做一个有趣的人吧
4: 好
5: 、然后我觉得放宽心，跟人呢要多去交流，
4: 对，
5: 然后多去分享，
4: 要多微笑，
5: 多助人为乐，
4: 多做好事儿。
5: 是的，
4: 但行善事，莫问前程。
5: 看一下，低调再低调来了，
4: 不能再低调了吧？
15: 9949，天津南路，这个美居跟前这一块怎么这么堵啊？
4: 天津南路美居物流园附近也是在拥堵排队的。
5: 杨洋来了，
16: 我们处的老巢烘焙企业有利德，从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
5: 但是这条信息给我们发来的是有点晚了呀。
4: 他说我不要礼物，我就是参与一下。
5: 哦，
4: 硬塞给你，要不要？不是，我们现在已经发完了，已经发完了。
5: 人家很有原则，不要就是不要。
4: 好嘞，不像咱俩是吧？
5: 初夏温暖说，有利德月饼，太奶奶太爷爷都爱吃。
4: 现在都爱吃。当然，节目当中除了有咱们的月饼之外，有咱们的无门槛消费券之外，在9月16号，我们有一趟非常经典的自驾游，来了解一下吧。
17: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8: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17: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和睦喀纳斯湖光山色，
18: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17: 在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8: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1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8: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7: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8: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17: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8: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17: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4: 嗯，赶紧发送数字八哈，这两天杭志在办公室里面接听友的电话咨询啊，那叫不亦乐乎哈。
5: 你说这样的天气，秋高气爽的，特别适合开启一段自驾之旅啊。
4: 而且去的还是最美的地方。
5: 所以朋友们赶紧发送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现在机场快速往阿尔泰路高架至北向南的方向，在最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司机正在拍照呢。
4: 后方车友请提前减速变道。9:58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应该不远了吧？因为现在通过大数地图反馈哈，早高峰的峰值
5: 就剩一条路了，
4: 对，
5: 是严重。

0: 拥堵，之前的那六条路都已经应该是
1: 正常
0: 没
1: 拥
0: 那
1: 堵
0: 么
1: 了，
0: 堵了。
1: 对，
0: 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这是东向西，需要花费20分钟。
1: 其余路段都是趋于平缓的状态了哈，大家的路上且行且珍惜啊。
0: 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对口令由惊喜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0: 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
1: 组合。
0: 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1: 明天是周三，也是小周末，
0: 也是翻山路。
1: 哎，到底你是过周末还是过翻山呢？
0: 我选择周末。
1: 明早见吧，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4: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枪枪。枪枪上午好。
5: 小月上午好。这会儿第一个要提示的是，河南路立交桥桥面的东西双向现在流量比较大，整体行驶速度会偏慢。不管是塞特路口还是东边的米东南路路口，都是会有一个排队缓行，一组红绿灯肯定是过不去的，有个思想准备。另外一个北外环的西向东下河滩路的这个下交口，就是在北外环的右侧车道这块，现在还是会有排队。反方向的东向西，在百商桥面这块也是会有一个缓行。接着是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交口，现在整体的缓行路段还有接近一公里，基本上是快到水区政府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南湖路下交口这段还是整体行驶速度会偏慢。然后接着在西向东的方向，是从辉昌酒店一直到西北路的下交口这段路车流量还偏大，然后包括从西外环转克南高架的引桥处也是会有一个缓行路段，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4: 好的，谢谢江湘的盘点。我们再来关注高德地图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有看到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此路段大概13分钟的时间。友好南路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此路段在10分钟左右。河南东路的西向东这段呢依旧是有拥堵，在13分钟左右。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段呢需要14分钟的时间。微信平台 MH 说，红光山路东向西在万达酒店门口两车刮擦占据中间车道，这也是造成拥堵的原因之一了。还有小燕儿说，红光山东向西快到北郊客运站的红绿灯处中间车道两车刮擦的事故。其他道路的通行情况，小凡同学说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上午过了十点，您在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都可以继续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参与节目互动了，三部热线全程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说一说您日常的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问题，您的意见都可以来进行交流。通过打热线也可以编辑一段文字，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来进行反应，得到反馈之后呢，也会线下向您来致电做一解释和说明。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6: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4: 听众所反映的天山区人民剧场十字路口由东向西左转的路口车辆掉头，该路口由南向北有右转标识和红灯，左转掉头车辆经常和右转车辆顶牛，该路口呢目前没有掉头标识，建议能不能禁止左转掉头，或者是往后推20米设置掉头的标识，打开这个掉头口子，考虑是否合适呢。就此建议反映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说该路口南向北右转信号灯屏风黄闪，高峰红灯控制，如果该处禁止掉头，掉头车辆需要绕行远端路段，后续将安排人员开展现场的交通疏导，降低车辆的冲突风险。该点位屏风时段右转掉头的这个车流量较小，冲突风险也较低， 支队呢也会持续的跟踪研判该路口的通行情况，后续呢我们再做调整。其他路段的路况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如果说有什么好的建议，你也可以编辑成语音或者是文字啊，最好是文字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来收集，向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李女士反映说，小绿谷公园这个门口行人红绿灯是以后都不显示了吗？说已经很长时间了，每次过马路都要战战兢兢，礼让三先，却很少有驾驶员能做到，没有几个驾驶员能够主动来礼让，希望反映一下。反映给了头区交管大队，回复说呢，这就是这位李女士所说的小绿谷公园的南门，这个门呢临近维泰南路，如果开启该路口的人行信号灯，也必须要开启该路口的机动车信号灯，车流量也会加剧，会更加堵车，所以现在并没有开启人行信号灯。我们来接听一下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4: 你好。
0: 反映一个就是交通问题吧。
4: 啊，
0: 我住在那个金沙江路，就是老北园村那儿。那么那个地方呢有个小区比较多，现在呢那就是那个尤其是万和紧要里，它进出这个就万和紧要里这个小区大门呢正对着那个金沙江路。那个附近呢它那条路上呢它车流量比较大。
4: 嗯。
0: 但是呢这个行人也比较多，因为在穿马路到对面去，
4: 嗯，
0: 这个也没有交通信号灯，然后呢这个包括机动车还有这个送外卖的这些快递小哥啊，他们车流比较快，
4: 嗯，
0: 一些老人呀小学生上学呢，他这个就容易发生交通问题，就是建议能不能够在那个位置增加个交通警示标志，或者说是什么方式让这个车辆能够减速礼让行人。
4: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春熙路和那个北园路呢，它那地方住户比较多，因为老小区呢它路边没有停车，它没有停车位，没有停车位呢就经常会因为比如说有些因为没有固定停车位嘛，它停路边的就会被贴条，就说能不能画一些停车位，规定的时间可以停，然后呢这样是不是好一点，因为尤其那个北园路呢它其实它是个单向的单向双车道，
4: 嗯，
0: 它没有多少这个车辆的，它是单向，如果是双向双车道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不画停车位或什么可以，但是这个单向的这个停车位，而且呢它的对面就是残联那边呢它一直在就是拆除那个旧房，嗯，它封闭起来了，就是它那个春熙路的那个北边那边呢是没有往来车辆，也没有往来行人的，只有南边呢是一个紧要里的这个后院墙是个栅栏，
4: 嗯，
0: 它也没有行人，
4: 嗯，
0: 所以它那个地方如果画一个停车位，比如说固定时间可以停，然后呢这样是不是要好一点，因为从这个这个民生角度考虑嘛，这样我是不是觉得要好一点，这是建议啊，两个建议。
4: 嗯，我们向相关部门，这应该属于沙区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啊。两个建议，第一个问题呢关于这个礼让行人的这个事情或者是设置一个标志标牌做一个提示。第二个呢是关于这个

0: 增设停车位的建议。增设停车位的建议我们来反映一下，但是呢，从我个人的理解角度来说，可能大概率不会采纳。现在呢，很多的这个车位都在进行取消，啊，就是您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些车位被取消，增设呢现在是越来越少，尤其是像这个人流密集处，这个小区呢周边来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不管是您说这个万科景耀里的北端，这应该是北园路和刚才您说到的应该是春熙路啊，这个是一个小的巷道。这个巷道虽然您说是单，应该是双向两车道，是吧？但是呢，它这个还是来说整体属于是比较狭窄的路段，因为中间呢曾经还反映过有这个隔离护栏的问题，这个说这个车违停，哎，造成了这个问题，还有跟管委会社区一起协调增设过，在去年冬天还增设了一批护栏，有相关这样的问题。这个巷道里面以前的违停比较严重，因为它周边有一些商业，那这个商业呢它不好停车，有的人呢为了不交停车费，他晚上把车啊就停在这个巷道里面，白天又不挪走，造成这个里面小区的居民进出困难，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困扰。所以如果再给停车位增设的话，那可能这个路就会更拥堵了。所以目前我的理解是这样，但是我们也来进行反映，看看有没有可能性，好不好？
1: 好呢，谢谢您，谢谢您，
0: 嗯，
1: 主持人。
0: 好好，先到这里了，孙先生，再见。
1: 好，再见。好，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正在直播949交通热线，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可以直接来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互动了，也可以直接编一段文字，语音转文字也可以，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以便我们后续来跟您取得联系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帮您问的回复，说新市区北京南路54中门前的人行天桥四个方向的台阶和桥面多处高低不平，形成了凹陷。下雨之后呢，凹陷处会有积水，甚至有连续多级台阶都是积水，行人无从下脚，全靠清洁工清扫或自然蒸发。融雪之后呢，凹陷处也会存在大量积水，夜间温度低就会形成薄冰，行人通行之后呢要格外的小心。此情况已持续多年，请相关部门对于天桥予以修缮。反映给高新区新市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针对当前积水结冰的隐患，我局呢将督促保洁部门在降雨融雪过后增加该天桥的推水清扫作业频次，及时处置积水，消除结冰打滑安全隐患，保障市民的通行安全，也将该点位那纳入到了病害设施管理台账，结合年度市政维修计划统筹来做处置。

九五二七说，刚5分钟之前看到六馆一星门口红绿灯跟前呀、两位驾驶员因为这个应该是有一些交通事故的纠纷啊，在这将将呢，这个造成后方有拥堵。这个处理简易事故，没有人员受伤的，咱们简易的刮擦追尾这种事故，那后方安全的情况下摆好三角警示牌，然后呢迅速的来拍照，互留联系方式，挪开，哎，驶离现场，不要再造成后方的这个拥堵，甚至是发生二次事故，就非常的危险了啊。这会儿呢，北外环的通行压力依旧是在西向东织布山隧道的出口，一直到河滩的下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反方向呢，是在北郊客运站桥面东向西往柏商桥面这段压力是比较大。华林集团立交由东向西，西虹东路到华林桥的东向西，反方向西向东，从西山高架的入口处由西向东往宝山路出口，还有往老华林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这段呢依旧是一个常规缓行节点，就尊茂银都酒店桥面的位置啊。还有其他路段，我们来盘一下西外环北向南，从德惠万达桥面由北向南到火车南站立交，转到广汇桥桥面由西向东下桥口的上下匝道的位置，也是一个常规的缓行节点。西外环还有一段呢，是在老徽商酒店桥面的由北向南以及往柯南高架西北路下桥口转的方向，这段呢依旧

0: 是要多花费您一些时间。好消息是，机场快速路的双向目前呢都已经恢复到了平峰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如果您这个乘机或者是接机的朋友们啊，无需担心走西进场高架，问题不大，没有任何的拥堵节点。其他路段的路况，大家继续来跟进一把，来说一说哪里的路段有拥堵，哪里有事故，哪里是比较畅通的，包括您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打热线的方式都可以来参与了。我们来接听下一步严女士的电话。严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你
1: 那
0: 好。
1: 个我想反映的就是这个，在咱们这个科技馆这个新一路这一段，就是咱们这个乌鲁木齐科技馆这一块儿，
0: 啊。
1: 它这个从这个科技馆门口呢，到这个坐中间的这个 BRT 这个斑马线，它这个红绿灯它是设置的，就是人行这个红绿灯，但是从来都没有启用过，所以造成了我们早晨送孩子上学的这个过程，大部分车辆在这个看到人在这个斑马线上，它是让行的。但是还是有个别车辆，它是要硬闯过去的，所以本来孩子大了，按道理说自己都可以过去坐这个公交车到学校的，但是现在就由于这个斑马线它没有红绿灯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昨天早晨送孩子上学就在跟前，就是最边上的车道的车已经停了，但中间车道的车它没有停过来，直接把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推自行车的人吧，直接给撞倒了，就在我们旁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怎么能优化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红绿灯在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就比如说孩子要上学的这段时间或者下学的这段时间，把它搞亮，或者是要不就把电子抓拍整个开开，就是你只要闯了你就扣分儿，就
0: 这
1: 是这么
0: 个
1: 一个事。
0: 就是科技馆门口有一个斑马线。它与之匹配的有一个人行信号灯，啊，现在就是过街的时候信号灯不亮，
1: 不亮，
0: 它有，但是它不亮，
1: 不亮。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不亮啊？
1: 对，一是为什么没有不亮？二就是看怎么能优化一下这段，就是上学早晨的，因为孩子还是挺多的，他是下面的这个北京路36小的孩子嘛，就早晨就是希望就是能早高峰的时间，要不就孩子上学的这段时间你启动一下。要不就是下学的这个时间也启动，要不就是采取一些优化措施。
0: 好的，我们来咨询问一下，这个信号灯是不是因为前期的降雨电力故障了，还是什么样原因没有开启？来问一问。
1: 我的理解可能就是说，两个它这个红绿灯离得比较近，它可能如果都开启了，会造成交通拥堵。
0: 您说的两个是指的是它
1: 现在北京
0: 左
1: 路路
0: 侧
1: 口
0: 西
1: 就
0: 北
1: 有一
0: 京路
1: 个。
0: 路口有一个灯是吧？
1: 对啊，然后转过来不是立马又，如果说他把这个启用了，立马就又有一个嘛。但是，我们的建议就是，能不能就是在这个上学的这个时间段啊，把它启用一下，最起码让孩子知道，哦，这个灯绿了，我可以过了，不用贸然的这个奔跑呀什么的。
0: 好的好的，明白了。但是如果两个灯在早高峰的时候同时开启，那就是拥堵叠加的问题了。
1: 对，我们也考虑到这个，但是要不然就是你把电子抓拍全部开开，让司机对这个东西有敬畏。
0: 现
1: 你
0: 在，
1: 要不送孩子，有时候因为我们昨天刚看完一个车撞人的事儿以后，我们过到这个 BRT 以后，这个 BRT 的保安就说前面可能有个15分钟、20分钟之前才撞完一个，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还是安全系数有点低。
0: 就是早上啊，就是大家都比较急，啊，就是上班呢着急，然后呢就
1: 对，
0: 是，
1: 包括他这边的红绿灯刚一过来，你就让司机又减速，有时候可能也有点，因为我们都开车嘛，也有点就是没有防住呀什么的啊。但我就觉得这个早高峰还是要优化一下，最起码你要保证一下安全。有时候小孩，你像我们这么大了，我们还在送，但也有的小孩是自己过的，你自己过的时候没有家长的时候，他就是跑，就很危险，我觉得。
0: 咱们家长也跟孩子多讲一讲啊，包括安全教育进校园，学校应该也在说，希望呢能够先把孩子过斑马线呀，这个什么集中注意力，不要追逐打闹，最基本的啊，这个过斑马线，这个什么一停二看三通行，等等这些先基本的做好，然后呢，我们再跟交管部门来沟通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个。
1: 对，我最好优化一下。
0: 你说抓拍是，这个是以处罚为目的，还是怎么样？那这个如果说抓拍，并不能形成更好的效果，那可能抓拍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大家还是急， 啊，往那儿挤。然后呢，还有一个。

0: 最基本的不超齐头车，我觉得有经验的司机师傅都知道。但是往往呢，在这个情况下，他一看急呀，9:50多了，马上还有10分钟迟到了，他那个人的本能就想往前冲。
1: 往往呢，在
0: 这种
2: 孩
0: 时，
2: 子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是8:50到9点整，是吧？孩子因为9:20就要到校嘛，
0: 是初中生吗？
2: 小学生，
0: 嗯。
2: 他差不多9:20、9:30他就要到校嘛，他有坐值的呀，这样差不多那时候就是个高峰时间。他没有到9:30以后，学生很少的。
0: 好的
2: 他差
0: 好
2: 不多
0: 的，
2: 八点
0: 我
2: 五十
0: 们
2: 到。
0: 先跟这个交管部门反映一下，就是您建议能增设电子警察抓拍的这件事情。
2: 对，还有就是，如果说能启动这个红绿灯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最好能启动一下。8:50到9:20之间，最起码好多孩子就已经过去了，他就已经坐 BRT 了。
0: 他这个启动，然后后面能关掉，好像在技术手段上，好像达不到吧？
2: 达不到是吧？
0: 哎，我好像没有见过这个灯，好像说是能8:00到9:00开一会儿，然后后面又能给你关掉的，我好像没见过这种。
2: 这个我也不专业，我不知道。
0: 好吧，我们这个这块是，哎呀，这是鲤鱼山片区中队还是北京路片区中队？我们来问一问吧。
2: 行了，那就麻烦你了。
0: 好，不客气。
2: 好，
0: 再见，
2: 谢谢，
0: 再见。
2: 再见。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阿辉说，东二环北向南快到明华街出口有一袋子东西很危险啊，希望给快速路交警反映一下，能不能把它收一下啊。这个应该是在出口下桥的位置看到有一袋子东西前车掉落的。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说坚持到底，说刚刚那位女士说的科技馆门前斑马线的红绿灯，从去年修完路之后呢，就到现在没有启用过了，好多车确实在这儿不礼让行人，比较危险啊。来看看线上已经有热线进来了，文先生在线，文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4: 哎，你好，这是我要反映个问题，就。
0: 您说。
4: 河北东路朗月顺境的小区居民。
0: 嗯。
4: 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区，河北东路上有一个红绿灯，对面是国秀家园的一个小区出入口。
0: 啊。
4: 我们这边是朗月顺境的出入口，但是这是个十字路口，它只有河北路上的灯，但是对于我们两个小区的居民出行，因为平常要左转或者他们那边右转的情况下，就是没有一个红绿灯，我们只能看人行道的绿灯。
0: 嗯，您出来到河北路上对吧？河北东路上。
4: 对，我要左转的话，我只能等到河北路上的红灯停了，然后看人行道上的绿灯，然后我才能左转。
0: 您出来是河北东路，从这个您是不是要穿过这个小区叫？您刚说另外一个小区叫？
4: 那个国秀家园。
0: 国秀家园。
4: 对。
0: 出来以后左转对吧？
4: 对。
0: 地上是实线吧？
4: 地上是没有线的。
0: 没有线。
4: 对。
0: 它允不允许左转？
4: 允许左转。
0: 还是应该是按照规定出来以后右转去掉个头回来走吧？
4: 没有，是我在这可能生活了快10年了吧，一直都是
0: 一直都是这样的。
4: 对，它地上也没有实线啊啥。
0: 因为一出来小区门口是斑马线的这种情况的话，没有灯，那应该是按理来说是不允许左转的。
4: 但是它是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在河北路上的红绿灯，它有那个红绿灯嘛，它红灯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这边两边小区出来，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是以这种方式去通行的，在这个路口。但是我们这个小区出来以后又没有红绿灯，就只能依靠那个人行道的绿灯。
0: 看那个灯啊。
4: 对。
0: 这个小区
4: 这能不能？
0: 这个小区出来的口子就在河北东路上是吧？
4: 对。
0: 您出来以后，我看左转，往河滩，往米东南路走是吧？
4: 对。
0: 往这个方向走啊。
4: 嗯，
0: 然后其实相毗邻的就是四平路嘛，是吧？
4: 对对对。
0: 啊、哦，左转一出来这儿没有一个灯，没有信号灯啊。
4: 对。
0: 没有这个机动车信号灯啊。
4: 啊，对，是南北方向。
0: 嗯。
4: 南北方向是没有，东西方向是有的。我们每次都是看东西方向的红灯停了，
0: 嗯、
4: 他们停了，然后我们才走的。
0: 嗯。好，我们问一下这个信号灯的问题啊，看看是为啥没有、
4: 嗯、
0: 没有，还是未来它的规划是不允许这样走了，所以就一直没有到位，还是啥情况？问一下啊。
4: 嗯，好的，
0: 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好好，啊，没有了，
0: 没有了啊。好，再见，文先生。
4: 嗯，好好好，再见。

0: 白的云。接苦说沿河路有一辆坏了的面包车，就往路中间一扔，也不推到不碍事的地方，司机师傅也不在车跟前，就不管了。沿河路上啊，注意避让吧。
1: 雄鹰飞，千里草原看那牧人归。
0: 说东风路应该是就是往建国路那段潮汐车道，请问节假日是否正常通行？正常通行啊，它那个有时间，您看那个通行此路段的时候，在右上角还是左上角有那个标志标牌，上面写着这个每天的这个时间，就是比如说早上的这个九点到下午十八点，这个下午的六点它是怎么样通行方式，然后十八点到二十四点或者到早上六点它又是另外一种通行方式，你观察一下那个路牌啊。当然你也可以导航，导航上面它也会给你显示的。

夸克说快到中银宫地铁站，有一位绿化工人蹲在主道的路边上工作，非常危险，不注意根本看不到他，和绿荫树重叠了。希望相关部门提醒一下咱们绿化工人，这个工作的时候注意安全。各位司机师傅也一定要注意观察路边的工人。QG 说，西虹东路东向西华林立交从房产局公交车站开始就特别的堵，也原因是有一辆车坏在了路中间，水泥灰 SUV 后排摆了三角警示牌占据中间车道啊。

0: 持人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0: 这个朋友给他帮忙教了一下，现在刚的刚加入九九，他不会跟这个九九互动，先给他教一下。
1: 哦，
0: 让他下午就滴滴打九九报一个九矿的，有效的路况。
1: 好，谢谢虎林啊，就是等于是又拉了一位朋友进来。加入到了949的大家庭当中，帮他教会了如何跟949互动，用微信公众号聊天。好，谢谢您，为您点个赞啊。施工说刚才红绿灯呢，他说他知道可以分段启动，有一个什么定时器设置一下，非常简单啊。那我们来向这个辖区交管部门反映吧，好不好？就关于这个红绿灯为什么不启用，可能也有他的考量。它不启用的原因是不是就像刚才那位女士所说的，两个路段之间距离不达标，没有办法同时启用，还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目的？这还是可以来进行一个咨询的啊。

0: 有北京路的左转的车，阿克泰路右转的车，
1: 嗯，
0: 然后还有 BRT 要调图，
1: 嗯，
0: 这段路的北段是有红绿灯的，只有20秒，然后南段就是快转门口到 BRT 车站这一截，
1: 嗯，
0: 确实就要靠大家的这个
1: 自
0: 觉来礼让行人了，
1: 嗯嗯，
0: 因为我也是早晚高峰都要走这儿，
1: 嗯
0: 嗯，已经很长时间了。2年了有了吧，
1: 没灯啊，
0: 我没有见过这个灯开过，
1: 嗯，
0: 可能开这个红绿灯的话也有一些技术上的难度，我觉得因为它配合的路况太复杂了。
1: 哦，就是开启之后是不是跟您所说的刚才那个路口的通行它会有重叠，或者是它要统一考虑增加相位还是增加配时，要全部通盘做考虑，就反正这个东西就没有落实，我们来问一问吧，看看什么样的原因。还有放过自己说那个地方有天桥呀，为什么不走天桥呢？ Z 说，主持人，昨天有听众给你反映苍王沟那个广盛园小区出门左转困难的情况，挂了电话有听众给你说那个实线是门口是实线不能左转，我昨天下班特意走到那条路去看了，那个小区门口就是一个路口，南北向是马路，东西两个小区进出口就是一个正常的小十字路口，压根儿没有实线。嗯，这个路段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们反映给了沙区大队，目前呢还没有做出回复，我们等待最新的回复结果吧。刚那儿说把晚开的幽默，把晚开的状态拿出来，哎呀，这个实力不允许啊，钢蛋儿。听众所反映的会展中街由西向东最右侧车道为直行加右转车道，该车道通往会展吴越广场，属于该路段车辆最大的路段。该方向已有2条直行车道，部分直行车辆占用直行右转车道，导致其余2条车道宽松，最右侧车道经常出现拥堵，尤其是周末，建议最右侧的车道改为只能右转的车道，来改善缓解交通拥堵。交管支队回复呢，您所述的位置为会展中街龙腾路路口，该路口目前为丁字路口，而吴越公馆旁正在修建道路，后期将与该路口交汇，待路口交汇完毕正式通车之后，我们会对该路口的通行方式与交通组织进行通盘的优化调整，目前暂不做调整。
2: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本节目由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今年中秋，大家可以着手挑选月饼，给大家推荐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啊，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风在上，云在花。国能说终于是到达了上班的地点啊。您是几点出门的？从哪儿到哪儿啊？10点半才到啊。向日出又方向。永海说呢，刚才那位女士说的地方呢，可以增设太阳能的临时的红绿灯，可开可关啊，都在建言献策啊。说北京路南向北左转的车道上东进场高架，它只有一个是左转的。长春路呢，南向北上东进场高架，它是两个车道。每天早上呢，这北京路就非常堵。北京路这个能不能变成两个左转呢？增设一条左转呢？能不能反映一下呢？

0: 来，我们接听一下顾先生的电话啊。顾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1: 哎，我想有个问题，我反映一下，看你跟这个交管部门能不能就沟通，具体能不能落实，看一下。
0: 啊，您说说。
1: 他这个就是北京路上那个由南向北上这个中金厂高架的时候，他北京路上只有一个左转车道，
0: 只有
1: 一条，就每天早上这个非常非常堵。
0: 他左转到城北大道了是吧？
1: 没有，是往东京厂高架那个扎那个红绿灯那儿。
0: 哦，好好好，哦，明白，你继续说。对对对，有，是的啊。
1: 对，
0: 左转，
1: 他只有一个车道。
0: 嗯，
1: 他每天早上是非常堵。
0: 嗯，
1: 然后也就是他最左侧的第二个车道，他也可以，有的人是也可以左转，但具体违不违章我不知道，我没走过。
0: 嗯，
1: 然后这个长春路呢，他左转车道有两个，他就不堵。
0: 嗯，所以能不能
1: 上这个东京厂高架？
0: 嗯，
1: 哎，他就不堵。
0: 嗯，
1: 然后我看能不能就是跟您说一下，看能不能给这个交管部门反映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北京路的最左侧这两个车道能不能规划一下，规划成左转车道或者左转加直行。
0: 嗯，他现在是南向北，是北京北路往东京厂高架这条路的路口是双向的六车道是吧？
1: 对啊，
0: 六车道啊，最左侧是一个左转，中间
1: 是直行，对，就只有一个左转，
0: 右侧是右转
1: 啊。对啊，
0: 现在建议就是中间变成直行加左转。
1: 哎，对啊，那就等于相当于两个左转车道，它这样子能非常缓冲这个车的这个流量的压力。
0: 嗯，这个北京北路南向北直行的压力也大呀。
1: 哎，早上直行的倒不多。
0: 嗯，
1: 主要就是左转车道，它只有一个车道。
0: 嗯，
1: 但是你可以让他这个交管部门可以考察啊，
0: 对，
1: 长春路，
0: 看看，
1: 它是两个左转车道，它一点都不多，也不影响直行，也不影响左转。
0: 嗯，就是能不能效仿一下那条路是吧？
1: 哎，对，可以效仿一下长春路
0: 啊。
1: 这个只是我个人观点。
0: 哦，好的好的，这个路呢，是不是因为它执行的压力他们认为大，所以就没有改过？啊，也可以来调研看看啊。
1: 啊，也许可能，我目前反正我每天基本上都走，我感觉它执行的压力不大，主要就左转的，特别早上那时候。
0: 嗯，好，那就是从您的角度认为不大，我们来问问他们大不大，然后能不能改，好不好？
1: 哎，好好，谢谢。
0: 好，顾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哎，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0: 您。没有了啊，好，不客气，
1: 哎，
0: 再见。嗯，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尾号1166叫诙谐的朋友说，的哥啊，他说北京路往东京厂左拐就是两个道啊，啊，现在就是两个道啊，所以到底是两个道还是一个道？刚顾先生说他只有一个道，所以堵车。然后现在咱们有听众直接留言了，说现在他就是两条左转呢，这搞不清楚了啊。钢蛋说，北京路和东京厂不是直角十字路口，如果设置两个左转，那么会和对向同时左转的车有干涉。以前呢已经有过相对左转的车辆迎面碰撞的交通事故，所以呢这个只能设置一个左转。哦，这是由来已久，有它的这个原因的，所以交管部门呢没有采纳这样的建议。之前就有人建议过了，能不能缓解一下，把中间的也变为左转啊，是有这个单独的特殊地理原因的问题啊。目送身旁人，钢蛋经常在这块走呢嘛，是吧？

0: 小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那个城北主干道往那个东机场道下左拐那个方向，两个车道都可以左转，这红绿灯是同时亮的。
1: 嗯，他说的是北京北路往东机场高架左转的位置啊。
0: 嗯，

秦和谦说，北京路南向北上东机场高架就是两条左转啊。然后刚那说东机场往北京路是两个左转，北京路往东机场是一条左转啊。说上东机场高架左转车道就是两条呀，一直在路上。这位朋友说，到底是两条还是一条？北京路往东机场高架左转，现在说是只有一条，但是呢，又有好几位听友说是有两条。你们是不是把方向直接说反了？反向过来是，东机场往北京路是两个左转，但是呢，北京路往东机场是只有一条左转啊。

有听众反映说，乌鲁木齐头屯河区和新市区能不能安排几条公交线路，不要让市民都往卫星路上绕啊，又绕呢还费时间，能不能安排几辆车能走城北主干道的？头屯河区住的这个朋友每天坐公交坐98路，这个98路公交还要从卫星路绕啊，他觉得很不方便，反映一下。给交通运输局反映说，回复呢，金河市您希望新增一条途经城北主干道迎宾路西四巷北站三路等路段的公交线路，连接新市区与头屯河区。因您反映的部分道路呢，道路及基础设施尚未完善，沿线的客流稀少，目前呢，我局暂无新增公交线路的计划，后续根据道路及基础设施完善的情况以及沿线客流的情况，会考虑新增公交线路。

0: 这位朋友说，人家说的是北向南，南向北呢确实是两条，北向南只有一条左转。
1: 从中医厂高架过来，往那个城际主干道左拐，就是一条车道。
0: 嗯，啊，北向南是一条。
2: 北京路南向北往中进城一直都是两个，这最开始是一条，现在都一直都是两条。
0: 嗯嗯嗯。今天就买一点。北向南的方向啊，北京北路北向南是一条。

0: 偏要吃肉说北京路南向北左转上东京厂高架一直都是两条啊。还有施工说，我说的是北京路由南向北上东京厂高架，地标是单车道的左转。
1: 花会开，树会长，向日出有方向。
0: 一直在路上说上东京厂高架的左转车道有两条车道呀，只有一条带行车道。大家把这个方向带上好不好？南向北还是北向南？现在你们前面都不带方向。
1: 阳光轻轻停在睫毛上，你把好梦点亮，留给月光。
0: 来吧，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
2: 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5: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4: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5: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4: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5: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6: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5: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6: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5: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6: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6: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5: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6: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5: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6: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5: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0: 关注一下地州首府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的天气，28度到18度。昌吉多云转阵雨，30到17度。石河子多云转阵雨，29到12度。奎屯多云，30到1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29到18度。伯乐多云，28度到14度。伊宁多云转晴，30到13度。塔城多云转阵雨，29到16度。阿勒泰多云，27到12度。哈密晴转多云，29到13度。吐鲁番多云，32到24度。库尔勒多云，28到15度。阿克苏中雨转阵雨，19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2到14度。喀什多云转晴，24到14度。和田多云转晴，24到15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的天气，28度到18度。

法特爸爸说：“我敢确定啊，北京北路往机械厂，北向南往机械厂方向，城北主干道左拐是两个车道，每天我都走这条路，我敢确定啊。”

炸街，摩托车轰鸣的声非常的刺耳，严重干扰到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这个问题呢，大家长时间都在反映，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好，在节目当中啊也有这个反应比较强烈。最近呢，乌鲁木齐交警呢查获了一辆摩托车，这个飙车炸街改装的违法行为。那该案呢也成为了乌鲁木齐市首例因为机动车噪音污染违法合并予以行政拘留的案例。2026年8月27号20时20分，乌鲁木齐交警在南湖南路辅道环湖路路段开展路面巡查工作的时候呢，查获了一辆普通的两轮摩托车。经查呢，驾驶人杨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同时呢，该车辆拆除了损坏消声器，擅自改装了排气，行驶过程当中轰鸣即驶，产生巨大噪音，存在机动车噪音污染违法行为。未取得驾驶证机动车

0: 驾驶机动车上道路的行驶，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相关规定呢，对其作出罚款200元、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当事人这个驾驶拆除、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改善这个排气管、擅自改装机动车轰鸣即驶、未按规定使用声响装置产生噪音污染，该行为违反了相关的生态环境法律规定，作出罚款1600元的处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相关要求，一人有两种以上的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最终呢，对于这个当事人杨某做出了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乌鲁木齐交警也提示啊，摩托车私自改装排气管、拆除消声器、制造炸街轰鸣，不仅改变车辆原有安全结构，还会产生严重的噪声污染，扰乱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广大驾驶人呢，切勿心存侥幸，不要对车辆排气消音装置进行私自的改装，无证驾驶更是严重的交通违法，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公安交管部门将会持续加大夜间重点路段的巡查管控力度，严厉打击炸街扰民、无证驾驶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守护群众安全，安全安静的出行生活环境。
1: 城市的脉搏敲打着疲惫。
0: 继续来看看帮您问的回复。听众反映说，乌市5035路能不能把车辆的发车时间进行优化，部分老旧车体颠的人感觉快散架了，玻璃也在晃，普遍发车时间在40分钟以上，体验感很差。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回复呢，线路所在的所有经营部已针对老旧车型的车辆制定更新调整计划，分批次逐步替换，改善乘客的乘车环境，同时呢，也会加强关注沿线的客流，结合实际客流进行灵活的调整。

有听众反映乌鲁木齐城北主干道是新市区的重要通行道路，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交通标识标线的问题，部分交通标志标线地面标线模糊不清，行车容易误判，存在安全隐患。第二，路面损坏问题，部分道路不平整，出现了坑洼、龟裂等情况，影响行车舒适感。第三，道路中间水泥墩观感较差，整体难看，希望参照河滩快速路的标准来进行改造。反映给高新区新市区人民政府回复呢，所反映的城北主干道路面坑洼、地面标线模糊不清的问题，给这个做出回复啊。马上呢，这个秋季修补工作就要正式开始了。等到秋季修补工作开始，逐一对于破损路面及标志标线进行统一的修复工作，也请市民朋友耐心等待。靠近水区六道湾公交车站旁，六道湾高架桥下桥口处呢，有一个铁板，每次车辆经过都会压这个铁板，晚上呢声音尤其清晰，影响周边居民的休息，相关部门处理一下。反映给水区人民政府和交管大队回复呢，问题是因为这个点位呢目前有施工在作业，说是有热力管网开挖，以督促开挖单位尽快核实处理，及时整改，加快施工进度，最大程度的降低对于周边居民的生活影响。听众反映说，有一辆摩托车每天晚上在乌鲁木齐博瑞新村南门的那条路上，也被称作揽胜东街，来回的骑，来回炸街，声音巨大，速度巨快，不但扰民，还对于来往的过往的马路的行人来说，它都是安全隐患。希望反映一下，反映给交管支队，回复说呢，已收到该点位的反映信息，加大该路段夜间的巡逻管控力度，重点针对于晚间的摩托车超速、轰鸣炸街等违法行为开展巡查，发现交通违法行为及时劝阻和查处，维护道路通行秩序，消除安全隐患，减少噪声扰民的情况出现。

高华说903路44路车太旧了，也希望能更换一下。上车的地方窄，提东西上下车困难，下车也难，好几个台子。这车什么时候能更换一下呢？也反映一下呗。好的好的啊，903路44路是吧？把世界关在心门之外。后悔说医学院目前四个方向标红，艰难的挪移当中啊。鲤鱼山路啊，医学院门口。这会儿呢，拥堵榜的前几位，我们看看缓行路段出现在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仓房沟北路南向北、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迎宾路的东西双向、太原北路的南向北、友好南路的北向南、北京南路辅道的南向北和团结路的西向东啊，没错，西向东。

0: 糖糖说："我有个问题，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小区啊，在万泰阳光城那边，本来楼就多，住着人比较密集，但是呢，这些年好多车辆呢都把车停在了消防通道上，停得满满的，分不清哪个是消防通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住的人口密度这么大，万一着火了，消防车都进不来，啊，停的是乱七八糟的，那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他说呢，这是生命通道，应该要留出生命通道。他说希望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尤其是晚上能不能好好的规制规制，真不是开玩笑的啊。跟社区、跟物业反映这个问题啊，你小区这个所属这个属地社区反映啊这个问题。
1: 是和你并肩看山海，
0: 这个社区这个物业不管吗？这个门口所画的消防通道的问题。如果再不行啊，您直接可以来打这个相关的监督热线，来进行反映。这个消防通道是必须要留出来的，这是非常，要认识到它的严重性，要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如果您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啊，发送一段文字，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也可以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的时候呢，打交通热线的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稍后的时间呢，是由菊萍带来的说法节目，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穿越山海，向前向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阳光之下，我们共同关注及时的路况。现在是11:01，我们看到乌鲁木齐还有多条道路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这包括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比平时要多花7-8分钟的时间。目前的车行速度呢，在每小时11公里左右。仓房沟北路现在车流量大，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每小时13公里。北环高架现在车流量大，是从蜘蛛山立交一直到外环路入口西向东方向，目前车行速度每小时30公里。迎宾路呢，在持续有车流量的拥堵，现在是西向东方向，车行速度每小时18公里。还有现在迎宾路的反向东向西车流量也比较大，迎宾路的西向东、东向西都有车辆的缓行。如果在路上您还有其他新的路况发现，欢迎来做分享，请大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请给949打个电话，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今天呢是星期二，稍后说法节目为您送出的是首府交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米东区大队的曹一平警官和大家面对面。就路上的事儿我们有话要说，就交通管理的事儿我们有话要说。有提问咨询和建议的朋友，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给我们来留言了，无论是微信还是热线，第一时间我们都会看得到听得到。说一说您家门口的那条路的通行，说一说道路上的交通管理，您有想法赶紧留言吧。

0: 9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

0: 间。
1: 近期出行在大街与小巷，你会发现呢，乌鲁木齐交管部门开展了交通秩序的大整治，还有呢标志标线的提升。对路上的事儿，我们有话要说，所以今天在说法的首府交警当中，我们特别有请了警官做客949的直播间。今天我们邀请的警官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米东区大队的曹一平警官。我们先请曹警官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曹警官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说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的道路交通管理啊，今天我们将把视线投向的是米东区的道路。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建议和想法，或者说有咨询，都可以来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常说的，大家说哎呀，车辆有开的还有停的嘛，不少的市民就反映说，在小区的门口还有商圈的周边呀，医院的周边呢，会有车辆的违停。那在这儿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请曹警官跟我们说一说目前在米东区对于违停车辆的治理好不好。
2: 可以。这个停车难的问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现在我们米东区啊，这在登记的车辆已经超过30多万辆了啊，将近40万辆啊。现在这个整个供需关系矛盾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当然也在协调政府部门，包括社区啊，在解决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在不影响道路通行的路段呢，多多的实化这个停车位。但是目前现在这个条件来看，还是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群众的这个停车需求。但是在一些严管路段，我们还是不允许停车的。还是以这个交通道路秩序畅通为主要啊。所以这块呢，我们也会提前给大家公告哪些地方能停车，哪些地方不能停车。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想方设法呢，更多的去增设停车位。
1: 刚您提到了说这个违停呢，一方面呢，作为交管部门希望呢，就是优化交通的这个通行的环境，是在加大治理。另外一方面，可能违停还有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它有停车的这种需求。
2: 对。
1: 所以呢，一方面呢是在管理，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增设更多的停车位，让大家便于停车。
2: 对。
1: 但是现在呢，在这个违停治理当中，刚您提到说有一些路段是不能够停的，交管部门也会发布这样的讯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信息在路上，那我们就要注意观察的就是标志标线。
2: 对，在严管路段，它一般在这个道路的两头，或者包括中间一些重点路段，它都会设置这个严管路段的这个警示标牌。所以咱们这个司机朋友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注意观察。
1: 还有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请咱们交通科的警官做客直播间，也提到了说，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八叉，就这个禁停的这个标志，那你一定要观察路侧如果是长黄线，那在最道路的最右侧有长黄线，其实它也是一个禁停标线，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那现在呢，在米东区所管理的范围当中，经常会出现违停的区域或者是路段都在哪里呢？
2: 主要集中在医院、学校，还有咱们这个大型商超的门口，比如说这个五月广场呀，米谷里呀，包括一些比较那个餐饮这个餐饮店比较多的地段啊，还有一些就是小区的出入口、消防通道，包括一些人行横道旁边、公交站台这些路段都有啊。我们现在也是针对这些路段也在进行重点治理。
1: 好，往事如歌看到你的路况了，你好，说客东街目前是东向西在友好的十字路口，车流量是偏大的。还有听友呢是在语音留言给我们提供的，也是路上的消息，告诉我们说苏州东街辅路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现在是有车辆缓行的。另外就是我们看到龙盛街目前车流量也比较大，是从外环路高架的出口到七道湾南路的西向东方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1: 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米东区交管大队的曹警官做客直播间。也看到有听友在微信平台里留言，说我就临时停了几分钟，怎么就被贴条了，被处罚了。

0: 想问一问说到底可以停多久，他临时停了几分钟，这时候呢就要面临到一个违停的处罚。
1: 对，这个要看在什么路段，道路上没有湿化停车位，
0: 嗯，
1: 原则上是不允许停车的，我们执法也会区分情况，在非严管路段，如果是短暂临时停靠，驾驶人没有离开车辆的，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我们一般以劝导教育为主，但是如果驾驶人下车离开，长时间停放，占用道路资源妨碍通行的啊，这就属于违法停车了。尤其一些什么消防通道呀、人行横道呀，是绝对禁止停车的。这是安全红线，没有临时停靠的这个说法。
0: 有听友告诉我们说，鲤鱼山北路现在是畅通的啊，大家可以放心走。董辉他有一个留言提问，他说：“警官你好，我想问一下米东区的事儿。他说在米东的永顺东街幸福小镇的桥下和人行道这儿。”他说天天都在贴条治理违停，但是在二手车市场的桥下就有很多的车，怎么没给他们来贴条啊？
1: 这个肯定是这位朋友他也看到这个问题了，当然我们也刚刚借着这个给大家说一下，不是没有贴条，贴了，这个二手，因为我们米东区啊，它有个二手车交易市场咱们乌鲁木齐的主要二手车交易都在那一块这个车辆停车现在比较多群众也反映的比较剧烈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多次的我们也进行了处罚，但是就是在我们罚的这个贴条的时候，这些车它挪开了，一旦我们交警走开，他们有些车又挪就会
0: 又
1: 停
0: 那
1: 儿
0: 了，
1: 又停在那儿因为他这个他二手车啊，他好多情况他也是一样没地方停，但是就是跟猫抓老鼠一样的我们一直在抓，他们就一直在躲这个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也一直在治理，不是说像那朋友说我们没有不存在选择性执法。
0: 刚才您提到了说永顺东街幸福小镇的桥下和人行道有贴条的，那在二手车市场的桥下也贴条，
1: 贴
0: 只是可能你没看到。
1: 对，而且它存在这个啥，它这个二手车这个交易，他们这个一般这些车贩子他就离这个车不远的地方，一旦就是看到我们交警在远方正在贴条的时候，他快速他就把这个车有时候挪开了，有时候就把这个事情规避掉了，所以这个确实存在这个情况。
0: 他还反映到了一个情形，就是我的车停在人行道上同样会面临被贴条，人行道上也是不能够让机动车来进行停放的。
1: 人行道他人行道你说是就是那个像道路的辅道一样吗？这个要看有没有湿化停车位，这个有些有湿化停车位的地方是可以停的非严管路段，有些没有湿化停车位的是不允许停的。
0: 好，还有呢，新的路况继续是来自往事如歌的，他说现在呢，鲤鱼山路，从八楼的十字路口向医学院方向是有车辆排队的。那大家不仅仅可以呢文字留言，还可以语音留言，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刚才说到了违停治理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中小学已经开学了，每到这个孩子们上课和放学的时候呢，这个路段上车流量就会非常的大，有些家长呢也会长时间的停车等待要接孩子，是这样吧？
1: 对，现在因为从9月份开学以后，这个校门口的停车问题，家长接孩子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像米东区的我们几个重点学校，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呢，我们针对这个接孩子停车难的问题我们对一些重点路段专门施划了一些停车位但是呢，它仅提供单排停靠所以我们借这个节目也给这个接孩子的朋友咱们这个家长做个提示如果您接孩子，请你停靠在我们有施划路段，或者是靠在右侧停一排，不要不要为了图方便你停到这个占用两个车道
0: 那像刚您提到的，在学校周边一些重点路段也施划了停车泊位让接孩子的家长有地儿停，但是他的这个车位是有限的。
1: 有限的话您就是靠右一次停就可以了。
0: 靠右一次停
1: 靠右你停在最右侧就占一条车道记住一定要占一条车道不要占用，因为学校门口的道路一般都比较窄如果只有两车车道，你就很容易把这个路就堵死，或者你三条车道你占用两条车道停车的话，那这条道路秩序必然就中断了，或者会造成混乱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您要接孩子，你一定要把车靠右 停在最边上那个车道。
0: 但是在这儿它有没有这个停驶的时间的要求啊？比如说几点到几点你能够在这儿路侧停？
1: 有这个，像每个学校门口它有些停车，我们会设立一些提示牌。你孩子几点放学，我们允许你在这个路段能够临时停车。这个咱们注意观看这个学校跟前的提示牌。
0: 哦，是有提示牌的。
1: 嗯，
0: 那如果是没有按照规定来进行停放的话，是不是这个罚单也就要开出来了呢？
1: 对，你如果是在这个时间之外，那也是按违停算了。
0: 哦，还有我看到手机尾号是7364的听友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他说：“警官你好，永顺街西向东右拐往振兴街的十字路口，在永顺街最右边的路侧，应该是雨水的排水槽，上面的钢网烂了，被取到一边了。现在右侧呢是一个坑，比较深，容易把车一下就给卡进去了，把车轮就卡到里头了。”
1: 这个是市政行的，我们可以给他反馈。
0: 可以反馈啊，是在永顺街往振兴街路口右拐的位置。那现在也做了一个记录。还有听友提到了沙河路天喜府一期和二期的香堤院人行道上说停的有车，希望交警能够管一下，而且有些车他说是僵尸车，停了很久了。
1: 这个僵尸车我们要。现在社区也一直在治理这一块。
0: 嗯，
1: 我们一般需要社区对这个进行认定以后我们交警部门才会进行下一步处理。
0: 哦，那像僵尸车是需要联手来进行治理的。
1: 对对，
0: 就像黑车的打击和运管部门要进行联手。
1: 对，
0: 那现在这个黑车的打击也是目前交管部门重点整治的一项违法内容，对吗？
1: 这个你说是黑车。
0: 嗯
1: 黑车这块它属于是运管上来主抓的我们只是配合。
0: 好，还有听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建辉他说：“警官你好，我的车呢凌晨一点多在小区门口停车被贴条了，这正常吗？”呀，这是一个凌晨一点被贴条的车主的提问啊。
1: 刚刚也说了，这个小区出入口这块，你要是停在这个小区出入口，那肯定也属于违停了，影响到这个整个小区的出入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那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路侧停车它是有着停驶的时间的，比如说晚上的9点到早晨的9点，它是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应该是单排的停在停车位上的。
1: 对，
0: 如果你停的这个位置不对，可能也会面临到贴条。
1: 对，
0: 即使是凌晨一点
1: 对，你这个还是要看你具体的地点。
0: 好，说法节目今天有请到的是来自米东交管大队的曹一平警官，和大家面对面，有提问和咨询您可以继续留言到我们的微信中，当然也可以热线我们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说法节目我们再来听听堂堂的留言。你好，
2: 上车就听解说，上车就要报路况。报个路况，安居北路现在双向堵车严重，因为道路的由北向南道路六侧在修路，大型的这个作业车辆已经在这里停着了，而且把挖沟给道路非常狭窄，能避开的就避开这条路。哎呀，我是今天没避开，在这堵着了，给大家汇报。
0: 虽然自己堵在这路上啊，但是希望给大家提供有用的信息，给朋友们来帮帮忙。谢谢堂堂你的留言。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0: 刚才在直播间当中呢，曹警官提到了有关于车辆违停之后的处理。我们也看到有听友提到了说，在米东区呢有很多的大货车，说这个大货车也有违停的状况，说对于货车的乱停，作为交管部门怎么来进行治理呢？针对这个货运车的违停，在这我们也得请问一下曹警官，大货车的违停，这个大家伙一停可能会遮挡住其他车友的视线，甚至啊会影响的这个交通面会更大一些。
1: 对，大货车违停的问题，一部分是货车是在等待装卸货物 啊，它有些就近靠边停了。啊，一方面我们针对这个问题要加大就巡逻查处力度，严查这个货车在主干道、居民区周边随意停放。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对接这个属地和企业，引导货车车辆正规停放到他们这个停车场停放。同时呢，也提醒货车驾驶员不要在居民、学校、夜间长时间占用占道停放啊，影响通行，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但是也另外一个面呢，就是现在我们对这个货车啊闯禁行，就是白天禁止驶入城区，也在进行重点治理，所以给这个有进城需求的货车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段啊，不要在禁行的时间段进城。
0: 还有听友提到了有关于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的事儿。其实我们看到在前不久的时候，是在八月底啊，乌鲁木齐开出了首张罚单，当时是在南湖南路的辅道，当时交警在做这个路面巡查的时候呢，就查获了一辆两轮摩托车，驾驶人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而且呢，这辆车还拆除了损坏了消声器，擅自改装了排气管，在行驶过程当中噪声呢特别的巨大。事后呢，交管部门呢也做出了处罚，其中呢对于他没有取得驾驶证上路行驶啊，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他做出了罚款200元、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对他非法改装车辆呢，做出了罚款是1600元，因为呢他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是处行政拘留5天的行政处罚。那其实说到了有关于炸街的事儿，在米东区交处行政拘留5天的行政处罚。那其实说到了有关于炸街的事儿，在米东区交管大队管辖路段当中，可能也在重点治理这项违法。
1: 对，这是我们全支队都在重点治理的一个违法行为。
0: 对，那其实对于像这种噪声扰民、这种飙车也好、这种炸街也好、这种违法行为，作为交管部门，这是一个常态管理的吗？
1: 对。
0: 那如果大家发现了这样的违法行为，该怎么向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和投诉呢？
1: 直接拨打我们辖区的报警电话就可以。你在哪个区？可以拨打我们哪个区的交警大队的那个报警电话。我们就会派警到相应的路段开展执法。
0: 还有听友提到了说，在米东区的公务员小区是在规划支路那个十字路口，说可以安装一个抓拍设备吗？他说旁边就是122中学，这条路上每天呢有车闯红灯，还有车逆行，学生过马路非常的危险。
1: 这个我们可以去观察看一看。
0: 可以到辖区看一看，这是这位听友提到的啊。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曹警官也做了记录，可以在节目的线下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听众朋友们，中秋与国庆双节同庆，喜乐加倍。不管是全家围坐赏月吃月饼，还是呢接待自己的亲友，一杯干净清甜的好水都是团圆时刻的暖心标配。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有水垢有异味吗？还是在担心饮水的品质影响家人的健康？别发愁，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双节同庆福利呢直接拉满，一年就这一次。想给家人升级饮水品质的朋友，这次绝对是最好的入手时机。这次厂家拿出了十足的诚意，让您安心换新机。重点就是厂家的30天免费试用活动，免费上门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安装，免费调试体验，所有的人工材料费全免。30天内有任何的不满意，厂家免费上门拆走，请您大胆的体验。满意的话呢，留下，可以尊享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即可，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轻松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心动的朋友现在就

可以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现在预约试用还可以获得四重好礼，第一重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五档精准调温，三秒急速出热水，45度呢冲奶粉，65度泡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双节呢，家里来人再多也不慌乱。第二重呢，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双节假期出门游玩的时候，吹造型又快又顺，在家里护发也非常的省心。第三重呢，是再送多功能的电煮锅，假期煮快手餐，还有呢刷小火锅做早餐都很合适，厨房小白也能够轻松的上手。第四重好礼呢，是有一台空气炸锅，无油低脂就能够做出外酥里嫩的美食，是假日聚餐的好帮手。重点提醒大家，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幸运听众还能够解锁专属的售后大礼，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专属的暖心服务，双节限时放送，3年免费更换滤芯相当于省下了上千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赶紧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双节的专属名额抢完即止，全江代理火热招商中。

0: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我们邀请了警官做客直播间，是来自闽东区交管大队的大风呢。现在在我们的平台里留言是这样说的，他说在闽东区的通惠市场学府天辰的西门那儿，每天凌晨一两点有人在那里漂移扰民了。
2: 嗯，这个我们到时候记下，我们晚上要是或者有专门警力去安排去可以看一下。
1: 好，还有呢，绿洲翱翔也提到说城北主干道以北的湖州路有车辆的乱停非常严重，也希望交管部门能够到现场去看一看。城北主干道以北啊，我们会反馈给辖区的交警队。那同时还有听友呢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小雨点，他说警官你好，我想咨询一件事儿，比如说货车闯进行了，发生了交通事故，定责的时候是按照正常程序的定责，还是按照闯进行了他要就占全责？
2: 嗯，按正常程序。
1: 按正常程序啊。
2: 违法和事故有时候是分开的。
1: 嗯。
2: 啊，他看这个违法和他造成这个事故也没有关系，有时候要看。
1: 嗯，所以就是违法他的这个闯进行线了，交管部门可以对他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2: 处罚对。
1: 但是在这起道路交通事故当中他有没有责还要看具体的情形。
2: 对，该谁的责任还是谁责任。
1: 嗯。也有听友呢沉沉的留言，他说警官你好，闽东区在小地磅到铁厂沟这一段没有标志标线。他说希望啊能够来进行一个施化，因为本来闽东大道这条路上车比较多。能不能够来向有关部门反馈一下？
2: 嗯，这个可以，嗯，我们到时候会给这个市场反馈。
1: 啊、嗯，那刚才有听友也提到了一个有关于标志标线的优化的问题啊，他提到的是小地磅的这一个路段。其实目前呢，我们也看到呢，有关于标志标线一直也在做优化，也会进行一些实时的调整，是吗？
2: 嗯，是的，这个我们好多咱们司机朋友也可以看到，嗯，包括我们。有些匝道出入口啊，好多一些重点路段，它都会，我们都会根据这个车流啊，包括事故的发生情况进行变化，把它变得更加科学啊，更加有利于通行。
1: 嗯，还有郎琛，你在提问当中问到的是一个有关于交通设施能够调整和完善的这个讯息，我们也收到了，提到的是上沙河南一路的路段的一个停车泊位，说建议能够取消啊，因为现在呢增加公交的停车和港湾的

0: 停车泊位，这时候呢，固定的停车位要放弃了，那这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这停驶。您的这个讯息呢，我们都收到了，一定会做好这个传递的。其实说到了在路上的停车和路上的行车，还看到有听友非常关注的就是电动车的治理，这个电动车治理也是近期一个治理的重点。
1: 对，也一直都是在治理。

0: 改动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速度啊。咱们国家也规定这个电动车，不允许超过20公里每小时，但是咱们25，
1: 二
0: 就
1: 十
0: 是
1: 五，
0: 25公里每小时，但是现在咱们很多这个外卖小哥，他由于赶时间送单，他就私自更改这个速度啊。但是呢，咱们的好多车呢，它表显还是显示的25，实际速度是远大于25的啊。但是我们经过实测都是可以测出来的啊，所以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也通报了这个外卖这个管理单位。啊，让他们进行对这个进行整改，但是现在也不排除有个别也还在私自这个改装啊，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给咱们的外卖小哥提个醒啊，在你这个送单的同时啊，咱们也更要注意安全。
1: 那说到这儿，我们也看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在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的时候呢，有一组数字，说其中呢闯红灯的占比占到了50%，违法载人的占比呢占到了5%，逆行的占8%，没有靠右行驶的其他违法行为占比37%。而且这个统计是来自乌鲁木齐的外卖站点106处。现在作为交管部门，还专门出了一个红黑榜，也定期呢向社会来进行一个公布的。无奈开心，你好，是语音留言啊，你好。
2: 就事情好，情况好，
1: 嗯，
2: 有一个问题很苦恼，
1: 您说。
2: 就是路过一些路障，你路过他都给你发个微信短信，这问题解决不了吗？不是一处，很多处都是这样子的。
1: 哦，就是你在
2: 所以
1: 排队
2: 他都
1: 中是
2: 骗
1: 吗？
2: 你了，就是朝着停下以后1分钟或者20秒也行吧，一上车他给微信啊短信了，有
1: 哦，
2: 处地方是路过他都给了。
1: 嗯，他说我路过了，就可能被抓拍到了。
0: 可能哦，因为我不了解具体他这个情况，可能存在这方面问题。因为啥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些电子抓拍他可能在识别上他没有办法识别你是这个人在不在现场他可能看到你在那停了1、2分钟，他可能就因为特别是有些严管路段他可能就抓拍掉
1: 但是这个事后还有人工的筛检。
0: 了。对，那个后面我们不是说，如果您这个12123收到了这个短信您可以提供你的这个证据进行复核。
1: 也可以在12123上申诉啊。
0: 申诉，对。
1: 没问题。还有就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在排队往前走，怎么就被拍住了？那事后还会有人工的筛检。
0: 对，
1: 如果一旦是生成了违法的这个数据推给您了，那您也可以来进行一个申诉。
0: 申诉，
1: 好。
0: 12123上它有专门申诉的一个端口。
1: 未来不是梦。他说：“你好，我想问，米东区有没有不礼让行人抓拍的路段？”
0: 也有这个，具体可以搜我们的公告。
1: 还有听友呢告诉我说现在在米东区，他认为说红绿灯的配饰是最科学的。他去说我去过很多城市，米东区的红绿灯的配饰是最科学的，很骄傲啊，觉得。
0: 这个也感谢我们的司机朋友参与。
1: 有听友告诉我们说，目前在新市区的四平路怡园成功小区的巷道这儿有堵车，他说主要是因为违停造成的。这个讯息我们也会反馈给新市区交管大队。那其他朋友，您的提问、咨询、建议，或者说互动交流，也可以继续通过949的微信平台、949的三部热线，我们来做交流。
3: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4: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3: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4: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3: 在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4: 发送数字八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
4: 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3: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
4: 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3: 喝了黑卡六。

0: 小时精神灵感蓝，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2: 你让别人了吗？那右转的红灯是取消掉吗？去到理工区的，好多右转的红灯。因为有礼让行人了，那我右转的红灯没必要呀。这个啥也没，这红绿灯的时间都特别长，都七八十秒。
3: 嗯。哦。
2: 不行啊。
3: 这是美丽人生的留言，他提到了说我们现在都已经礼让行人了，
4: 嗯，
3: 那这个右转的红绿灯是不是就可以被取消掉了？您怎么看？
4: 刚才这位司机朋友他说的这个路段啊，他没说具体清楚，我们建议如果他把这个具体路段啊，或者是哪个方向的红绿灯啊，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因为我们每个红绿灯的路口的时间设置以及是否右转是否是红灯，我们都是经过研判的啊，他，
3: 嗯，
4: 并不是所有的路段所有的路口右转都是红灯啊，只是在一些重点路段考虑到这个行人要过人行通道啊等等一些因素才会设置右转时候红灯啊，
3: 哦，
4: 当然如果这个司机朋友他认为有些路段设置的不合理啊，您可以把这块的视频啊或者照片反馈给我们，然后提出您的合理建议，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3: 嗯嗯嗯，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信号灯的这个设置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4: 啊，对对，这个
3: 可变可调
4: 啊，对，我们是要根据这个路段的这个交通路况、人流情况等等综合研判分析以后来设置的。
3: 嗯，虽然说我们现在是礼让行人，在斑马线这儿礼让行人，
4: 嗯，
3: 但是有的在这个大的路口你得给行人有更长的这个通行时间，
4: 啊，也要考虑到这个他人行过人行横道的时候他右转的时候也是有人行横道的。
3: 好，美丽人生你好。嗯，刚才我们听到了您的这个讯息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嗯，还有听友在提问说想参加我们的多彩阿勒泰的自驾活动，那您现在就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很多听友在留言也提到了有关于斑马线礼让行人的事儿，有时候会觉得猝不及防，行人突然就来了，可能驾驶人说那我要是紧急的一脚刹车，可能后面的车就会追尾，我害怕还会有这样的这个交通风险或者说交通隐患。
4: 嗯，对，这个首先给大家提示一点，咱们道路安全法上有明确规定啊，咱们机动车在路过红绿灯或者一些人行横道的路段要提前减速啊，不要到跟前了你再刹车，那肯定有些来是来不及的啊。另外一个，如果你在这个人行横道路段或者红绿灯路段啊发生了事故，因为你没有减速，那你可能还产这个追究相应的责任。
3: 嗯嗯
4: 啊，所以这个你就说你到跟前刹车来不及，那肯定是因为你没有提前减速引起的。
3: 嗯，那现在对于违停的治理呢？违停的治理现在是罚款吗？是100元的罚款吗？有听众在平台里有这样的提问。
4: 啊，对，这个城区的咱们就是直接就是非现场上。你在这个12123上啊去交这个罚款就可以了。
3: 嗯，违停目前是没有记分，但是有罚款的。
4: 嗯，
3: 那还有听友就提到了说，通行在路上，尤其是对于这个处罚，要是存有疑义的话，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处罚对我来说是不对的。像有听众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4: 那刚才说的就是第一个，你可以通过12123下面我们有一个申诉的专门一个窗口，啊，里面进行这个申诉。
3: 嗯，
4: 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就是交完钱以后你发现这个违法行为有问题，也可以拿上这个处罚决定书啊去进行行政复议，
3: 嗯，
4: 或者是到辖区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 哦，都是可以的
4: 啊。对，
3: 有听友说警官永顺街贴条的，说在这儿呢，说没必要天天贴呀，因为幸福小镇的路口挺偏的。他提到了说怎么天天在贴条啊，这个违停的治理是天天的，是常态化的一个治理吗？
4: 对对。
3: 一方面呢，这位听友提到了说我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区呢有点偏，幸福小镇有点偏。那如果是这样。

0: 的话，真的有停车的需求在路侧，我们也可以和物业和社区来进行个沟通，由社区呢和交管部门再来进行联系，看有没有必要在路侧专门施划一个临时的停车位。
1: 对，你这个可以到时候可以研究啊。
0: 嗯，刚才提到了说永顺街西向东在振兴南路的路口和广信西街东西双向，他说在这儿呢停车待驶区的标线有点看不清了，能不能够再施划一下？
1: 这个刚才也解释了，咱们有些好多地方这个路面的标线确实有些模糊啊，这个我们后面再进行沟通。
0: 嗯，那刚才所提到的是永顺街还有广信街广信西街的这个路段，以及龙河南路的路口，我们也会请曹警官带回去啊，道管员也会在实地看完之后
1: 啊进行施划。
0: 嗯，那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收音机前的您，对家门口的这条路有什么样的交通建议呢？觉得哪些设施能够更加的完善，更加的便利呢？都可以留言给我们，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米东交管大队的曹一平警官做客直播间。还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就在此时此刻，有几条路车流量大，依旧有迎宾路。迎宾路是西向东方向啊，堵得有点厉害。目前车行速度每小时17公里，比平时要多花13分钟左右。G7京津高速北向南现在车流量也非常的大，目前也要多花25分钟左右的时间。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目前有车辆的缓行，比平时也要多花3分钟左右的时间。在路上呢，大家规划好行车路线，在路上有提问和建议也可以赶紧说出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进一小段的气象讯息，这之后我们再快速回来。
1: 好的。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4: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7: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8: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1: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 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

0: 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阳光正好，而温度呢又很宜人。今天全江各地的天气状况是这样的：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28度，低温18度，有东南风4到5级，风有点大啊。阿勒泰多云，27到12度，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塔城多云转阵雨，29到16度，伊宁多云转晴，30到13度，伯勒多云，28到14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29到18度，奎屯多云，30到13度，石河子多云转阵雨，29到12度，昌吉多云转阵雨，30到17度，哈密晴转多云，29到13度，吐鲁番多云，32到24度，库尔勒多云，28到15度，阿克苏中雨转阵雨，19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2到14度，喀什多云转晴，24到14度，和田多云转晴，24到15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28度，低温18度，有东南风4到5级。

0: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1: WY 在949微信平台里留下了一段话，他说在今天早间的11:23，在维泰路和庐山街交汇处的大的十字路口南向北方向，一辆呢玫粉色的保时捷，他说车牌我没看清啊，从副驾驶座的车窗外往外扔垃圾，挺大的一包，本来干干净净的路上被弄了一堆的瓜果皮，太差劲儿了，说你们的素质不要拉低了这辆车的价值。那如果是随手往车窗外扔垃圾，其实作为交警如果看到的话也会来进行制止，甚至会开出罚单。
2: 嗯，对，可以的，
1: 可以啊。这随手抛洒这个物品，而且尤其是这种垃圾，其实是一项违法行为吧。
2: 对，它不光是一项违法行为，它这个主要的是这体现了我们这个交通参与者的素质。
1: 那还有呢，沙漠公主在路上呢，她说是这样说的，她说人过马路呢看手机，建议人行红绿灯能不能够装一个人脸自动罚款，道路是大家的，要一起遵守，不能只罚驾驶员不罚行人。那如果是行人有违法行为的话，交警开不开罚单？
2: 开，一样，也交通法里面有明确规定，行人有违法的话也要依法进行处罚。
1: 但您提到的说人脸识别来罚款啊，这可能在未来也许会实现，
2: 对，
1: 因为我们说呢，科技在强劲，科技也是在便利着我们的生活
2: 啊，
1: 也会有很多新的变化，
2: 这需要一个过程，
1: 要有过程啊。浪迹天涯他告诉我们说河滩路北向南，看导航说豪堵河滩路的北向南，来我们刷新一下在949直播间的路况数据，在高德数据当中显现目前的河滩快速路北向南车行速度每小时46公里，是有车辆缓行的啊，比平时要多花11分钟左右的时间。还有现在车流量大的有苏州东街辅路、迎宾路的西向东，还有西环高架，车流量都挺大的。也有听友呢是语音留言，我们继续来听。你好。
3: 你好，警官，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听你东区右拐的红绿灯都是长时间是黄闪，就是是黄色，是长时间的，是能走还是不能走？
2: 黄闪是可以走的，它只是提示你要减速。
1: 就是要注意观察。
2: 注意观察，对。
1: 慢点儿。而且如果是您右拐的时候还要看行人横穿马路的情形啊。
2: 啊，对，
1: 注意礼让。真爱你好。
4: 警官，我想问一下，夜间1点左右也不是主干道违停还要贴条吗？
1: 真爱你都说了是违停啊，你自己给自己的这个停车都给了一个
2: 定性 了啊。
1: 啊，
2: 这个和你时间没有多大关系，看你停的路段。
1: 就是您如果是在这个全线禁停的路段，在严管路段的话，那就是不可以。
2: 对。
1: 还有沙克尔江他告诉我们说华瑞街目前是畅通的，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通行。也有听友提到了说有关于违停贴条的事儿，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这是一个高频词儿，所以曹警官有没有也想就有关于这方面大家正常通行给朋友们一些提示？
2: 可以，这个第一就是咱们一定要看这个路段是不是严管路段。第二个，如果是非严管路段啊，你是短时间停放啊，我们会给你一个短信提示啊，这个你的这个电话要留好啊。完了，如果收到我们这个短信就是提示让你驶离的啊，尽量10分钟之内赶回来把你的车挪开，这就没有事儿啊。那如果你是超时了啊，那我们还会一样进行处罚啊，所以这个大家 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如果你是短时间停放啊，短时间这个停车人在车里面的话啊，那就是我们会给你要求你尽快驶离啊，所以咱们就是要注意啊，你第一个是 什么路段，还要有些路段的话，咱们还是分时间的啊，超时的话也算属于违停啊，所以咱们再注意这几项就可以了。
1: 嗯，就是在严管路段的时候你不能够停。
2: 嗯
1: 这是一个红线，非严管路段呢，短暂停也不能够长时间的停。
2: 对，
1: 刚您也提到说，你收到了这个短信的推送的通知之后，尽快的驶离。浪迹天涯打工仔他说：“主持人你好，我在米东区工业园上班，今天天凉了，好凉爽的天气啊！一边上班一边听九四九，说每天都在听九四九，谢谢您的反馈，真好。”这个互动让我们心里也暖暖的啊，觉得今天真美好。还有手机尾号9665的听友，他提到了说是在天山区天山万科广场的门口，说有关于道路的掉头车很多，路修好了，新施化的标线是两条左转车道，晚高峰的时候呢掉头的车比较多，是希望优化标志标线吗？您的这个讯息我们反馈给天山区交管大队的警官，我们知道每个大队他都有那个道管员的。
2: 嗯，对。
1: 这个道管员一方面他会实时观察路上的一些变化，另外也会搜集大家的这样的建议。
2: 对。
1: 那如果朋友们对于在道路上好的建议反馈的话，可以直接到大队去反映，也可以在线上来反馈是吗？
2: 嗯，可以，现在是多渠道平台都可以反馈。
1: 嗯，就比如说您可以关注乌鲁木齐交警的官方的微信平台也是可以的，警保服务平台也可以来留言。哦，他确实提到了，他提到的是有关于中间以前是开的，道路修好之后加装了栏杆，说只能够在左转路口来进行掉头的，其实这可能是不是也是考虑到一个更规范呀？
2: 一个规范主要的还是安全啊，
1: 嗯，
2: 像中间加护栏的地方往往以前都是发生过交通事故啊，或者是交通秩序比较混乱的地方我们才会加装一些护栏把它规范起来。
1: 但是您的这个建议我们也来做传递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和大家点对点的互动到这儿给得告一段落了。但是就今天朋友们所关心的热点的违停的事儿，斑马线礼让行人，有关于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的专项治理等等等等。那如果在节目当中大家还有好的想法也可以留言，因为在949呢我们还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我们也会做线下的了解。
0: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让出行更有温度，让出行和安全相伴。在今天说法节目的最后，曹警官还有想和我们广大车友分享的吗？
2: 现在已经昨天吧，白露了，对吧？
1: 嗯，对。
2: 啊，现在已经进入深秋季节了，慢慢，所以跟大家做一个出行提示啊，也就是呢，现在嘛天干物燥啊，而且呢随着天气慢慢转冷，所以给大家提示一点，第一个呢，咱们这个注意。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这个车辆的轮胎压、因为天冷以后它胎压会慢慢变小啊，这个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通行安全啊。另外一个呢要注意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一个线路啊，天干物燥啊，不要发生了这个线路自燃，特别是不要私自改动咱们的一些线路啊，这个确保咱们的安全。所以给大家这个做两点提示。
1: 好，平凡的世界，您的交通建议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节目线下的帮您问里会来跟进一下您的交通想法。那到这会儿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的首府交警是告一段落了，但是在这儿呢还是想提醒大家另外一项要注意的事儿。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呢是在9月13号，也就是星期天上午的7:30盛大开跑，届时呢会有15000名的运动员和爱好者参与比赛，为了保障赛事活动的安全顺利进行，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在9月12号到13号，对赛事的涉及道路要分时分段采用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大家想要了解具体的家门口的哪条路的交通管制的时间或者是通行的要求，也可以来关注949的微信平台来进行查阅。还有呢，郑先生说打板城区的温度比市区要低啊，现在我们看到您显现的 室外的温度是19度左右。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出行在路途当中，想要了解更多的路上讯息，可以发送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提问，有解答。今年中秋大家可以开手呢，开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系统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了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安全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积攒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到这会儿呢，说法节目先和您说再见，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了，
3: 每

0: 阳光明媚的周二的午间12:02，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这会儿虽然是阳光明媚哈，但是风力比较的大。这会儿您那边风刮的情况怎么样哈？也可以来说一说您的出行感受吧。949会生活是一档给各位来发放福利的节目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请到咱们乌鲁木齐非常这个多哈，这个有能力、有品质、有格调的这些商家企业走进到直播间当中，给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来派发福利。那今天做个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能够让这个您的爱家哈变得更加的温馨、更加美好。那今天周二的时间，给各位来打个招呼啊。
1: 确实是老朋友了啊，美皇家装马辉再次应邀来到949直播间，为近期啊准备装修、想装修、一年内有需求的业主呢发福利。
0: 确实哈，这个福利呢，在上周末的时候哈，就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身边有几位朋友
1: 啊，
0: 也去到了咱们展厅里面，
1: 我见到了，
0: 参与到了整个周末的一个活动。
1: 对，
0: 就说哈，确实通过咱们949会生活的听众，到现场以后，可以明显感觉哈，自身这个在那个带光环。就是和一般的进店的这些这个顾客朋友们感觉不太一样，
1: 949是带着光环来的，
0: 哎，对，
1: 确实是。我在现场碰到很多罗明你的粉丝啊，在那个周天下午有一位大哥啊，这个在水区啊水墨家院的一位大哥说，我就是听的罗明你俩把我骗来的，
0: 当然骗是打引号的哈。
1: 是的是的是的，很高兴、
0: 就是、
1: 很高兴。这个
0: 到现场以后呢，能够感受到美皇家装对于每一位咱们乌鲁木齐市民朋友的一种这个真心和实意。而今年呢，恰逢美皇家装的12周年的店庆，12周年呢，对于每一位对于每一个人来说，12岁很重要，对于一个企业来说，12周年也很重要。
1: 是的，949独有的也是咱们专属的福利优惠呢，仅限今天1小时啊。刚才罗明讲过了，美猴王已经走过了12年。
0: 对，
1: 今年的9月13号，刚才罗明我们聊的就是在这个马拉松当天，
0: 对，
1: 也是美猴王的生日之际，
0: 是不是9月13号？
1: 9月13号，
0: 哎呦，
1: 是我们真正的在2014年的9月13号，我们正式开门即刻。
0: 那在9月13号的下午，是不是有很多活动啊？
1: 现场的话，我为啥今天来到直播间里呢？也是啊，就是在做咱们整个的一个征集
0: 哦
1: 啊。如果说您的房子在今年或者明年啊，一年内有装修需求，咱不管新房旧房子，那马辉呢？代表美猴王诚挚邀请大家，今天呢，我带来了6万多到8万不等的福利。
0: 哎呦，这个福利确实哈，听上去呢，让人不能说眼前一亮，是耳前一亮。
1: 是的，
0: 你想一想，真金白银的6万多到8万多的福利，
1: 对，
0: 对于每一位朋友都是这个想要拿到。当然呢，你如果想拿的话，刚刚马皇马总也说过了。你必须得有房子要装修哈，
1: 是的，
0: 你不能说我光打个报名电话，你家在哪儿？我现在还没拿房，没订房呢，那可能这个名额你就享受不到了。
1: 一年内买房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啊，也可以，
0: 就是一年之内能够拿到房的钥匙，也可以来报名参加。
1: 对，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不卖关子了哈，因为很多朋友呢都这个比较关心，这个刚刚说6万多到8万多，到底怎么来的？而美猴王家装作为一个整装公司，是通过哪些方面？哪些这个板块给大家能够真金白银的省到这笔费用？来，请马皇马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首先感谢咱们949啊，再次把美皇家装请到直播间里啊。那9月13号呢，我们迎来了12岁的生日。那在此的话呢，我们针对于乌鲁木齐昌吉5家渠安金渠，也就意味着乌鲁木齐周边50公里以内，有房装修的业主呢，真正的发出我们周年庆的特惠日。在我们9月13号当天进店的业主，我们给大家带来呢8重福利。8重福利呢，每平米的价格呢是两款，一个呢是单平米报价呢是899，一个呢是1099，两款套餐，乘以您的建筑面积加服务费，就是全房的总价格。
0: 其实很简单了哈，因为有人说这个装修的水深在哪儿，就是你不知道到底是在哪个环节花了多少钱，
1: 是。
0: 而这个美猴王家装两个套餐哈，能够让你清晰的了解到你在哪个环节哪个工种到底花了多少钱。
1: 是的，这里面呢包含了全屋的从水电路改造啊，水电路改造我们包含在内的，包括呢咱们的防水、瓷砖、地板、洁具、木门啊、推拉门、集成吊顶。 啊，以及呢辅材。那这里面没有什么呢，就是没有所谓的软装类的。那今天怎么样给你做到我们的6万到8万元呢？首先第一个一重福利呢，就是全线的升级。
0: 嗯，
1: 那作为949独有专享的福利，刚才我们龙斌也讲过了啊，可能我们在直播间里听的都是咱们啊让大家去选择美猴啊。
0: 对，
1: 但我在直播间里呢，诚挚的邀请大家你去看一看。
0: 对，
1: 到展厅看完之后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美猴王呢，在今年成立了大盛奢庄。
0: 嗯，
1: 我们针对于我直管的样板间，
0: 嗯，
1: 在原有每平米的基础上呢，我给你第一全线升级。
0: 嗯，
1: 升级哪些呢？第一个，那既然做推广用，咱们呢从地板到瓷砖全部升级。瓷砖的话呢，从原来的这个80、90、600、1米2。免费升级呢600、1米2的墙砖，
0: 嗯
1: 啊，750×1米5的地砖啊，900×1米8的地砖，
0: 嗯，
1: 光这个地砖的这个费用呢，应该在个7000元，就100平方的房子，砖的升级费用、砖的铺贴费用、
0: 嗯，
1: 砖的美缝和收胶费用，这个我们直接呢在个7000元左右，第一重福利。
0: 嗯，
1: 那家里面如果选木地板的话呢，也免费给你升级实木的咱们的这个生活家的这个木地板，
0: 就是我如果说客厅铺瓷砖。
1: 卧室木地板，
0: 木地板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啊。
1: 这个价格呢，就是在个4000元左右。
0: 嗯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整体的橱柜。
0: 嗯。
1: 橱柜呢，美猴王一直严选的是美猴王的 H1F 级别的，但今天的话呢，我给你免费升级高定整体橱柜。
0: 嗯。
1: 那橱柜包括呢，咱们手工菜盆，
0: 嗯，
1: 全部给你做升级。
0: 明白。
1: 卫生间里面呢，把这个洁具有普通的星海嘉兰，
0: 嗯，
1: 以及呢咱们的惠达，免费升级呢，像科勒。Total 这个贝朗高端的定制卫浴，
0: 嗯
1: 啊，我相信科勒 Total 都是耳熟能详的，
0: 在一些非常高档的这些酒店呀、啊、商场啊，
1: 对，
0: 都能看到，
1: 都能看到。那光这个洁具的费用呢，应该在个4000元，
0: 嗯，
1: 那马桶呢，也给你普通马桶免费升级全智能的咱们的这个马桶，
0: 嗯
1: 啊，以及呢高端的静音木门，
0: 嗯，
1: 您想一想，房子地面踩的、墙面看的，以及呢推拉门。包括呢咱们卫生间厨房全部做升级了，
0: 嗯，
1: 光这一块升级费用应该在个2万6到3万5区间，
0: 这是主材，
1: 主材
0: 这
1: 是第一重福利。如果说你有需求听到的话呢，你可以先拨打一个免费的报名热线啊，
0: 嗯嗯，
1: 报名不需要任何的费用，你只需告知工作人员507-9999 507-49，
0: 这个报名虽然说不要费用，但是名额是有限的，
1: 名额有限的，
0: 哎，先报先得。这会儿12:09节目刚开始，可能这个热线目前为止哈、啊、还算是一个比较能好打通的一个状况，
1: 对的。
0: 但是随着我们节目的时间的推移，随着马总的介绍、嗯、层层递进以后，打这个热线人就比较多了，所以先打啊0991-507-9999 507-9999。刚刚说了第一层，
1: 对，
0: 主材，
1: 主材，
0: 嗯，
1: 那第二呢就是辅材类的。那作为要上咱们这个视频，上视频被咱们这个949全程媒体监督的样板间，
0: 嗯，
1: 就是可能咱们刚才讲的主材类的主观能看到的，我全线升级了，
0: 嗯嗯，
1: 那所有的看不见埋在墙内的软装类的，就是类似于像辅材类的呢、
0: 嗯、
1: 我也全部升级了。你像里面的

0: 水管、线管、电线、网线、乳胶漆、腻子粉全线升级。我举个比喻啊，就类似于像我们的网线，网线的话呢，我们全部升级德国宝格雷的超六类网线。
1: 超六类网线。
0: 超六类网线。那像这个这个电线的话呢，电线也是德国宝格雷抗阻燃的，抗阻燃的，咱们的这个宝格雷的也是德国的。那包括乳胶漆，这个乳胶漆的话呢，也是由咱们这个这个阿尔贝纳钻石系列的乳胶漆。就什么叫浩炫系列，这里面呢就是它是一个环保，以及呢咱们可以一块指引的啊，一块指引的咱们的这个环保等级。
1: 当然没事别尝试啊。
0: 是的，
1: 虽然说达到了这个指引的标准，但是没事别喝漆啊。
0: 所以乳胶漆那块的话呢，咱们辅材类的大概有10000元，10000元，还有很多类似于小的一些，我们不在这个直播间进行赘述。那第三重的话呢，就是工艺升级。
1: 工艺。
0: 我们都很清楚啊，有了好的主材，有了好的辅材，那工艺这块的话呢，我们美荒呢全部严选咱们的206项施工工艺。在工艺基础上呢，像全屋的收胶、全房的美缝、天地对缝、门套矫正，包括厨房的八爪鱼工艺。就很多人讲什么叫八爪鱼，厨房卫生间里就是你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埋在墙内，难免的会有这种类似于短路的情况。后期的时候呢，单管单线你好维修。
1: 明白。
0: 这些工艺的话呢，在平时都是要额外收费用，因为我们在大盛时装用的工艺，今天的话呢，我们免费有10000元的整个工艺升级的费用。
1: 也就是说之前如果说不通过咱们就生活节目报名的话，是使用不了大盛奢装的。
0: 是的
1: 啊，
0: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这今天报名的听众呢，首先第一个由咱们媒体监督，第二呢，我要做咱们不管是每个区域里面的这种样板间，样板间的话呢，一定在工艺上、在材料上、
1: 对
0: 在服务上要优于其他的。
1: 没错，
0: 就是美鸿王一个月服务在这个300到400家，但是呢，今天这10个听众，由我本人带着我的设计监理，以及呢服务团队来进行给您落地。
1: 明白。
0: 把工艺、把材料、把服务全部给你做到最优。
1: 这是第三块，
0: 第三块
1: 工艺升级了。
0: 对，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服务。刚才我也讲过了，那我作为美鸿家装，咱们一直服务于前线，因为我从来就是一直那么多年，我说可能有时候在办公室里，哎，咱们去办公去管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去了解一线，
1: 必须要和客户站在一起，走在一起。
0: 对，所以呢，我今天报名的听众呢，你不管是新房子、旧房子，只要您的面积在80平方以上，我们所有听众，不管是新房、旧房，都可以呢，我第一个给你做一个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免费的咱们的这个设计服务。这个服务的话呢，我说我们的设计费用一平米有60、有80、有100元。
1: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又是6000到8000。
0: 6000到8000。光设计费用，首先第一个，我美鸿王的话呢，有180多位咱们行业资深设计师。我在180多个设计师里呢，又选出来了20位，
1: 就优中选优，
0: 优中选优。因为我很清楚每一个客户的群体以及发生的变化，还有咱们每一个咱们的这个设计师去了解的一些属性，
1: 就是擅长的领域，
0: 对的，
1: 也不一样，
0: 对的。所以说我会只管的设计团队给您做免费的验房，免费的量房，免费的咱们的这个保养服务。所以说您希望此时刻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免费的设计报名热线507-49-507-9999，先报名。光这个费用刚刚罗明算了，随便有个6000到8000
1: 嘛，
0: 6000到8000元。
1: 对，
0: 还有哪些呢？就是像我们的10年的免费保修，以及呢水电的终身质保，
1: 明白？
0: 延期的每天的主动赔付，这都是我们能承诺的。
1: 就是服务升级，
0: 服务升级。那第五块的话呢，就来到我们硬核了，就家里面的软装类的，
1: 软装、
0: 硬装、美鸿全部包含在内。你像软装里面包含哪些呢？就是你家里面的家具。家具呢，美鸿的成本价格呢是25800。25800里面不同的风格你可以任意选择。你像这个简约、原木、现代、奶油、法式、潮奢，都可以选。我们的成本呢25800。今天的话呢，你家里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只需要呢12900。
1: 一半的价格吗？
0: 一半的价格，就在我们的成本之上。我们的成本25800，我们在市场卖应该卖35800、45800。但今天的话呢，只需要12900，
1: 就是成本价的骨折价。
0: 对，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咱们第一个就是软装，那第二个呢，就全屋的定制。美鸿刚讲了，我们包含全屋的橱柜，但是在衣柜板块的话呢，你像咱们美鸿刚讲的，像莫干山，像我们的欧派、索菲亚。我们原价呢是咱们的这个899一平米，现在的话呢只需要499，前20平方，
1: 20平方，
0: 20平方的话，也就是直接省8000块。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这个定制，不管做衣柜、做酒柜、做餐边柜，
1: 都
0: 100平方都可以。
1: 嗯，
0: 这是第六重。第七重的话呢，就是咱们全屋的软装，还有哪些？像那个窗帘窗帘的话呢，成本价是2599，现在的话呢，不管是客厅的、卧室的，带罗马杆带安装。

0: 1599，
1: 就是你需要几个窗帘就选几个窗帘，
0: 选几个窗帘。
1: 嗯，
0: 还有呢，灯具，灯具的话呢，我们卫生间、厨房全部包含在内的，
1: 嗯，
0: 但是客厅、公共区域以及卧室里面的灯具，
1: 对，
0: 原价呢也是2599，
1: 嗯，
0: 现在的话呢只需要1599，
1: 嗯，
0: 以上呢是咱们给咱们今天通过949报名的听众，
1: 嗯，
0: 你只要拨通报名热线50749 507 9999。打通热线，告知工作人员，你不管是在现在装修还是明年装修，
1: 嗯，
0: 那当然的话，现在装修的话，刚刚好赶到过年前就可以成功的入住。
1: 今天是9月8号，
0: 9月8号，
1: 一般的工期就在90天，
0: 哎，90天3个月，
1: 3个月，
0: 完全就可以放心入住。
1: 明白了，
0: 哎，您如果说在乌鲁木齐周边听到节目，可以呢，先拨打个报名热线，
1: 嗯，
0: 试一试咱们949的特权服务。
1: 明白了。这会儿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正在通过咱们949电波以及视频端同步向咱们的听友还有咱们的观众朋友在同步直播啊！不管您是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区，刚刚说包括咱们南山、乌鲁木齐县的朋友，
0: 嗯，
1: 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0991-507-9999 这会儿如果说您在装修上面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向马总一起来问一下，因为确实，一个人从事一个行当超过10年以上，
0: 嗯，
1: 就应该算是一个专家了。
0: 是的，
1: 刚刚马总也说过了，从公司创立至今到现在12年，一直是在咱们的一线前线，
0: 嗯，
1: 和客户和咱们的这些受众哈，
0: 嗯，
1: 走在一起，
0: 走在一起。
1: 确实，这12年，经你手的工地算过吗？有多少户了？
0: 美鸿这12年里呢，服务了小4万家业主，
1: 这是公司。
0: 对，
1: 嗯，
0: 我个人的话呢，在上半年我做了个统计，
1: 啊，
0: 有90多家，快100家了。
1: 就今年，
0: 今年
1: 啊，
0: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一个找到我这里的呢，我都会去了解客户的需求，
1: 对，
0: 来帮他去安排设计团队、
1: 嗯、
0: 施工团队、服务团队，甚至于整个的施工过程节点，我都比业主更操心，因为我在微信群里能看到。
1: 嗯，对，其实我觉得装修房这个事儿哈，嗯，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啊，
0: 嗯，
1: 这个能够和咱们的施工方，就包括和美猴王哈，能够处成一个朋友、处成一个哥们儿的关系，
0: 一定是。
1: 就包括美猴王每年都会有这个客户答谢宴，
0: 对的。
1: 为什么说要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说房子都装完了，你还答谢我干啥？答谢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和这些老客户们走得更近，
0: 建立粘性，
1: 而另一方面，这老客户身边肯定会有一些朋友，对不
0: 对？
1: 而且据了解，有数据显示哈，
0: 嗯，
1: 咱们美皇这样一个客介率，
0: 嗯，
1: 也是比较高的。
0: 我们的转介绍率达到38%，
1: 嗯，
0: 在这个今年上半年，我们做了个统计，
1: 嗯，
0: 就是100户里面，我们能做到38%的转介绍率。
1: 明白。
0: 其实这背后的话呢，刚刚罗明讲过，第一呢，让咱们体验过美皇的业主一直保持着粘性，
1: 嗯，对。
0: 那第二的话呢，其实也是想通过咱们老业主的这个
1: 口碑嘛，
0: 口碑
1: 口口相传嘛，
0: 体验过程能给我给很多合理的建议。
1: 嗯嗯，
0: 就是我是一个内地来新疆，
1: 嗯，
0: 就是打工
1: 山
0: 卖的创业，
1: 山东人
0: 啊，山东人啊，就是来到这里以后呢，我是真的是这里是无亲无友，
1: 嗯嗯，
0: 这12年里呢，慢慢的都是从我们的身边的客户慢慢发展成了朋友。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对待客户一定要对待像自己家人一样的，
1: 是
0: 这样的话，第一我们很真诚，
1: 嗯，
0: 第二的话呢，业主才能把真实的体验感告知我们，
1: 嗯嗯，
0: 就是为啥我要升级展厅、升级材料、升级工艺，
1: 嗯嗯，
0: 就是让咱们已经住过的业主，包括身边罗明也是我的业主，
1: 是的，
0: 在我10年前也是我的业主，
1: 嗯，
0: 对吧？住的过程中，前两天跟我讲，哎，我爸房子里面那个马桶有问题啊，
1: 对，
0: 他肯定会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易耗品，
1: 它消耗嘛，
0: 消耗，
1: 嗯，
0: 那通过他们的转述过程中，我怎么样提升我后期产品的研发、
1: 嗯、
0: 严选？这就意味着我说我今天报名的听众，你只要拨通50749，我们先不说我们是否合作，
1: 嗯，
0: 但是呢，到美皇展厅，或者说你打个电话，我带着人到你家里面，
1: 嗯，
0: 去了解完你的需求，给你给一个合理的规划和建议，
1: 嗯，
0: 告知你怎么选装修怎么回事，
1: 嗯，
0: 到我展厅里面去看看我们当下流行的样板间，
1: 嗯，
0: 材料、工艺、服务完毕了以后呢，咱们再谈价格。
1: 没错，其实这个装修房这个过程哈，就是一个、
0: 嗯。
1: 有商有量的过程，
0: 对的，
1: 你不是说就这个脑门一拍，
0: 嗯，
1: 好了，就这样。我觉得这是对自己家的不负责任，
0: 真的是，
1: 对吧？
0: 刚才我们罗明我说，为啥我一直在一线这么多年，我一直要跟客户保持着这种粘性和联系？
1: 嗯，
0: 第一个，我觉得咱们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叫设计。
1: 嗯，
0: 我本人的话呢，我一直在前端就主管设计团队。
1: 嗯嗯，
0: 在主管设计团队的时候呢，我发现他设计的背后不是冷冰冰的量完房子给你拼凑起来的一个家，
1: 就是我反正有这个样板间，
0: 嗯、
1: 我这个有这个方案，我扔给你我就不管了。
0: 其实最核心还是设计，
1: 嗯嗯，
0: 就是最咱们不管说找到装修公司，每家每户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专属的
1: 特点嘛，
0: 特点
1: 特长嘛。
0: 美皇怎么做的呢？我说

0: 第一个呢，我们很了解客户，我们叫一体化的设计。
1: 嗯，
0: 这里面就从开始的这个全案里面包含了硬装，包含了软装，包含了咱们整个的一个定制，包含了咱们电器智能啊，怎么叫一体化的五维度一体的。
1: 明白。
0: 其实很多人讲的话就是那硬装就是家里面无非就是根据人群生活习惯来咱们去跟那个动线老人孩子叫硬装。
1: 嗯嗯。
0: 软装类的呢，美虹王的软装我们在这个3楼、4楼、5楼我们有全屋的咱们的软装系列。
1: 嗯。
0: 就是我们脚踩的是硬装，眼睛能看到的，屁股坐的躺的都是软装。
1: 是。
0: 就是软装。我们一定要业主呢，就是花很少的钱能得到很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展这个展示效果。
1: 嗯嗯，
0: 就是不一定非要说很豪气的要去装一些软装的配饰。
1: 嗯，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每一年北上广深去严选出来的软装产品，
1: 嗯，
0: 然后业主呢能花很低的钱，我25800的成本，现在12900的家具啊，
1: 嗯嗯，
0: 在市场上买落名，你3万都买不到，
1: 是，
0: 这是我能跟肯定的。
1: 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有很多朋友通过我们前面的节目当中哈，就问过说马总，我能不能直接去买软装？
0: 嗯，
1: 不行，不行哈，因为确实这个东西就是为了美后王为了去答谢已经签约的客户，
0: 对，
1: 才能够有这样的价格。
0: 对，
1: 刚刚马总也说过了，25800这样一个成本价，拿到市面上。就是3万多、4万多，是，
0: 就是你问很多人讲，我来买你的家具你不卖吗？我们只服务于我们自己的硬装客户，
1: 是，
0: 还或者说精装房客户，
1: 嗯嗯
0: 啊，因为第一个呢，我们让业主可以省略掉中间商的环节，让你真正的体验到美虹的咱们的这个 F2C， 就是从工厂到家里面的这种价位，
1: 明白？
0: 包括家电，很多人说家电也需要设计嘛，
1: 嗯。
0: 我相信咱们有很多业主在买完在装房的过程中，你要东奔西走选啥？第一个烟机灶具，
1: 嗯，
0: 你不选烟机灶具没法做咱们柜子的一个尺寸，
1: 尺寸量不好呢，有时候还空个一个空隙，
0: 你说难不难看？
1: 对，
0: 包括洗碗机，包括一些类似于的微波炉，
1: 现在什么蒸烤一体机
0: ，
1: 对，
0: 它咱们以前的时候就裸裸的放在咱们的那个操作台上，
1: 就放进去。
0: 现在的话，全部都是我们叫怎么讲，严丝合缝的，全部都是咱们
1: 嵌入式的，嗯，
0: 冰箱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在我们的展厅里面。美虹从2018年就和新疆本土咱们的我家电器在咱们强强合作，
1: 嗯，
0: 就你在我们展厅里面看到所有的电器一定会低于市场价格，我们就不零售，
1: 嗯，
0: 只给我们美虹的客户。
1: 当然呢，有人说那个电器为什么要跟你合作？美虹把这个差价给你补了呀，
0: 是这样的，
1: 对吧？
0: 我们不赚任何的差价，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软装电器啊，咱们有包括智能，
1: 嗯，
0: 现在我接触到很多类似于像我们的咱们的80后的改善型，
1: 嗯，
0: 玩智能。还有很多类似于咱们的10后的年轻人要玩智能，
1: 嗯，是
0: 为啥？因为我们都很多，咱80后很多过去的时候，第一套房是刚需，
1: 嗯，
0: 没有太多的条件考虑到自己的生活品质。
1: 对，
0: 我现在发现很多类似于买这种大平层、这种四代宅的客户，
1: 是
0: 家里的智能，
1: 嗯，
0: 进家门之前可以通过手机 APP 软件控制家里面的温度、
1: 对
0: 窗帘、灯光，
1: 包括电饭煲都给你控制好了，
0: 全线都可以。
1: 是
0: 美虹王的话呢，跟咱们的这个前端。有很大的一个咱们的这个深度的绑定和合作，像智能都可以。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是硬装核心我们是设计，所以说今天的设计呢全部是我在我们150多位设计师180多位设计师里面优中选优了20多个，根据不同的房型，根据不同的人群有专属的设计。很多人讲为什么叫分门别类呢，就是每一个人群有不同的爱好属性。
1: 对，
0: 你比如我对罗明的了解，他第一喜欢买鞋子，
1: 嗯，
0: 第二个帽子比较多，
1: 是，
0: 那鞋子一定到鞋柜的收纳空间，那家里的孩子鞋子，家里他的鞋子，家里爱人老人的鞋子该怎么来去规划？
1: 得分开，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每一个咱们这个家庭都有不同的生活需求、生活方式，
1: 是，
0: 所以说想体验我们免费的验房、免费的量房啊、免费的设计的服务呢，也可以拨打报名热线507-499-507-9999。
1: 如果这会儿刚刚打开收音机哈，或正在通过咱们视频直播端看直播的朋友，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联合美虹王这家公司带来的12周年的一个电信的定制
0: 特惠日，
1: 特惠日哈，有着非常这个。重磅的福利，刚刚呢也是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福利的这个过程。总之呢，无论您家里面近期哈，这个一年之内，无论是家里面的这毛坯房、精装房，还是这个刚需住房、
0: 旧房改造，
1: 还是旧房改造，还是改善住房、四代宅大平层，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0991-507-9999-507-9999。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九四九，为生活
4: 正在直播。
1: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九四九会生活，带领各位来学会生活，让各位来爱上生活。今天节目当中啊，除了有咱们的会生活节目的嘉宾之外，还有另外一份福利要送给各位。上车就听九四九，答题赢互动奖品的活动正式开启了。那从9月7号到21号呢，是金融教育宣传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九四九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了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那题目呢是围绕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圈套、理性消费，也是要守护大家的这个钱袋子等内容哈。参与答题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精美礼品，我们一起踊跃的参与互动，一起学知识，守护好自身的金融安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位朋友答题最快的朋友可以获得的是一份精美的茶具哈。题目请听好，如果各位在金融消费的时候发现自己个人的金融信息被泄露了，以下哪个做法是错误的？ A 及时联系金融机构挂失冻结账户， B 放任不管不采取任何措施， C 向监管部门投诉反馈，D 向公安机关来报案。可以来编发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位答到的朋友可以获得精美茶具一套。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美猴王，美猴王可以这个72变，一个筋斗云呢可以翻108000里，而在我们身边也有美猴王，能够让你的家变得更加的温馨，变得更加的美好。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就是来自乌鲁木齐美猴王整装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刚刚也说到了哈，12周年的特惠日，
0: 是的，
1: 这个12周年的特惠已经要接近尾声了。
0: 对，9月13号呢，就是我们真正的12周年的咱们的生日之际。
1: 嗯，
0: 所以在九四九直播间里呢，年初拿出了满满的诚意。
1: 嗯嗯，
0: 其中一个企业运营要合理，要有利润。
1: 对，
0: 但今天的话呢，我说今天报名5074个9的听众呢，我会拿出来，我们就是近乎于成本的价格，只是在我们的产品上加了一些运营管理费用，就6万多到8万元区间的整个的一个这个福利。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针对于乌鲁木齐周边的业主，您不管是今年新房子还是老房子，
1: 嗯，
0: 还是呢精装房，都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
1: 明白
0: 啊。
1: 刚刚有朋友刚打开收音机哈，说对于美猴王家装公司呢有过了解，但是没有过深入的了解，平时每次开车通过这个北环高架，由西向东还是由东向西的时候，都能看到啊。
0: 对，
1: 美猴王家装就在那个位置附近，但是对这个公司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其实说到美猴王，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过一些接触，但是没有深入的了解过。所以今天呢，借着我们这个节目的机会啊，也请马辉马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美猴王整装公司最大的优势特点在哪儿，和别家公司有什么不一样？另外，我如果选择美猴王家装公司的话，这一次免费升级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服务的升级、产品的升级、各种升级？
0: 嗯，好，那首先呢，我觉得咱们这个很多人对美猴王是有过听过，可能没有去过，
1: 也见过，
0: 哎，
1: 对，
0: 哎，最大的区别，第一个呢，我们就是透明，
1: 透明，
0: 就什么叫透明呢？我觉得咱们装修它是怎么讲的，这个工序工种很繁杂，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叫透明化，就第一个呢，眼见所及，
1: 嗯嗯，
0: 什么叫眼见所及呢？美猴王从成立至今呢，我们一直报价方式啊很透明，第一个呢是899-1099，就是包含所有的全屋的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
1: 就是你把房子倒过来，
0: 全部包含在内，
1: 掉不下来的它都包括。
0: 对，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展厅，我们15000方的一个超级家居帽，
1: 嗯，
0: 就这个15000方里呢，涵盖了所有的我刚刚讲的所有的家装类的产品，
1: 嗯，
0: 就让业主能真实的看到，真实的体会到，
1: 所见即所得。
0: 嗯，最核心的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样板间。
1: 嗯，
0: 每一年我们都会升级样板间，做整个样板间的一个这个优化。
1: 嗯，
0: 我们的样板间呢，它不是单纯的就类似于就是很浮夸的啊，你看光看色效果色彩，
1: 就是 图片这个样板间仅供参考，
0: 我们是一比一能落地，
1: 就是你如果说看好这个样板间，
0: 对，
1: 我就要这样一模一样的，
0: 对，
1: 也可以，
0: 对，
1: 嗯，
0: 我们同时的话呢，也是深度的研究咱们新乌鲁木齐整个房产的户型和以及呢业主的生活习惯，
1: 嗯，
0: 通过咱们数据分析而设计而。

0: 我们叫源头直采，
1: 嗯，
0: 就是我们把中间商的环节全部去掉，让咱们业主呢从这个工厂到家里头啊，能节省30%以上的成本。
1: 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大家平时自己去逛一些家居建材市场，
0: 嗯，
1: 你们对接的这些，比如说专卖店，
0: 对，
1: 或者说什么旗舰店，它可能都不是这个。第一道工序
0: 是的，
1: 可能是第二
0: 代理商，
1: 代理商，
0: 哎，对，
1: 可能还是一级代理、二级代理都不一样，
0: 对的，
1: 所以价格也都不一样。但是美猴王直接对的是什么？对的是工厂，
0: 工厂，
1: 哎，
0: 就是我们连一个去年的时候，我为了一个开关插座，
1: 嗯，
0: 我去了浙江，啊，去总部，
1: 嗯，
0: 就是怎么讲呢？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全部可以和咱们的厂家进行直接谈判，
1: 嗯，
0: 因为美猴王的体量，一年有4000家的业主的服务，
1: 嗯，是
0: 啊，我们一年光这个咱们瓷砖，我们一年要几百万片，咱们的销售，
1: 你看，
0: 你可以想一想，我们就大小不等嘛，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价格呢，全部让利给业主，
1: 嗯，
0: 就是材料，一楼是我们的接待区，二楼是样板间，3、4、5层所有的材料，每一个市面上有的我有，市面没有的我也有，
1: 是
0: 就让业主能看到咱们所有的材料，嗯，啊。那在材料以后呢，就是咱们工人板块。
1: 嗯，
0: 工人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呢，美猴王是咱们唯一持有咱们国家二级施工资质的这个桩企。
1: 嗯，
0: 这12年里呢，我们每一年在乌鲁木齐服务接近4000位业主。
1: 嗯，
0: 刚才也讲过了。我们的转介绍率呢达到了38%，能占到咱们市场的1/3的一个体量，
1: 嗯，
0: 包括呢每一年我们都接待很多内地的这个同行，
1: 嗯，
0: 我刚刚在上节目前，昨天晚上7点接待我们湖南，
1: 嗯，
0: 咱们点石设计，
1: 这个在我老家可厉害了，
0: 非常，咱们的香超，
1: 对，
0: 对不对？
1: 冠名的，
0: 刚刚在来之前，我们刚带他展厅完，完了我就来了做节目，
1: 嗯，
0: 就是我每一年都会内地的很多企业来到新疆，
1: 嗯，
0: 很多人讲的话，其实新疆的咱们。依然能吸纳很多内地的咱们的同行，
1: 就是不光是咱们要走出去学习，
0: 对，
1: 然后也会把一些比较先进的理念
0: 请进来，
1: 哎，请进来，是是是。
0: 咱们刚刚讲的湖南点石应该在全国来说很头部很大的桩企，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每一年呢都是相互呢进行走出去以及请进来进行相互的交流学习，
1: 嗯，
0: 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在新疆享受到全国一流的服务，一流的产品，
1: 嗯，
0: 同时呢，咱们美皇呢也是中装协的会员单位，
1: 嗯，
0: 啊，会员单位。其实讲这么多的话呢，我还是就是让业主呢选择一个公司，花100万买房，
1: 嗯，
0: 花10几万装修，就通过你短短的1小时，我就把钱交给你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今天呢，只是在这个直播间里啊，让大家先有一个渠道，通过949咱们专属的这个渠道，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通过这个渠道的话呢，去了解我们一个展厅，了解我们的产品，
1: 嗯，
0: 看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我所讲的，
1: 嗯，
0: 看看之后呢，对比一下，对比完以后呢，你再来找我谈价格都可以。
1: 其实马辉马总做客直播间哈，一方面是想把这个12周年这样一个特惠日的这个福利告诉大家，
0: 对，
1: 更希望的是什么呢？大家走进到展厅当中，这个多对比，
0: 嗯，
1: 就怕你不对比，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因为装修房子，刚刚马辉也说过了，你买房子。80万、100万花了，
0: 对，
1: 你这是已经是一个大头了。
0: 嗯嗯，
1: 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买一套房子其实要这个做很多这样的一个
0: 攻略
1: 对比，
0: 嗯，对比。
1: 那人说，哎，我买完房子了，哎呀，大头花了。
0: 嗯，
1: 你既然大头都花了，你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你是不是更加得让你这个房子物超所值？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哎，给我打电话，哎，这个房子交给你来装。我说你先别找我，你先市场去看一看。
1: 哎，
0: 你说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1: 对，
0: 你说我们缺不缺客户？很缺客户。
1: 嗯，
0: 尤其是我身边，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亲戚，哎，给我推荐我们来了以后，我说你先到我们展厅看完，
1: 嗯，
0: 完毕了以后呢，我让设计师啊给您做一个深度的量房，
1: 对，
0: 全部算完以后呢，你在市面上再去看一看。
1: 嗯嗯，
0: 看完以后呢，咱们再过来，就哪怕就是我最亲的一些家里人，我也是一样的，
1: 至亲也是一样的，
0: 我是一样的，我就一定呢，就是我敢让你去比，
1: 嗯，
0: 就是你比完以后，你就知道咱们第一个呢，钱花在哪里，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叫咱们真正的叫省时省力省心，
1: 对，
0: 省心的话呢，我说了，第一个呢，我们从咱们的这个交付，从研发到设计呢，我们有一个数字化的塔台，
1: 嗯，
0: 就是这么多年里，美猴王说这个装修不就是冷冰冰的一些这个铺砖啊，沙子水泥，
1: 那还真不是，
0: 我们装修可以数字化，
1: 嗯，
0: 就是美猴王呢，在今年的时候呢，上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系统，就通过这么多年咱们整个数据的分析，我们有一个中央塔台的系统，
1: 嗯，
0: 就是干嘛呢？从开始的咱们的这个沟通交流选材到开工验收，每一个环节呢都咱们可以数字化，可以整个到咱们的云系统上进行监管，
1: 嗯

0: 开工第一天，你家里面360度无死角的一个监控头，可以随时抓取我们整个的一个服务，
1: 嗯，
0: 现场的这个着装有没有不文明行为，
1: 嗯，
0: 甚至于现场有没有做饭的情况，
1: 嗯，
0: 对不对？这第一个，我们也是保证咱们业主有个好的居住体验。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系列咱们每一个地方有迹可循，就是我每一个工序完毕了以后，你不签字，我们没法进行施工下一项，
1: 就是，下一步开始不了。
0: 对，
1: 嗯，
0: 包括呢，我们管控的工人，就是我们每一个工人，就类似于咱们以前我说经常开玩笑，就是一个榔头走天下，就是他可以干木工、干油工、干瓦工，啥都可以干。
1: 相信大家这会听节目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我装修房子，我就这两个工人，
0: 嗯，
1: 给我从头干到尾。
0: 对，
1: 也能干，也能干完，
0: 也能干完。
1: 对，
0: 但美皇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的瓦工就是瓦工，木工就是木工，油工就是油工。
1: 嗯，
0: 他从你家里面第一天干完了，七天以后干啥，我们去排好的。
1: 嗯，
0: 干完以后的话呢，
1: 去下一家。
0: 下一家。
1: 嗯，
0: 第一保证工期，第二呢保证工艺。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三个月呢，我都会把所有的工种进行一次工艺大比拼。
1: 哎呦，
0: 每三个月就是我们铺砖。我们的油工，我们的木工，你光讲好不可以，就是我们把这个家装呢拆分了206项，咱们整个的一个施工标准。
1: 对，
0: 这每一项里面的施工呢，我们单全部都有咱们的工艺标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他木工就干木工的活，瓦工就干瓦工的活。
1: 明白了，
0: 保证每家每户咱们能落地，可能做不到类似于所谓像桌面一样的水平，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在咱们的这个标准之上立标准，这是美皇的决心。
1: 其实我觉得，想要在装修房子过程当中做到100%的完美。很难，
0: 它毕竟是一个手艺活。
1: 对，
0: 手艺活。
1: 但是我觉得有问题的话，咱们不逃避问题。
0: 是的，
1: 咱们把问题解决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0: 是的。
1: 你有什么需求，我们来帮你解答。
0: 嗯，
1: 你有什么不满意，我们来帮你解决，不就完事儿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会儿刚刚打开收音机哈，刚刚还了解，还没有了解清楚咱们这个福利的活动的朋友，再次告知各位，这里正在进行的节目是949会生活联合美猴王家装带来的12周年的一个特惠日的活动。
0: 嗯，
1: 究竟有多特惠？我们再来详细了解一下。
0: 好的，9月13号呢是美猴王12周岁的生日。
1: 嗯，
0: 在这个今天呢，来到直播间里啊，也是应咱们949的邀请。今天呢，我带来了10个名额啊，你只要能场外拨通免费的报名热线50749-50799999。今天我们拿100平方的房子来去举例啊，
1: 嗯嗯，
0: 我刚算了一下，100平方的应该在个61000到62000左右。
1: 刚刚
0: 就100平方，
1: 为什么说有8万多呢？因为你的房子越大，
0: 对，
1: 你需要用的材料就越多。
0: 对，
1: 用的材料越多，你省的越多。
0: 对，你包括家里面类似于120的房子，家里有2个卫生间，
1: 对，
0: 另外一个卫生间我也是免费的，
1: 哦，
0: 也给你升级的。
1: 嗯，
0: 哪些升级呢？第一重福利啊，就是所有的美猴王包含了咱们一线品牌，像马可波罗瓷砖。嗯，东鹏瓷砖、蒙娜丽莎瓷砖、顺辉瓷砖，那我们的这个地板呢，用的全是咱们生活家巴洛克木地板。嗯，洁具的话呢，我们用的全是一线品牌。在这个基础上，我把主材分了几大类啊。第一个呢，瓷砖里面也是一线品牌，
1: 嗯，
0: 但一线品牌里面呢，我用最高规格的，类似于像900/1.8米的砖。
1: 嗯，
0: 你家里只要面积啊，房间150/160的房子，你随便用。
1: 嗯
0: 啊，如果说你是80平方的房子，用180的可能不太美观。
1: 那对，
0: 对吧？
1: 因为有点小，
0: 有点小。
1: 嗯，
0: 所以我们把瓷砖全线升级，750/1.5米让你选择，
1: 嗯，
0: 600/1.2米的墙砖让你选择，包含铺贴费用和美缝的费用，
1: 嗯。
0: 这个呢，瓷砖的费用呢，应该在个7000元左右到10000元不等，
1: 嗯，
0: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家里选木地板也可以，生活家实木木地板价值4000元免费升级，
1: 嗯。
0: 那卫生间里面，那个厨房里面给你免费升级呢，定制蜂窝大板的吊顶，
1: 嗯
0: 啊。这个还有哪些呢？厨房里面的橱柜呢，有普通的欧派橱柜，我们免费升级高定的橱柜，
1: 嗯，
0: 以及呢像咱们的菜盆啊、龙头全线升级。
1: 嗯，
0: 卫生间里面，刚才说你家里卫生间有2个，今天呢我们不收费用，家里有3个，你200平方的房子有3个也正常，我们也不收费用。
1: 嗯，
0: 给你免费升级全智能的马桶，给你免费升级呢高定像科勒、TOTO、贝朗的咱们洁具。
1: 嗯，
0: 门呢免费升级踏踏高端静音木门。你看看啊，地面、墙面、顶面，咱们卫生间、厨房，我全线升级了。
1: 嗯，
0: 光这一块的费用呢，就是有个2万6到3万5不等。
1: 这是主材，
0: 主材。辅材类的呢，就是水管，我们免费升级呢，日丰25防爆的咱们大口径的水管，线管呢也是日丰。那我们的电线呢是德国宝格雷，网线呢是德国宝格雷，乳胶漆呢是德国阿尔贝纳，咱们钻石系列的乳胶漆。腻子粉呢也是咱们这个森达的腻子粉。以上呢咱们光辅材有个10000块钱，
1: 嗯，
0: 这是第二重。第三重的话呢就是全线工艺，那我们有好的材料，那好的工艺呢，我们大圣奢装咱们严选的这个高端工艺，今天呢

0: 报名5074个九的听众，我免费给您叫全房的收交，每份天地对份门套矫正，可能很多人讲这些东西很类似于不应该吗？我们美皇呢也是咱们200校营造工法工艺，
1: 对，
0: 但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类似于所谓的要额外加收费用的，你全房里面你类似于像天地对份呀，像咱们的厨房的这个卫生间里面的八爪鱼工艺呀，甚至于像厨房的线免费升级4平方，这全部都是额外收费用的。
1: 但是今天你只需要报名成功，
0: 对，
1: 这些所要加费用的这些东西都是你能够享受到的，
0: 能享受到的。你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49，那我们第四重我们叫服务，服务的话呢，可能说服务是免费的，但是我们设计呀，还有量房呀，由我本人带着我们直管团队从设计到量房。到咱们整个的一个施工过程，我会带着我的机管团队来给您做服务。设计我们每平米呢是60、80、100不等，今天设计费我全免，同时给您出效果图，让你心中有数再开工。整个服务的费用呢，我们按照咱们100平方的房子大概有个10000块钱，也是免费的，这是第四重了。第五重的话呢，就是家里面的软装类的，软装里面呢，就是我们成本价25800的家具是成本价格啊，零售应该在3万多、4万多都不等了。不管什么风格的，任意选择，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我们成本价格呢是25800。今天拨通报名热线507449的，直接呢就是12900。也就意味着一半的价格，半买半送，12900，把全屋的家具搞定。那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像书柜、酒柜、餐边柜
1: 定制，
0: 定制原价呢是899，现价前20平方499，也是半买半送。家里的窗帘、那个灯具、客厅、卧室啊，咱们包含安装，原成本价格也是2599，现在价格呢1599，1599。以上呢，咱们所有的这八重福利。我粗略算呢，有个62000块左右。房子越大，咱们省的越多。
1: 明白。
0: 先报名，报名呢非常简单啊，你只需告知工作人员在哪个小区，大概呢一年内啊，一年的装修即可。那报名热线呢是507449 5079999。
1: 现在是12:43，距离我们节目的结束啊，还有倒计时17分钟的时间。我相信从节目开始到现在40多分钟哈，通过马洪马总的介绍，无论从美猴王这个公司的这个规模到服务到材料到设计到施工，都有一个比较好的清晰的框架的一个印象在脑海当中了。但是怎么样能够让框架付诸于现实，就是大家赶紧的来打通这个电话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刚刚马洪马总也说过了，9月13号就是美猴王胶装成立12周年过生日的日子。
0: 对，
1: 在那天的中下午哈，在这个展厅里面也会有非常盛大的活动。可以的话，在周天的下午可以走进到美猴王家庄，一起去感受一下这样一种浓浓的生日的氛围哈。所以赶紧拨打5079999 5079999。刚刚也说到了一个我们的金融互动的问答题目哈，我们要公布我们今天在会生活节目当中这一位获奖的听众了。再次来说一下题目哈，就是各位在金融消费的时候，如果发现个人的金融信息被泄露了，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我们问的是哈，哪个做法是错误的。当你发现你的信息被泄露了，你切记不能放任不管啊，不采取任何措施啊。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B 哈，不能放任不管，不采取任何措施哈。各位，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叫小可亲哈，恭喜这位朋友，可以来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恭喜您可以获得精美的茶具一套。其实，在美猴王家庄这个装修款的时候，咱们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对不对？
0: 一定是有的
1: 啊。
0: 这讲到这里呢，哎，我觉得很好，就是咱们都要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对，
0: 谁都是消费者，谁都不想让自己的钱付之东流。
1: 是
0: 在美猴王在，尤其在这个付款方式这一块的话呢，第一个呢，我们有一口叫六大白皮书
1: 哦。
0: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一口价零增项的咱们的这个范本，就你签完合同以后，我给你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目的是干嘛呢？就是你在施工过程中的90天里不会被咱们商家签不走，就是我们签好的10万块钱就是10万块钱。
1: 也就是说的更加浅显易懂一点哈，不会越装越贵。
0: 对，一口价零增项，
1: 就是说多少就是多少，
0: 说多少就多少。如果后期有任何增加价格的时候呢，我们是双倍返还。这咱们第一个在这个价格保障
1: 啊。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刚讲的叫设计， 设计看了就买家秀和卖家秀落地效果，你说哎，那你

0: 买家秀，
1: 嗯，
0: 这是落这个咱们的这个效果落地。
1: 嗯，
0: 美猴王的话呢，第一个我们有前置化的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
1: 嗯，
0: 这个量房验房我展开讲一讲啊，就是我们不是单纯的就是给你做个这个东拼西凑，
1: 量个尺寸啊，然后给你扔一个效果图呀、啊，就完了。
0: 我们呢是要到你老房子里面去了解一下你之前的一些生活习性、生活方式，
1: 嗯，
0: 了解你家庭成员、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要不要一起住，
1: 嗯，
0: 甚至于说家里年轻人婚房要不要三年内、五年内要孩子，是要考虑到后期家里面的双方父母要不要来，
1: 嗯，
0: 要不要来，所以我们会把整个功能这一块呢做整个的一个深化和延展，
1: 嗯，
0: 完毕了以后呢，通过你房子的光线、水质、
1: 嗯、
0: 声音都给你做一个分贝的检测，
1: 嗯，
0: 告知你家里面的老房子，咱们窗户要做密封，
1: 嗯，
0: 换窗户啊，家里面的整个的一个房间里面软装如何来去这个搭配，
1: 嗯，
0: 所以说在设计板块的话呢，设计到满意为止。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设计服务告知书，
1: 这是也签的第二份补充协议。
0: 对，第三份补充协议呢，就是最担心的问题，你装的过程中难免的有一些工艺不达标怎么办？
1: 嗯，
0: 我们会把经常类似于啊会出问题的。因为毕竟它是个手艺活，
1: 对，
0: 对不对？出问题的呢，我们给您列了30项不达标砸物设，
1: 嗯，
0: 就类似于家里面瓷砖空鼓该怎么来砸，
1: 嗯，
0: 那家里面类似于像这个开关插座不在统一水平线上直接砸，
1: 嗯，
0: 就是我们会有30项这个不达标砸物设。
1: 也就是说，先提前把这些可能
0: 出现问题、
1: 出问题的东西先告诉你，
0: 嗯，
1: 然后比如说你到验房的时候了，
0: 嗯、
1: 到这个节点了，
0: 嗯，
1: 你拿这个30项。你挨个对，
0: 挨个对
1: 啊、
0: 哦，有问题直接砸。
1: 明白。
0: 第四个呢，就最担心的问题，啥问题呢？就是这个环保。
1: 嗯啊、哦，对，
0: 环保。
1: 嗯，
0: 就是我们都很清楚啊，现在所有的都提倡咱们的这个环保，环保。美猴王呢有一句话叫“非大牌不合作”。
1: 嗯，
0: 那在品牌的背后呢，一定是环保等级。我给你签订一个呢叫“绿色环保家装权益书”。
1: 嗯，
0: 就在这个装修完毕了以后呢，你找个第三方检测，
1: 嗯、
0: 检测出来有任何环保不达标，我给你全部治理。
1: 你说到这个环保哈，就在前两天，
0: 嗯，
1: 我一朋友在杭州，
0: 嗯，
1: 他是租的一个房子，租的一个新房子
0: 啊，
1: 住了5天之后发现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他媳妇儿就找了一个第三方检测公司来测这个东西，
0: 嗯嗯，
1: 某权啊这东西，
0: 哦，
1: 就超标
0: 是吧？
1: 然后现在在酒店住着呢。
0: 其实很多业主可能这个有很多很深的体会啊，
1: 嗯，
0: 最担心的还是怎么？第一是工艺，二是就是材料到底环不环保，
1: 对，健不健康，
0: 健不健康？
1: 嗯，
0: 就是我为啥有15000方的展厅呢？我把主材全部展示给你看，
1: 嗯，
0: 我把辅材全部，我连门的泡面我都打开了，
1: 嗯嗯，
0: 我连马桶我都给切开让你看一眼，
1: 明白？
0: 在现场全部都有，就是环保，我们绿色环保家装权益书，
1: 这放心吧啊。这第四个，
0: 第四个，第五个的话呢，就是售后保修。售后保修的话呢，咱不能装完以后找不见人，
1: 也不管了。
0: 美猴王呢这么多年深耕乌鲁木齐，一个店一个城12年，
1: 嗯，
0: 我们没有说去扩张，我们只服务乌鲁木齐昌吉五家区，又意味着50公里以外的我们为啥不服务呢？不是我没有那个能力，
1: 嗯，
0: 是没那个精力，就是我们既然说第一自有工人，
1: 嗯，
0: 第二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厂家的材料我们材料全严选正品，
1: 嗯，
0: 就是要告知我们的售后保障。售后保障的话呢，今天拨打报名热线5074-49的听众啊，只要拨通热线，全程服务我来盯着。
1: 嗯，
0: 我们承诺呢，1年2次上门保养。
1: 哪都是哪些方面内容？
0: 即将马上开始的来暖前，我在这个9月底即将开始。第一个呢，在来暖以前，我们要做上门，你家里面全屋做一个深度的一个体检。
1: 嗯嗯。
0: 第二呢，就每年的4月15号以后
1: 停暖，
0: 停暖以后，
1: 嗯，
0: 你毕竟房子居住了一年，过程中门窗，哎，咱们整个一个门把手胶，
1: 嗯，
0: 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开裂？装修它是一个怎么讲呢？手艺活，我也讲过了，
1: 嗯嗯，
0: 它不是买一个手机买个产品，
1: 对，
0: 那过程中有问题，那我们叫咱们叫售后保养，
1: 嗯，
0: 我们承诺呢，咱们每年2次上门保养，承诺呢，咱们做到呢，隐蔽工程终身免费质保，
1: 嗯
0: 啊。第六个呢，
1: 这是第五个，
0: 第六个最核心就是正品。我今天讲到所有的马可波罗、东鹏、蒙娜丽莎、科勒、Toto、生活家全是一线品牌，
1: 嗯，
0: 全是一线品牌。如果说在过程中发现类似于有以次充好，
1: 嗯，
0: 类似于啊，
1: 就是我看的是这个型号，
0: 嗯，
1: 你给我拿过来装的是那个型号，
0: 对，我们直接呢10倍返还，
1: 10倍返还、嗯，
0: 以上呢咱们六大权益书呢其实背后完完全全是站到业主角度来去帮着美猴王来去干嘛？去严管和维权。
1: 也就是说白了，嗯，你如果不签这个，
0: 嗯，
1: 可能在后续发生一些纠纷的时候，
0: 嗯，
1: 你没有白纸黑字啊，
0: 没有。
1: 也就是说，现在美猴王就是把 大家可能想到的问题全部前置化，
0: 全部前置化。
1: 我先给你把这个所有的可能出现的问题全部给你列清楚。
0: 对，
1: 如果一旦发生什么问题，我们有据可查，
0: 有据可查，
1: 对吧？
0: 对的，
1: 而不是红口白牙说你之前说的怎么怎么样，我没说，你就是说了，我没说。
0: 其实，在过程中的话呢，
1: 对对，
0: 罗明，你说这么多年，我其实也深刻的也能体会到业主的一些困惑和整个的一个担忧。
1: 嗯、对，
0: 就是为啥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咱们在优化产品，包括优化团队。
1: 嗯，
0: 就类似于刚才我也遇到有一些我们的服务人员跟业主有一些类似小纠纷、小矛盾的，
1: 那在所难免。
0: 所以说，我们肯定的第一呢，不怕发生问题。
1: 对，
0: 我们一定要正面的去面对问题。
1: 嗯，
0: 所以今天我本人在直播间里也承诺。今天报名所有的听众，你全程我会带着我的团队来给你做线下的服务。
1: 嗯，
0: 就是我可能做不到每，就是我一个月有400家，我可能家家户户去不了。但是今天报名的，今天这十个听众不可能明天一下全开工，
1: 对，
0: 我也做不到。
1: 嗯，
0: 就是陆陆续续的在9月、10月、11月陆陆续续的交付，我全程我本人带着我的团队来给你做线下服务。
1: 嗯，
0: 有问题直接跟我联系，我来给你售后。
1: 明白了，所以赶紧拨打507-9999 507-9999。
2: 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3: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 135-6586-9205。

0: 12:53了，距离我们节目的结束哈，要倒计时7分钟的时间。有一位微信好友就刚刚好，他说我刚刚打了507-49，但是有个问题啊，他说我房子还没买好呢，应该快买了，要买一套二手的复式，应该在149平左右。他说到时候马总能给我亲自打个电话设计一下吗？
1: 啊，可以的。今天所有报名的听众呢，我都会进行私下里面一对一给您服务。尤其是买二手房，那我也可以呢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前置化的验房服务。
0: 对，
1: 包括家里面的窗户、暖气该怎么样来规划和设计，给你给一个合理的建议啊。
0: 只要报名成功的话，就耐心等待吧，朋友们哈。
1: 是的，
0: 最后的6分钟了，很多朋友呢还想这个把这个福利的消息哈再来了解一遍，所以最后的时间还是要请马总给我们来再次公布一下美猴王家庄12周年今天在949会生活特惠日的这样一个福利。
1: 好的，9月13号呢是美猴王真正12岁的生日，在生日来临之际呢，也是通过949这个平台正式的发布一波我们特惠日的我只管要买您的名额。那如果说你能打通热线507-49507-9999报名成功，不管乌鲁木齐的房子、昌吉的房子，还是安宁区、五家渠、天沙、新水、头屯和米东区都可以参加。每平米呢是899元和1099元两个套餐。这里面呢包含咱们里面的设计、服务、选材、交付、主包括呢咱们的这个施工。里面没有哪些呢？类似于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所谓的软装。那怎么获取6万2到8万元不等的优惠？第一个呢就是主材权限的升级。我们严选一线大品牌，你像我们的瓷砖给你免费升级601米2的墙砖，751米5的地砖，900米8的地砖，这个价格应该在个7000元左右，就是地下的砖我全部做升级。选择木地板也可以免费，我们用这个生活家的实木木地板价值4000元。卫生间厨房的集成吊顶再个3000元免费升级这个定制蜂窝大板的吊顶。厨房里面的橱柜免费升级欧派索菲亚高端定制。菜盆呢免费升级304的手工盆。卫生间里面一个卫生间我们包含两个卫生间也包含。里面的马桶呢免费给你升级全智能马桶。全智能马桶。还有呢就是高端的塌塌的这个静音木门。以及呢像我们的科勒、Toto、贝朗的高端定制卫浴。咱们主材呢应该在个2万6左右。咱们第一个是主材升级。第二呢就是辅材升级。辅材里面的水管、线管、电线、网线、乳胶漆、腻子粉全线升级，应该在个10000块左右，这是主材辅材。第三个呢就是工艺升级，我只管的工艺，那我一定要咱们落地效果要优于。

0: 与别人家。所以说呢，我们全屋的像收胶、每份天地对缝、门套矫正，以及厨房的四平方的线等等等等啊，所有的工艺全线升级，价值10000元。第四个呢，就是服务升级。刚才咱们业主说，今天所有拨打报名热线的，我们设计费用呢，我们是全部是0元，只需拨打报名热线50749。第一，设计费全部免掉。第二呢，每年2次的上门保养，10年的免费保修，以及水电终身质保，价值10000块钱。咱们的服务费用。第五重呢，就是我刚讲了，你全屋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成本价格25800，现在呢12900。就意味着花一半的钱就可以买到美宏高端严选的家具，还有呢就是定制，定制类的话呢，每平米呢是899元，现在前20平方只需要呢499，
1: 又省8000。
0: 第六重的话呢，就是窗帘、灯具，成本价格2599，现在的价格呢只需要1599，窗帘和灯具。以上的话呢就是8重福利。只需要在这个最后时间还有3分钟内，
1: 对，
0: 拨打报名热线，不管是新房子、旧房子，一年内装房子都可以。哪怕说你在这个犹豫，我们报名热线呢是免费的，你只需拨打报名热线50749 50799999，留下小区，留下联系方式。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会给您做一一的回复。
1: 你先把这个名额抢到以后，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然后你再去对比，你先把名额拿上了呀。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赶紧的拨打50799 50799999，刚刚也说过了哈，9月13号，美宏家装的正儿八经的过生日的日子。
0: 对，
1: 再次在节目的最后，向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发出美宏王的诚挚邀请吧。
0: 好的，如果说您在这个今年或明年啊有装修需求，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呢有装修需求，先进行一个名额抢占。949的话呢是严选咱们这个商家，我带着满满的诚意，带着6万到8万不等的福利，在9月13号呢会邀请大家来到我们展厅去逛一逛，看一看。我们呢有专属的停车场，我们有专属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儿童区，你不用担心孩子来这个现场的
1: 没人看着，
0: 没人看着。同时的话呢，您现场去看完逛完之后呢，在现场我还会有免单的福利。
1: 明白了，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行动，最后的1分半的时间，赶紧拨打50799 50799999。也感谢马辉马总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949会生活，带领各位来学会生活，让各位来爱上生活。稍后时间，每时每刻带领大家来找寻美食了，一会儿见。现在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

0: V18 聚餐饮酒 V18。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1: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3: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正在开展中，晴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谨防平台虚假理赔、保证金骗局、车贷陷阱，不外借银行卡，保护个人信息，守护资金安全。

欢迎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里是中午一点的美食每刻节目时间。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晨。本节目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个一起走好吗？哎呀，这首歌啊，周杰伦的歌啊，叫《等你下课》，是吧？啊，上学的时候总会约上几个朋友啊，说等你下课，是吧？啊，等咱一起下课，咱们今天中午吃点啥去啊？上班之后呢，又会约上同事们，是吧？就会问，那这个中午下班啊，等你下班，中午咱午休的时候，这个今天中午吃点啥呢，是吧？啊，那休息的时候呢，又会问自己的家人啊，今天休息了啊，等到中午的时候，等到午饭，咱们出去吃点啥呢？还是在家做呢？你看，每天啊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是吧？所以说这个，吃饭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民以食为天，是吧？啊，来吧，告诉我，今天中午大家准备吃点啥呢？嗯，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我看到子健骑行呢就先发来了今日午餐，是吧？啊，红烧肉，哎呀，这个诱人呢啊，而且的这个红烧肉里呀、啊、还放的是这个，还放了有鹌鹑蛋，是吧？啊，哎呀，这个确实是，而且感觉炖的时间可不短呀，今天这个菜谱确实是不错啊，靠谱。微信平台的有朋友说啊，今天呢我准备来一个清凉爽口的又下饭的啊，说简简单单啊，给自己蒸的米饭，然后呢没炒菜，那、啊、吃啥呢，说自己拌了个凉拌菜啊，说今天中午想清爽一些啊，说最近这个鸡鸭鱼肉的吃的有点多啊，

凉拌菜是吧？啊，挺好的，我觉得也挺好的啊。但是这个拌的时候也得注意啊，这个别拌太多是吧？你要是自己吃的话，差不多看这个量啊，一定要记住。很多朋友有一个误区啊，健康饮食的误区，就是说凉拌菜嘛，我给它拌上一大盆儿是吧？我这个上顿吃完呢，我放冰箱里。哎，晚上再吃一吃。哎，明天还有明天呢，是吧？明天再拌一拌。哎，后天晚上我再把剩下的再是吧，里边大不了再掺点啥，再拌一拌。哎呀，我拌一次这个凉菜啊，我能吃好几天呢啊。这个呢就是一个误区啊，因为这个凉拌菜啊，这个现在呢这两天这个天儿凉是吧？虽然说天儿凉，没有夏天那么热是吧？但是啊，也不能说是今天吃了明天吃，吃好几天啊，因为这个。这些拌菜类啊，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它也是容易造成这个一些细菌啊这些致病的微生物啊，它容易滋生在这个里边啊，不注意的话会引起这个食用的风险。那其实说到这儿，多说两句啊，不单单是凉拌菜是吧？你就家里的热菜，你今天新炒出来的，你也不能说是。明天变剩菜啊，后天热下剩菜，大后天把这个剩菜再掺点什么，再一拌成拌饭了，是吧？吃好几顿，这个剩菜呀、啊、也不能这样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食用的风险。那食用的风险啊，其实您说到，我们就着这位朋友说的，来跟大家来多说两句啊。什么蔬菜适合凉拌呢？其实像一些气味独特、清新、口感清脆、有劲儿，是吧？可以生食的这种啊，或者说仅仅用这个热水啊，哎，这么烫一下就可以散发香气，就能吃的这种，是吧？啊，它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一些适合这个生食的蔬菜，是吧？比方说这个生菜呀，啊，你不可能再去用水再去给它再去煮一遍、烫一遍，是吧？那就破坏了它的口感了啊。一般来说，洗净了直接调味儿，拌匀食用就行了，是吧？小黄瓜啦，什么大白菜啦，其实都可以哈。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生熟皆宜的啊，比方生吃也行啊，我烫一下吃也行，是吧？啊，比方说像什么，像这个白萝卜啦，甜椒啦、芦笋啦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可以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呢是必须啊，你得是给它烫一下才能吃，烫完之后才能食用的一些啊，比方说像四季豆啦、莲藕啊、山药啊这样东西啊，烫完之后呢有这个脆嫩的口感啊，还有这个清鲜的这个滋味儿，再来点调味料是吧？啊，所有的这些，其实有的人呢喜欢生拌，是吧？就是。洗干净，拌一拌，OK 了。有的人喜欢辣一点的口味儿，是吧？加点红油什么的啊，放点这个调味料。有的人呢是这个过完水了之后呢，啊，稍微拿出来蘸酱来吃，是吧？啊，各种各样的都是可以的啊。其实你看，长久以来呢，这个凉拌菜呢，在口味上一直是丰富多样的，而且还比较讲究，是吧？有这个甜啊、酸呀、啊、香酥脆嫩、辣咸等等这样的味道啊，可以说是都全了啊。而且呢，还可以随着材料做不同的调整。比方说蔬果类的，那就重视吃它的原味，是不是？其他的呢，有一些不宜下太重的调料味，要吃食物本来的味道啊。那还有一些是确实是需要用开水给它烫一下之后再去吃哈啊，等等吧。不一样啊，调味儿的运用方面也是不一样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适量，一定是适量啊，别做的太多，是吧？这个剩下了顿顿吃，这就不太好了啊。什么东西都得讲究适量，健康饮食，不然的话呢，很有可能啊，还会引起这个适得其反的结果，那就没必要了啊。

大家今天中午吃的这个种类还是挺多的啊，来看一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我今天中午呢去吃个健康的火锅，我还说什么叫健康的火锅啊？他说去吃那个叫潮汕牛肉锅，说那个锅底啊是那种类似于像清汤一样的，就是没有什么红油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啊，就是一锅这个把这个牛肉煮出来啊，说调一个什么醋汁儿、油醋汁儿、酱油汁儿，蘸着这么一吃就行了啊。行啊，这个潮汕牛肉锅呢，也确实是受到了一部分朋友啊的喜爱，是吧？这个特别是每一家的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店呢，都会有那个手工打的牛丸儿，是吧？啊，牛肉丸儿啊。他那个牛肉丸呢，跟你在那个外面买的这个市面上它不太一样，是吧？啊，你可能买的那种会有一些淀粉比较多一点的那种丸子啊，吃上去口感也一般。但他这种呢，就是自己啊纯手工打制的啊，而且特别的 Q 弹，是吧？不是看过一个视频嘛，人家把那个潮汕牛肉锅里那个丸啊，如果真的是自己打的，他那个在那个案板上那么一颗那个丸子啊，嘚儿。哈哈，还跳起来了啊！就说证明这个有多 Q 弹啊！你想象一下，你吃进去那个口感是吧？啊，而且味道也特别的好啊，食材呢也很讲究，用的很新鲜，是吧？啊，好，谢谢你的分享啊！今天中午吃潮汕牛肉锅啊，还不错，确实是这样啊。其他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啊，您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呢？啊，当然了，还有好多朋友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基本上每天都差不多。你看，这有好几位啊，什么三四位朋友发的是拌面啊，中午吃拌面是吧？速度比较快，不够吃还可以加个面是吧？想吃肉的有肉的，想吃点素的不吃肉的，是吧？希腊蛋拌面、土豆丝拌面、什么茄子拌面都可以是吧？好，还有一部分朋友发来的是图片，是这个抓饭啊，有自己在家做的，有在店里吃的。哎呀，好家伙，这个。这是个羊腿抓饭啊，这有一张这个图片朋友分享的，这个骨头这么大，比盘子还长的都放出去了啊。行啊，还是挺扎实的啊。

还有朋友在说这个，现在呢正在剥蒜呢啊，说一会儿呢，点的这个拌面就上来了啊，来这么几瓣蒜，啊，配上拌面吃，说攒劲儿的很啊，确实是。有句话是怎么说？吃面不吃蒜是吧？那是香味儿少一半儿。你不光是拌面，有的人吃点什么炸酱面呀，吃点什么臊子面呀，就只要是面食类的啊，面条的这种啊，都愿意吃上两瓣蒜哈。嗯，确实啊，这个大蒜呢是个宝，常吃身体好，是吧？啊，很多人看来呢，蒜呢是个好东西啊，甚至呢，这个有人是说，你看这个蒜呢，它是消毒杀菌的，是吧？其实这个事儿呢，要跟大家认真的来说一说，这个大蒜当中呢含有的大蒜素这个东西啊，是对很多细菌有杀灭和这个抑制的作用啊，但是啊，千万不要有一个误区是什么？有的人说，哎呀，说我这个腹泻的时候啊，吃点蒜啊，这个蒜就相当于杀菌消毒。

不，一定不能这样啊！人的身体出现症状的时候是不宜吃大蒜的，尤其是生蒜，知道吗？啊，另外来说呢，大蒜虽好，是吧？但是它的气味呢是别具一格的，它属于辛辣食物。那吃完，让你的嘴里还会留下这个浓重的气息啊！吃蒜的时候呢，要记住一些这个小的提示，好吧？啊，给健康加个分儿。比方说，捣碎之后呢，要放置一会儿。那为了最大程度的保留蒜的这个营养素啊，不建议长时间的高温烹饪大蒜。那生吃的时候呢，最好捣碎成泥，并且呢稍微放一会儿，放个10分钟、15分钟再吃，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还有一个呢，就是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一次别吃太多啊。一般来说，你说我包个一半蒜、两半蒜，哎，配上今天的拌面，吃这么两半没问题啊就可以了。吃得过多。大蒜啊，它会刺激你的胃肠道，甚至于对一些啊这个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来说，你多吃大蒜还有可能会造成胃炎，发炎了就不好了啊。另外呢，就是不少家庭呢是炝个锅来用大蒜，那炒菜之前炝一下是吧，提升菜品的这个味道啊。不过呢，大蒜素啊它是怕热的。炝锅的时候呢，油温不要过高，烹调的时间还是那句话，不宜过长。放入蒜之后呢，也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少许的这个糖，对大蒜素呢还有保护的作用。那有的人愿意吃什么呢？那我就把它腌着吃，腊八蒜是吧？自己家做的这个糖醋蒜，找个什么玻璃瓶子一腌是吧？多长时间拿出来吃？哎呀，太带了啊，这个味道是吧？好吧，虽然这个说法呢是比较接地气的啊，比较这个听上去挺过瘾的，我们说挺攒劲儿的是吧？哈，但是呢，还是那句话，不能过多的来食用啊，不能够过多的来食用。最后呢，还有个生活的小提示送给大家，有人吃完之后说怎么摆脱这个蒜味儿呢？买点口香糖吃一吃是吧？啊，其实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苹果、绿茶。牛奶、花生啊，这个比方说饭前或者吃饭的时候喝绿茶，有助于减轻蒜味儿。吃大蒜的同时或者之前喝点牛奶，消除这个蒜味儿的这个效果更好啊。吃蒜之后呢，我再吃这么几粒儿生花生，也会这个有效的去除蒜味儿啊。

你看，就有朋友说了，那是，我得就着大蒜吃拌面啊，那不得歹歹的再加个面啊？你这还把品牌也说出来了 好吧啊，好吧，谢谢大家的这个接地气的回复啊，还有朋友们的消息，我们也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啊。今天中午呢是肉末豆腐、苦瓜煎蛋，哎呀，您的这个肉末豆腐啊。看上去就这么诱人啊！不过我第一反应啊，我看完这个图片，我感觉这个豆腐会特别特别的烫 因为它泡在那个红油的那个汤汁里啊，那个锁住那个温度是吧？特别烫，吃那个豆腐的时候都是在那个口腔里边啊来回来去的倒饬是吧？这苦瓜煎蛋也确实是不错呀，时不时的吃点苦瓜挺好的啊。西风说：“中午在家啊，我就自己给自己炒个米粉，你看看多诱人啊，浓油赤酱的感觉啊。这是用鸡肉炒的，是吧？鸡肉炒米粉啊，里边呢放上自己喜欢吃的，你看有芹菜啊，还有这是什么呀？还有生菜，是不是也放了一点啊？不错，不宜太辣，是吧？当然了，我这么一说，又有人说了，我就爱吃爆辣的，吃米粉不吃爆辣的有什么意思，是吧？”哎呀，悠着点儿啊，对肠胃不好。小凡说：“米东南路啊，双向畅通。今天中午吃炒虾尾和米饭。那炒虾尾呢，确实不错啊，但是呢，就是它跟米饭搭在一块儿吧，你就觉得，哎呀，就是反正得费点时间了啊，不能说是炒个菜往米饭上一拌。”那么就着吃是吧？那虾尾还得一个一个，你得把它

剥开呀，是吧？那得费点时间了啊。不过呢，美味是值得等待的，是吧？不是有句话咋说？好饭它不怕晚啊。立夏说，还有刻上两把原味的瓜子儿，也可以有效的去除蒜味。哎呀，谢谢啊，这是一个生活小提示啊。

0: 确实走远了，是吧？啊，上节目之前呢，跟几位同事还约了一下时间，我说等我呀，等我这个下了每时每刻，咱们一块儿去午餐呀。这几位朋友们听完之后啊，就都走远了啊。我说你这个下节目已经是2点了啊，2点一般来说人家1点半下班，2点都差不多啊，这个已经吃完了啊。等你到2点的话，到哪去吃都得排队啊。说要不你自己啊，你自己去吃点啥？好吧啊。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啊，每时每刻的节目主持人呀，那得有足够的这个，哎呀，原来不太能够理解啊，现在带班这个节目就发现了，这每天中午杨洋是怎么忍受这个午饭的这个饥饿的这个啊？
1: 为什么不好好读书？
0: 高小姐说，在家做个羊排揪片子，做个油葱饼啊，不叫葱油饼，油葱饼啊，是吧？香的嘞，哎，该说不说，你的这个羊排糖揪片啊，我感觉在我的眼里，它已经达到了可以开这个饭馆的这个感觉了啊，这个味道就感觉非常好啊，可以开店了。

哎，刚才有朋友不是在微信平台分享他在家自己在做炒米粉是吧？我刚才在说西风是吧？中午我自己在家炒个米粉，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这个炒米粉最开始要是没记错的话，在咱们本地啊，举个例子，就以乌鲁木齐来说啊，在乌鲁木齐，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最开始最早的第一家这个炒米粉馆啊，炒米粉店是在哪儿？有没有朋友知道？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哈。因为我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这个生在石河子，长在石河子啊。小的时候我就有印象啊，就是说这个石河子的第一家炒米粉店啊，就是有一家叫贵州炒米粉，它这个招牌就叫这个名儿。然后呢，就开在一个当年的一个老的一个地标，但是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城市换新之后，当年一个老的一个地标旁边就是一家小门店啊。然后里边的人啊，特别特别的多，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哎，开了一家说石河子第一家炒米粉店，说这个贵州炒米粉是什么味道，快去尝尝去，就都去排队吃。就是，而且还问呢，就是几位贵州户籍的师傅。啊，当年啊，在这个石河子开了盘下了这么个店，炒制啊，然后一下呢就特别的火爆啊，好多人都去吃。最开始吃的时候那个味道呀，让我感觉不像现在啊，现在都是比方说酱啊多一些，当时吃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就是用这个就是辣，感觉就是用这个辣子酱炒出来的，也没有什么别的酱，就是辣味儿，然后芹菜，然后粉，就这些东西，连肉都没有啊。当年就是这种感觉啊，不知道乌鲁木齐第一家这个，炒米粉的这个店，有没有朋友知道是什么时候，是在哪儿，是哪家店开在哪儿的，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烟火气是楼下店铺的豆浆油条，是平凡生活的柴米油盐，是红泥火炉的把酒言欢，是街巷市井的嘈杂喧闹。听九四九每时每刻品味人间烟火。

哎呀，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谁知道这个第一家专卖这个炒米粉的这个店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是吧？这个答案呢未必统一，也未必准确是吧？大家呢聊一聊啊，忆当年是不是啊？这个过程很有趣，所以非常多的朋友给我发来了自己内心的答案啊。你看，比方说呢，有朋友说：“哎呀，那是我刚上班的时候啊，最早的一家。”他说：“我记得应该是在1980几年老红山市场2楼的卓记米粉，这应该是最早的一家啊，最早的一家。另外呢，还有这个朋友在说啊，说我记得是1986年，那叫南方米粉馆，在人民路那个地方啊。后来呢，就几乎开遍了全乌鲁木齐，啊什么。”卓记米粉啦，啊，拉风琴啦，阿珍啊，什么，等等的。说最早的时候，他还记得有米粉馆的米粉票。哎呦，这个答案真是啊，这个确实是已经超出了我的这个年纪了，年龄了啊。86年，你想想，我还没有出生呢啊。还有朋友说是，82年的时候，记得是在。10月拖拉机厂工作的几位贵州的师傅啊，说在传统贵州炒米粉的基础之上，结合新疆的饮食习惯，研制出了最初的改良过后的咱本地新疆炒米粉。哎呀，大家的这个答案真是五花八门啊。另外呢，还有万虎说卓记啊，03年的时候在中山路

明路有一家米粉，是吧？哎呀，谢谢大家的分享啊。燕子说拙记米粉、贵州米粉我只吃这两种，都在铁路局二宫那个巷子里啊。哎呀，我还真是去过啊，饭点的时候找一张桌子还怪不容易的啊，最后硬是给我挤出来了嘛。哎

庆祝飞扬也来了，准时打卡，说王晨中午好啊。今天我这个今日午餐，这是一个给孩子送饭的家长啊，叫番茄土豆胡萝卜炖牛腩，然后夸夸两张图片啊，依然是这个非常，哎呦，这一看啊，这炖的时间可不短呀啊，这个胡萝卜呀，还有这个土豆啊，都已经是。还没有吃呢，就感觉马上已经是那种绵密的那个状态，已经要化了哈。然后第二张图片啊，炖的这个牛腩，啊，这个汤汁浓郁，真是用心了。你说这个，他说依旧是给孩子送饭的路上，有你的陪伴真的挺好的啊。你哎呀，你这个咱还缺不缺300多个月的孩子？

0: 君子兰说，王晨中午好，我记得我最早是在新华南路吃的卓记米粉，92年啊，说那个时候就觉得味道相当的好，它就是牛肉和鸡肉炒的啊，牛肉和鸡肉炒的啊。那您这还不算早呢，你看还有朋友他是80几年就吃过了啊，刚工作的时候啊，你说是时间过多快啊，真的是这样啊，一个回身一切都变了啊，你看一个回身，有孩子的家长就说，转身孩子就长大了，我们就老了，是吧？你像我们这样的，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就说怎么一转身，好像这个刚刚这个念大学还在不久之前，怎么一转身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所以时间啊，这个东西过得太快了，转瞬即逝。我们唯一能够做好的就是活在当下。过好每一天，完成每一天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也好，或者完成你一个自己定的所谓的任务也好，或者哪怕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计划，每一天过好每一天，这是最重要的啊！开心，好吧。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0: 好吧，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中午1点到2点的节目《每时每刻》。本节目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当然了，本节目呢还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晨，1点35分啊，不少朋友这此刻呢就是出发，是吧啊，出发出去呢吃点东西啊，跟朋友一块儿，跟同事一块儿，最近不是流行一个词儿叫什么午饭搭子，你说有早中晚一日三餐的，偏偏这个有一个叫午饭搭子这个词儿啊，可想而知，是吧？现在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啊，或者说是刚刚工作没多久的年轻的朋友们啊，对于这个午饭搭子，你看这个重要性它不言而喻了，是吧啊，好像一天当中的比较开心快乐就是中午的这餐午餐的时间啊，吃完饭呢聊聊天，是吧？如果是在这个公司或者单位对面吃，哎，走路过去，咱几个人再走路回来，是吧？再走2步啊，吃完之后再买上一杯什么冰美式啦，卡布奇诺啦，什么这些东西手里一端，是吧啊，再喝点饮品，哎，下午呢好好的在上班，在工作，在学习，挺好的啊，挺好的一件事啊。来，我再看一下微信平台啊，大家跟我的分享啊，这中午吃的可真是挺多，我的选择也多。

看到这个景色啊，也发来图片啊，说同款啊，我也是在送饭中。你看，家长这个确实是啊，这个看着时间，提前把菜、把饭什么都做好，看着时间送到学校是吧？看着孩子吃完，哪怕我不吃，看着他吃那么香是吧？啊，再问问他味道怎么样啊？人家再给你提点建议是吧？哦，今天这个有点辣，咸得很。是吧？虽然提的是建议，但是你也很开心呀，看着自己家孩子吃的那么香，是吧？营养也得给他跟上啊。来，景色做的是什么呢？跟大家来形容一下。首先第一个啊，我看到的就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的啊，西红柿炒鸡蛋啊。北京人怎么说？说西红柿炒鸡蛋，开个玩笑啊。还有这个菜心儿是吧？那是炒了一个素菜的菜心儿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还有一个是，哎呀，这个看不太清，是辣子炒肉，还是炒的是什么？反正有点像肉啊。然后还有这个主食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黑米饭，是吧？黑米饭啊，你看现在吃的都很健康啊，不光要吃饱吃好，还得吃着健康。然后在这个米饭上呢，还扣了两根香肠啊，是自己买的那个早餐的那个可以一煎就可以吃的那个肠，你看，营养。是吧？啊，营养，这属于是三个菜，一个主食，再配上两根肠，是吧？挺好的啊，挺好的，这真有营养啊！我现在啊，这个节目到现在1:38，这个节目主持的我啊，是越上这个节目越饿啊，哎。喜东东他说啊，来看一看啊，今天中午我吃的是在北京路吴越啊，吃的是北京路吴越啊，植物园是吧？啊，吃了个鳝丝面，哎，这个我还想问一下您啊，这个是不是在那个商场一楼有一个什么上海面馆，是不是他们家的？上次我想去尝尝来着啊。结果啊，一碗去了，一家这个吃面的店啊，排号。我拿到号的时候，告诉我前方有53位顾客在等待吃一碗面，啊，店里已经早都坐满了。我前面有53个人在等，他问我等不等，我说我不等啊，我就走了啊，在那个应该是负一层啊，替我尝尝味道怎么样啊？下次呢，我高低排队再去排下去啊。沙漠胡杨，他说：“今天呢，我在福海，那今天在福海吃的是全鱼宴。开玩笑，你都去那个地方了，你肯定得吃跟鱼相关的东西，那不吃那么白去了，是吧？你看，有这个鱼肉，哦，这个这是什么呀？红烧鱼块是吧？里边还放的是豆腐，好像是啊，色泽鲜艳诱人。还有这个炖的一碗这个鱼汤。”哎呀，这个熬的真是到家了啊！那个鱼汤已经是泛这个米白色了，然后呢，还有一块这个大饼子啊，这个饼子有点意思啊，有点像那个锡箔大饼啊，大家吃过没有啊？就是你听到了吧？我这个咽口水。

杏园说来吃石榴籽儿好了，这是我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给它剥下来的啊。行啊，您这个您中午就吃上这么一小盒石榴籽儿，行啊，吃完以后感觉你吃完以后也没啥感觉啊，就跟没有吃一样啊。来吧啊，还有这个朋友啊发来的这个图片，今天中午吃的这是啥呀？好像也是啊，也是鱼是吧？但是这是什么做法呢？三条鱼在这个盘子里红烧，是吧？有点像啊，有点像啊。好，谢谢分享啊。咔咔说，怎么今天一个主持人，这一个主持人咔咔咔都上了好久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巨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巨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8: 中午的1:44啊，亲爱的朋友们啊，这个应该有很多朋友已经坐到了这个饭桌之上了啊，准备吃午餐。还有的朋友呢，可能出门稍微晚一些，有事耽搁了，但现在呢，差不多也快到吃饭的地方了。那有一些动作快的朋友呢，三下五除二是吧啊，说我已经吃完了，好吧啊，在这个午间时刻。啊，怀着这个休闲放松的这样的一份心情吧，好吧，来，我们来听首歌吧，《心太软》。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2: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各位啊，今年的中秋走亲访友的这个伴手礼，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呢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呢还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坚持到底呢，说王晨你好啊，杨洋去哪儿了呀？今天的美食图片我就不给你发了啊，怕你流口水。分别来回答一下。首先，杨洋出差了，我在带班啊。那今天的美食图片没关系，愿意发呢可以继续发给我就行了。为啥呢？因为这么多图片我还差你这一张啊，我早都已经是饿的啊，看到大家这个分享，不过也好，因为我觉得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能吃到这么多种类丰富的不同的这个好吃的，是吧？啊，大家都这么开心还跟我分享，哎呀，我就感觉有一种那个叫什么呀，啊，就是望梅止渴的感觉，是吧？啊，没事，就相当于是我也吃了，谢谢大家跟我们的互动，谢谢大家跟我们的参与啊。再次提示各位，每时每刻本节目呢是由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料冠名播出。本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啊。这冠名我再说一遍，因为人家是冠名，是吧？啊，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4: 解不开的伤，巴掌巴掌巴掌巴掌巴掌。
5: 又到了中午快乐的时间了，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志。
6: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5: 我们是
6: 把甜蜜品
5: 行
6: 组
5: 合。那大家现在在哪里呢？也可以把自己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整点我们还是来看一下高德大数据。
6: 是的，整点路况来盘点一下吧。目前城区的拥堵路段呢，排在榜首位置的是迎宾路，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只有11公里每小时。
5: 现在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在桥下路段，那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这一节啊，现在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呢，平均速度只有17公里每小时。
6: 同时迎宾路的反方向西向东的这一节呢，也是飘红路段啊，车流量比较大，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5: 大湾北路现在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多的，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方向走，由南向北，现在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6: 再来看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5: 骊山南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
6: 团结路呢，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
5: 骊山南路现在车流量是偏大的，从新一路的位置啊，往河南东路方向，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7公里每小时。
6: 红光山路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30公里每小时。
5: 那我们的路况呢就先了解到这里吧。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在中午的时间啊跟我们来互动起来。咱们每时每刻节目之后呢，是由杭志啊为大那杭志和田宇呢为大家带来一路畅通。我们相信不仅给大家讲一些有用的知识，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实录互动的内容，大家呢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起来，好不好啊？
6: 没错，好心情咱就从中午开始。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欢迎各位除了路况以外啊，积极的互动打卡签到吧。
5: 其实在本周呢，有一个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对于咱们乌鲁木齐市来说呢，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了。
6: 就是关于今年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的相关事宜。
5: 是的，马拉松呢这次啊是在9月13号星期天的早晨
6: 本周
5: 7:30呢开跑。届时呢将会有15000名运动员和爱好者啊参加比赛。为了保障赛事活动的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于9月12号到13号对赛事涉及的道路分时分段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6: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此次赛事的一些路线和会临时管制的一些道路情况。
5: 对，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有这个比赛，但是他要占哪几条道跑，好多人还不太清楚。
6: 是的，
5: 咱们今天把全马和半马的这个路程啊都给大家说一遍，好不好？
6: 那首先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全马吧。
5: 对，
6: 全程马拉松的这个赛事的
5: 我想补充一句啊，其实这个全马和半马他们起跑的点位是一样的，
6: 是
5: 就是都是这个在这个点呢全马和半马的人一起跑，但是他们半马呢是在中间就结束了，而全马呢是最后要回到这个起点的，
6: 因为他们整个赛事的长度公里数不太一样啊。
5: 对对对。
6: 那首先跟大家先说一说这个全程马拉松啊，全马是42.195公里。
5: 对，这个数字咱得记住了啊。
6: 那这个起点呢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 通过这儿呢，会经过红光山路、河南东路、长春中路、喀什东路、喀什西路，再到中亚南路，通过卫星路走到北纬三路，
5: 上北京路，
6: 上北京中路，走到北京南路，
5: 哦、
6: 再到新一路。从这儿呢，就会进入到友好路，首先是友好北路，再到友好南路，经过之后呢，到达的是新华北路、新华南路、
5: 哦，
6: 然后再会走到人民路、解放北路、新民路，华街，从这儿呢再往前跑，一直走到这个
5: 南湖南路、
6: 南湖北路，还有呢就到达了龙胜街。
5: 龙胜街了，
6: 龙胜街呢是一个
5: 转
6: 折点，
5: 对，
6: 从这儿折返之后会上到会展大道，
5: 对，
6: 再在这儿来一个折返，会再次回到红光山路。那终点呢依旧是我们的起点的位置，最后到达的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
5: 对对对，那你这样这条线路啊就太清晰了、
6: 是的
5: 啊，就是从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侧门，就是红光山路的那个大门嘛，开始跑，然后呢一直啊从这个河南路、长春路、喀什路到中亚路，然后再从北京路绕到友好路，到天山区人民路，然后呢从这个新民路走南湖南路、南湖北路、龙胜街，再返回到红光山，这圈下来真的挺长的，
6: 42.195公里、
5: 对，你看它这里边涉及到了新市区、沙区，然后呢，是这个先是从水区出发嘛，水区到
6: 新
5: 市
6: 区，
5: 然后又到沙区，然后又到天山区，最后又回到了水区，所以说呢，基本上把咱们主城区的几个中心。

0: 星那地段呢都跑到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所以沿途的风光包括路线整个设计上面是有小巧思的啊。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些路是不是在您家附近？
1: 嗯，
0: 那么在9月13号的早晨您是否要看比赛呢？
1: 哎，
0: 您呢就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在哪个点位去看比较合适了啊。
1: 是的啊。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半马的位置在哪里。半马呢它的全程呢是 21.0975 公里、
1: 嗯、
0: 啊，大家应该把这个数字记下来，一半嘛，是吧？
1: 是的。
0: 它呢也是从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呢开始起跑，是和全马的起跑时间呢是一致的，就是一起出发。
1: 7:30啊。
0: 对，然后呢接下来的路程呢都是和全马队员呢是同一条线路，
1: 嗯，
0: 从红光山路开始到河南东路，再到长春中路，然后呢到喀什东路、喀什西路、中亚南路、卫星路、北纬三路，然后就到了咱们说的北京路回家的位置了，北京路、北京中路，
1: 嗯，
0: 然后呢再跑到北京南路的位置啊，这个地方呢就和全马要说拜拜了。
1: 哎，
0: 因为在北京南路的就是科技馆的这个位置吧，啊，它呢有个折返点、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折返之后呢继续走北京南路，跑下来之后呢到新疆体育中心的西侧门的位置 啊也就是我们说北京路的那个门的位置，终点就在这儿了。
1: 是的、
0: 啊、
1: 这是半程马拉松、
0: 嗯、
1: 其实相比一下呢
0: 对对对、嗯、
1: 跟全马来说起点都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
0: 对，
1: 那终点位置是不一样的啊、
0: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这一程跑下来这个距离也不小，
1: 嗯
0: 那么同时半马也是有奖牌的嘛，
1: 哎，
0: 你只要不要在关门兔的后边就可以了。
1: 是的啊所以呢这就是今年的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
0: 嗯、
1: 两个路线，一个是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的途经点、
0: 嗯、
1: 如果说在您的家门口附近，或者是呢您在9月12号、13号呢会有出门的这种情况安排，咱一定一定要注意一下线路啊、
0: 嗯、赛事期间呢交通管理的方面啊也有一些通告事项，我们跟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啊、
1: 嗯、
0: 根据咱们这个比赛的进程和起终点的搭建需求呢，其实在9月12号的时候呢就要开始进行一些起终点的搭建工作了。
1: 嗯，
0: 那它是7:30到9月13号的比赛结束以后啊，除持有马拉松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其他车辆和行人呢按照以下的规定啊分时分段的来进行执行。我们来看一下啊，
1: 接下来给大家细细来说一下啊、
0: 嗯、
1: 那关于道路的变化和调整呢是从9月12号一早的7:30开始，一直会到9月13号的中午时间的15:30、
0: 嗯、
1: 那绘图这个
0: 红光山路，
1: 哎，红光山路是从会展中街到会展大道这一节，会展东路呢是从会展中街到红光山这一节、
0: 嗯、
1: 在这个时间段呢是全幅封闭，用于马拉松的起终点的设施的搭建和赛后的拆除。
0: 所以说呢这两天的这两条路啊基本上这个段呢是不能走的，它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全封闭的状态了。
1: 是的啊。
0: 那9月12号的14点到9月13号的12点之间呢，
1: 嗯，
0: 北京中路啊、也就是咱们半马的终点位置啊，北京中路、北纬三路到江苏东路的这半幅
1: 东半幅啊、
0: 东半幅呢主路啊就全封闭了，
1: 嗯，
0: 用于半程马拉松终点搭建和赛后的拆除工作。
1: 那接下来呢是9月12号的晚上的21点，就是晚上的9点开始、啊
0: 嗯、
1: 一直到9月13号的中午的14:30、
0: 嗯、
1: 是从会展大道，也就是会展中街到凤起街这一节，以及红光山路从会展大道到龙腾路这一节、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会展南路东一巷，也就是会展南路到会展大道这一节，还有一条呢是规划五路，也就是凤起街到红光山路这一节，将进行全封闭的模式、
0: 嗯、
1: 那用于起点功能区的搭建和赛后的拆除。
0: 嗯，9月13号比赛期间啊，赛道呢沿线及周边道路交叉路口啊将按照滚动封闭分段拆除的这种形式呢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道路相邻的一些路段路口视情况呢临时交通管制来进行一个限制性的措施，比如说、
1: 嗯、
0: 这个比赛呢刚开跑，现在呢、哎、还没有跑到人民路这儿呢、
1: 嗯、
0: 到人民路这儿啊估计可能需要将近40分钟的时间，就是按最快的速度 堵的话、
1: 哎、
0: 那么交警呢他会得到一个信息，那么在这段时间呢、
1: 嗯、
0: 他呢一般情况下呢他有一段路呢他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1: 是的。

0: 那等到了这个，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左右啊，已经人就要那大那人就过来了，所以呢，他就进行一个必要的封闭，哎，然后这个时候呢，等这些人员呢都跑过去了，所有的赛程呢都结束了，没有人了，那么他这一段呢就会慢慢的来解除管制，他是这样一个滚动式的分段式的解除，
1: 是的，我们刚刚跟大家盘点到的不同的时间点儿、不同的道路的交通管控和管制呢，也会由当天的比赛情况，那相关的部门和现场的执勤的民警，也会根据具体的比赛情况，逐渐逐段的来恢复正常的交通通行
0: 是
1: 啊。
0: 的，所以说呢，在这儿啊，也是提示大家，上述的比赛道路呢，禁止各类车辆的停放，含有这个停车泊位的车辆呢，也一样的，也要把车辆挪开。
1: 比赛期间的这个
0: 哎，
1: 时间段
0: 比赛
1: 啊，
0: 线路沿线各交叉路口的车辆和行人必须服从路口的执勤人员的指挥和管理，无关车辆和行人呢，不得进入赛道当中。
1: 同时呢，请赛道沿线的单位呢和广大市民呢，尽量来选择错时出行，
0: 对。
1: 根据交通管控的措施通告呢，提前来选择出行的线路和交通的方式，以免影响和耽误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0: 赛道沿线的居民呢，可以选择就近啊的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呢，步行通过赛道。同时呢，还要给大家做一个重要的提示。
1: 是的，那因为在9月13号呢，是乌鲁木齐市也会同步来举行到的是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所以的部分考点赶考的路线呢，与本次马拉松管控的路段呢，存在着一定的重叠和交叉，所以如果说要赶考的各位考生呢，通行的时候呢，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线路和了解情况，早一点呢到达，而且选择这种地下通道过街天桥呢，到达自己的考点。那么既然说到这里了，我们就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法考的考生啊，他呢，你呢也可以啊参考一下咱们这个马拉松的线路图，了解一下你的学校和他所在的位置是否呢有这个区别。那么据我们呢也了解到了啊，咱们2026年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呢，将于9月13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它呢也是7:30。那么马拉松赛呢，鸣枪跑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刚才的线路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但是呢，同时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几个考点都在哪里啊，就是法考的考点在哪里？
1: 是的，因为7:30是马拉松鸣枪开跑嘛，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在13号呢又有考试，
0: 对，
1: 那本次的考试呢共设置了四
0: 四个
1: 处
0: 考点，
1: 标准，在水磨沟区6道弯街道的华光街。
0: 华光街，
1: 那新疆工程学院头屯河区呢是在头屯河区的爱丁湖路上，所以这是四个考点。
0: 四个考点，其实我也对照了一下啊，看了一下我们马拉松的这个线路啊，其中呢，刚才说到的第一个新疆大学的这个友好校区，它因为是在咱们沙区，就是在这个西北路上嘛，是不是
1: 是
0: 啊？啊，
1: 的。
0: 那它在西北路上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呢跟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线路呢是不重叠的，因为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友好附近呢是友好北路和友好南路，那么它和西北路呢还是差一截的，所以您如果要是家住友好北路附近的一些考生啊，您呢早一点，然后呢从这儿穿过去之后呢，从哈密路那边呢直接到达考区都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再比如说吧，
1: 新疆
0: 咱
1: 开
0: 们
1: 放大
0: 开放
1: 学。
0: 大学呢，它在咱们天山区中湾街这里，
1: 是啊。
0: 实际上呢，它就在离咱们电台不近的这个中湾街附近了。那么这次的这个比赛跑步呢，它牵扯到了新华南路和新华北路，然后呢和人民路是吧？啊，那么基本上呢是，然后呢解放北路稍微牵扯到了一点点，再往咱们南边啊就牵扯到比较少了，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早点出门，然后呢到了南门以外的位置，就是解放北路以外到解放南路以外的位置呢，您搭的过来啊都很方便，
1: 是的，
0: 基本上呢不存在堵车的问题。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比如说水磨沟区的六道湾的华光街的这个附近吧，啊，华光街的这个附近呢，六道湾华光街呢，它如果要是牵扯到我们比赛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呢它是， 在南湖北路到龙胜街这个位置啊，还有呢会展大道这个附近，

0: 那你如果说我离开这一节的位置，从隆盛街过去之后，就是过了会展大道的位置，基本上就牵扯不到了。
1: 是
0: 所以
1: 啊。
0: 呢，就再往东走一点之后，大地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新疆工程学院呢，它在头区了，在爱丁湖路这个地方呢，就基本上更远了，都已经到咱们的这个叫什么落日大道，那个叫万盛大街。
1: 附近
0: 再
1: 了，
0: 往西了啊，那就很远。那基本上呢，跟咱们这个参加比赛的这个位置啊，就离的是更远了
1: 是的，所以如果
0: 啊。
1: 说有这次参加考试的考生呢，主要是要在意两个点。第一个
0: 对。
1: 点呢，就是您家附近有没有跟这个马拉松要临时管制管控的
0: 路
1: 道
0: 段
1: 路
0: 离他近
1: 有
0: 的，
1: 重叠或者较
0: 对，
1: 劲的啊？
0: 对。如果说您要是在这个咱们说的工程学院的这个校区的话，离得相对近一点呢，就是喀什西路和中亚南路、卫
1: 哎，
0: 星路这一块儿。
1: 是，
0: 你其实过了卫星路啊，卫星广场的位置呢，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搭的呢往那边去都非常方便啊。所以说呢，它也不是说特别重叠，
1: 是，
0: 几个考点的位置啊都在外围
1: 没
0: 啊，
1: 错
0: 相对
1: 啊。
0: 好一些。那么部分考点呢，这个不，副考场的通信线路和马拉松呢可能会有重叠，考生呢一定要在这之前看好相关的道路之后呢，能够提前的来进行绕行，并且呢预定自己的车辆来通行前往要去的地方。
1: 是的，那同时呢，为了保障考生安全、有序、准时复考，那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呢，会同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来制定规划24条考生公交的接驳专线。那在9月13号7点钟，早上7点钟到7点20发车，那为考生提供便捷乘车的服务。所以有需要的，我们也可以来提前关注一
0: 所
1: 下。
0: 以法考的考生啊，请及时了解各考点的绕行路线和接驳车辆服务和出行的相关信息，然后看一下能不能直接呢提前预约。那么具体呢就是乌鲁木齐公交运输公司啊，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一下有关于考生公交接驳的相关情况啊。
1: 是的啊，所
0: 好，
1: 以再次也提示到各位吧。
0: 对，
1: 同时呢，我们也看一看各位朋友的互动信息
0: 来
1: 和
0: 看一
1: 打卡
0: 看。
1: 签到啊。
0: 对，中午了啊，有没有跟我们打卡的朋友呢？我们要看一看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可是奖马上就要来了，
1: 您
0: 我
1: 看
0: 看一看
1: 啊。
0: 有没有朋友一直不参与的啊？
1: 先混个脸熟嘛。
0: 对，已经有好多人都已经升了啊，都不
1: 哎，
0: 参与，都
1: 你看
0: 升
1: 看
0: 了。
1: 啊，但是相信各位还是这个一直在听，不妨呢跟我们来互动互动。看
0: 对，
1: 到小宝来了，他说
0: 啊，
1: ：“人见人爱的杭志，
0: 啊，
1: 花见花开的田
0: 田
1: 雨
0: 雨，
1: 啊，中午好。”他说：“我刚刚把抓饭已经
0: 挺
1: 品
0: 好
1: 上了。”
0: 啊。
1: 哦，你这个品用的特别妙
0: 对，
1: 啊！
0: 这个我跟你说啊，田雨的田是田地的田，不是甜蜜的甜啊。
1: 当然我本人也挺甜
0: 对，
1: 啊。
0: 他可能想的你就是那种，
1: 女孩子嘛，就甜的那个甜
0: 对，
1: 甜的那个
0: 名
1: 字
0: 字是这
1: 啊。
0: 样的。好，来看一下啊，这个小凡同学呢，他说，米东南路的观察员继续来报道，饭搭子准时上线啊。目前的米东南路双向畅通，我今天吃的是炒虾尾和米
1: 哎
0: 饭
1: 呦，今天这中午
0: 哦。
1: 饭有点硬啊，吃上海鲜了。
0: 哎呀，哎，这个小凡同学每天中午换着花样吃啊，就
1: 然
0: 把
1: 后
0: 人
1: 馋我
0: 馋
1: 们
0: 的。
1: 呀，
0: 对，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哪儿呢？
1: 他说到说名媛西路呢啊，双向车流量适中，报来了一条路况。
0: 到名媛去了啊，来坚持到底也是打了个卡
1: 哎，
0: 啊。
1: 收到了啊。
0: 对，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打卡呢？
1: 当然，您在路上的即时
0: 没
1: 路
0: 有。
1: 况呢，除了通过语音方式呢，也可以通过文字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啊。
0: 对对对啊，
1: 说到这儿呢，这个关于这个马拉松的相关的内容，我们也已经说完了。那今天呢，自驾游的报名依旧在进行当中啊。
0: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呢自驾游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949交通广播由杭志带队的阿勒泰的自驾活动啊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呢现在请积极的参与报名。我们这两天啊，冰清里的工作人员呢，也可以说啊是非常的繁忙啊，一直在接待着我们的报名的听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电话来连线一下咱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的地接服务中心的总监窦世娟，窦女士，好不好？你好，窦经理。
2: 你好，主持人好，9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哎，窦经理啊，这两天打电话找您咨询的听众朋友多吗？
2: 嗯，挺多的，挺多的，尤其是在听完我们节目之后，来电话呢，感觉呢次数呢有所增加。
0: 对对对。
2: 然后呢，因为这次呢，我们安排的这个自驾游呢，正好是在这个喀纳斯和睦的最黄金的季节，风景最好的时候，所以呢，咨询的量呢又上涨了。
0: 对，哎，那么现在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都希望去秋天的阿勒泰去玩儿。那我们这次在订房上是不是也是付出了很多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次呢是9月16日从乌鲁木齐出发，那到喀纳斯呢和睦呢是17、18号两个晚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订房上面确实比较辛苦一点，因为这个九月份呢是喀纳斯的一个旺季，不光我们就是咱们中国，然后这块来了很多的游客，像外国人也有很多是来这个喀纳斯是赏秋景的，所以呢在这个房特别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呢是在这个喀纳斯呢安排了，就是贾登峪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两晚的住宿。对对
0: 对，
2: 让大家呢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秋景，感受一下一年当中只有15天的黄金期最美的时候。
0: 对对对，哎，那这个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吃住行到底是怎么样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对，好的好的，那我们这次呢安排的依然是六天的旅行。
0: 对，
2: 除了我们看这个自然风光以外呢，我们也会增加了一些人文的景点在里面。举个例子，我们当然了最主要的是去看喀纳斯和和睦的秋景，绿色、黄色、红色，然后呢包括我们安排了这次魔鬼城的雅丹地貌的这样的自然的一个风光。那人文的这块呢，我们安排到了去这个185团白沙湖，去感受一下这个兵团的精神啊，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桐垦戍边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那所以呢我们这个景色的安排上面呢就会让大家就是整个行程呢非常的丰富。那在这个吃的上面呢，一样，我们去到这个阿泰地区，我们肯定首先得要去品尝一下阿泰的这个冷水鱼啊，然后阿泰的大胃羊啊、羊肉啊这些。然后对，还有去兵团的时候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兵团的农家饭啊，兵团农家呢他会自己采的这种黑蘑菇，
0: 对，
2: 在哈巴河县都非常非常的有名的，所以呢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品尝。
0: 太棒了。哎，去年的时候呢我们住的阿勒泰市的那一家酒店还给我们做了大列巴，今年我们还是在那里吗？
2: 是的，还是在这个餐厅，然后呢依然呢每桌呢会让大家去品尝这个大列巴。
0: 太棒了啊，让老板一定要给我们每桌来一个啊。咱们冰青旅啊，可以说呢和九四有交通广播呢一起做自驾游呢已经有第二年了，是不是 啊？
2: 对，
0: 现在呢咱们合作的是越来越顺畅了。听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冰青旅自己呢也开了抖音了，是不是 啊？
2: 对，是的是的，我们自己的传媒公司呢也是正在线上一些直播，然后呢宣传我们自己的旅行社以及宣传我们的大美新疆。包括呢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传媒公司呢也上线了很多新疆旅游的一些产品，大家如果有空呢可以上去浏览
0: 啊。那就是在抖音上我们的名字叫什么，大家可以搜索到吗？
2: 就可以搜索我们旅行社的名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啊，直接搜我们的名称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就可以搜到抖音上就可以看到了，是不是 啊？
2: 对，是 的，
0: 我看呢现在是全国各地的游客啊到新疆来玩的很多呢都是订咱们专业大团的旅行，更加的这个有责任心，更加的服务更好，是不是 啊？
2: 对对，
0: 有不少呢还有小包团，是吧？你们也接待小包团吗？
2: 对，是的，我们是2到6人的这种小包团，尤其是在秋季的时候，因为它是七座商务车嘛，出行呢比较方便，适合年轻人、中老年人都可以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出行起来好拼到一个团上，然后呢，成团率也比较高，大家走起来也很轻松，不用去等着大巴车那么多的人。
0: 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咱们冰青旅啊真的是经验太丰富了，所以我们每次自驾游呢安排吃住行都是特别棒的。那么咱们还有国内游和国际游，是不是也把业务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除了做新疆旅游以外，我们还做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我们的国内旅游呢每年今年呢做的最火的一条线路应该是山西的线路，包括现在可能比较热门，全国比较热门的青岛方向和贵州方向，我们都有计划在发团啊。然后呢到了冬季的时候，像11月、12月份开始我们就要发海南方向了，因为新疆人对海的这种向往是一种情节在的，所以呢我们海南方向也会发团。然后包括我们出境旅游， 我们到了冬季的时候，也是东南亚海岛这一块是我们一个热门的方向。
0: 哦，哇，那真的是

0: 太棒了，想到全国各地旅游，全世界各地旅游的朋友啊，大家呢都可以去联系一下咱们冰青旅啊。哎，那么咱们冰青旅的这个具体位置在哪儿呢？
1: 我们在中山路338号金砖大厦13层。
0: 金砖大厦13层啊，对，大家也可以直接呢跟我们这个录书当中的窦女士呢来直接取得联系也是可以的啊。好
1: 的，
0: 那我们今天就连线到这里好吗？
1: 好的，
0: 再见。再见。哎呀，刚才听完介绍，你有什么感觉啊？
2: 能不能加我一个？很直白啊！
0: 对对，
2: 当然我们的报名
0: 可以加了。
2: 哎，我们的报名也在火热进行当中啊！各位想报名的朋友们呢，可以先来发送一波数字8，您会收到我们的录书链接，里面是亮点满满，所有的安排细节的规划也非常的详细。各位先发数字8，稍后亮点究竟有多多，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啊！
0: 好的。
3: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4: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3: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4: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3: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4: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3: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3: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4: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3: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5: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7: 梧桐马亮整个彩虹，画出了跟我相送，奔着你冲。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2: 一
0: 路
2: 畅
0: 通，我是杭志。
2: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2: 把甜蜜品
0: 行组
2: 合。
0: 本节目呢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
2: 是的，中秋节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想吃点好吃的月饼，包括一些其他的甜品甜点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有利得。
0: 有利得，那大家呢这个吃点这个好月饼的时候啊，一定要吃那种呢营养丰富的、有传统风味的，
2: 哎，
0: 啊，同时呢又有老字号的。口味又有创新的，只有有利得了嘛。
2: 哎，没错啊，各位可以来关注搜索一下。
0: 来，咱们既然说到这里了啊，刚才不是给大家已经把自驾游说过了吗？
2: 哎，
0: 那么各位朋友，咱们再别您再别等待了，
2: 嗯，
0: 抓紧时间，然后呢把这个信息呢数字8发来，然后打开路书看一下。目前呢我们已经有40多人了，
2: 嗯，
0: 就是说呢还需要啊再报几个，那么我们还有部分名额。本周之内啊我估计就爆满了。
2: 是
0: 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时间也安排的差不多了，9月16号到21号之间，您如果能够把时间空出来的话，
2: 嗯，
0: 咱们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参加到949交通广播的自驾游的活动当中来。
2: 是的，各位期待一下，稍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细细介绍一下这次我们整体的安排的一些亮点和出彩的地方啊。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依然呢我们要到咱们乌鲁木齐市天山

0: 近日，新疆机场集团吐鲁番胶河机场完成机坪机位布局优化升级，改造将21个停机位整体前移，缩短旅客登机步行距离，解决高温大风天旅客出行不便的问题，同时引入智能遥控牵引设备，替代传统人工顶推，对位精准度100%，单航班推出节省85秒，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有效提升机场地面保障运行效率。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那现在呢，今天啊天气也是非常的好，对咱们的航班起降呢没有受到相应的影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乌鲁木齐站到客的情况吧。
2: 看到今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乌鲁木�齐站到客人数呢是4600人，需要722辆的车辆。
1: 那15点到16点之间呢，总共呢是有3100人到达，需要431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2: 提前预告，在今天傍晚时间的19点到20点到达旅客人数3700人，小小的一个峰值啊，需要796辆的车辆。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或者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了。
1: 咱们来看一下啊，小宗呢有语音。小宗
3: 在滨松路水向南的方向，这块有个车祸情况，在小区去排。
1: 他刚说的是哪个金峰路还是什么冰峰路？
2: 再听一下啊，
3: 在金峰路
1: 是清风路啊，
2: 路口处，
1: 对，是交通事故啊，这个车呢撞的还是挺惨的，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2: 是的啊，同时呢我们继续来看啊，很多朋友也都在发数字8。
1: 哎呦，谢谢大家啊。其实这个8啊，它是这样的，你呢别光是想着哎呀我不去了我就不发了，你发一下，然后你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安排的行程和线路，
2: 因为非常的细节安排，
1: 对，你看一下
2: 我们的海报，不走冤枉路啊。
1: 因为啥？我这个八呢，这个路书做的是非常认真的，
2: 是
1: 我们里边呢是和各个文旅啊索要了最好的照片和文字内容，然后呢把它完善的，它就像一个电子杂志一样，
2: 哎，
1: 就我就当做我读个杂志吧，
2: 是啊，
1: 你看你现在什么时候你还读过杂志？你连买都不买杂志了吧？
2: 好久没有了。
1: 对，那么你可能听广播呀，或者看视频啊，这样的事有点多。你今天把数字8发了，打开链接，你当个杂志你看一下嘛。
2: 而且呢，有一键收藏和截图的功能啊。
1: 对，我们里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信息，包括你怎么去玩的路书，然后呢，亮点是什么？
2: 走哪条线？
1: 对，然后你平时你没去过，你看看图片也可以嘛。
2: 哎、
1: 完了以后呢，如果说你说哎，我家七大姑八大姨也特别想去，那你就把它发给他们，
2: 转发一下，共享一下。
1: 对，然后说，哎，你看949这个活动，你们也不知道，我给你看一下。你们要是有时间的话，你自己可以报名。
2: 这线路安排的多好。
1: 对，
2: 比如说啊，除了这个像新疆以外其他城市的朋友就问，
1: 对对对，
2: 哎，这秋天到了，新疆哪儿好玩啊？你不能一问三不知吧？你得说，哎，那肯定要去阿勒泰看秋景。
1: 对，
2: 那有没有路线分享呀？
1: 全国的好朋友是不是啊？内地的好朋友想来新疆玩的是吧？时间又特别紧，也就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那本来就计划呢，秋天想来喀纳斯转一圈。你说他来了，你得陪着他去，你也没有时间。然后呢，你给他推荐一下，你说你看这个，这是我们电台媒体搞的活动，特别的棒。然后呢，你可以过来之后呢，直接在这里啊，开车跟着他们一块儿前往，
2: 安全放心，玩的又好。
1: 落地之后呢，在乌鲁木齐呢，我接待你吃个饭，完了以后呢，你就跟着他们走就可以了。
2: 哦，太心动了，哎，这么一说、
1: 哎，我好几个朋友就是这么安排的呀。
2: 所以这个路书呢，第一呢，大家发送数字8，您会收到一张海报和一个链接，海报上有二维码可以扫描进入路书，一个链接呢，直接点击就可以进入路书。路书里面呢，对于这个我们几号出发、几号返程，每一天的吃住行游玩的安排都是非常详细，详细到走哪条路啊？因为其实新疆非常的大，不管任何一个季节，您要去哪玩，这个时间路线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少走冤枉路；第二呢，少浪费时间；第三呢，又玩的是正儿八经的好玩的地方。所以呢，这些点呢，我们都会在这次自驾游的安排当中，每一次自驾游的安排当中，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完美。

0: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既然这么完美了，那亮点咱得亮出来吧。
1: 亮点是吧？首先第一个呢，我还是跟大家来说咱们黑卡。
0: 嗯，
1: 那么这次呢，所有出游的车辆呢，在集合我们出发的时候，每辆车也发一件120元的黑卡饮料，
0: 惊喜大礼包。
1: 路上啊，大家呢这个困了累了呢，咱们就喝这个黑卡饮料。
0: 哎，
1: 同时，您呢？这个还可以啊，积极的参与到咱们黑卡呢小红书，有一个他的小红书呢，他有一个号叫黑卡动力星球，
0: 记住啊，黑卡动力星球，
1: 黑卡动力星球，对，您呢加入一下，加入以后，因为他最近发了一个帖子，你在那个帖子上按着他的要求呢参加互动的话呢，您将有机会抽取一个名额参加到我们这次的自驾游活动当中来，
0: 哎，就像闯关游戏一样，
1: 对，而且是免费的。
0: 你看，
1: 就我们只有一个名额啊，所以说，这个锦鲤会是谁呢？所以大家
0: 幸运，
1: 对，你要在小红书打开以后呢，你一定要搜索“黑卡动力星球”，然后加他的关注，打开那张帖子之后呢，在下面评论区参与。
0: 哎，
1: 这个我给大家讲了。
0: 其实操作很简单，
1: 操作很简单，也非常感谢黑卡饮料呢，对我们活动的一份大力支持。
0: 每次都会在我们的自驾游活动当中亲情陪伴。
1: 对，这个呢，真的是非常好。大家呢，平时车里啊要常备黑卡。
0: 嗯。
1: 如果呢您开车有点犯困呢，或者说是有点犯糊涂的时候啊，您一定要喝上一点，绝对让你啊精神棒棒的啊，精神倍儿足，是吧？
0: 是的，开车路上的好搭档啊。
1: 工作单位也是一样的。如果犯困了，有的人很喜欢喝咖啡嘛，其实你喝黑卡也一样，因为它里面有一定的咖啡因成分，
0: 哎，
1: 是一样的，
0: 嗯，
1: 好，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啊，咱们这次也得到了这个志邦家具的大力支持，
0: 嗯，
1: 他们推出了一个宠粉活动，
0: 恋家节，
1: 对，恋家节，而且呢，志邦家具在我们的出发前啊，给每辆车一件水，
0: 嗯，
1: 一大。大包的零食，基本上你就不用再准备了。
0: 所以我们每次出发路上回来都不空着手啊，朋友们。
1: 如果我们的车友们大家没事了呢，你也可以到志邦家具的店里转一下，他们在咱们的老华林的这个至尊店二楼和
0: 美居家居生活馆
1: 二楼，包括呢山水华庭都有旗舰店。嗯，他们最近推出了一个
0: 恋家节的活动，
1: 恋家节，对，然后呢，就是说非常优惠的，就能够享受到全套的这个家具的这个建设，因为他为什么要整家呢？就是他不光是卖家具，
0: 他一站式的，
1: 对，你在家庭装修的时候，他就可以给你设计家具的东西，然后
0: 品质也很好，
1: 对，就已经有了。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在咱们的路书里呢也有介绍。
0: 是，
1: 另外呢，还有就是要特别特别介绍的是。我们不仅这次啊去阿勒泰，欣赏阿勒泰的这个秋景，让大家看白桦林的美景。我们这次还要去乌尔河，到白洋河大峡谷呢，去到咱们北疆的胡杨林，原始胡杨林去看新疆首黄的胡杨林，
0: 北京第一经。
1: 北
0: 疆第一金，
1: 对
0: 啊，把我激动的啊！
1: 北疆胡杨林的第一金，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让大家呢到那个地方呢看胡杨的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一趟呢，不光是去看阿勒泰的金黄，同时还有咱们乌尔河的金黄。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啊，他们现在呢在影视在这个文旅打造上呢是下了大功夫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不仅呢这里呢是世界亚丹地貌的一个中心啊，国家5A级的世界魔鬼城呢在这里，
0: 嗯，
1: 展示了我们中国的亚丹的这种特色啊，地貌风情。同时呢，这里呢还有乌尔河影视城。它是一个沉浸式体验的地方，因为这里呢不仅拍了《大情妇》这一部这个影视
0: 作品，
1: 对它，然后呢就是那种秦汉风格的古代戎马装束啊，战斗堡垒啊，宫殿啊，它都建好了，所以您穿着汉服在里面拍照啊，它是那种不一样的沉浸式的体验，
0: 有种一秒穿越的感觉，
1: 对，就感觉你一下穿越了。所以说假如说有很多想拍这种穿越剧的一些网友啊，你就可以到这儿来，
0: 哎，
1: 走一走了啊，
0: 是一个很好的实景的一些题材
1: 啊。你如果说哎，实景题材我拍完了，我想拍一些外面的自然风貌，
0: 嗯，
1: 那白洋河大峡谷和原始胡杨林呀，
0: 就在附近。
1: 对，那个白洋河大峡谷啊，它的地面和峡谷落差200米以上，
0: 哦，
1: 而且下面呢是那个长流不断蜿蜒的河水，从下面

0: 缓缓流过。那么这里呢也是具有这个咱们侏罗纪、白垩纪这样的一些历史风貌，你可以看到岩层当中啊不同的断层的历史分带，
1: 很震撼。
0: 那么同时呢，这个河水在下面流过，我们的车辆要穿过峡谷，而且呢还要进入原始胡杨林。原始胡杨林和白洋河大峡谷是在一起的，然后呢进去之后呢，穿过金黄的胡杨林，然后我们在这里打卡留念。你可以看到红岩，这个叫做碧水，金阳和水中倒映的景色全都有，跟咱们十一月份去南疆的感觉非常像。
1: 是的啊，所以我们也这次抓住了现在这个时段，我们出发的时间的最佳观赏期，既把阿勒泰的这个第一秋金秋阿勒泰看到了，同时呢也会去到乌尔河去抓住第一抹原始胡杨林的秋色。所以我们的整个线路的安排让大家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体验感和性价比。因为我们不仅只有一个点的游玩，不仅只有一个亮点，都说是自驾游，自驾游除了我们每一站一定要抵达的精选的高品质的目的地以外，同时呢我们也会在道路行走自驾的这个性质的线路安排上也有亮点。比如说我们这次要走的公路呢，就有最美沙漠公路省道21，还有呢就是网红公路阿河
0: 公路，
1: 在这个季节呢也都有它不一样的路上绝美风景。
0: 对，然后呢到了禾木和喀纳斯，我们在喀纳斯贾登峪呢要住2个晚上。喀纳斯是深度游，
1: 是
0: 同时我们还在这个神仙湾到卧龙湾之间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徒步。然后除了这些项目之外呢，我们从贾登峪呢还要走铁甲公路，然后呢就是往白哈巴方向走，然后再走219国道，然后去185团。185团是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的，
1: 是的，
0: 就是如果我们不带，有一位车友说，杭志，如果你没带我来过，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来到这个位置。
1: 所以路线的安排的一些细节点和选择的之上啊，我们都会有一些心思在里面，让大家能够第一不走弯路，第二呢不走回头路，第三呢能够玩完这一趟觉得哎呀没白来，不留遗憾。因为新疆的美景太多了，很多朋友呢自己选择路线走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的时间浪费在了路上，包括呢在住宿上面自己去解决的话，其实在这个黄金时间节点是非常难的啊。
0: 对，而且不仅如此吧，其实参加我们团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呢偏多一些啊，我就说这个其实这个呢是特别合适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呢？
0: 因为你看很多年轻人出去玩啊，喜欢穷游，
1: 穷游
0: 或者喜欢那种累游，就是一下子走十几天，
1: 一天打卡十个点，
0: 对，完了以后呢就是说坐在车里甚至晚上睡在车里，或者吃口馕，就这种玩法。其实这是不适合老年人的。我们带队的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呢偏多，他们呢第一是要吃好，第二是要住好，然后呢路上呢还得照顾好。他们会有很多的疑问，你必须要热情的给他们去解答，
1: 要长知识，
0: 对，然后让他们呢那个有所收获。所以呢这一块呢只有我们能够做到，所以我们带队出游的过程当中，基本上给大家住的都是四钻级的酒店，而且每天吃的全是、这个、
1: 各地的特色饭，
0: 各地特色美食啊，让大家呢不仅品尝到特色美食，而且啊真的是每顿吃的都特别的好。然后呢路上再有杭志的知识幽默娱乐开心
1: 情绪陪伴、
0: 保和冰青旅导游保姆级的服务、就有的听众啊就让父母来参加还特别担心，给我打电话加我微信就说、哎我爸妈怎么样，他们身体，我说你爸妈特别开心，而且玩得特别好啊，路上的给老人们拍照啊什么的啊，他们就特别开心。
1: 游玩游玩嘛，这才叫游到了玩到了。
0: 对啊，所以说有的朋友呢你可以给爸妈考虑一下这个线路的安排。
1: 是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温度也都比较适宜，道路通行的条件也比较好，没有那么多的极端恶劣天气或者是降雨降雪天气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您点击进入路书之后呢，详情有写的非常的详细，在最下方有一个红色按钮叫点击此处报名，各位点击进入呢，填写报名人的身份信息，缴费成功就算报名成功了。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啊，各位也可以来拨 打冰淇淋豆女士和杭志的联系方式。
0: 那这里呢，我们再跟大家介绍，有一位听众朋友叫万虎啊，他说能不能介绍一下油价调整的信息？今天呢是9月8号，对吧？
1: 是。
0: 这次调。

0: 油价呢是9月11号的20:40，
1: 没错，
0: 也就是说还有两天的，哎，还有三天的时间，
1: 在本周五11号晚上20:40。
0: 那么，现在太早了，就是目前来看呢，油价呢是一个小幅上涨的状态，
1: 哎，
0: 但是会不会在接下来的三天之内
1: 有跌的情况，或者是最终怎么样，我们也持续关注啊。但是能跟您说的是，在这个周的周五，也就是9月11号晚上20:40啊，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调价。
0: 那我们到时候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呢，给大家来做一个更近距离的盘点吧。
1: 是的啊。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哦不不中午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汉组
1: 合。
0: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1: 是的，中午的美好时间和美好心情由杭志和田宇为大家带来。那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那些事儿吧。
0: 必须得说一下了啊。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呢，针对啊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外卖司机在路上这个开车的一些问题呢，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啊，公布了2026年8月份的外卖配送站点交通安全红黑榜单。
1: 是的，这个红黑榜单呢，是对于各位这个送外卖的骑手在路上通行的一些情况做出的一个判断啊。
0: 对。
1: 那八月份的违法大量这个
0: 数据
1: 啊，大数据出炉了。那本次数据统计呢，覆盖了全乌鲁木齐市106个外卖配送的站点，
0: 对，
1: 涵盖了各大主流的配送平台，其中呢，美团59处，淘宝闪购30处，顺丰同城7处，京东4处，巴乐4处，还有美自来1处，闪送1处。
0: 啊，那么从违法的类型上来看呢，各类违法行为占比啊是一目了然，闯红灯占比50%，可以说呢这是头号隐患了。
1: 嗯，
0: 逆行占比8%。那违法载人占比5%，未靠这个右侧行驶车辆的这种行为呢，占比在37%，闯红灯依然成为外卖骑行最主要的交通违法问题。
1: 当然呢，这个红黑榜的出炉呢，不仅仅是一个数据而已啊，也提醒这个非机动车，包括这个外卖小哥这个群体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和交通法规。那官方呢，对于高频违法骑手呢，也发出了重点的警示，针对单人25次以上的违法骑手呢，务必正视交通违法的危害，主动学习交通法规，杜绝闯红灯、逆行、违法载人等危险行为。如果说遇到拒不整改的人呢，将暂停接单，列入行业黑名单，情节严重呢是直接清退的。
0: 对，这个行为啊，就是这种措施呢，我觉得是非常有利的，
1: 有必要的，
0: 而且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就是咱们这项工作啊，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1: 哎，
0: 其实从根本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各位外卖小哥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不仅是外卖小哥，包括路上的行人，还有各位开车在路上的所有交通参与者，所有人的安全啊！
0: 对，同时也维护咱们这个交通秩序啊！
1: 没错，
0: 所以一定要大家呢相互的支持。
1: 嗯，
0: 好，我们再看一条公路修建的信息吧，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
1: 的。是
0: 的，
1: 道路通行的那些事儿啊。
0: 对，
1: 那魁独库高速呢，一直以来大家都关注度比较高。
0: 对，
1: 那目前呢，国道3033魁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建设呢，也正在加快推进，路基桥梁涵洞工程呢已经全线铺开了。
0: 魁独库高速全长呢是393.69公里，

0: 算总投资啊是在718亿元。那预计呢，这个奎杜库高速呢，它建成通车的时间呢是计划在2032年建成通车，位于阿勒泰地区库车市的。
1: 那这条公路呢是位于这个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的土建施工七标段，是其中的一个段啊，也是全线先导工程之一。那七标线路呢是总长64公里，占全线总量的55%。
0: 是的，奎杜库高速啊建成以后呢，奎屯到库车通行的时间呢将由14小时缩短到4小时，实现了全年全天候的通行。
1: 所以这条公路大家的关注度很高，第一呢它缩短的通行时间真的是至少是10个小时，因为从14个小时缩短到了4小时，而且呢它极小程度呢受到天气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持续来关注啊。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1: 首先看到今天首府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28度，低温18度，东南风4到5级。同时呢也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那今天中午或者上午的时间，有各位在外面的人啊，都会感觉到今天的风还挺大的，
0: 9到12度。
1: 奎屯多云，30度到13度。
0: 那来看克拉玛依呢，是多云转阵雨，29到18度。
1: 伯乐多云，28度到14度。
0: 伊宁呢是多云转晴，30到13度。
1: 塔城多云转阵雨，29度到16度。
0: 那阿勒泰的天气呢是多云，27度到12度。
1: 再来看看东江哈密晴转多云，29度到13度。
0: 吐鲁番的天气是多云，32度到24度。
1: 库尔勒多云，28度到15度。
0: 阿克苏呢是中雨转阵雨，19到12度。
1: 阿图什多云转晴，22度到14度。
0: 喀什呢是多云转晴，24到14度。
1: 和田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
0: 首府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8到18度。
1: 再来看看明后两天啊，乌鲁木齐的天气怎么样？9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5度，低温16度。1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25度，低温15度。
0: 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路上好久没有开大灯了，有点不习惯，什么意思？
1: 他可能想念到了你每天在晚间开心路通那个开大灯。
0: 现在开了呀，现在这个点刚好就是我的20点的时间，你晚上20点，然后听一下我们的开心路通好吗？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他其实前面问了问题，我一直没有给他回答。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杭志啊，看你视频当中你都瘦了，说是怎么减肥的呀？说我每天都吃的很少，但是就是减不下来。
1: 哎呦，这个重量没怎么变化，这是一个问到这个问对人的问题了，因为最近杭志瘦的跟闪电一样。
0: 我现在是减肥达人，不仅是减肥达人，的减肥专家啊，
1: 砖头的砖吗？
0: 砖头的砖啊。首先第一呢，我觉得少吃是肯定的，
1: 对，减少摄入嘛，
0: 就是你减少摄入才能够真的减下去。但是呢，你说你每天都吃的很少，那你可能是方式不对。
1: 而且减肥有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要有热量缺口，吃的少不代表你自身的吸收和热量的缺口已经形成了，这个非常重要的。
0: 就是首先呢，就是中午和早晨和中午呢是可以正常吃的，但是呢在中午4点以后啊，基本上呢就要到晚上呢最好是不要吃了。就是我现在采取的是叫8+16，你知道那个
1: 16+8的饮食法。
0: 对，然后这种方式还是不错的，
1: 但16+8别搞混了啊，就是16个小时不吃，8个小时吃。有些朋友说，哎，我16个小时吃，8个小时不吃，那不行啊。
0: 那不是跟以前一样了吗？是吧，刚好翻过来了。
1: 是的，可以试一试这种饮食规律啊。
0: 对，然后呢加上适当的运动啊，然后呢少喝酒，然后少吃少吃过多的主食，
1: 尤其有一类就不要吃了，零食类。对，零食一定要戒掉啊，因为作为女孩子的角度来说，她喜欢吃点小零嘴儿，但是小零嘴儿有时候小小一块热量很高。当然现在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减肥减脂减重，在身体健康受得了的情况下，综合评估啊来进行这样
0: 的
1: 采取的方式啊，提示各位吧。
0: 金志是不是有个语音？

0: 来，我们听
1: 听。听过没有？来。
2: 请问一个人3000多，包括过路费和油费。
0: 嗯，这是关于自驾游报名的一些疑问啊。
1: 过路费和油
0: 不包含在整体的费用当中啊。
1: 对，我们在这个费用里呢，主要是吃住旅游。
0: 没，不包含在整体的费用当中啊。
1: 对，我们在这个费用里呢，主要是吃住旅游，
0: 门票，
1: 咱们啊，对，冰青旅的这个头尾的工作车辆和服务人员的服务费这些内容，
0: 哎，
1: 除了这些之外呢，基本上呢都不包含了。
0: 是的，
1: 啊，
0: 如果说遇到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们或者是老人，在一些景区景点，包括住宿上面有相应的优惠福利政策，包括儿童不加床，所以住宿上面有一些这个节约的费用，
1: 退费，
0: 回来之后，
1: 嗯，
0: 我们
1: 会
0: 统一来退费，所以各位不用担心，
1: 嗯，
0: 我们的明细是非常清晰的啊。
1: 对对对，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一会儿呢是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不要走开，
0: 我们明天见啦，
1: 明天见。

0: 3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到三楼，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欢迎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15点，我们继续来锁定更多内容，一起关注体育，关注生活。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分享更多的美好动态，更多的运动状态啊！当然了，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们，咱们也路况不要停，路况继续播报起来啊，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现在可以刷新到的是西虹东路，从五星北路到西虹西路的东向西啊，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还有呢，是了解到的是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的北向南这一块的平均时速呢是30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是27公里每小时。也欢迎更多的听友，各位朋友们，咱们分享您的

0: 路况表现。今天的劲爆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郑钦文再次大逆转，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大胜意大利，小组第二晋级八强资格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首轮，丁俊晖晋级，赵欣彤出局；U20女足世界杯中国队大胜新喀里多尼亚队。关注体育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在一路的行进过程当中，咱们这会儿啊一起了解体育。同时呢，如果说在路上您想要去关注赛事，我们也可以来一起了解你想关注的运动项目啊。哎呀，今天大家在路上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不是感觉有点点凉，或者说有点冷啊？有朋友说到中午这个点了，按常理来说啊，应该太阳冒出头啊，这会儿呢应该是艳阳高照啊，这个呢走在路上的时候应该是很暖和的感觉啊。但是有些朋友出门的时候会问一问，哎，冷不冷，穿不穿外套？确实啊，白露之后啊，这身体确实会感觉到凉意来袭啊，冷空气来袭。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来关注体育，关注健康，关注气候啊。进入白露节气呢，冷空气来袭，全国多个城市大范围降温，要注意及时增衣啊，重点保护您的身体状态啊。身体条件什么方面呢？首先第一个，不露脚了啊。很多朋友说夏天我就没有穿过运动鞋啊，都是穿的撒的拖鞋啊。不露脚呢，脚呢距离心脏最远，受凉会导致全身的血液循环不畅，要穿上袜子啊，护上这个脚脖子，不要光脚在家里走路，洗完脚也要穿袜，这是第一点。还有呢，哎，大家其实说，哎，这个加克，你让我说一个行不行啊？可以，你也可以来讲一下啊，来给我们看一看啊，还有没有其他别的方面啊？哎，有朋友说，哎，加克，我说一个啊，不露脐，这个对不对？确实，为什么呢？脐下神经丰富，没有脂肪，对外部的刺激也会比较敏感，容易受凉。所以说睡觉的时候要改好肚子，分别吹对着肚子吹啊，同时别再垫这个凉席啊，开整晚的空调了。穿衣咱不露腰啊，骑车呢不敞衣服下摆啊，所以也希望通过这种提示，大家都能够不露脚、不露脐啊。还有呢，不露头了，什么意思呢？头部受寒，轻则会感冒头痛，重则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啊。所以早晚出门呢，啊，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还可以搭配一下啊，这个今日的 OOTD 啊，可以选择一下这个好看的帽子啊。同时呢，如果说今天明天如果有小雨光顾，再次提示啊，您车上备一把伞啊，咱别想着，哎呀，这淋雨多舒服啊。多淋雨其实啊也会有一点受寒的可能性，所以呢在这儿也是提示您，咱们要护好自己的肩颈不受寒啊。通过刚才的介绍和提示，不露脚、不露脐、不露头，咱们的这方面的要求或者这方面的提示，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关注和掌握啊。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平台当中大家的互动啊，看到云卷云舒变强来了啊，签到节目，还有是朋友来了，继续来关注一下，子健也锁定了，还有小宝儿也是在说了啊，这个说到的是中国女篮的这个比赛，行，那没问题，稍后我们来讲一讲，一起关注一下。昨天我们在说这个体育小区啊，我们最后的谜底是皮克球。有位朋友前面说，嘉哥你明明就说第一条线索出来之后，大家应该很快速都有可能会把第一个这个线索就能答出来，就能够答对。但是真的到第四条线索的时候我才有想法啊，哎呀真的是。所以对于皮克球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那么今天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体育小有趣了解到的皮克球运动项目。说到什么呢？这皮克球开局回合有一条特殊规则啊，就是前两拍击球必须满足什么条件？满足什么条件来着？哎，你知道吗？这皮克球开局回合啊，有一条特殊的规则，就是前两拍击球必须满足什么条件？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一起讲一讲。 来关注一下，看到世鹏在说，哎呀，嘉贺啊，中午还是有点热，上班我还开了风扇呢啊。行呐，就别老对着你吹了啊，来回摆动，好不好？来回摆动还这样好一点啊。那么皮克球开局回合有一条特殊规则，前两拍击球必须满足什么条件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发球落地之后呢，接发球方呢要等球落地反弹才能回球。那么回球过网落到发球方的场地，那发球方呢同样必须等球落地反弹才能击球，完成两边各一次落地，也就是两次反弹之后才可以凌空截击啊。这个你明白了吗？那这方面冷知识是什么呢？这其实刚才说到就是匹克球标志性的双反弹规则啊，其实也是它和网球、羽毛球最核心的区别。那网球、羽毛球发球之后呢，可以直接凌空截击抢节奏，很容易形成发球压制，一锤定音。而匹克球呢，用双反弹规则就直接废掉了发球上网抢攻的优势，强制把回合拉开拉长对打。简单这个顺序记一下啊，就比如说发球落在对方场地弹一下，接球人呢才能回球，回球打回来在发球这边再弹一下，发球方才能出手啊。就两次落地走完之前呢，任何一方提前凌空击球直接会判失误丢分啊。就设置这条规则呢，也是为了降低上手难度，不让发球强的人啊一直碾压新手，让这项运动呢更容易打出来回回合啊，更适合休闲对打。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一下匹克球这项运动项目啊。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2: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正在为你带来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体育小有趣啦。体育小有趣，我们刚才说完了，已经说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是答案只有一个了啊，答案只有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会有四条信息线索，在大家的思考判断交流之后，我们也一起来找答案啊。猜到的依旧是运动项目，那么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它来了。这一条线索呢也是很简单啊，很直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第一条线索咱就把答案找出来，就是这一份底气怎么样，就是对运动的这一份这个完完全全的喜欢或者热爱吧，所以说对于这些运动项目都会比较有把握啊。所以第一条线索来了，请听内容。这一条线索是运动员呢依靠投掷动作完成得分。运动员依靠投掷动作完成得分，你想一想哪一个运动哪一个项目它比较符合呢？大家可以通过平台来一起讲一讲，看永生刚说双落地规则，对，没错，刚才说到的是匹克球嘛。而在此刻我们在讲到的是答案只有一个，四条线索，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公布了，朋友们来吧，咱们一起畅聊起来啊，一起来解锁。今天你有把握有信心吗？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互动啊，在微信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九四九交通广播啊，就可以关注，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互动成功了。我们也欢迎大家诚邀更多的听友听众一起来参与一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参与了解更多的运动项目，更加热爱体育。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啊，在此刻我们都能够积极互动起来啊。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分享。看到有朋友在说加贺啊，就刚才前面你在说这个皮克球的时候内容的时候啊，我刚听这个 BGM 就似曾相识，这个音乐很熟悉啊，我前面搜的时候就搜不到，是不是这个音乐是需要这个音乐吗？如果需要的话啊，您可以了解一下啊，有很多音乐软件啊，就是您听歌可以识曲啊，听歌可以识曲，然后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伴随着这样的音乐和旋律，能够找到或者说收藏您喜欢的歌曲或者说音乐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关注，一起分享起来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讲一讲。世鹏在说啊，说投掷的话应该是标枪吧。永成在说啊，说铅球铁饼啊，包括还有标枪。咱一个一个讲好不好，一个一个说啊，一次一下子全部说那么多那肯定容易答对，是不是？咱就一次给一个怎么样，撑死给两个啊。永胜在说标枪啊，应该是标枪啊，欢迎更多的听友听众，咱们都来说一说讲一讲。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赛事。了解到的是郑钦文再次大逆转啊。哎，他说我真的很想念在大球场比赛啊。那么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啊，大家这是他三号啊，在三号的时间，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第二轮后，郑钦文曾这样说到过。为什么这样讲？那边七号啊，站在了美网中心的球场，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是连赢七局，最终呢以7-5、6-3击败了赛会的八号种子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第三次晋级美网八强。那么因肘伤长期。

0: 休战，世界排名下滑的郑钦文的本届赛事啊，从资格赛打起，至今呢已经连胜七场了。他也成为了继2021年的英国选手拉杜卡努之后啊，首位打进美网女单八强的资格赛选手。那比赛开始之后呢，郑钦文呢迟迟未能够找到击球的节奏，斯维亚特克凭借稳定的底线进攻连赢五局，逆转奇迹从此刻再度发生。那么如同郑钦文在上一场对阵凯斯的比赛当中面对0-5局面的这个时候的超级翻盘，此后郑钦文的逐渐是提升状态，一口气是连赢七局，化解三个盘点啊，以7-5是拿下首盘。那么第二盘前六局啊，双方是均完成了保发，郑钦文呢率先实现了本盘破发。那么第九局他四度啊是拿到赛点，并且最终凭借对手的反拍回球下网结束比赛，全场比赛用时是1小时56分钟。郑钦文赛后也是表示啊，说我开场打得不是很好，但之后啊一点一点在中央球场是找到了节奏，他说我专注于打好每一分，逐渐提升状态，找到手感，首盘有那么一刻啊，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也说明我有多么专注，我认为啊这就是我能够完成逆转的关键，我并没有预料到今天会发生这种情况，但他又一次上演了。那么谈到本场比赛的战术啊，郑钦文表示斯维亚特克的上旋球让自己打得不太舒服啊，因此他尝试在底线打出更多平击球，并且增强进攻性啊，也是表示了说我记得刚进入巡回赛时呢输给他的那些比赛是因为自己打得不够有侵略性，这次呢他说我尽可能的和他周旋，我已经有一段时间啊没有击败世界前十选手了，因此啊非常珍惜这场胜利，那些比赛是因为自己打得不够有侵略性啊，但他说了。那么这是郑钦文的职业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维亚特克，那么双方的交手记录被改写为郑钦文2胜7负，此前他唯一一次取胜的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单半决赛。那么从资格赛一路晋级到美网八强，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呢是飙升到了第52位，但他在赛后表示啊，说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自我、网球生活方方面面，输球不只是网球本身的问题，更多关乎你自己，那么赢球的时候啊，你清楚自己做对了什么，清楚一路走来所有过程，那么脑海里每一分的画面都历历在目，他说我现在最重要的课题就是保持谦逊，我从资格赛打上来要记住一个现实，就是我的排名只有120多位，我不再是从前那个世界前十，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高，他说我和所有人起点一样，脚踏实地继续战斗。郑钦文呢也会啊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迎战的是2号种子莱巴金娜，后者呢以6-1、6-4战胜了13号种子大阪直美。欢迎欢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签到，一起来互动参与一下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畅聊体育，包括您最近关注到的赛事，最近在看的赛事，我们也可以来一起交流一下，表达您的感受和看法。第一条线索您别忘了啊，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说的话要讲的话第一条线索是运动员依靠投掷动作完成得分，不需要和对手直接身体对抗。那么第一条线索完成投掷，你想哪一个运动项目它需要投掷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在节目当中咱们来分享，一起通过我们的平台发送文字语音信息到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的节目当中吧，等待大家。
1: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说一说，一起畅聊，解锁一下。此刻呢，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了解到的是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大胜意大利，小组第二晋级八强资格赛。9月7号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7号收官。那么中国队呢以71-51战胜意大利队，以2胜1负排名 D 组第二。也会在八强资格赛当中迎战波多黎各队啊。那么中国队呢开场迅速进入状态，通过内线进攻和快速传导连续得分，首节便以23-7是建立起两位数的优势。第二节中国队呢继续掌控局面，半场结束时呢将领先优势扩大到40-21。那么一边再战的意大利队呢是加强防守，并且加快了进攻节奏，单节以21-15追回部分分差。那么中国队呢带着13分的优势进入末节之后呢，重新提升了攻防强度。罗新玉呢是率先命中了3分，随后呢杨舒玉和韩旭啊是连续远投得手，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分。此后呢中国队稳稳是控制住比赛节奏啊，最终呢以71-51取胜。那么韩旭呢全场是11投8中，得到19分和10个篮板，其中呢3分球是2投全中，效率值达到24。那么杨舒玉啊是贡献了15分、5个篮板和4次助攻，替补登场的张子宇啊是得到了8分，王思雨取得5分啊、5个篮板和全队最高的6次助攻。那么中国队全场投篮命中率啊是达到了51%，3分球是19投8中，命中率是为42%。意大利队是3分球17投仅2中，中国队呢还以37-27领先篮板球，那么并且送出了17次助攻。意大利队的维拉是得到了全队最高的15分，赞达拉西尼贡献12分。王思雨赛后也是说啊，说我觉得全队贯彻战术意图做得非常的棒啊，我们对意大利的防守很有针对性，大家的执行力也非常强，我们在第一节打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局，并且一直延续到最后。他说我觉得最这样的走势呢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要一直延续下去。那么第一组啊，我们就要关注第一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卫冕冠军美国队呢以105-64大胜捷克队，以3战全胜的成绩是获得了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那么中国队的2胜1负是位居第二，意大利队是1胜2负排名第三，捷克队是3战皆负垫底。那么对于这个比赛当天其他的比赛当中啊，像比利时是80-68战胜了澳大利亚啊，3战全胜获得了 C 组第一。哎，包括还有啊 B 组的法国队111-56大胜尼日利亚啊，以全胜战绩是直接晋级八强。匈牙利呢是82-73战胜韩国队获得小组第三啊，包括还有 A 组西班牙队是

49-59击败日本啊，是以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包括还有东道主德国队以83-58战胜马里队啊，是排名小组第二。那么根据赛制啊，四个小组头名呢直接进入八强，各组第二、第三名参加八强资格赛。那么中国队呢也会在明天9号啊，是迎战 C 组第三名的波多黎各队啊，那么胜者呢晋级1/4决赛。也希望中国女篮能够继续保持好状态，能够有更好的表现。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啊，这个主教练郭鲁明呢赛后也是表示啊，说这是球队从备战至今表现最好的一场比赛，希望队员呢以此为基础继续提升，以更强信心迎接接下来的淘汰赛啊，也是说了说今天的对意大利的比赛呢，说我们打出了整个备战以来最好的一场比赛啊，这也是说了说小组赛分组结果揭晓之后呢，中国队就把意大利队是列为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并且围绕对手是特点啊，在攻防两端进行了大量针对性的演练。那么中国队呢当天呢开局迅速进入状态，首节以23-7领先，并将优势是保持到了中场，全队呢投篮命中率是达到了51%，三分球是19投8中，同时呢以37-27领先篮板球。防守端方面呢，中国队将意大利队的得分限制在了51分，那么对手三分球是17投仅2中。郭鲁明认为呢，充分的赛前准备以及队员对战术部署的执行是球队取胜的重要原因。那么也是表示啊，说意大利呢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他们昨天打这个美国队的消耗是比较大的，可能因为啊比较疲劳，所以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他说我们在攻防两端的针对性准备的执行的比较好。那么中国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呢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啊，首场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队，中国队以61-94告负，在心态、防守强度和内线发挥等方面呢是暴露出了不足。第二场对阵捷克队呢，中国队在常规时间最后阶段是追平比分，经过加时以74-70逆转取胜。面对意大利队呢面对意大利队呢，中国队是从开场啊便掌握主动，尽管呢第三节被对手是追回部分分差，但末节迅速回应，最终呢取得一场20分的大胜。那么三场比赛当中啊，中国队呢是经历了负与强敌、加时逆转和全程领先三种不同的比赛局面。郭鲁明也是认为啊，说这些经历呢对于一支正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的球队具有重要价值啊，也是表示说我们希望呢队伍在这届世界杯上面能够不断提升自己，让年轻队员增加参加大赛的经验和经历，同时呢老队员们能够对球队的贡献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中国队呢以2胜1负排名 D 组第二，进入八强资格赛。那么根据赛制呢，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小组第二、第三呢需要通过一场淘汰赛争夺1/4决赛席位。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给咱们中国女篮加油助威。篮坛争霸。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在此呢也跟大家跟听众来分享更多内容啊，一起来了解一下更多的一些这个交通信息啊，比如说乌鲁木齐机场的最新动态变化啊。今天午间呢，这乌鲁木齐机场的天气呢是晴到少云啊。乌鲁木齐机场的全天计划是执行航班689架次，那么截止到上个时段的14点啊，这两点呢已经执行出港航班是164架次，进港航班是95架次。目前的航班，机场航班的保障工作是总体正常的。那么近日呢，新疆机场集团吐鲁番胶河机场呢是完成了机坪机位布局优化升级改造，将21个停机位整体前移，缩短了旅客登机步行的距离，解决高温大风天啊这个旅客出行不便的问题。同时呢，也是引入了智能遥控牵引设备，替代传统的人工顶推，对位精准度是达到了100%。航班啊，就是单航班推出啊，是节省

85秒。那么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有效提升机场地面保障运行效率。那么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朋友啊，建议您呢，大家呢还是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且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每位朋友的您的了解。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94.5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更多内容，了解到的是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首轮丁俊晖晋级，赵欣彤出局。9月7日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7日是开始了首轮较量啊，丁俊晖等7名中国选手是旗开得胜，晋级32强。那么世界排名第1的赵欣彤呢，出师不利，遗憾出局。丁俊晖呢，迎战迈克尔霍尔特，前6局比分呢是战至了3-3平。那么决胜局当中呢，丁俊晖是以51-15啊胜出，最终以4-3击败对手晋级第二轮。那么除了丁俊晖之外啊，像比如说袁思俊，还有罗泽涛，以及龚晨志、张安达，还有周跃龙啊，当天呢也是战胜了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其中呢，罗泽涛呢以4-3是爆冷击败名将尼尔罗伯逊啊，这龚晨志呢是以4-3是击败了吉米罗伯逊。那么周跃龙呢以4-3是战胜了斯坦穆迪，常斌玉呢原定对阵的是杰克琼斯啊，但后者呢赛前退赛，常斌玉呢因此直接晋级32强。那么赵欣彤的当日对手呢是奥利弗莱恩斯，两人前4局是战成2-2平，那么随后呢莱恩斯是连赢2局以4-2获胜。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斯嘉辉1-4不敌罗比威廉姆斯，无缘晋级。那本届公开赛首轮比赛当中呢，这个也是今天8号会继续进行啊，吴一泽、肖国栋、还有雷佩凡、范征一啊、庞俊旭、吕浩天、王信博、徐思、高阳等中国选手呢也会出战。那么中国选手在英格兰公开赛历史上啊曾取得优异成绩，梁文博呢于2016年呢是夺得过冠军，吴一泽还有周跃龙呢则分别在2024年和2025年闯入决赛，也希望更多的中国选手啊都能够有更好的发挥，取得优异成绩，加油加油。接下来再一次来说一说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前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运动员依靠投掷动作完成得分，第二个啊，运动使用硬掷目标啊，目标呢是击倒物体啊。再一次提示一下，我们也诚邀更多的听众，我们来一起解锁，希望大家尽快快速答对啊。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啊，现在刷新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英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4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17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关注到的是现在的北京中路啊，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的北向南是18公里每小时。也欢迎更多的听友，咱们继续分享最新动态到949交通广播。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
6: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7: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8: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

0: 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时间来到了15:44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这个温度啊，乌鲁木齐是晴转多云，温度是28到18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多云转阵雨30到17度，石河子多云转阵雨29到12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30到13度，克勒马伊多云转阵雨29到18度，博洛多云天气28到14度，伊宁呢是多云转晴30到13度，塔城呢多云转阵雨29到16度，阿勒泰多云天气27到12度。刷新关注到哈密晴转多云29到13度，吐鲁番多云天气32到24度，库尔勒多云天气28到15度，阿克苏终于转阵雨19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2到14度，喀什多云转晴24到14度，和田呢是多云转晴24到15度。那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28到18度，那么明天啊9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25到16度，10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25到15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咱们继续来关注天气的同时，了解一下我们的第三条线索。第三条线索呢是，整套回合里啊，允许连续两次出手击打目标，用来争取更高分数。第三条线索，再一次重复啊，整套回合里允许连续两次出手击打目标，用来争取更高分数。也欢迎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来一起给出你的答案了。

0: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们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信息和互动。看到有甚在说是保龄球啊，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朋友们？看到有听友啊，也是在说保龄球对不对啊？因为不是击倒吗？这个感觉就这比较符合条件啊。世鹏在说哎呀，保龄球吧，这最终答案的推向和走向应该是这个啊。立燕也是在说啊，说立燕在说柯南高架万盛大街路口正上方啊，有一只小猫啊，而早晨路过的时候就在那里，刚才又路过还在那里啊，不知道是不是下不来了还是怎么回事，这个信息呢我们也记录一下啊。同时呢，大家行进在路上在这一块的朋友们稍微也注意留意一下这个信息，我们也给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线索啊。第四条线索是标准赛场啊，标准赛场按固定顺序摆放十支目标瓶啊，这个球体滚动撞击完成竞技。再重复一下啊，这个标准赛场按固定顺序摆放十支这个目标瓶啊，球体滚动撞击完成竞技，所以也诚邀大家都能够来一起给出解锁最后的答案啊。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 ，U20 女足世界杯，中国队大胜新卡里多尼亚队啊！9月7号在刚刚结束的一场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首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5-0是击败了对手。那本届赛事呢，共24支球队参加，6个小组前二，以及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晋级16强。那么中国队呢被分进了这个F 组，同组对手呢为新卡里多尼亚队、包括尼日利亚队还有西班牙队。那么在波兰的当地时间10号呢，中国队啊是将在小组赛第二轮对阵尼日利亚队，也希望咱们的女足姑娘们继续加油加油啊。还有呢，继续来了解到的是穆德里奇入选克罗地亚国家队名单啊。9月7号呢，克罗地亚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毕里奇呢17号公布了参加欧洲国家联赛的球员名单，功勋球员卢卡穆德里奇在列啊。那么比利奇呢也是在宣布名单的新闻发布会上面首先谈到了本周即将年满41岁的莫德里奇。那么克足协呢官网也是公告引援他的话说啊，不用我去说服他，他渴望为国效力，为国家队效力，这对于双方来说是双赢。那么作为曾经的世界足球先生啊，以及世界杯金球奖得主，莫德里奇呢出战过5次世界杯，已经啊代表国家队踢了202场比赛，仅少于代表葡萄牙队出场233次的克罗纳尔多 C 罗啊，和代表就是阿根廷出场207次的梅西。那么就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啊 C 罗和代表阿根廷出场的207次的梅西。那么本赛季欧洲国家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与捷克、西班牙以及英格兰队呢是分在了一组，首场比赛呢将在客场迎战捷克队，这也是北京国安队前主教练比利奇重新执掌克罗地亚国家队后的第一场比赛，大家

可以关注一下。根据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看一看平台当中有些听友的信息啊。看到啊，这个小星在说啊，说应该是保龄球没跑偏啊。还有没有发来信息答案的朋友们，咱们来说一说，一起解锁了啊。字母说的是保龄球，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呢，是保龄球了啊。为什么呢？运动员啊，依靠投掷动作完成得分，这个像投掷类的，比如说飞盘啊，哎啊，保龄球啊，嗯、啊，还有什么？想一想啊，啊，它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符合的啊。那刚才说的是运动的使用，硬质目标击倒前方的物体，这可以排除像赛跑、游泳啊，球类对打类的项目。第三个呢是啊，这个的整套回合里面允许连续两次出手击打目标，用来争取更高分数，也是筛掉了一部分啊，就是一击定胜负的一些投掷项目啊。那么最后一个线索呢，就是标准赛场按固定顺序摆放十支目标瓶。哎，一说到这瓶，对不对？十支啊，而且还是滚动撞击完成啊，那不答案就来了吗？确实，最终的目标是保龄球，看一看。你看你的答案是否正确呢？再一次恭喜啊，我们很多朋友对于这一个互动参与的这种表达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一下我们每周一至周五的答案只有一个。来关注一下，看到这个小葵在说啊，说今天中午的12:50从北门的药材公司乘坐60路啊到人民路下车，在座位上的是遗失一个卡通零钱包，里面呢有这个吴云天身份证，还有少许的零钱以及工商银行存款票据。如果说有捡到的朋友，麻烦您联系一下18160220095 18160220095，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啊。同时呢，如果说有捡到的朋友，咱们可以跟这位听众啊是取得联系。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锁定收听啊，由嘉禾盘各位的劲爆体育，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继续将路上的路况传递过来。也再一次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由我的同事明月继续为您带来边走边听，大家把路况、心情、动态天气传递过来吧。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菜。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异性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

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总开。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0: 各位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是明月。最近呢，昼夜温差越来越明显了，换季的时节也是我们特别关注时令健康、校园卫生、孩子居家学习防护的阶段。尤其呢是开学之后啊，很多孩子每天长时间看书、写作业、伏案学习，用眼压力非常大。很多家长特别纠结一件事儿，就是咱们的家里灯到底该怎么开，台灯怎么选，网红的护眼灯是不是真的能够防近视呢？今天我们结合一下中国疾控中心的权威科普，跟大家聊一聊最科学最实用的居家照明护眼知识，简单落地，家家户户都能够用得上啊。其实很多孩子视疲劳、眼睛干涩还有视力下降，不一定是看书太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家里的灯光用错了。首先跟大家纠正一个绝大多数家庭都会犯的误区，很多孩子晚上写作业只开一盏台灯，房间黑漆漆的。那疾控专家也提醒啊，这是最伤眼的用眼环境。如果说桌面很亮，周围的环境很黑，明暗的差距太大，我们的瞳孔呢就会不停的收缩放大，眼睛肌肉持续紧张，频繁调节，短短十几分钟就会明显酸胀疲劳，长期下来呢非常容易加深近视。所以第一个核心知识点啊，孩子夜间学习必须顶灯、台灯、双灯配合使用，白天在家学习优先利用自然光，因为自然光呢柔和均匀，是非常好的护眼光源。如果遇到了阴天，傍晚光线不足，一定要提前开灯，不要等到看不清字、眼睛发累了再补救。到了晚上呢，写作业、看书，记住标准模式，房间主灯全开，那桌面的台灯呢辅助补光，保证整体的光线均匀，没有强烈的明暗反差，眼睛才不容易累。很多家长啊不知道台灯的摆放细节，在这里教大家一个精准又好记的摆放方法。记得台灯一定要在写字手的对侧前方，简单说啊，右手写字的孩子台灯摆在左前方，左手写字的孩子摆在右前方，这样能够完美避开手部的投影，不会出现写字黑乎乎的一片，低头看不清自己的情况，也不用眯眼，不用凑近，自然保护视力。同时呢，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个台灯灯头可以稍微的调低一点，光线柔和的铺在书本上，千万不要让灯光直射眼睛，很重要啊。另外就是很多朋友忽略的一个小细节，台灯用久了，灯光变暗，还有灯珠发黄、频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灯罩积灰，光线会变得非常不均匀、刺眼，特别的伤眼。发现灯光状态变差，一定要记得及时更换，定期擦拭清洁灯罩。另外呢，疾控中心也提醒大家一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孩子居家学习尽量不用这个偏蓝白光的冷光灯，因为这种灯光啊，看着亮，看着通透，但是蓝光偏高，尤其是晚上长时间照射，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孩子写完作业躺在床上，大脑呢依然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容易晚睡，入睡难，睡眠浅，既伤视力，又影响生长发育。那么柔和的暖白光呢，才是最适合夜间学习的光源了。最后解答所有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网红的护眼灯真的能够防近视吗？权威答案非常明确，市面上所谓的护眼灯啊，大多数商家的是这个商家的宣传话术，没有任何灯具可以治疗预防近视，因为灯光只能够改善一下照明的环境，减少眩光，减少视觉疲劳，代替不了户外的运动、户外的活动，所以呢也代替不了科学用眼的习惯。所以大家选灯不用盲目的追求这种高价还有多功能黑科技，因为这种安全无频闪，光线柔和舒服，光线均匀稳定，就是最好的家用学习灯光。说到这里，也是欢迎各位朋友们，这个收听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来聊一聊你们家这孩子晚上写作业只是开台灯还是顶灯台灯一起开，有没有踩过护眼灯的误区呢？来说一说你的日常习惯。 其实换季养生、校园卫生还有孩子用眼防护都是我们秋季最值得关注的小事儿。视力的保护不靠昂贵的设备，靠的就是日复一日正确细微的生活习惯。也希望今天的科普呢，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避开误区，让孩子在舒服健康的光线下安心学习，好好成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江头广播，边走边听，我是明月。那么聊完了各位朋友们这个家里孩子写作业灯光的选择，接下来我们来一个轻松的小互动，一道关于眼睛的冷知识选择题。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那么今天呢，来看一下大家可以在这种选择题中选出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稍后我们来揭晓一下结果。那请听题，以下哪一种光线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的？ A 选项红光， B 选项绿光， C 选项红外线， D 选项黄光。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

0: 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正在连接949大数据路况，正在搜索交通服务资讯，正在锁定下午4:60快乐时光。
0: 行车途中一路相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

16: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是明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一个小游戏的第一道题啊，请问以下哪一种光线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的 ？A 选项红光 ，B 选项绿光 ，C 选项红外线 ，D 选项黄光。这会儿呢，看到了我们的 somewhere 来打卡了，说当然是红外线啦。我们是朋友说，我家孩子写作业在客厅，所以每次呢只开了大灯，我觉得已经很亮了，没有使用其他灯，选择的 C 选项红外线。还有我们的安永胜也来节目中打卡了，依旧选的是 C 选项。好了，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的答案，就是选择 C 红外线。简单科普一下，人眼能够感知的光线可以叫做可见光，比如说红、橙、黄、绿、青、蓝、紫都在可见光的范围之内，而红外线、紫外线呢属于不可见光，肉眼没有办法直接看见，所以平时家里的遥控器啊，部分的取暖设备都会释放红外线。小小的冷知识也提醒我们，看不见的光线同样可能给眼睛带来负担，所以说挑选台灯的时候，光源安全非常重要。

这会儿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行驶速度有点慢，只有15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还有轻微拥堵的路段，涉及到团结路从金义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迎宾路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北京南路辅路从新义路到北京南路南向北，整体车速比较慢。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互动的是第二道一个谜语吧。说到这个谜语啊，各位朋友们昨天也是积极的参与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拿起你的手机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在聊天框内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都是可以的。那听好了，我们的谜面是清晨悄悄洒进屋，柔和透亮不刺眼，护眼第一名好物，不用通电不用修，打一个自然景观。我们等待一下大家的互动，同时了解一下这个周末有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要开跑了，也就是星期天啊。这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是展示乌鲁木齐城市形象和精神风貌的重要平台。同时呢，为了保障赛事安全顺利进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将在赛事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据介绍啊，沿线也就是我们的赛道沿线以及周边的道路交叉口，交管支队将采取的是滚动封闭分段解除的临时交通管制模式，采用的是岛式穿越、钟摆式过街交通组织模式，做到跑步跑过及解封。那交管部门呢，已经全力优化了交通组织，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呼吁大家在赛事当天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骑行或步行等绿色方式出行，做到主动错峰避让赛道。为了方便乌鲁木齐市民出行以及马拉松参赛选手往返赛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进入到乌鲁木齐交警小程序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交通情况实时查询，不仅能够了解周边接驳车的

路线、站点，还能够通过地图清晰知晓赛事期间的区域管控范围及时间。赛事结束之后呢，也能够实时查看各区域的解封进度，助力高效规划行程，让绿色出行更加的顺畅，参赛体验更加舒心。赛事起点、终点都是在这个周边道路设置了管控区域，没有大型的停车场，所以车辆集中涌入将导致严重拥堵，影响选手参赛和市民周末出行。为此呢，向全体的参赛选手发出如下的倡议：优先选择绿色出行为道路减压，请乘坐赛事的接驳专车、公共交通，比如说地铁呀、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或者选择骑行、步行等方式抵达起点，点到点接驳。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比赛所有的接驳专线都是点到点接驳，中途不停靠，不推荐自驾前往。由于赛事的起终点呢，附近周边道路都是赛道以及管控区域，而且周边没有大型停车场，建议参赛选手尽量的乘坐赛事接驳专线前往。如需打车前往起点，可将终点这个导航设置为会展纬一路公交站，步行至入场口大概是100米左右。那各位朋友们也要记得提前查看一下已经发布的出行指南，关注949交通广播乌鲁木齐交警的公众号，合理规划一下路线和时间，鼓励拼车前往，为环保助力。相邻区域的选手可以相约拼车，减少车辆的数量，那么缓解一下交通和停车的压力，提前出发准备，为参赛留余。无论采取任何一种通行方式，请充分考虑到管控及人流因素，提早出发，为存包、检录、热身等这个预留充足的时间，配合现场的指挥，为秩序护航，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配合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车辆即停即走，有序停放，不随意占道，共同维护赛场周边秩序。来看一下这会儿呢，我们朋友参与到我们第二道这个谜语的题目啊，说的是清晨悄悄洒进屋，如何透光不刺眼，护眼第一名好物，不用通电不用修，猜一个自然景物是什么呢？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什么是礼让三先？
6: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5: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6: 会车窄如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5: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6: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是明月。还有在我节目当中，我笑我说我胖说，明月韩帅这几天休假了吗？怎么天博也不见了？天博、韩帅、杨洋、刘正是一起出差了，去了和田，大概有5-6天的时间了，明天他们就回来了。哎呀，这几天休假的人可多了，比如说刘瑞，还有珊珊，然后于婷也是感冒了，所以今天晚上的一路畅通，美好的夜晚还是我。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猜到的这道谜语啊，清晨悄悄洒进屋，柔和透亮不刺眼，护眼第一名好物，不用通电不用修，带一个自然景观。安永胜安师傅说是阳光，大漠胡杨说是太阳，我们是朋友说应该跟太阳相关，清晨的太阳我觉得是旭日东升的旭，感觉变成了一道字谜题啊，所以正确答案其实就是阳光啦。晒太阳有助于我们补充维生素 D 啊，促进钙的吸收，所以珍惜这个晴好的天气吧，因为接下来的天气变化呢，看一下啊。可能会有一场雨的到来，因为气温会下降，前两天也说到这个，各位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最近气温的变化，早晚会比较凉一些。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日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吐鲁番机场完成了机坪机位布局和运行模式的升级改造，将传统的航空器自滑机位，那也是了解到呢，吐鲁番机场完成了机坪机位布局和运行模式的升级改造，将传统的航空器自滑机位优化为标准化进机位，也就是自滑进顶推出，实施机位整体前移布局，同时呢启动了这个智能遥控牵引设备顶推作业新模式，实现机坪的运行安全、旅客通行便捷、地面保障高效三重的提质升级。其实改造前呢，吐鲁番机场原有的机位靠后设置，航班到达后，旅客需要步行85到178米，穿越停机。

0: 位前的机坪滑行通道来登机。因为吐鲁番夏季高温大风天气频发，那露天徒步给老人儿童携带大件行李及特殊旅客群体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同时呢，航空器自主滑行入位容易受到大风视线还有机坪人车流动等因素的干扰，存在地面运行的安全风险。针对上述的痛点呢，机场对21个停车位整体前移，科学布置了 CE 类的机位，那么廊桥机位以及机坪的滑行道重新这个划设了标志标线。改造之后呢，旅客登机步行的距离大幅缩短，极端天气下长时间露天行走的问题也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像老年、儿童及特殊旅客出行体验也是显著提升。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安全运行方面，机场也是摒弃了传统的自滑模式，推行自滑进顶推出的模式，精准管控航空器作业车辆，那么旅客通行及人员的操作边界，规范机坪运行秩序，化解地面的安全隐患。同时呢，航空器在短停及航前航后可以关闭 APU， 使用进机位电源，有效降低航司燃油的消耗。那么同时了解到，为了适配新运行的模式，机场投入智能遥控牵引设备开展顶推作业。那该设备具备作业精准度高，而且操控稳定、安全系数高等优势，可以完成本场匹配机型的顶推任务。投用之后呢，航空器的顶推对位精准度达到100%，推出的时间节约85秒，那么航班放行效率大幅提升，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操作的失误，推动地面保障由人工操控向智能智控转型升级。说到这里啊，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中秋节国庆节已经早早的选择了出行的方式，比如说出远门的朋友选择坐飞机会稍微的多一些。那有朋友就问到了，尤其是带着小朋友出门需要注意些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旅客服务部梁莹，为我们介绍一下无成人陪伴儿童独自乘机完整的注意事项。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有的小朋友可能选择就是这个单独乘坐飞机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是的，咱们这个单独乘坐飞机的小朋友，咱们简称为无成人陪伴儿童。咱们是指5到12周岁单独乘坐飞机的儿童，咱们必须要提前向航司申请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咱们5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肯定不能单独出行的，跟随大人一起出行。咱们呢，12到18周岁的青少年旅客是可以根据咱们自愿的申请来申请协助服务或者无成人陪伴服务的。
0: 那需要准备什么证件吗？
1: 证件是需要准备的，咱们要准备一下携带购票时所用的乘机证件，比如说咱们购票时候用的是儿童户口本或者是身份证，我们就要拿着对应相对应的证件来乘坐飞机。
0: 那么送机人他也需要打印一下这个无赔申请书是不是？
1: 是的，咱们有个别航司，比如说咱们的东方航空，咱们在网上做好申请之后呢，是会有一个无成人陪伴儿童申请书的。咱们把那已经填好的申请书打印好携带上，再携带上送机人的身份证原件、申请书，然后和孩子的证件以及孩子本人和行李，咱们到机场来申请办理。
0: 好的，谢谢您。那在这里介绍了一下无陪儿童需要注意的事项，注意的是5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够单独乘机啊。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啦。
1: 好，再见。
2: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中国人寿财险新加坡公司理赔客服中心的张同喜，非常开心来到949交通广播，和大家共同普及实用、接地气的金融安全知识。
1: 首先想问一下，就这个今年金融教育宣传周，重点针对咱们老百姓解决哪些问题？为什么特别强调清朗金融网络呢？
0: 好的，主持人，现在大家办保险呀、查金融业务全部使用了这个线上化，确实方便。但骗局也全部转移到网络上了。今年宣传周核心就是两件事：第一，咱们净化网络金融环境，打击虚假金融科普、虚假保险推销、网络黑产话术；第二，保护普通消费者权益，重点守护老年人、青少年、新市民，帮大家识别套路，守住钱袋子。
1: 确实，现在啊，比如说刷短视频、看朋友圈啊，都能够刷到各种金融保险说法，真假难辨。包括我们很多中老年听众啊，经常会刷到，比如说免费领保险、高收益养老险啊，那这里面有哪些高发陷阱呢？
0: 目前是最高发、受害最多的骗局。不法分子专门抓住老年人风险意识不弱的特点，用四种套路：第一个，礼品诱导，送鸡蛋、送礼品、免费讲座，拉近信任；第二个，虚假包装养老产品，打着以房养老、保本养老、零风险高收益推销保险理财；第三块，误导退保置换，忽悠老人退掉原有保障，买不适合自己的产品；第四块，套取个人信息，骗取身份证、银行卡、社保卡、保单资料。很多老年人不仅损失了养老积蓄，原有的保险保障丢失，个人信息泄露，后续持续被诈骗骚扰，危害非常大。
1: 那给咱们老年朋友一句最忠实的提醒会是什么呢？
0: 首先记住一句话：保险没有稳赚不赔，养老项目没有零风险高收益，所有线上陌生推销一律不转账、不交资料。先和子女核实，只走咱们的官方网点、官方客服。
1: 相信很多老年朋友也了解和掌握了。那么接下来其实也有很多啊，比如说学生群体、年轻人刷短视频，经常会看到买保险赚钱、保险理财小额稳赚。那在这一块儿啊，就这一块的误区特别多，是不是？
0: 对对对，现在目前这一块的误区也是非常多，也是我们本次的重点提醒。首先纠正大家一个核心常识：保险的本质是保障，不是投资赚钱的工具。很多网络博主断章取义，只放大收益演示，隐瞒退保损失、合同约束、期限要求，误导年轻人以为可以靠保险套利稳赚收益。很多学生社会经验少，跟风线上投保，盲目参与所谓金融小额理财，最后不仅没有收益，还产生退保损失，甚至掉入咱们的诈骗陷阱。
1: 你看看，那咱们这个学生群体应该如何去避雷呢？
0: 首先，咱们所有的青少年不相信网络上的保本高收益、保险稳赚的噱头，不私自线上乱投保、乱参与金融项目，遇到金融保险问题问家长、查官方渠道，不跟风、不冲动。
1: 相信很多青少年朋友也在这方面有所了解，包括家长朋友应该也会给孩子们会做好这方面的提示。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实也有啊，比如说很多市民会习惯私信陌生人，或者说直播间私下办业务，那么在这里啊，这方面隐藏了什么风险呢？
0: 这块是最容易被忽视、后果最严重的风险。现在网络上大量假顾问、假客服、假专员，通过私信、社群、直播、私下引流，让大家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转账、私下出单。一旦大家随手发送了咱们的身份证、银行卡、保单、家庭信息，就会被黑产收集倒卖。后续咱们的诈骗电话、短信轰炸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频繁的诈骗信息，就会随之而来，甚至被冒用咱们的信息办理一些其他的业务。
1: 确实比较麻烦啊。那正确的办理方法方式是什么呢？
0: 所有的咱们的保险投保、退保、变更、理赔，只认准咱们的官方 APP、官方公众号、线下网点，坚持正规的工作人员。
1: 好的，再一次感谢。那也有很多听众啊，比如说遇到这样的理赔纠纷啊，喜欢上网找这个维权博主退费代办，这个是靠谱的吗？
0: 这个目前是很不靠谱的。

0: 全是一些黑色陷阱。网上所谓的专业维权、全额退保、纠纷代办，都是利用消费者着急心理收割手续费，甚至诱导虚假投诉、伪造材料，反而让消费者承担了一定的风险。正确的维权分三步走：第一个，先拨打我们的保险公司的官方客服反馈问题；第二块，由相关的机构正常沟通，依法表达诉求；第三个是处理不满意，通过咱们的金融监管正规渠道投诉维权，不要找第三方代办，不要信网络的维权黑产。
1: 非常感谢啊，感谢中国人寿财险新加坡分公司张同喜为大家带来的这些干货分享。我们也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吧：守护清朗金融网络，守护消费安全。比如说咱们老年朋友啊，不贪高收益；学生群体呢，咱们不信保险能赚钱；所有人，咱们不走私下的渠道去办业务；维权，咱们只走正规渠道。
0: 也祝愿所有949听众明明白白办金融，安安心心守财产，远离网络金融陷阱。
1: 感谢，再一次感谢张同喜，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了解，一起关注更多的金融教育科普。本期金融教育科普就到这里，再见。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3: 上车就听九四九，各位朋友们，刚刚我们也是一起学知识，守护好自身的金融安全。接下来，各位朋友们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持续的发送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当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稍后呢，和大家一起参与的是音乐游乐场的环节。
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3: 今天的音乐游乐场环节呢，我们来听一段伴奏，猜一猜是什么歌曲？他的歌手是谁呢？

0: 就听到这里，再往后的话，各位朋友们应该就能听到副歌的部分，很熟悉了。能够猜到这首歌的朋友们，赶快关注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聊天框内会唱的朋友发送语音过来吧，稍后一起了解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转多云，低温18摄氏度，高温28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27到12度，塔城多云转阵雨，29到16度，伊宁多云转晴，30到13度，伯乐多云，28到14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29到18度，奎屯多云，30到13度，石河子微到小雨转多云，28到13度，昌吉多云转阵雨，30到17度，哈密晴转多云，29到13度，吐鲁番多云，32到24度，库尔勒多云，28到15度，阿克苏中雨转阵雨，19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

转晴，22到14度；喀什多云转晴，24到14度；和田多云转晴，25到15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25到16度；后天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5到15度。晚上的温度还是比较低啊，各位朋友们要注意保暖。来看一下目前节目当中的互动，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游乐场的第一个环节，猜一下，听伴奏猜一下歌曲，有没有朋友猜对呢？目前两位朋友来互动了，各位朋友们是没有听过这首歌呢，还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再来听一听。

其实感觉这个伴奏里面有带一点歌词啊，跟大家提示一下，这是一首非常甜蜜温馨的浪漫情歌，而且是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

来看一下各位朋友的互动啊，这会儿BBBIN 说是私奔到月球吗？还有一位听友说是聊天室，跟聊天室是不太像的嘛。来，我们来听一下聊天室是怎么唱的。不是同一种风格。还有其他的朋友说到的是私奔到月球，来听一下语音。

好吧，这位听友说，我以为聊天室是另外一个公众号呢。这首歌就叫做《私奔到月球》。忙于世界巡回演唱会和专辑《离开地球表面》的阿信，害怕一个人离开地球表面太寂寞，因而谱曲了一首曲。浪漫而甜蜜的气息让团队和工作人员一致认为，这首歌一定要是首情歌才行，所以要绝对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才足够。而这位甜蜜的情人人选也浮现在了五月天的心中，有了这样的概念和合作人选啊。目前好像没有朋友猜到这位合作人选是谁，只猜到了是五月天的歌曲。

没错，这位人选呢就是陈绮贞。其实私奔到月球原本还有一个 MV 的概念，专辑的时间节点呢搭上中秋节，原本预定干脆让这首歌成为中秋节的最佳主题曲，原来是想要有一幕古装版的牛郎织女的概念啊。中秋到快到了，各位朋友们有提前计划出行吗？或者有想要买月饼的朋友，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接下来呢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有关于歌词或者歌名中有道的歌有哪些呢？歌词或者歌名中有道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想一下啦。

关于歌名或者歌词中有道的。哎，我们九四九的光，其中有句歌词就有道呢。从卡带到数字，从没褪色。哎，这就是我唱的，就有道。还有什么更多有道的？大家都来想一想。这会儿呢，我们的安永生安师傅也来发语音了，稍后我们来放一下。其实刚刚我们听了《飞奔到月球》，还有一首歌叫做《飞到月球》，是来自鹿晗的。

往事朋友说，到不了，我找不到，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哎，今天怎么没有唱一唱呢？

0: 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
1: 迟到。

时间不多了，感谢各位今天参与九四九交通广播的边走边听，稍后呢继续由主持人丹阳为各位带来我要说声谢谢你，祝大家周二愉快，那晚上呢一路畅通和美好的夜晚明月继续陪伴各位，再见喽。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下午的17:04准时和大家见面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终于等到你，送给所有正在听我要说声谢谢你的听众朋友。一座城市的美好呢，从来都是藏在细微的烟火当中，是街巷翻新的崭新的模样，是邻里相伴的温暖日常，或许呢是普通人默默坚守的善意。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会带着很多的温暖和感动来捕捉这座城市啊，还有新疆每一份温柔，致敬每一个用心生活、守护生活、传递美好的人们。对，说的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呢，大家如果有温暖的故事想要来传递，可以打通我们直播间里的三部热线了，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或者呢编辑一段温暖的故事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下语音的方式也是可以的。那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我们也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刷新关注一下。目前呢，大湾北路啊，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时速是18.3公里。苏州东街辅道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时速是21.2公里。迎宾路我来看一下啊，是东向西，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2.3公里每小时。庐山街呢，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时速是可以达到30公里每小时的。还有呢，团结路呢，目前从金营路到明华街，那就是从大巴扎啊，整个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往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方向啊，目前时速是25.4公里每小时。正好呢，整个学校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也拜托大家来随时跟分享一下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下午时分啊，大家在路上分享路况，分享温暖，然后分享您正在经历的这些让您感动的故事。

在微信平台当中呢，我看到了一位叫 ID 的朋友，在整点来临的时候呢，发送了一个求助的信息，说车辆没电了，需要搭一个线。你留的信息太简单了，要留下你的 ID， 对，留下你的姓名、电话，另外呢，留下您那个亏电的具体的地方啊，把详细的信息留给我们，我们呼吁就近的一些朋友啊，可以请去帮忙，好吧。

飞翔的路上也要发现城市的一些变化。这个城市的幸福从来不是宏大的标语，而是触手可及的改变。今天我要带您去哪看一下呢？近日啊，历时近60多天的乌鲁木齐西大桥的提升改造工程，大家可以用心去感受一下，圆满竣工了，褪去了老旧的痕迹，迎来了全新的蜕变，为城市增添了一抹崭新的亮色。曾经呢存在着安全隐患的老旧护栏全部都拆除重建了，桥梁的伸缩缝也全面的更换了，施工的团队呢也是精益求精，在彻底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也是完整保留了西大桥的原有的风貌，在新旧更迭之间既保留了城市的岁月记忆，又实现了安全与颜值的双向升级。如今的西大桥路面平整，护栏崭新，还有不少的市民啊，专程前来打卡拍照，感受这座老桥梁的全新魅力。

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大家都在哪儿呢啊？安永盛说黄河路和七台路的十字路口车流量比较大，三桥到和田二街目前呢这个路口啊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嗯，你好。另外好人呢说丹阳下午好，怎么是你？昨天我就在，昨天你怎么没来？应该这么说。这些天呢其实啊不只是在西大桥，当下的乌鲁木齐啊到处都在上演着温柔的城市微更新啊，我们身边的街巷啊还有小区角落都在悄悄地发生着美好的改变，一点点在雕琢着我们的日常幸福。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些天呢乌鲁木齐各区县在开展道路提质改造工作，实施路面修补、交通设施的完善等等一系列的工程，在提升城市品质的同时也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啊，包括我们来看一下天山区的大湾南路、大湾北路，我们是最有感受的。这里呢前段时间在进行全方位的提质改造，包括呢道路翻新、管网的铺设、路灯的升级，还有人行道的改造等等，都是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工程。另外呢针对了路口的一些拥堵，包括一些大路口的拥堵的问题，整个的项目改造呢也通过增设右转车道、优化通行能力来缓解车流的积压，同时呢也补齐缺失人行道的，然后还有一些步行隐患的地方，并且呢大家也能看到在大湾北路上呢也新建了六处港湾式的公交站台，分离停靠车流和主干道的车流，来全方位的改善片区的出行环境。我们继续到水磨沟区来看一下榆树沟街道怡丰社区，其中呢一个小区的名字叫

它自从那个自建房的拆迁区域整个巷道的路面的硬化项目开工到现在啊，针对居民反映多年的一些道路坑洼，还有呢雨雪天气泥泞等等出行的难题，社区呢也在积极的协调相关部门推进项目实施。水墨沟区建设局呢也启动了整个巷区的道路硬化的工程，来解决自建房片区居民的出行难的问题。除了水墨沟区落地崭新的健身器材，稻米东区闲置边角改造的规范的停车位，从经开区焕然一新的便民步道，到高新区整齐雅致的沿街花香，从20个口袋公园小游园遍地开花，到退休党员组建的银发花园巧匠队，让楼栋门前皆是风景。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曾经这些平淡的日常被一点点打磨出更多的诗意和温度。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有机会感受一下乌鲁木齐的每一寸土地都盛满了踏实的幸福感。

0: 会儿在路上的朋友啊，大家来打卡报道一下，在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留下你们的身影。我们是朋友，说丹阳下午好，这会儿我也跟你一样在工作岗位上。好的，坚守岗位的人们啊，大家辛苦了。另外呢，再来看一下星，说现在 G7 京新高速啊，东向西的方向快到文光路出口，大概4公里左右，其实就是老的S114 线。东向西的方向呢，大方向是往昌吉方向，快到文光路出口大概4公里左右的位置，他看到最右侧车道有一个老爷爷推着一个三轮脚踏车，在高速公路上，所以他觉得很危险，确实很危险啊。这个信息我们也通过高速交警来反馈一下，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他是不是上错了通道呀，打算在下一个出口文光路的出口要准备出去吗？希望呢他抓紧时间能够离开比较危险的高速公路啊。另外呢来帮助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他说我丢了一个粉色的行李箱，他说我是在火车站的南广场的公交车站，是这个搭一辆车到天恒基汽车城，沿途呢是走的骑马山路，走连霍高速到天恒基汽车城的，所以呢这个行李箱不知道是落在哪儿了，是落在路上了吗？你发现你在下车的过程当中是后备箱是打开的，还是它是怎么回事，没有扣紧，怎么会从车上掉落了呢？一方面呢我们也请大家能够留意一下啊，在这沿途当中如果是看到的或者知道的这个粉色行李箱的，或者这位拉乘他的这位朋友啊，然后也能够确定这个信息的话，跟这位朋友电话联系一下哈。这位朋友呢留下的电话是18291143279，1829114327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特约合作伙伴啊。本节目由新疆本土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特约播出。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北京时间的17:23啊，在每周一到每周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正在为你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正在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丹阳。温暖不分大小，善欲永远闪光。在我们的身边啊，总有一些平凡人，以一己之力默默传递温暖。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克罗马伊00后的在校大学生，他用勇敢与担当为陌生的生命点亮希望。他是克罗马伊市首位在校大学生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克罗马伊市第17列成功捐献者。在一次偶然的公益宣传当中啊，让他主动地加入到了中华骨髓库。坚守公益初心的他，当他收到了配型成功的通知之后啊，得知远方的血液病患者急需生命救赎时，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顺利地完成了高分辨配型全面体检与造血干细胞捐献。他用自己的热血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延续了生命的火种。虽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没有完全公布他的名字，但是我们记住这位00后的青年用行动和诠释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也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和担当，让青春在公益奉献当中闪现出最美的光芒。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温暖的故事。看到了国华的报道，收到收到。那另外呢，来看一下 TB 说想咨询一下，在温泉东路博创第二幼儿园门口不让停车，那接送孩子的车辆该怎么办？但是不管怎么样，就算是停车困难，也不能在违停的地方然后随意停放车辆。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管是此时此刻在学校周边，然后接学生下课，或者在路上的一些朋友们，还是要文明行车，停车也要注意文明啊。那另外呢，刚才安永胜的文字路况我们再来给大家提醒一下，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是黄河路和奇台路的十字路口，目前的车流量稍有点大。大数据的路上消息，目前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道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时速是20公里，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0.6公里每小时，团结路呢从金银路到明华街方向呢是由西向东24.7公里每小时，庐山街呢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的方向速度是25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时速24.8公里每小时。

0: 当你遇到困难，
1: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6: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5: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6: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5: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6: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要说声谢谢你，我们继续来分享温暖的故事。如果说热血捐献是跨越山海的生命接力，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这份温暖是藏在新疆香甜的瓜果里，藏在一个个普通的水果箱上，是一位普通的生意人五年如一日的温暖的坚守。就在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36岁的水果商户常飞飞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无数走失孩童的回家之路。每天上午呢，都是常飞飞最忙碌的打包时刻。在9月4号上午10点，果品交易大厅的门前，我们的记者看到他正在非常熟练地打包着新鲜的哈密瓜，而他手中的包装箱看似普通，却格外的特别。箱子的四面清晰地印着走失儿童的照片、个人信息和走失经历，箱体的底部印有可直接联系家属的二维码，还有一行温暖的小字：动动手指，守护丢失的孩子平安回家。记者在现场扫码体验的时候发现，只需要轻轻一扫，就能够跳转到寻亲信息平台，清晰地查看孩子的详细资料与家属联系方式。简单的操作承载着沉甸甸的团圆的希望。面对镜头，常飞飞非常朴实地说，这份特殊的工艺他已经默默坚持了整整五年了。在19岁那年呢，常飞飞独自背井离乡来到了新疆打拼。十多年深耕水果生意的路上，他受过无数陌生人的善意和帮扶，这份温暖他始终铭记于心。在2020年，有一档《宝贝回家》的节目深深触动了身为人父的他。屏幕里呢，无数父母千里寻子日夜煎熬的模样，让他满心酸涩。同样为人父母，他深知骨肉分离的痛苦，也正因为如此，他萌生了尽己之力助力寻亲的想法。深耕水果行业的他，每年呢都会使用大量的包装箱，瓜果呢是发往全国各地，流通到大江南北。他想着，如果是把走失儿童的信息印在箱子上，每一箱新疆瓜果奔赴远方的同时，就是一次无声的寻人播报，或许呢就能够为离散的家庭点亮一束团圆的微光。起初呢，这份善意并不被家人理解，妻子呢也曾心存顾虑，直到他

在初心向善的路上呢，也从来不乏质疑和非议。当他的第一批的工艺瓜果发出之后啊，有些客户嫌弃包装不够精致，拉低了档次，也有人私下里议论他博眼球啊，出风头啊。面对种种的流言，常菲菲呢从不争辩，只是默默地坚守本心，日复一日地认真打包，认真地传递着希望。时光不负善意，坚持终会获得温柔的回响。一年年坚守下来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读懂了他的初心，认可了他的工艺，身边的商户合作的客户纷纷为之动容，不少老客户更是主动点名指定使用这款寻人工艺箱来发货。在同行的眼里啊，常菲菲多年默默行善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普通人。五年的坚守，初心不改。今年呢，常菲菲又一次性的印制了20000个寻人水果箱，收录了40多名走失儿童的信息。如今的这批箱子即将全部的投入使用。五年来呢，数万个满载希望的瓜果箱从新疆出发，奔赴全国各地。他时常在网上看到了儿童寻回的喜讯，满心都是安稳。哪怕无法精准的知晓自己的包装箱是否助力了每一次的团圆，但他始终无怨无悔。他说，不管是10000个箱子或者是1亿个箱子，只要能够帮一个孩子回家，这份坚持就有了1000倍的意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一个个装满了新疆甜蜜的果香，一次次跨越山海的奔赴，把边疆的温柔和善意传遍了五湖四海。常菲菲用五年的微光坚守，笃定地相信每一份善意皆有回响，每一位走失的宝贝也终会迎来团圆的曙光。

0: 巨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巨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8: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气象啊，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乌鲁木齐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有时有阵雨，低温18度，高温24度，东南风4到5级。今天其实就刮了一天的小风啊。刚刚在我上节目之前出了一点点太阳，但是啊，大家不要被太阳迷花了眼睛，因为据说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乌鲁木齐又会有阵雨的天气来临了。我们来看一下昌吉呢，是阵雨天气，17度到30度，石河子多云，18度到29度，奎屯阵雨转晴天，14度到29度，克拉玛依阵雨转晴天，19度到30度，伯乐多云转晴天，14度到28度，伊宁晴，13度到30度，塔城阵雨，16度到30度，塔城哦，刚说过了，阿勒泰呢是多云天气，15度到27度。东江城市哈密呢是多云，17度到28度，吐鲁番多云天气，25度到34度。南疆库尔勒呢是多云转阵雨，15度到27度，阿克苏阵雨天气，13度到26度，阿图什晴天，14度到25度，喀什呢是晴转多云，14度到25度，和田是晴天，16度到27度。今天夜间啊，乌鲁木齐是多云天气啊，明天白天有多云转阵雨，低温18度，高温24度，东南风4到5级。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最新的路上信息。那同时呢，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也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本节目由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特约播出。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的时间，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不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呢也是坚持打磨产品，不断的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啊。嗯，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月饼。来看一下森林木子的打卡报道，在家里打卡我收到了，嗯，我的是朋友说常年以来始终心怀善心，默默无私帮助他人的那些人们，嗯，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我知道你刚才听到了常菲菲的这段故事，对吧？他说这份不求名利的奉献精神令人由衷的敬佩，值得我们学习。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正在直播，嗯，本周都是由丹阳为你主持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又恰逢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那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将会推出教师节特别节目，连线更多的老师，解锁更多温暖育人的故事。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要给大家提前介绍两位扎根新疆教育一线的老师，来聆听他们的育人故事。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我要说声谢谢你，我们来分享更多温暖的故事。有这样一种青春，告别了市井繁华，奔赴戈壁边疆；有这样一种坚守，以一年短暂的时光赴一场终生难忘的教育之约。22岁的李爱是安徽师范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的团长，也是扎根和田皮山的一名青年思政老师。一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成为照亮他青春前路的微光。在读本科的时候啊，总书记的回信就让他坚定了奔赴西部支教育人的理想。今年8月，他带着家乡的牵挂，跨越了千山万水，从长江之畔奔赴昆仑山脚下，开启了边疆支教的生涯。初到陌生的土地，干燥的气候，迥异的风土人情，曾经让他心生忐忑。但是学校细致的安置，团委暖心。

的关怀，全方位的岗前培训让千里之外的他倍感温暖，快速的扎根到了边疆的讲台上。站上了三尺讲台，李艾深知教书育人的重量，为了让思政课鲜活生动，入脑入心，他反复地打磨每一份教案，把边疆的发展巨变、民族团结的故事、青春担当榜样融入课堂，原本沉闷的课堂变得鲜活热烈，孩子们呢敢于举手发言了，主动地分享心声，一颗颗追梦的种子在心田悄然地发芽。看着皮山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看着越来越多边疆学子圆梦大学，李艾呢也在由衷的庆幸自己能够成为这片热土教育振兴的参与者，那同时也是一份见证者，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这是他的青春事业。如今呢，他正以青春之笔，以初心为墨，在昆仑山的讲台上书写属于青年支教老师的责任和担当，用心守护每一位边疆少年的梦想。

宗君的眼里，这些需要陪伴的特殊守护的折翼天使也有着他们无与伦比的美丽。我们在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分享当中为大家讲述的就是在阿克苏默默坚守了十多载的特教守护者，阿克苏地区启明学校党支部书记贺宗君。他始终温柔坚守，耐心耕耘，用十多年的光阴诠释着特教老师的大爱和担当。特殊教育道阻且长，尤其是孤独症的教育更是特教领域的难题。面对着情绪失控哭闹抗拒的孤独症的孩子，贺宗君始终温暖包容，带领着老师们耐心的引导，循序渐进，用三分钟静坐，一朵小红花的细碎鼓励，一遍遍的教导发音，一次次的纠正行为，日复一日的坚守和陪伴，让曾经封闭自我的孩子慢慢的敞开

了心扉，成功的融入到了普通的校园，开启了全新的人生。为了让残疾孩子拥有立足社会的能力，拥有出彩的人生，何宗军带领学校率先在全江探索培智职业教育，搭建烘焙、洗车、餐饮服务等多个实训平台。面对学习能力薄弱的孩子，他始终手把手的教学，一遍遍的重复，一次次的打磨，从不轻言放弃。深耕特教十多年，他见证了无数奇迹的绽放，有中度智力残疾的孩子熟练地掌握职业技能，顺利地入职企业，自食其力。还有失明少年习得了一手推拿的技艺，怀揣着梦想奔赴高校，期许返乡圆梦。一句我的孩子能够养活自己了，是家人，是家长最真挚的致谢，也是贺宗军坚守半生的最大的慰藉。他常说一句话，说干特教是急不来的，一定要慢慢的培，慢慢的等。这是他对于他身边的老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那无数次温柔的陪伴包容，他用大爱守护了每一个特殊的生命，用坚守改写了一个个家庭的命运，让每一颗微弱的星光都能够绽放属于自己的璀璨光芒。

以青春赴山海，以温柔护童真。李艾的青春奔赴，贺宗军的十年的坚守，都是万千人民教师的缩影。每一位老师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点亮孩子的成长之路。明天下午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啊，教师节的特别节目，我们将会继续连线一线老师，聆听更多温暖动人的育人故事，欢迎大家的收听。当然了，我要说声谢谢你，今天晚上8点到9点，晚间开心路通，我们也要再次分享您的回家路上的最新路况信息。那么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喽。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又到了跟大家一块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大家有关于车的事来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吧。三个电话呢，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想要来跟我们一块聊车的，来抓紧时间打这三部电话，一块聊起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可以来给您评估外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现在出手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说一下您的这车况、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再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描述我们给出车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车，想要换车了，那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型，我们也来跟您简单的分析一下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啊，要是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故障，也不用太过担心，车辆的故障信息您说说看，我们也帮您找一个好的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啊，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呢问我们啊，说最近想换车了，看上的是这个小米鹏程的 N70，说这个车怎么样啊，能不能买。昨天小米家族是 SUV 即将上市
1: 了，
0: 对，这个鹏程系列的 N70 N90 价格都给我们这个公布了。之前因为在各大汽车网站它标注的啊，那会儿因为是预售嘛，所以给出的 N70 的价格25万多，好像记得是，
1: 结果是239封顶了
0: 啊，239封顶，然后最便宜的是209,900就能买到一台接近5米的车，所以就说雷老板在定价这个方面啊，
1: 对，
0: 他确实
1: 他执行的策略是相当的，就是对这个现在需求人群的胃口的，这一点我觉得在这个领域的学问当中啊。我认为没有一家比他强的，
0: 对，就是很会定价，很会拿捏消费者这个心思。
1: 三年半之前的速七上市，至今他没有错过，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对，也是非常迅速啊，在多少个月就达到了80万台的一个销量啊，这也很厉害，
1: 确实厉害。
0: 然后今天就刷各大这个新媒体平台，就会看到像他这个有一个

0: 什么探索版啊 ，N 九零 Max 那个探索版、
1: 嗯，
0: 非常有趣啊，全部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解析。这台车有趣，它有趣在哪儿呢？就是一台车现在变得跟一台跟一套房一样。
1: 嗯，
0: 我看这个直播当中呢，这台车比如说它的这个车顶可以升起来。升起来之后呢，你这车就变成了上下两层。
1: 对，
0: 上层呢是一个类似于帐篷一样的这么一个布局啊，
1: 嗯、
0: 可以平躺人，也可以把这个躺的这个板呢给它掀起来。
1: 对，
0: 就直接跟这个车底下它就连成一块了。
1: 嗯，
0: 这台车就是一个天然自带帐篷的一个露营车。
1: 对，
0: 整个的这个高度呢，你一个个高1.8米的人站在这里边都没问题。
1: 嗯，
0: 而且呢，还有它在这个一层里边啊，现在说车都说一层、二层。
1: 对，
0: 它这个一层里边呢，这座椅可以。它地下全是轨道，
1: 嗯
0: 啊，包括主驾、副驾，它可以转一圈面对着后排的座椅，后排座椅可以往后变成一个这样的会客厅，
1: 嗯，
0: 中间呢，它这个中控这个岛台啊，它可以像一个茶几一样移到车的中间，
1: 对，
0: 就说你这车停下以后，你这车上的坐了5个人，可以面对面，咱们一块喝茶、吃火锅、打牌，
1: 都
0: 可以，
1: 可以了，
0: 哎是，所以这台车呢，它整个看来它就可玩性非常高，
1: 对，它特别贴近于生活化的多场景化，
0: 嗯，
1: 这个是最拿捏人性的，因为我在生活中的多场景化被一个车能够满足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车的功能性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对，
1: 这不是深刻的，这是烙印了。
0: 没错，
1: 就是你只要买车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它。
0: 嗯，
1: 而这个花的钱也不是特别多，又达到了这么多的功能性。
0: 嗯，
1: 那其实他觉得就是有一种送礼物的感觉。
0: 对，就觉得买到物超所值。
1: 嗯，
0: 包括这个一层啊，这后边还有一个小梳妆台，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投影，反正给你带来的娱乐功能也非常好。
1: 这个、探索版是它唯一的五座版，好像是吧。
0: 嗯嗯，对，
1: 而且是最贵的，
0: 最贵的
1: 2999的，
0: 29,990。对，它这个探索版，所以在很多时候呢，这个厂商，其他厂商还在宣传说，哎呦，我们这个车呢，能够把后排给你放到纯平，
1: 对，
0: 还像一张床一样。人家这个直接好，
1: 对，
0: 不只是一张床，人家是一个客厅，还有上下两层的床，
1: 多场景化的这个。功能都能达到了，
0: 对，所以这台车买来之后可玩性非常高，特别是对于那些喜欢露营的朋友，
1: 嗯，
0: 什么国庆假期啊、五一假期，你开出去玩，你再也不用担心开那个特别贵的酒店了，
1: 嗯，
0: 你住车上就行，而且这个是真的还能让你住的算是比较舒服的一个车、啊，
1: 您移动的两居室有，
0: 对，楼上楼下两层啊。来看一下线上的傅先生，他有一台汉兰达想来评估一下。你好，傅先生。
1: 您好，傅先生。
2: 您好，王老师。
1: 您说说您的汉兰达。
2: 我有一个2013年的汉兰达，12月份，四驱，3.5，
0: 嗯，
2: 放一般，35万公里。
1: 你是3.5的哪个配置？
2: 丐版。
1: 丐版啊。
2: 嗯。
1: 丐版最低配其实比那个这个2.7两驱的贵不了多少。这个车3399当年好像是。我觉得。
2: 我也是买的二手车。
1: 嗯。我觉得现在看的话，这个车可能再个3万-4万块钱吧，可能。
2: 现在啊、
1: 哦。嗯，大概3-4万块钱可以看一看。
2: 嗯，行的，能不能发布一下？
1: 可以，
0: 当然可以。您觉得价格能行的话，你就发电话。
2: 嗯，13-39。
0: 嗯。
2: 17-4625。
0: 13-39-17-4625，2013年的汉兰达啊、哦。
2: 2013年的啊。
0: 嗯，好嘞。好，那帮您发布了，喜欢这车的一会儿我给你打电话啊。
2: 好，谢谢啊。
1: 好的，傅先生，再见。
0: 好，再见啊。当年为了挤破头去买一个汉兰达啊，到现在发现，这个车呢，不仅是不需要像以前一样加价排队等待，还给你给优惠。
1: 对，
0: 所以这个就要感谢很多国产车。现在这个你说，版本又多，价格又便宜、
1: 嗯、
0: 那整个的实用性跟他们这些车比起来又是更加适合我们。
1: 对，
0: 所以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在说啊，就是说这个车子，哎，有些人喜欢以前买那合资的选德系车啊，因为说这车呢高速跑起来它稳定啊，这极速高，选日系车呢主打一个皮实耐用，因为他们都是符合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设计的这么一些车型。
1: 嗯，
0: 所以最适合中国人的车呢就是我们华系车。
1: 对，
0: 就像咱们对于车的需求不仅是要这台车它要这个功能多，要个大，然后还要这个用起来省钱、
1: 嗯、
0: 所以这样想想的话，现在咱们很多国产车
1: 对
0: 就是按照这个来造的呀。
1: 因为咱们国人的需求不像他们有这么多的这个多极化的这个 嗜好

0: 啊，
1: 嗯。
0: 你比方说欧系车的操控，日系车的所谓皮实，或者说是宽大，那么国产车可能更多的是择众家之长啊，
1: 嗯，
0: 集这些优势在一体，它可能哪个都不突出，但是它能满足你真正我们国人的日常生活需求的这些方方面面，所以这一点可能是现在国系车销量能达到接近70%的这个原因吧。
1: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呢，适合中国宝宝的体质还是咱国喜车，再来看一下，在热线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啊，这个微信当中发来的消息，筷子兄弟说他有一个2017年8月份上牌的普拉多27中规9气囊，A 柱带喇叭带天窗，行驶了16万7000公里了，现在这行情怎么样？
0: 没有，这个 A 柱带喇叭的，是还带高档的音响是吧？GBL 是吧？或
1: 哦，
0: 者是选装了啊？也有可能选装
1: 它是一个27
0: 了，
1: 啊。
0: 也有可能是国产的高配，因为国产确实有这样的高配的车型。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14、15万应该可能可以买到啊。再
1: 十
0: 高
1: 四
0: 了
1: 五万，
0: 可能不敢说，14、15万应该可以啊。
1: 行，好，这位叫筷子兄弟的朋友，您参考这价格，觉得行的话发电话啊，我帮您找一下下一个喜欢这车的朋友。三部热线2551刚空出来，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51949，跟我们一块儿来互动聊车，给您带车估值，或者是最近看上什么车，您说说看啊，我们也跟您聊聊这车怎么样。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跟我们今天一块来这个互动聊车啊。邓先生的车是一个探险者，17年的。你好，邓先生。
0: 你好，邓先生，
2: 你好，
0: 说说您这个探险者的具体情况。
2: 就是17款的那个探险者嘛，原装进口的，
0: 2.3T 的啊，
2: 2.3T。
0: 是高配
2: 然
0: 还
2: 后
0: 是普通
2: 现在
0: 配
2: 能卖
0: 置？
2: 多少钱？
0: 您这个车是高配还是低配的？就是49万的还是四十三万的？
2: 49.98万的
0: 四十
2: 高
0: 九
2: 配。
0: 万的，跑了多少了？
2: 我看一年反正1万公里嘛，现在是8万9万左右吧。
0: 9万多还不算多，
2: 啊，
0: 我觉得可以看一看17的车，10万块钱可以试试，
2: 10万块钱。
0: 10万块钱可以试一
1: 什
0: 试。
1: 么有？当时得个30多，差不多吧。
0: 当时
2: 当时四十九
0: 四
2: 万
0: 十
2: 九
0: 九
2: 千
0: 万
2: 八
0: 多，
2: 的裸车啊，
0: 最后可能也就优惠3万，可能也就差不多。
1: 哦，这么贵，
2: 没优惠当时啊，
0: 但是
1: 没优
0: 邓
1: 惠。
0: 先生，你看我现在40万最顶配的昆仑巅峰。我那儿现在有一个特价车是25万9千九，这是24年10月1万多公里的车，就是带越
2: 也
0: 野
2: 是原
0: 套
2: 装
0: 件
2: 进
0: 的，
2: 口的吗？不是国产
0: 不
2: 的那
0: 是
2: 种，
0: 国
2: 对。
0: 产的，是国产，现在没有进口的了。探险者，也是2.3T 的，最顶配的，带牵引资质，可以拖2.5吨的游艇呀、房车呀，而且后桥是有这个托森中央差速锁止功能的，就这个要比你这个车厉害多了。现在我才卖25万5千九，1万来公里的车，不到
2: 我这
0: 2年，
2: 车你评估一下就10万块钱是吧？
0: 10万块钱可能都不错了，都是好价格
2: 行，
0: 了。
2: 好，知道了，
0: 好，
2: 好，谢谢你啊，
1: 好，再见，邓先生，
0: 再见。
2: 好，
1: 再见。
2: 好。
1: 再来看一看，安师傅要评估他的这爱车，22年的 CS75，然后发票价在12万9千九，4万公里啊。二代 CS75 什么价？
0: 这个车现在可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5万块钱啊，差不多可
1: 5万块啊，好嘞。李先生打进电话了，要评估他16年的桑塔纳。你好，李先生。
0: 你好，
3: 哎，你好。
1: 介
0: 说说
1: 绍一
0: 您的
1: 下。
0: 桑塔纳，李先生。
3: 啊，16年买的，15款的，然后那个跑了11万公里，
0: 1.4、1.6的，
3: 1.6的。
0: 1.6自动吗？
3: 手动，
0: 手动啊。
3: 对，
0: 手动的话，16年，跑的倒是不多。
3: 对对，上班下班用，
0: 15000可以试一试，我觉
3: 行，那
0: 得。
3: 行，那能
0: 一
3: 不
0: 万
3: 能
0: 五
3: 帮忙
0: 可能
3: 发个
0: 很
3: 微信？
0: 好了就，可以的，您说电话。
3: 好的，18599211521，
1: 1852113211
3: 幺三二幺
1: 1581，对吧？

0: 我再说一遍，185-9921-1321。
1: 好，这回明白了。幺八五九九二幺幺三二幺啊。
0: 哎，对，是的。
1: 好嘞，帮您发布了，喜欢的联系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见，李先生。
0: 好的。
1: 下一位是刘女士，有一台24年的奥迪。你好，刘女士。
2: 你好，刘女士。
3: 你好。
1: 你好。
2: 奥迪的什么车型？
3: 我是24年12月买的。
1: 奥迪的哪一款呢？
3: Q2L 1.5排量。
2: 哦，Q2L 啊，买的时候多少钱？这个车？
3: 13.8万。
2: 13.8万，跑了多少了？
3: 1万不到1万5，1万4，快1万5了。
2: 跑的也不多。这个车我觉得10万块钱可能够呛了，可以试一试。
3: 10万是不是？
2: 10万应该可以试一试。
3: 行，谢谢。
1: 好，您参考啊，先到这儿。
2: 好的，
3: 好，谢
2: 哎，
3: 谢。
2: 再见。
1: 好，再见啊。微信当中呢，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图片儿，这位朋友拍到前方这个车主呢，哎呀，很不关照自己孩子的安全啊。这个孩子呢是把半个身子伸出了天窗，车号是苏 D8C3S0。这朋友，如果说您在咱这儿听新疆交通广播的话，那你就赶紧让孩子坐到这个副驾上坐好啊，因为这样真的很危险，
2: 对，太危险了。
1: 我以前看到过一个视频啊，咱们为了这个避免危险的出现，我把这个视频给大家讲一讲，大概是个啥事儿啊？就这视频车当中这个孩子呢，跟这个车主他们家孩子就是一样的，把身体伸出来了，差不多就这高度，但是呢，在过这个限高杆的时候啊，这个家长他就非常的不小心，这孩子呢也没反应过来，就现场就把那孩子给折过去了。
2: 哎呀，
1: 那肯定就是
2: 太惨了，
1: 太惨烈了啊！所以，这种情况它真实的发生过，所以各位家长，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你就算没有遇到限高杆的话，你突然后车一追尾，这孩子的后脊柱他不就会直接就卡在这个天窗的后沿儿？
2: 对，
1: 你要急加速的话，这孩子前方你要撑不住，万一甩出去怎么办？
2: 对，
1: 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各位家长，
2: 人其实在车里啊，如果速度足够快，惯性足够大，人在车里头其实他就像在一个罐头里，你摇着罐头一样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说乘坐在车里的人一定要系这个3点是固定安全带，就是这个原因。
1: 是的，所以这位朋友一定让自己孩子赶紧坐在座位上坐好啊。苏D8C3S0这车主。来看一下唐先生的车，是一个塞纳，要评估一下。你好，唐先生。
2: 你好，
0: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23年5月份的这个塞纳，这个好像31万9千多的吧，白色，完了车太大了，不太好停，我想评估一下卖多少钱，6万公里，
2: 31万多的车啊，
0: 对，买的那个电池无忧，完了以后改的真皮吧，没出过力，基本
2: 这个电池无忧花了多少钱？
0: 花了2000多吗？3000多，我记不住了。
1: 电池无忧是啥？就这电池坏了，给你免费换，是吧？
0: 对，终身，
1: 终身免费换。因为这个电池它也不大嘛。
2: 对。
1: 而且还是一个镍氢电池吗？还是个什么？反正也不是材料特别贵的。
0: 对。
2: 就换个3元锂1度半的电池，它也没
1: 钱，也没多少钱啊。
2: 对。这个车现在你要卖的话，因为现在优惠很大，至少在个5万块左右的优惠。所以你这个车跑的也不算少，基本上看看能在个可能16-17万，我觉得差不多，大概就是
1: 16-17万。
2: 你要23年那个顶级的40万的塞纳
1: 啊，
2: 我去年卖也就22-23万，你想吗？
0: 起码16-17万呀，
2: 对，差不多。
0: 好吧，
1: 好
0: 吧，
1: 您参考要不要发布啊，唐先生？
0: 发布一下吧。
1: 行，那就忍痛割爱吧。说说你的电话。
0: 133。
1: 啊。
0: 7972。3456。
1: 133-7972-3456，23年的丰田塞纳。
0: 白色。
2: 基本上也快和当年的价格折半了。
1: 哎呦，就连塞纳都扛不住了啊。
2: 所以你们说这个。买
0: 车
2: 是
0: 省油啊，
2: 买车是为了保值，
0: 1000公里一箱油，真的省。

0: 你这是在市区
1: 速度
0: 跑，
1: 好大，
0: 你跑高
1: 高速
0: 速，
1: 太
0: 它能
1: 高，
0: 跑1000公里？不可能吧？
1: 好多，好多。
2: 你这个车的
0: 高
2: 油
0: 速
2: 箱，
0: 你能跑1000公里啊？塞纳，
1: 啊，
2: 它可能速度放得慢。
0: 你是不是90码跑的呢？
1: 我试过 N 多次，真的。
0: 你是120跑还是90码跑？我想听一下。
1: 120，
0: 一百
1: 真
0: 二
1: 的
0: 可以跑1000公里，
1: 对，
2: 啊，那可能
0: 跑的
1: 我
0: 是，
1: 试测过，
0: 哦，
2: 试
0: 这
2: 测
0: 个太
2: 过，
0: 夸张了呀！
1: 900多也有，
0: 你跑的是不是平平的高速？
2: 还是带
1: 是的，
2: 下坡的那种？
1: 基本都是平的高速吧，
2: 啊，
0: 对，
2: 那可能是脚法好吧。
0: 不太可思议啊！这个
2: 1000公里的，一
0: 也行了，
2: 油
0: 那也
2: 箱是，
0: 帮你省了一半的油钱。
2: 60升还是多大？
1: 我没关注
2: 你每次
1: 这
2: 加
1: 个，
2: 油跑空了加多少钱？
1: 600多了，
2: 600多中
1: 六百
2: 石油
1: 左
2: 的
1: 右，
2: 油。
1: 六百左右，
2: 哎呦，
1: 还
2: 那我估计得
1: 包邮。
2: 六七十升，
0: 70升
2: 得
0: 的油
2: 七十
0: 箱
2: 升的
0: 差
2: 油
0: 不多
2: 箱了啊。
0: 了。
2: 好吧，行，那就刚也帮您发布了，喜欢这塞纳的跟你联系啊。
1: 好，谢谢，
0: 好，
2: 好，再
1: 谢
2: 见，
1: 谢
2: 唐
0: 啊，
2: 先生。3个电话2551空线，评车聊车打2551949。唐先生确实可能也是那个脚法比较不错的啊。我上周不是跟大家说我这车我突然把它一个功能给调出来，就是可以看瞬时油耗。这周我继续按照我这个方法来开啊。唯一开的这个弊端就是现在开这车不太得劲儿，因为你不能使劲的去给它加油了。我就会发现啊，这个车呢，它费不费油其实并不是跟你踩了这个车它跑多快，或者是这个转速多高有很大关系，而是它的档位跟转速你要匹配，
0: 对，
2: 它
0: 是
2: 才能省油。
0: 没错，是
2: 哎
0: 这
2: 呀，
0: 样。
2: 这真的是你得匹配到，比如说我这个车呢。它升到了7档之后，转速呢，在这个1500转左右。哎，那会儿轻轻给油，它的瞬时油耗大概是在个5到8个油。
0: 对，
2: 哎，如果说我这个是在1档，我给它的这个转速呢，也差不多1500，但它喷油就非常高，
0: 对，
2: 它就20几个油这样喷。所以真的，这个车省油，它不只是你这个脚怎么去踩，而是它要把一些相关的机制给它匹配到
0: 对，
2: 位。
0: 因为你一档，它的杠杆原理齿比来讲的话，它会把转速拉高很多嘛，喷油量自然就增大。
2: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心情的话，你可以去研究一下啊，自己也把车子的那个功能调出来，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什么时候怎么去踩这台车，它能够更加的省油。那反正在这个方法的操作之下，我现在这车这个车能跑到
0: 六百
2: 七
0: 多了，
2: 六百多，六
0: 哦，
2: 百
0: 接
2: 多，
0: 近七
2: 接
0: 百
2: 近
0: 了，
2: 七百。
0: 哦，那
2: 我
0: 就
2: 从来没
0: 很厉
2: 见
0: 害
2: 我的那个油箱，它就是加满油能显示到670，以前加满油是显示六百。
0: 对，400多块钱的油跑700公里，接近5毛钱了啊，
2: 对，
0: 6毛多钱，
2: 但
0: 可
2: 就
0: 以。
2: 唯一的就是开着不太得劲儿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这边戴佳佳说到的是太原路和北纬三路交汇路口红绿灯没电了啊，这路口有点堵车。还有呢，一哥说之前开吉利远景跑高速能跑1000公里，
0: 哟，这
2: 远
0: 远景
2: 景。
0: 也挺省的呀。
2: 就是要跑高速的话，这车第一你不要跑太快的速度，第二呢，它如果是尽量的能够让这台车它维持一个滑行状态，或者是下坡状态，就真的非常省油。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如果说你开一车啊，你从南山上下来，啊，你没有追求这车要跑多快，你就正常的匀速滑行，
0: 对，基
2: 油
0: 本上
2: 耗
0: 你是
2: 很低
0: 浮
2: 的。
0: 着油在走，这
2: 对，
0: 个时候
2: 扶着
0: 它
2: 油。
0: 有滑行的惯性，也有稍微喷油带来的这个车的驱动力的时候，在这个平衡值的时候，它的喷油量非常少。
2: 对，特别省。
0: 其实这个不管这个自动变速箱的车，它是这样的，现在的新款发动机也是这样的，就基本上你看它这个转速被拉高，但是下坡的惯性带着它走的时候，转速可能打高了，
2: 对，
0: 但是车还是不喷油啊。
2: 是这样的。所以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档位跟你速度的匹配结合，这一点特别重要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要评车。DASY 说他的车是一个2019年3月份的朗逸 Plus 1.5，9万公里的车，想问一下这个朗逸能卖多少钱？
0: 这个朗逸 Plus，9万公里差不多啊，基本上就看看能不能卖个3万5这个价位了啊，差不多。
2: 3万5啊。还有明，他的车是2018年的普拉多，3.5排量，跑了13万5千公里。这车是一5座车，说这个普拉多能卖多少钱？3.5的，
0: 现在的话可能能卖个二十，

0: 十来万吧，二十二三万可能差不多。哦，
1: 嗯、
0: 十三万公里不一定，啊，二十一二万，啊，
1: 二十一二万
0: 可能有点难。
1: 嗯，好嘞，好吧，朋友您参考这个价格。在关注各位朋友评车聊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来为我们盘点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一些情况。米娜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有五处路段实行管制，分别是 G3016 可克达拉匝道收费站、66团收费站、巴彦代收费站路段、S12伊宁县收费站、萨迪克余孜匝道收费站、宜东工业园收费站路段、S12还有喀什河收费站、喀什河东收费站、尼勒克收费站及种羊场收费站路段、G0711黎城南收费站路段、S235大南湖停车区至若羌交界的路段。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气象的情况。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二台至三台段、马纳斯至呼图壁段、G314 线乌什塔拉至巴盘水末段、奥伊塔克至包兹亚段、G331线波尔津至阿勒泰市段、G335线塔城市至克拉玛依区段、巴里坤至伊乌段、G216线红山嘴至阿勒泰市段、后峡至轮台段、民丰段，其中 G314 线和硕至西克尔库勒段、G3014线沃尔河至克拉玛依区段、G3015线铁厂沟段、G216线乌拉斯台至轮台段、G217线巴音布鲁克至阿拉尔段、独库公路、G218线巩乃斯至河进段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受7到8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5 线额敏至铁厂沟段、G335线脱离老风口、G216线恰库尔特至五彩湾段。主持人。
1: 嗯，好嘞，感谢米娜的路况盘点。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也欢迎各位能够将您的发现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购买呢即享受这个换购的福利，机会多多，在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还有 WE 说，电车跑高速简直啊，这个续航惨不忍睹。他的车是名爵 4X 啊，
0: 对，就是电车你跑到100码以上，123，你看它那个电耗是非常大的。
1: 嗯，就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如果跑这个高速跑得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呢，你要不就买一个油车，你一年很多时候跑高速，要不你就买一个带个发动机的插混车。因为发动机它在这个高速当中是它最佳的这个热值区间，
0: 对，
1: 能够让发动机更多的能量转化成它的这个动能，
0: 动能，对，
1: 所以呢，这个会跑起来更好一点啊。其实你要说汽油它在燃烧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个能量是比同体积的电池要大接近10倍的能量，
0: 嗯，
1: 所以啊。正儿八经能够发挥它这个效用的，就是得在这个高速区间，
0: 对，
1: 才能够让这个油车发挥效果。所以你要经常跑高速，就买一个带发动机的车啊。刘先生给我们发来一个重要的路况提示，说太原路和卫星路的灯控出现了故障，现在四个方向呀都在堵车，堵的现在是属于一动不动的状态。那如果各位朋友您有急事的话，太原路和卫星路交汇这个口这儿，您可以绕一绕啊，其他的道路通行一下。好，有 NEW 说30个预算 SUV 家用混动的 Q50L XT5 XRC60 领克900汉兰达啊，说这些车买哪个好呢？
0: 哎呦，这车就是它的尺寸级别是交替混杂的啊。
1: 嗯，
0: 领克九百是一个全尺寸 SUV， 汉兰达是一个中型 SUV， 勉强把 XRV 和 Q

0: 50L 包括 X60 算到中型 SUV 的跨度上去，
1: 嗯。
0: 所以这是等于说是两个级别，Q50L XT5 和 XC60 相对汉兰达来讲是中型里头的入门级，汉兰达是中型里头的大的，领克900是一个全尺寸大车啊，就级别差还是很大的。如果30个以内的预算，我觉得可能现在来看的话，这几个车买排面可能 QL 是最大的，买这个性价比高 XC60 是最好
1: 嗯，
0: 的。汉兰达呢，因为混动为主，相对尺寸空间大，也是最省油的，所以
1: 嗯，
0: 性价比也不错。领克900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你获得的更多。但是也没多花钱，而且是最省的车，应该讲性价比最高。所以你看从哪个角度看，就你的实际用车用途的话，是这种城市为主，啊，高速为辅，同时呢你也有大空间要求，无疑领克09是首选。啊，汉兰达呢，相对来讲的话，可能在配置、在功能上是最弱的，但是它会省油。所以你的倾向性和这个你的实际需求，这两个方面啊，还是你选车的关键。这个我们替你做不了主，只
1: 嗯，
0: 能把它给你做一下分析。
1: 对，各款车的它大概的一个优势啊，我们也跟您说了说，您参考一下，看自己更需要这台车的哪个方面。这就是说呢，没有现在说什么好车不好的车，只有适不适合你的车。灌饼高手说，迈腾330高速平均在110公里每小时，跑了1100公里。
0: 哦，你这个正常的，你
1: 嗯。
0: 这个因为涡轮增压发动机330，它在110的时候转速都上不了1500嘛，所以省油是很正常的。而且你轿车车体小，
1: 嗯，
0: 再加上重量轻，那个塞纳毕竟是2吨多的车，它的车体也比较高大。
1: 嗯，
0: 你说刚才这个说法我还在琢磨呢，我哪一天也试 试
1: 试
0: 开
1: 试
0: 塞纳
1: 啊，
0: 跑个长途。
1: 对，跑个长途看一下，咱也不用说一箱油跑完啊，咱们就试试这个200公里你花多少油，
0: 哦，不过他
1: 计
0: 刚刚
1: 算一
0: 说600块钱的油加进去跑900多公里，
1: 下。
0: 也不算太省，其实。
1: 啊，啊。
0: 但这个迈腾，你看，它是400块钱油，
1: 嗯，
0: 啊，跑了1000多公里，它
1: 嗯，
0: 这是真省。
1: 对，跑高速，这真的是油车还是很省的啊，有这种电车的感觉了。春暖花开说，再说一下这个塞纳车主的电话，他想要这车。唐先生刚也发电话了，电话是13379723456，13379723456，是一台23年的丰田塞纳，有喜欢这个塞纳的，跟他来联系一下。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还有邓 Sir 说到的是，有一个2017年的名图，1.6T 的名图，现在跑了一个18万公里，白色。那这名图能值多少钱呀？
0: 常规来讲的话，这个车本身可能值个3万5没啥问题，
1: 嗯。
0: 但因为里程偏大，我觉得3万块钱左右吧。啊，
1: 3万块钱左右，
0: 对。
1: 嗯，好嘞，您参考价格啊。依然在有不少朋友在提示，太原路和卫星路交汇的红绿灯坏了，四个方向目前呢车流积压是比较严重，是堵在了这个一团儿，谁都出不去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呢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避让一下啊。王先生给我们专门打电话说，刚才呢黄河路中医院。坐车到乌鲁木齐站下车，然后就忘了付车费了。

0: 还有法特爸爸给我们发一消息说，昌吉方向新机场这边两个人骑着电动车，就往昌吉方向飞奔过去了，头盔也没有戴，太危险了啊！
1: 哎呦，这还是在封闭的高速上就这样跑的呢。
0: 嗯，这电瓶车，而且还不戴头盔。其实现在好多那个电瓶车，那很猛的，
1: 对，
0: 那一拧它就朝着100公里去了。
1: 对，所以现在已经让很多这种达到这个电摩的水平的车已经上黄牌了，就是摩托车牌照已经上了。
0: 以前刷这短视频啊，以前那种叫"鬼火少年"，他们把自己买的这个电摩，那还改装升级一下。
1: 对，
0: 哇，那里边人家用那个散热都是什么水冷，还不是风冷散热，因为风冷已经达不到它的散热需求
1: 对，
0: 了。
1: 是的。
0: 人家说这个极速180，哎，一拧它那加速就跟这个比油车反正快多
1: 对，
0: 了。
1: 快多了。
0: 哎，这很危险啊！而且你那个两轮，你接触地面就那么一点点的面积。
1: 而且
0: 能刹都刹不住。
1: 头盔，你骑自行车都要戴头盔。为什么？因为20码的时速是和人走路的速度时速在5公里左右。这个摔倒之后，头部撞击的死亡概率就相差了几十倍。就是这样的一个危险程度。
0: 是啊。
1: 更何况你是在高速上飞奔啊。这个太危险了。
0: 对啊，你就普通平常骑电瓶车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这个摔倒跟你走路，是这个受伤死亡的概率都大不少。
1: 对，
0: 不戴头盔的话就太危险了啊！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今年中秋，各位朋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呢也非常的丰富，不光是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呀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的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三部电话依然等待各位朋友的参与，想要来跟我们一块评车或者是聊聊车的您呢，拨打热线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目前三部电话都空出来了，您打进电话直接就可以来接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了。
2: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聊聊车。好友李师傅要评估他这台2018年的途昂，这个还是一个途昂530啊，这应该六缸的，说这个途昂大概能卖出来多少钱。
1: 哎呦，这个车当时可是不便宜的，40几万，接近50万的都有。
0: 嗯
1: 啊，但是现在途昂450上了以后就再不出这种 V6 2.5 的了嘛，所以这个车我觉得18年的车情况好的话啊，里程少，跑个10万公里以内的车，我估摸着可能也就是可能卖到个11-12万就很好了、啊、
0: 嗯，11-12万啊、嗯、就是以前我们对于一台车的认知，它是不是高配，它是不是这个豪华，都一定要从它的发动机上来看、
1: 嗯、
0: 你必须得是个 V6 起步吧，
1: 对，
0: 厉害一点的这个 V8。但是现在你看很多像这个途昂的这个 V6 的版本不出了，人家出的、最多给你给一 2.0T 啊，第五代的 EA38。
1: 而且 2.0T 它已经达到450牛米，
0: 嗯，
1: 而且是一个195千瓦的动力输出了、
0: 嗯、
1: 这个就很强了。
0: 对，现在就连这些车型呢它都不往这个大排量上去走，
1: 嗯，
0: 它是想把单缸的这个
1: 升功率的
0: 压
1: 榨
0: 到极致、
1: 嗯、
0: 对，你说以前的 F1 人家还动不动什么 V10 的 V8 的，现在都是六缸啊。
1: F1 现在都是 1.6T
0: 对F1 都不用这么大排量了，所以以后大排量呢并不是衡量一台车好坏的标准，也不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可能偶尔还会有一些超豪品牌吧，因为你那些钱不往这上面用往哪用呢，
1: 对，
0: 就是还在用这些其他的一些
1: 千万级跑车上啊、
0: 嗯、对，其他一些品牌咱们都在把这台车单缸的功率压榨到极致。

0: 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这位朋友啊 ，DIAM 说，这个是什么？威兰达啊，2.5、2.0，哦，这个跟他聊过了啊，之前跟他说过这个版本。就你预算够的话，你就直接上2.5四驱，毕竟在咱们这边呢，天冷路滑，你这四驱它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1: 对，
0: 包括这个动力强了之后呢，能够您自己主动掌握汽车的安全的这方面呢，能够更加的这从容一点啊。这边睿智说他们想换一个七座车，老公看上了一个风云 T7，平常呢用这个车代步，然后再单独买一七座的，人多的时候用。他说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七座车？
1: 七座风云 T11可能，哎呦不行，现在的车大多数是六座，
0: 他要个七座。
1: 你要七座油车的话，我建议买个福特锐界，福特锐界的七座混动还是不错的，而且有真四驱啊，有好一点的版本啊。
0: 嗯，
1: 26-27万以上你就好一点的版本，就真四驱。同时，因为它用的是丰田那套 THS 这个动力分流的混动嘛，
0: 嗯，
1: 所以也很省油，市区也就4-5毛钱啊。
0: 嗯，就以前说到锐界的话，大家会觉得哎呦美系车啊，这个肯定是费油的很。但现在如果再费油的话，这车它就真的就没法卖了。
1: 嗯，
0: 厂家也不傻，所以看到现在这个，就像马老师说，带这个丰田。它混动的这个锐界动力也足，然后呢你该省油的时候你别那么狠的去踩它，也挺省的、啊、
1: 配置也高。
0: 嗯，还有张涛说2013年的速腾，哦这个昨天也给他评过了啊。哦这个没有，
1: 没评
0: 这个，昨天没评啊。2013年速腾1.6排量，23万公里，自动挡，二手车，北屯的牌照，车况良好无异响。说这个老速腾卖多少钱？
1: 嗯，这个1.6排量的老速腾情况好的话，我估计可能到个15000的概率也不大了啊，10000来块钱能卖上就很好了。
0: 嗯，
1: 到不了一万五，
0: 一万五以下，10000来块钱您尝试一下啊。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6: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7: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6: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和睦喀纳斯湖光山色，
7: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6: 在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7: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7: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6: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7: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6: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7: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

0: 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1: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0: 正在陪伴您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跟我们大家一块来这个聊聊车啊。那三部电话依然等待您的参与，现在想要来跟我们一块评估二手车剩余价值的，或者是最近想要买车换车的各位朋友，可以拨打这个2551949和2561949。目前看呢，这两部电话还是属于这个畅通的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跟我们一块聊聊车。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即买即可以来享受这个换购的福利，机会多多，在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呢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大家给我们留言发来的消息。有朋友说到的是想问一下别克的 GL8 现在版本特别多啊，说哪个版本比较适合家用更省油。
1: 省油就是买它 PHEV 版本的现在的陆上嘛。这个140公里左右的纯电续航，一般的家庭如果你有地库能充上电，基本上就不用油了，一天你看冬天最冷它也能跑个60几70公里嘛，夏天你正常跑的话，市区里堵车的话，说不定真能跑140，所以这个就最省的选择。
0: 对，最省的你就买那 PHEV 的版本。如果经常就在市区代步的话啊，不是说特别频繁的去跑高速，你就买这 PHEV， 因为别克也是看到了这个市场，你再不出 PHEV 没办法了。
1: 对，
0: 所以现在别克在整个的这个 MPV 市场里边还行，这两个版本加起来还能有个一席之地，要不然就真的光靠油车已经被打得很靠后。
1: 对，
0: 以前都是冠军啊，现在得俩兄弟加来以后才能往前几去
1: 维持前五名啊。
0: 对，继续来看一下热线里边的各位，这是贾先生啊，18年的传奇。你好，贾先生。
1: 你好，贾先生，说说您传奇的什么车型？
2: 是18年的广汽传祺 GS3。跑了12万多公里啊，现在一手车，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1: 哎呦，现在这个车可能2万块钱够呛了。
2: 2万块钱够呛，
1: 对，
2: 2万块钱
1: 够呛。
2: 太好，这车
1: 卖不上。你手挡的是吧？
2: 自动挡的。
1: 自动挡的勉强吧，可以试一试，但是也够呛。
2: 勉强。
1: 勉强。
2: 哦，是这样的啊。
1: 对，
2: 就是2万块钱，可能性比较大点是吧？
1: 不太大。
2: 啊？
1: 不太大。
2: 不太大了、啊、
1: 对，你这个车如果跑的少，你说你18年跑车跑个6-7万公里有可能上2万、2万多点都有可能，你跑了10几万公里18万了是吧？
2: 12万多
1: 啊，那我觉得可以试一试接近2万的价格，好吧？
2: 接近2万的价格、啊
1: 嗯、接近2万可以试一试、
2: 哦、
1: 这个应该是当时那个 1.3T 的版本是吧？
2: 对对、1.3T 的那个顶配那一款。
1: 那你就试一试接近2万卖吧，好不好？
2: 接近2万是吧？
1: 对，
0: 要不要发布电话？
2: 那我电话留一下呗。
0: 啊，
2: 如果有，有人那个啥的话，
0: 可以。有喜欢这车的就给你打电话了，贾先生。
2: 车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啊，那就辛苦您说一下电话，贾先生。
2: 157。1998。2793。
0: 157-1998-2793。
2: 对。
0: 好嘞，
1: 好嘞，
0: 好，
1: 先生，
0: 那就先到这儿，
1: 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再见。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大家的车子啊。吴先生先打进电话了，要评估他的雷凌。你好，吴先生。
1: 吴先生您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1: 说说您雷凌的配置排量。
3: 是21年5月份买的1.8升混动雷凌
1: 啊，
3: 现在目前跑了98000公里
1: 啊，九万八不算多，
3: 老师给评估一下子，现在大约残值还有多少？
1: 嗯，21年的车，我觉得5万块钱，5万多一些，5万5之间试一试。
3: 5万到5万5？
1: 对，差不多可能。
3: 嗯，好的，知道了。
0: 嗯，
1: 好的。
3: 如果说车况好的话，能上6万吗？
1: 啊，你不用想了，肯定不行。现在雷凌可能8万几就可以买到。你买的时候那是12万几吗？13万是吧？
3: 啊，13万的。
1: 对，你现在看一看，8万6吗？8万几就可以买到，还是8万9？我记不太清了。
3: 哦，好的，好的，
1: 好的。
0: 所以6万是没戏的，
1: 没什么希望。就5万5是有可能的啊。
3: 好的，好的，
1: 好的。
3: 谢谢老师。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啊。这位朋友啊，学会放下，他的车是一个卡罗拉双擎，说跑了2000公里，有的时候呢加油门感觉发动机声音大，咋回事？
1: 本来声音就大，他这个发动机虽然1.8，但是它是高热效率发动机，但并不是高功率发动机。
0: 嗯，
1: 所以你踩起来它就是声音大，而且它本身设置的这个运行怠速就高，因为这叫、我们把它叫做双擎嘛。
0: 嗯。
1: 它要维持高运转，才会让发电机更好的工作，迅速的把那个1度多的缓充电池充满，啊，就是它一缺电它就会工作，而且转速就比较高，声音自然会大一点。
0: 嗯，
1: 就你指望一个家用车它给你做特别好的降噪静谧，不可能的。这种车本来就是入门级的车，整个的车身结构比较单薄，所以抗共振效果就弱一点，你自然听的发动机声音就大。
0: 嗯，就是想要这个动力稍微好一点，有时候我们就会开一日系车，听着哎呦干吼，哎，声音特别大。
1: 对，
0: 其实呢，倒也不是说对这发动机有多么的不好啊，因为毕竟在运转过程当中都有油液给它去进行润滑的。你要想真正的让这个车呢，它平顺啊，又有动力，那你就正儿八经，你看那个什么 V8 呀、V12 那些车特别平顺。
1: 对，纯油车的大排量，
0: 对，
1: 高功率车可以。
0: 嗯，
1: 这种低排量、低功率的车，它就是声音大，
0: 就是声音大。对，来看一下阿先生的车，是一个2014年的奇骏啊。你好，阿先生。
1: 你好，阿先生。
4: 啊，你好。
1: 您说。
0: 嗯，介绍一下。
4: 是2014年的，哈弗奇骏。
1: 嗯。
4: 2.5的奇骏。
0: 嗯，
1: 2.5的四驱的啊。
4: 现在是，现在跑了18万公里。
1: 18万。
4: 车况是精品。
1: 嗯，车况精品，已经是新款奇骏了啊。
4: 啊，这是我的方头。
1: 方头奇骏啊，
0: 嗯，
1: 那就是最后的方头奇骏。
0: 嗯
1: 嗯。
4: 哎对。
1: 嗯，这个车可能现在的话，2万块钱可能2万左右，或者甚至于不到2万都有可能。
0: 嗯，
1: 大概是这样。
0: 2万左右，啊，好，阿先生，那就您参考价格，啊，好，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0: 接下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要提示啊，提示这个出租车，车号是新 AT8387，一辆红颜色的起亚出租车。他说这个师傅呢，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啊，作为营运车呢有点危险，希望您把灯去修一修。嘉康的车是2013年的凯美瑞，2.0自动挡，3月份上牌，公里数在124330公里。这凯美瑞能卖多少钱？2013的，
1: 可能15000左右啊，17800也可以试试。
0: 嗯，15000左右，17800。
1: 嗯
0: 嗯，尾号5828的朋友说想问他这车呢是26款的猛龙啊，新猛龙，刹车的时候呢为什么感觉，猛刹的时候它还会往前腾一下？是什么原因？油电混，腾一下，
1: 重了，重了，它就是这样了嘛。卡钳还是扎不住它嘛，它往前冲一下。
0: 哦，
1: 嗯、车重，
0: 车，
1: 因为你这个磷酸铁锂电池跑个145公里，它最起码多个200公斤吧，比常规的油车、

0: 他中了刹车卡钳就那么大。
1: 嗯，
0: 你看啊、哦，这个盘式刹车它没有鼓式刹车灵敏的，因为鼓式刹车的刹车片、T 片和整个的刹车鼓的接触面积会很大，但你这个碟刹，你看就那么小的，半个巴掌那么大的小刹车片，
1: 对，
0: 和这个盘体之间进行一个接触，咬实压紧，
1: 嗯，
0: 它就是弱呀，啊，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1: 嗯。所以这个物理原理叫什么呢？它的质量越大，它的惯性越大。你对你像这台车，猛龙它带电池的话，整个的这个车重非常大啊。你就靠这四个小刹车盘，可能猛刹确实会有这样的这情况出现。来看一下陈先生的车是21年的捷达。你好，陈先生。
2: 哎，你好，老师。这个我是21年的捷达 VS5，21年买的19款的顶配。那个112,900的，然后发票价是109,800，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后保险杠换过，
0: 嗯，
2: 然后右前车灯出碰过一次，但是车脚碰坏了，然后修了一下，那个灯脚坏了修了一下，
0: 嗯，光是灯啊，
2: 对对对，
0: 有没有金属件受损吗？
2: 然后都是自己的一手车，然后都全程是在 4S 店保养的，
0: 21年几万公里。
2: 现在还不到6万，5万7吧，好像是。
0: 哦，那你就试试卖4万多点儿。
2: 哦，好嘞，好嘞。
0: 大概差不多，哦，4万23这样试试都可以。哦，
2: 好好好，明白。
1: 嗯、好，陈先生，那就先到这儿。要不要帮您发布电话了？
2: 哦，先不发布了，谢谢。
1: 啊，
0: 好嘞，
1: 好，
0: 陈先生，
1: 先到这儿啊，再
0: 见啊。
2: 好，再见。
1: 这位朋友顺便卖一下他的哈弗 H6 17款的蓝标，8年6万公里，说这个蓝标 H6 卖多少钱？
0: 哎呦，这个车可能2万多块钱吧，超过25,000的概率不大，可以试试25,000。
1: 嗯、
0: 就是还有你那个刹车还有一个问题啊、哦、
1: 啊，
0: 它的质量大，惯性大，也许你是刹车盘片咬合已经到位，轮胎已经刹停了，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惯性大。它车会往前冲击一下嘛，哦，可能和地面它还有一个，虽然轮胎不滚了，但是还有一个瞬间的位移摩擦，
1: 啊，
0: 也会带来这种感受。
1: 是，所以正常开咱们不要动不动就猛刹啊，对车也不好，
0: 对轮胎也不好，
1: 啊，
0: 嗯，对这个真的，猛刹车和猛踩油同样对车的损害都是挺大的。
1: 是。你突然这个猛踩油，一下子这车里边各种它的运行部件的这个压力，包括油压呀，这些都很高，
0: 这个冲击都会很大的。
1: 嗯，所以开车咱还是温柔着点开啊。时间过得很快，那由鹏程陪伴各位度过的949会买车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不过线下各位朋友依然可以来找马老师评估您的爱车，打电话或者是约着线下看车都可以。马老师最后留个地址电话，评车聊车找您。
0: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汽车商城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1: 嗯，最后再来关注一个即时路况。好友小波浪说，城北大道的游戏向东，这是北京路，这是北京北路啊，交叉口最左侧车道，一个客车跟一个小货车发生了刮擦，在红绿灯下面，注意往左侧的第二条车道来变道，给他避让一下。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俊清为您带来的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晚高峰到了，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路况需要各位的持续更新，各位一会儿见。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哎，我发现一事儿啊，就是我发现生活到底得有盼头
1: 啊。怎么说呀？
0: 你看昨天呢，好多听友就说盼望着，希望君亲能够多留两天。
1: 啊、
0: 今天这事儿，你看应验了吧？
1: 真的是呢，
0: 今天还是君亲。
1: 那我觉得这个我走进直播间是建立在于婷病还没有恢复的前提下，
0: 咱们得珍惜，你知道吗？
1: 我必须非常珍惜。
0: 啊、另外呢。昨天我记得有一位听友说，哎呀，早间开心路通那么多奖品，啥时候晚上节目也能有奖品？
1: 哎，千呼万唤始出来，今天没有、
0: 嗯、
1: 但是明天有。
0: 明天会有啊、嗯、
1: 而且还是要产生三位幸运听众，送出的就是有利德的月饼礼盒。
0: 月饼礼盒啊、
1: 哦
0: 嗯、这个我看了一下口味啊、非常丰富啊。
1: 对。
0: 然后这个礼盒是国风装的包装，特别大气啊。
1: 你不舍得送朋友也行吗？
0: 嗯，
1: 自己都不舍得怎么可能送朋友。
0: 总而言之，
1: 爸妈都行啊。
0: 这个奖品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1: 了。是，我就发现我是福娃、
0: 啊。你来了，啥都有了。
1: 朋友们，那让我们也能够多一些欢声笑语，多一些朋友嘛。朋友多了路好走、
0: 嗯。是的。
1: 您这会儿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路况怎么样？都可以发送微信文字语音到微信平台上。
0: 这会儿呢，先来连线正在指挥中心的嘉贺，做今天晚高峰的第一组盘点。嘉贺。
2: 嗯，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确实听到二位的这个声音，这个组合让大家又会眼前一亮，然后呢，同时也能够感受一下这个早高峰，感觉好像又重现了一样。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晚高峰路况表现吧。现在可以看到的机场快速由北向南啊，是从大六部立交往市区的方向呢，是常规性的一个缓行排队。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反方向的通行状态表现良好，没有出现拥堵缓行。那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快速路方面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南向北，从这个西大桥往华林桥上柯南高架路段，在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在一点点的增加。还有呢，现在可以看到华林桥的由东向西，目前在这一路段的流量往西山高架走的这个车流表现是偏明显的。还有呢，可以看到苏州路立交的这个桥面位置，现在不光是这个盘桥啊，还有这个由东向西啊，往这个北京路下桥口的位置，这个目前有排队距离有个200米左右。那么现在的西向东呢，也是还是存在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下河滩的节点过去之后会有明显的好转。继续来关注到现在的机场，刚才说到了，说的是西外环。西外环现在可以看到的，由南向北，从雅山隧道出来之后往西山高架走，目前西山这块的流量也出现了车辆增加的现象。还有呢，现在的西山隧道的由东向西啊，目前在这一路段啊，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四道岔的通行状态的东西双向流量保持还可以，但是呢，车流也是有排队的现象，大家要关注一下。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北外环，北外环现在的中山隧道主要是还是下北京路这一路段，在这一路段的目前的车辆表现偏明显。还有呢，可以看到现在的柯南高架现在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呢往这个电信公司下桥口的位置，以及往6.5层桥有排队，以及东向西北路出口目前是有排队现象的。还有呢，可以看到往这个西外环拐的位置，在这个路段的流量也有明显的增加。那么还有呢，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东外环的常规缓行路段，比如说南向北啊月经街出口的位置有排队，还有呢现在的北向南转转桥的位置，东街转转桥的位置也有流量的增加，以及现在的南向北这个华光街出口和北向南的帕米尔街出口都有明显的排队。那么目前来看没有看到事故故障车辆，也希望大家保持好这样的节奏和状态，后续

0: 在节目当中我们持续关注，大家也可以关注九四五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两位
1: 好吗？嘉禾正在指挥中心，然后呢跟大家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了解全市的道路通行情况。刚刚嘉禾报完就是开场的时候，咱们俩同时说了一句话，太假了。然后而且还笑得面强那种，就感觉嘉禾娘为了应付我们敷衍呢。平时我觉得我们关系也不咋的嘛，不不不，节目效果，平时关系特别好，特别好。咱们在电波里突然感觉好陌生，
0: 有一些确实有一些生分了啊。
1: 小胡说一听有月饼啊激动坏了，直接靠边停车了，赶紧发信息占位。我要抢占明天的第一个名额。
0: 行了，那你明天早点来啊，明天我们节目当中一个小时会产生三位啊。嗯，
1: 再看一下 小桃说北环高架东向西苏州路院区到长春路的匝道至东向西方向车流量适中，他说我猜明早的答案应该是 C 吧。今天早间这个节目互动我还听了一下，今天果然还是
0: C 答案。然后是不是有个听众说明天能把答案改一下，我正好我明天就改一下，我已经改了，你把答案改一下。要不然明天还发 C
1: 啊，真的哪有那么简单事情呢，都选
0: C 啊。
1: 现在正在直播的是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力德月饼特约播出。晚上好，我是俊清，我是小叶，我们是青菜叶子组合。我们来看看高德地图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有团结路目前呢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所需要的通行时间19分钟。
0: 机场快速呢是西向东，其实就是北向南方向。我刚才看了一下主要堵点是在小迪欧普立交桥下，是有一段距离的排队。那你要是走全线的话，北向南从乌昌快速去木材厂立交需要花费21分钟。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这段要花费大概7分钟的时间。迎宾路呢西向东需要花费21分钟。北京中路北向南走完这段要花费7分钟的时间。今天的迎宾路同样
1: 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东西双向无论是早高峰晚高峰这儿峰值都是提早要来的。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下班了没有，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分享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吧。那今天在单位有没有收获一份好心情？如果说你今天心情有点郁闷，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如果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我俩我觉得也可以来开启一下你嘛，是吧。
0: 你把你不高兴的事儿说出来，让我们高兴一下。红星岗
1: 就昨天说， 就是说你俩笑的有点那个感觉傻笑，然后后来他又说没有冒犯的意思，感觉就是那样，到底咋样？今天又开始憨笑了。哎呀，你是对我们俩真的喜欢呢还是喜欢呢？喜欢，应该是喜欢吧。喜欢是吧？那喜欢我们俩的朋友来说说为什么喜欢我们俩，特别过分那种。这明明不是选 C 的问题，这是一道解答题。我看今天谁说的好啊，明天月饼第一个给他。我也觉得，说小叶军区下午好，打卡小叶你可以呢。成功把铁打的于婷变成了铁打的小叶了。哎呀，不敢不敢啊，就这两天放肆一下。我觉得现在其实总体来说还不错，但是你如果要说建议哪条路先不走的话，比如说迎宾路东西双向，是吧？然后呢河滩快速路的北段刚才看了一下，从卡斯湾立交桥往喀什路立交桥，我觉得是不是有事故发生，还是有故障车，这儿给排队了。常规缓行这个路段啊，再看一下还有别的地方吗？还有就是几段，一个是月经街下桥口，东外环南向北，
0: 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南湖电信下桥，还有华林集团立交的东向西往西山路方向走。另外呢西泉街的西向东往四道岔方向走。说到河滩还有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西大桥一直往华林立交桥也是长距离排队的。对，这段也是走走停停。您走在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缓行？继续分享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吧。
1: 有一位听众说喜欢需要理由吗？哦哟，需要呢，需要理由呢，来给我们一个理由。霞光说因为喜欢所以喜欢，咱们待会儿放一首歌吧，叫因为爱。因为爱，送你爱。等一下我找一下。还有恭喜发财说庐山街西向东与维泰路的红灯处车流量比较大。他说本来呢今天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 心情不太好，听了你俩这笑声啊，突然间变好了。我们的笑声是有治愈的。
0: 对，我刚想说治愈，
1: 有这个效果呢。
0: 是有呢，咋没有？尤其是早上的时候，
1: 是吧？
0: 大家这个上班特别着急的时候，一听到俊廷爽朗的

0: 笑声，
1: 然后都不着急了，
0: 啊、都忘掉自己单位在哪儿了。
1: 我以为掉头都开始打道回府了呢。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因为爱所以爱吧，
0: 嗯，
1: 不一定是主角针对这个青菜叶组合，是不是啊？你可以说一说吗，什么样的一件事儿，一个人因为爱所以爱，
0: 嗯，
1: 爱的这个天荒地老的，
0: 对，
1: 不能自拔的啊、或者说你因为爱所以你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如今你也收获了一些什么，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对，您可以回忆、嗯、想一想啊，
1: 嗯，
0: 因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因为爱所以爱啊，
1: 嗯，你的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咋回事儿，还有人知道，还有人在问说在这里说吗、
0: 哎、
1: 在这里暴露框吗？
0: 当然是在这里了，
1: 那太生分了吧，
0: 这可能是我们的新关注我们的听友吧，
1: 是吧，一城烟雨一楼台，
0: 嗯
1: 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成老朋友了，
0: 对，
1: 你是在这里互动啊，
0: 一回生二回数啊、
1: 嗯、
0: 三回你就能拿月饼啊，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天天报不完路况，
0: 报完今天
1: 家庭作业越来越多了。
0: 来听听语音啊，
1: 赌仙
2: 小叶星星下午好，
0: 下午好，
2: 河滩路北向南，从河南路开始往苏州路方向走，车辆特别的大。辅道从河南路一进辅道的时候，在最左侧车道有三个硬井在维修，上面放了些障碍物，也放了黑孔，过来的车友注意一点，那看不到就容易轮胎压上去。
0: 看一回生二回熟吧，知道了吧，
1: 这是动物世界吗？
0: 我们就是这样打招呼的，知道吗？
1: 你再配上动物世界的音乐的话、
0: 收到收到、啊、这马叫就是收到的意思、
1: 就是要必须要那回应一下、
0: 嗯、
1: 这个朋友说我听你们广播已经好多年了、
0: 嗯、
1: 就是没有说过、
0: 啊、是在这里报啊。
1: 我觉得你可以多说点，
0: 对，可以，
1: 是吧，看一下还有听众呢发来了信息，稍微请我们的值班编辑帮我们来编辑一下。嗯，马拉松，马拉松九月十三号、啊、
0: 这周日
1: 啊，
0: 哎，这周日
1: 开跑，对，
0: 清晨就开跑了，应该是啊，
1: 嗯、早晨七点钟，
0: 嗯，
1: 那大概有些路段可能再早一点，六点多就开始有这个分流啊啥
0: 的，对，它是阶段性临时管制，嗯
1: 啊，那天我觉得大家还是绿色出行吧，
0: 对，
1: 你要想成为其中的观众的话，你就把车放下走过去，
0: 是的，
1: 正好也锻炼身体了。
0: 这个我们也关注这个马拉松的。消息、
1: 哦、好，
0: 哎，比如说就今天我刚知道一则消息，就说的为乌鲁木齐马拉松啊，
1: 嗯，
0: 这个私人定制的航空服务就来了。
1: 嗯，
0: 记者从东方航空公司了解到呢，针对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参赛选手和赛事工作人员，他们就推出了一些航空福利。
1: 嗯，
0: 比如承运时段为9月8号到9月18号，也就是赛事的前后五天，它适用于像东航、上航这些实际承运乌鲁木齐推进的这个出港国内直达航班，代码共享航班不参与这次活动除外。之外呢，指定的这个舱位机票它有一个直减10%的优惠，那需要在它的这个购票的扫码专区来查看，
1: 这是
0: 有一些优惠啊。
1: 2026年就是马拉松
0: 参加马拉松的选手
1: 和赛事工作人员的。
0: 对，
1: 那对于广大的这个居民朋友啊、市民朋友来说，你比如说你要成为这个其中的观众，你要想了解一下实时路况啊、
0: 嗯，
1: 其实你也可以来点击乌鲁木齐交警小程序，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交通情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当然，也可以通过丝路视听 APP， 包括949交通广播的传统广播和这个全媒体平台来了解、
0: 嗯、那天早晨应该是有罗明的直播
1: 和李茂两个人在直播间、
0: 嗯、
1: 当然也有不同的这个记者呢，他会在不同的点位来站位，
0: 是的，
1: 发回现场报道、嗯、
0: 大家关注一下啊。
1: 嗯，文英来了，
3: 6:30的时候太原路和卫星路的交界处本来车辆就非常大，结果红绿灯好像是没电了，一度场面非常的混乱，我过那个红绿灯至少等了10分钟才过，不知道现在有交警尺度没有，刚才是没有人的。
0: 太原路和卫星路交汇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了啊。
1: 嗯，再来说一下吧，有朋友说
0: 嗯，还有哪条
1: 说到不开心吧，
0: 嗯，
1: 我瞬间不开心了啊，因为我溜着弯看到别人吃着冰淇淋，但是我要减肥又不能吃、
0: 哦、
1: 就像我爱听949一样，那就是因为爱所以爱。嗯，好像前一句和后面那个逻辑没啥关系。 我还是
0: 好像没有

0: 啊，
1: 必然的关系啊。就别人吃冰淇淋你吃不上，然后和踢球子球有啥关系？我没捋出来这个关系、啊、
0: 我也没捋出来，大家帮我们来顺一顺、
1: 哦、
0: 最近阅读能力特别差，
1: 理解能力差，
0: 理解能力差，
1: 现在是
0: 说青的性格太爽朗了、
1: 嗯、
0: 早晚听从来不知道哪里暴露框，是在这里
1: 就在这里暴
0: 露、啊、阿乐就是在这里、
1: 嗯、
0: 啊，找对地方了，早上送孩子就能听到俊青的声音，下午接孩子还能听到你的声音，真好，喜欢你爽朗的笑声、
1: 嗯、
0: 我自个儿读了，
1: 没事，
0: 小叶
1: 没事，
0: 别人夸我的时候你来读行吗？
1: 好的，下次你给我点时间，
0: 要不然听着会觉得我咋这么那个就是飘了呀什么的、
1: 啊、自己念自己的呢、啊、
0: 对对对，就是那种太张扬、
1: 啊、我来念这个楼台说，我就喜欢你俩主持声音好听，笑声好听，一听就没有烦恼、啊、
0: 嗯，哎，你有时候刷那个视频、
1: 嗯、
0: 你就看到比如说他们正在表演一个段子会讲一个梗、
1: 嗯、
0: 然后其实你似乎好像你注意力已经转移，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其中有个人笑特别爽朗的时候你就跟着莫名其妙就笑了，
1: 会
0: 是吧，
1: 会被感染到，
0: 这就是一种情绪的传染，
1: 嗯、
0: 啊、
1: 情绪价值带给你了
0: 啊。好，我们看一下高铁站北京站口下桥往客运站下桥转弯处呢，有一辆出租车坏了，大家注意路过的时候速度不要太快，因为是在弯道处嘛、
1: 啊、
0: 特别危险，
1: 注意避让啊。
0: 嗯，
1: 说这位朋友说想着明天下雨就没有洗车，但是今天早晨好像说又周三不下雨了，是不是啊？
0: 哎呀，那么刷新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吧、
1: 嗯、
0: 看一下、
1: 看到的是多云的天气啊。
0: 但是呢又说好像是明天今天晚上也有阵雨、
1: 嗯、
0: 明天晚上好像夜间也有阵雨，
1: 嗯，
0: 这个雨姑娘的这个性格呀、啊、我们还是这么多年了、啊、
1: 琢磨不定
0: 琢磨不透
1: 啊，这个阴晴不定属于是、
0: 嗯、
1: 因为它是多云嘛，
0: 嗯，
1: 零星阵雨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对，比如说
1: 藏在哪片云里
0: 谁把它惹了一下
1: 啊、
0: 嗯、哎就滴
1: 啪一巴掌下来、哦、把你车下脏就走了，
0: 好，有姑娘反正是
1: 嗯她那个脾气反正比较惹，
0: 有一首歌咋唱的、
1: 嗯、
0: 女孩的心思请你
1: 不要
0: 猜，你猜来猜去你也猜不明白，
1: 不好意思啊，这首歌我曲库里没有，
0: 不好意思，这首歌呢我听杭志在办公室唱的时候学了、
1: 哦哦、是吗？
0: 是的，
1: 叫啥这歌？
0: 女孩的心思你别猜，
1: 哦，他来了
0: 来了
1: 他咋来这么早今天？
0: 他，我跟你讲，自打我俩一上晚开他压力特别大、
1: 啊、为啥
0: 你想吗？他觉得好像只有我跟他搭的是最好的、
1: 哦、
0: 他万万没想到我跟你搭都超越他了，
1: 哎呀有压力了啊、哦！
0: 是的、
1: 哎、杭老师你不要有压力啊！
0: 来看一下木材厂都堵成马路了说、
1: 嗯、
0: 但是听着九次就感觉好多了，
1: 堵路不堵心嘛啊！
0: 嗯，来继续刷新吧，油价吗？油价是9月11号的24时，这次从跌哎，变成了涨了，大概每升1.3到1.6之间吧。
1: 之间
0: 啊，
1: 具体呢以发改委公布当天的公布油价为准啊。
0: 嗯。
1: 朋友说，卫星路太原北路路口红绿灯确实不显示，有点堵。他说，交警同志在现场疏导交通的呢。
0: 嗯，刚才那位听众也说了嘛，
1: 嗯、
0: 卫星路太原北路的这个红绿灯故障了，所以大家在这个信号灯故障的时候得要相互礼让啊。
1: 嗯，看了一下这个位置应该就是在卫星路的西向东和太原南路南向北所交汇的这个路口啊，这块堵车的位置应该是在卫星路上啊。
0: 嗯，这位听众6916说，别下雨啊两位主播，要不然今天就白洗车了。
1: 嗯，他估计也是夜间下雨啊，阵雨可能、
0: 嗯、你要是有地库的话其实不用担忧啊。
1: 嗯
0: 啊、哦、你俩太欢乐了，听因为爱所以爱，感觉大家还都是80后的呢。
1: 嗯，
0: 假装是
1: 吗？谁不是？
0: 949有没有组合投票的？我投青菜叶子
1: 和电子狗组。
0: 电子狗组合谁？是谁？
1: 是不是刚才阿伟啊？就是、
0: 啊哦、
1: 等于是把听众加上了。
0: 就是、对他不是最后有那个犬叫的声音吗？然后你这边不是给人
1: 马
0: 的声音吗？
1: 啊，就马，对对对。哎呀，这犬吠和这是什么？
0: 马嘶吼，
1: 马嘶吼。
0: 那你歌选的也不错啊，
1: 还可以啊。
0: 这首歌名字叫《真忙》啊，
1: 叫莫忙。哎呀，这眼睛咋也会事儿啥？耳朵不行了，现在眼睛叫莫忙，
0: 叫莫忙。对，昨天放过这首歌了是吧？那我们就说吧，
1: 就是你不要急，

0: 啊，
1: 你急了也没用，
0: 莫急，
1: 堵车堵你这样你飞也飞不过去、啊、
0: 对对对对对。嗯，百事可乐说，因为有你们这么优秀的主持人，所以更加爱九四九了、
1: 哎、感谢您厚爱啊、
0: 哦，大脸猫来了，听一听吧。
2: 何昌路，何昌路、哎、北上南。
0: 嗯，
2: 苏州路到新路，
0: 苏州路往新路，
2: 行驶缓慢。
0: 嗯，
1: 行驶缓慢啊，
0: 北向南。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应该是小朋友的声音啊。
0: 嗯，应该是一名我觉得可能五六年级的孩子
1: 小学生啊。
0: 啊，刚才有个听众其实他问到了这个马拉松比赛在9月13号会不会有道路的管制，他肯定会有临时的一些封闭和措施的。
1: 对，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吧。你比如说从9月13号凌晨4点半一直到比赛结束，会展中街、会展大道到红光山路会临时封闭，禁止非赛事人员和车辆通行。6点起到比赛结束呢，河北西路、太原南路到北京中路、河北东路，就是从北京中路到天津北路、星体巷、天津北路西五巷到河北东路会采取临时封闭。
1: 十五说北环高架过了以后，过了北京路路口啊，高架上面中间车道有一个苹果的箱子横在路中间。
0: 嗯，
1: 啊，这高架桥上有一个这个异物啊，大家注
0: 意。过了北京路路口，他说的应该是西向东吧？是不是？方向他没说。
1: 东向西。
0: 东向西吗？
1: 北环高架过了北京路路口。
0: 哦，过了北京路东向西，反正两方向都可以。嗯、
1: 对，你可以定位一下吧，
0: 哦、定位一下，
1: 好不好？
0: 我觉得。
1: 他说是下桥口嘛，过了这儿之后的位置。嗯。嗯，
0: 因为我看了纪录片《探索》新晋一二季，所以很爱王一博。王一博我们不熟啊。啊。
1: 串台了是吧？
0: 哎呀。
1: 哦，这个我们刚才也没有聊到王一博。
0: 嗯。是你
1: 哦，哎呀，我们说因为爱所以爱，他因为看了那个剧所以爱上了王一博。
0: 我知道，所以跟我们俩没关系。
1: 哦，就必须得带上我们俩。
0: 嗯，也没有，没有，没有。
1: 哎呀，你看我这脑回路呀。
0: 刚才我们其实也说了，
1: 嗯，
0: 是吧？不一定只针对我们俩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都可以啊。
0: 嗯，要来的这种，比如说
1: 啥东西，要来的夸赞，
0: 要来的夸赞呢，其实可能也真正不属于我们。
1: 你得发自
0: 肺腑，
1: 肺腑内心啊，
0: 从丹田发出来的。
1: 然后这个月饼吃在香是吧？
0: 你说没真西向东，西向东，北环高架，
1: 西向东、啊、
0: 就是过了北京路路口，在路的中间是有一个苹果的箱子，
1: 哦、就肿瘤医院桥面嘛。
0: 嗯嗯嗯，钢蛋来了。
4: 上学最近不行，近亲所业青菜叶子，下午好，
1: 下午
0: 好。
4: 发了太多由南向北，木材厂路口这儿现在车流量大，排队较长，行驶稍微有点缓慢。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两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7: 朗迪制药恭贺新疆国大药房22周年庆。
8: 朗迪深耕骨骼健康领域23载，以专业实力守护国人骨骼健康。
7: 9月7日至10日国大药房周年庆典，朗迪携手同心守护新疆万千家庭骨健康。
9: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0: 有万种的委屈付之一笑，我一下低，我一下高，摇摇晃晃不肯倒。
0: 这就是开场的歌是吧？
1: 不是，
0: 不是吗？
1: 开场还不是，开场是这首。
0: 哦，石头在问说，小爷开场的歌曲叫什么名啊？
1: 踏马寻花向自由。
0: 嗯，可以呢。
1: 嗯，安说，哎呀，我从内心啊，
0: 拿，他说我是从胸腔子发出来的，
1: 康板子，
0: 喜欢你们俩的主持，
1: 谢谢啊。
0: 啊，还有一个听众冯帆，就是你说我们同事的那个，他说在我心里啊，青菜叶子组合跟山上一巴掌组合不分上下。
1: 刚我还跟俊卿在聊呢，山上一巴掌组合是谁 啊？
0: 对啊，
1: 应该有杭志这里面，他说
0: 为啥？
1: 山夯一巴掌嘛，对，夯就都有
0: 他。那山是谁啊？
1: 山山。
0: 哦，对，山山，那杭志倒霉了，因为进山塌了，
1: 进背山了。
0: 对，
1: 山夯一巴掌组合。
0: 哦，山夯一巴掌组合
1: 啊，应该
0: 是
1: 他们
0: 俩，应该是。待会儿杭志八点接班的时候来公布答案吧。
1: 嗯，
0: 喀什西路西向东什么情况？堵堵堵，走不动了。
1: 喀什西路是不是那个啊？那是喀什东路啊。
0: 嗯。
1: 那个五月花园城门口，
0: 对，那是喀什东路植物园那个位置了。
1: 嗯，
0: 机场快速迎宾路到西外环方向是在堵车呢。对，从那个转盘，
1: 对，
0: 小迪物铺，
1: 大迪物桥，大迪物桥
0: 啊，大迪物立交桥，对，大迪物立交桥往机场方向确实是在排队呢。有人在你节目中点过歌吗？说让主持人唱歌啊？
1: 没有，
0: 没有。刚才有个听众说唱一首有点甜。
1: 我们俩这个说的比唱的好。
0: 嗯。
1: 你让我们唱歌呢，有点难为人了，是不是？
0: 是的，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嘛。
1: 嗯，比如说，
0: 待会我们来想一想吧。
1: 啊，你让我们 rap 一下。
0: 我觉得我们要更好服务好听众，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来接受一下。
1: 我以为你要说尽可能的满足。
0: 来看一下大数据排行榜，这两条路都已经严重拥堵了。就是喀什西路从乌昌路到北京北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6分钟。
1: 嗯哦，还真是，
0: 是吧？
1: 一直到植物园路口西向东啊。
0: 另外，上海路呢，从迎宾路到广州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16分钟。
1: 嗯，永顺街辅路东向西要花费7分钟。
0: 嗯，团结路这会儿是西向东，从静义路到明华街需要花费13分钟。
1: 嗯，还有杭州东街西向东花费9分钟。
0: 嗯，9:27了，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啊。
1: 确实挺快，欢声笑语当中不知不觉半个小时又过去了。
0: 真的是，有一位听众说今天翘班了半个小时啊，这会儿都已经到家了，路上也不堵车。
1: 嗯，要不要把你微信名念出来？
0: 想念也不知道咋念吗？
1: 他这是个英文啊。
0: 啊，
1: 没有，他是拼音好像。
0: 拼音吗？ MA
1: MA
0: L
1: 尾号是
0: IEN
1: 尾号是16
0: 6916。看一下中亚北路左转过来喀什西路这一节太堵了，今天到底咋了？
1: 你看又在问这儿啊。
0: 嗯，
1: 就是问喀什西路的西向东，
0: 嗯，
1: 一直到植物园的路口啊。我看它所交汇的这条路是中亚南路辅路啊，就这儿啊。
0: 嗯，
1: 就这一节，你看双向都堵。
0: 是，我觉得小爷就是个活地图啊，说到哪那地图瞬间就能找着了。
1: 哎呀，这是在支队练就的本领啊。
0: 说一下身边事儿吧，好不好？
1: 来，
0: 嗯，
1: 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西大桥的事儿。
0: 嗯，
1: 西大桥可能很多朋友有所不知，它这个进行了2个月的改造啊，60天，
0: 嗯，
1: 昨天正式竣工了。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您这段时间如果有空去散步呀、走一走，可以去观察一下。
0: 嗯，
1: 西大桥的整体提升改造工程是在昨天正式完工。根据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介绍呢，原桥护栏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彻底化解安全风险，优化景观面貌，从今年的7月11号开始，西大桥就全方位升级改造工程启动了。这次施工呢，拆除重建了全部老旧护栏，同步更换了桥梁的伸缩缝，而且还有一些那个石狮子，
0: 对，
1: 全部换新了。石狮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嗯嗯嗯，
1: 那个石狮子是
0: 特别威武
1: 特别好看。这次的换新版的呢是继2009年之后换的第二批。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去打卡啊。
0: 好，我也准备去看一看去，因为前两天路过西大桥的时候，它正好呢是进行了那个围挡，
1: 嗯，
0: 所以说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模样。
1: 是的
0: 啊，很期待，
1: 期待看看，去打个卡啊。
0: 老朋友倩儿来了。
3: 欣欣，小月，下午好。
1: 下午好。
3: 罗湖路北向南现在双向车流量不大，都畅通。
0: 嗯，好的。阿乐说呢，其实还是因为去那个五月花园城吃饭的呀，逛商场的，所以这条路交通压力大。
1: 哦，但是今天才周二呀。
0: 嗯，也是一样
1: 啊。都一样吗？
0: 一样，对，有些人翘班了都。
1: 哦，
0: 早早去了，
1: 这样子的。
0: 那边停车位不好找呢。
1: 哦，
0: 周末的时候你最好把车停到旁边对面那些什么超市呀的停车场，然后走过去，不然排队进停车场 一个小时花吗？
1: 他那个地方还有地铁呢，
0: 嗯，
1: 植物园地铁站很方便啊，可以坐地铁去。
0: 是杭州西街这儿呢也堵堵堵。还有听众东东在哪里？
11: 99三朵金花，于婷、丹阳，还有静心。
0: 哦，三
1: 朵三
0: 朵
1: 金花，
0: 于婷、丹阳和俊清，
1: 嗯
0: 嗯，三个女人一台戏呀、啊。
1: 哦、嗯，那有没有那个啥？就是、
0: 啥？
1: 这咋问的啥？这个？
0: 没事。
1: 就是你们三朵花，谁是那个霸王花？
0: 那从年龄
1: 谁是玫瑰花？
0: 啊、从这年龄分布来说、
1: 啊，
0: 我肯定不是那个霸王花嘛。这个玫瑰花的话
1: 啊，
0: 以前不是主持过那个，就是那个。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有一个点歌节目，我是那个，好像是。粉玫瑰吧，
1: 那那个啥百合是谁？
0: 百合应该百合吗？于婷吧，
1: 于婷啊。
0: 完了这排除法最后就出来了。
1: 来，别会儿再说啊。
0: 丹阳没来吗？
1: 我们这会儿呢要来连线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来了解一下。来连线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今天的值班指挥员是陈梦蝶。你好，陈梦蝶。
12: 哎，你好。
1: 请您给大家做以介绍我们此时此刻天山国际机场的运行情况。
12: 哎，好嘞。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值班指挥员陈梦蝶。今天夜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到少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89架次，截至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57架次，进港航班182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近日新疆机场集团吐鲁番胶河机场完成机坪机位布局优化升级改造，将21个停机位整体迁移，缩短旅客登机步行距离，解决高温大风天旅客出行不便的问题，同时引入智能遥控牵引设备，代替传统人工顶推，对位精准度100%，单航班推出节省85秒，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有效提升机场地面保障运行效率。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13: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4: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13: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4: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13: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4: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1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3: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4: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13: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4: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13: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1: 发送数字8啊，到微信平台，抓紧时间抢购我们这多彩阿勒泰自驾游的名额，名额非常有限啊。
0: 我觉得大自然才是最有治愈的，就是你要去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你感觉有一个无形的大手把你深深的抱住了。
1: 是杭志的手吗？
0: 嗯，绝对不是。
1: 你在那拍照后面杭志拍小抱。
0: 是所有的那个就是参加这次自驾游的朋友经常会抱他。然后呢你就感觉你是被治愈的，然后有一个被安慰了的感觉，然后被温暖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时间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去亲近自然吧。
1: 对，
0: 但是这次机会呢特别难得，你想杭志金牌领队带队一路欢声笑语，吃的玩的绝对是最优的，对吧？帮你省钱还玩特别开心。
1: 对，情绪价值给到位的。
0: 对的，所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一下吧。 有一个听众说，我记得粉玫瑰是雪燕，哦，这是一位老听众哎，
1: 他都记得呢。
0: 那我是啥玫瑰呢？
1: 你是白玫瑰，
0: 白玫瑰吗？纯洁的那一朵啊。好，有听众说我还在呢。小凡说，目前南湖南路还是双向畅通的。
1: 这会儿我们再来看看指挥中心加贺有最新的发现吗？
15: 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发现。

0: 道的通行过程当中都是一点点在往前挪，反而对向车道呢，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到这个点来说，像移民路出口目前的排队距离不是很长，也就有100米左右。还有呢，可以关注到它这个流量表现偏大的，在这个沙石船奥莱的位置，目前的南北双向的流量表现在那个路段缓行比较明显一点。还有呢，是现在可以看到的北外环现在的织物山隧道啊，今天的上下平台西向东表现是真不错。所以说，今天下班的朋友，从静安区往水区，或者说走河滩的车友朋友，您今天应该是会比较顺利一点。那但是出来之后呢，下北京路是有排队的，肿瘤医院桥面现在的通行量，也有明显的增加。也就是说，可能从肿瘤医院桥面，往板上桥面的这一节儿，不管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流量表现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东外环的缓行呢，依旧是在南向北下军街的这个出口的位置。这一路段呢，也是通过节目刚开始到现在，有了明显的流量增加，也是严重影响到了南外环的由西向东的一个通行状态。目前呢，这个广惠桥的桥面这一块的缓行距离比较长，可以说啊，从这个跃进街的出口位置对尾呢是快到火车南站的位置啊，目前在这个节点缓行比较明显，以及现在的河南快速路的辅道由南向北啊往这个广惠桥盘桥的位置，和北向南往广惠桥盘桥的位置，在这一路段对向双向都是有明显的车辆增加，两位。
1: 好，谢谢嘉贺的盘点啊。
2: 对，通过 LED 电子大屏呢，看到了快速路的北向南大丢铺立交桥往进西外环的方向啊，确实车流非常大呢，
1: 是这
2: 都是在缓慢。
1: 北站的河流的位置啊，往这个石油新村方向走的位置，
2: 盘丝洞走上还是走下？西向东，他在问路况呢。
1: 哎呀，上下层估计变化这个区别不大，现在，
2: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活雷锋啊，咱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他既然问了，我们要给出一个精准的答案嘛。
1: 上面好还是下面好啊？
3: 由北向南，清风路，四号洞道。清风绿景，这一路畅通。
2: 好，就是
4: 谢谢你的
2: 感谢小朋友啊，就是他报路况的时候，你还是听出了今天这一天课上的也有一点辛苦了，对
1: 有
2: 吧？
1: 点累啊。
2: 他没办法像我们下班之后就完全放松的那种，因为他还有家庭作业，
1: 对，
2: 是吧？
1: 是。
2: 还是长大好啊。
1: 哎，
2: 啊？
1: 我们下班了，那个啥呀？回家你没有作业吗？不做饭吗？不买菜吗？
2: 你昨天不是给大家说了吗？
1: 啊，
2: 你都是从单位食堂打菜回去的。
1: 哦，我忘掉了。
2: 你看你这人真
1: 我不
2: 是
1: 能那啥啊，
2: 啊，
1: 还干家务呢。
2: 还有哄老婆呀什么
1: 的。哎，咋啥都说掉了你？哎，我的人设是单身，好不好？哎呀，
2: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家庭作业
1: 啊，
2: 嘛，
1: 对对
2: 对不
1: 对，
2: 对？
1: 生活是一门
2: 哄
1: 课
2: 孩
1: 程。
2: 子的，那还有哄自己的呢。
1: 对呀，
2: 有时候你在这个工作中呀，
1: 你圆，好好
2: 遇
1: 圆。
2: 到了一些这个事儿，你觉得这坎儿过不去，
1: 啊，
2: 哎呀，你就回家，你就使劲安慰自己说，哎呀，算了算了，还是要爱自己，学会爱自己，多大点事儿，睡一觉，明天啥都过去了。
1: 行的，对呢，好好，对对对，
2: 就是呀。
1: 我认可。
2: 天山北来了，
3: 请看月子和下午好。
1: 你
2: 下午
1: 好。
3: 情况，河南高架又是向东，从海龙学酒店这里开始堵了，堵大概到应该是孤山路出口了吧，就是拥堵。
1: 好的，谢谢天山梅啊！河南高架西向东，一直到东外环红山路出口啊。
2: 静静来了，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我每天从水区的，世界公园，到普通河区的灯笼岭隧道上班，途经河南高架、万盛大街，然后是骑马山隧道，然后万盛大桥，然后才能到灯笼岭
1: 挺
5: 隧
1: 远的，
5: 道
2: 真挺远，
5: 旁边的
2: 从
5: 单
2: 水
5: 位。
2: 区到头屯河去了，
1: 很辛苦
2: 哦，
1: 啊，每
2: 确
1: 天
2: 实
1: 跋
2: 呢。
1: 山涉水了啊。
2: 静静，那你每天走这么长的路，你是把它当成是一次这个旅行呢，还是？
1: 每天都旅行、
2: 取经之路啊，
1: 就是这心态不一样，你就完全不一样。
2: 这种路走

0: 这么这
1: 啥东西编不下去了，
0: 这么远的路走时间长了之后其实也就习惯了，
1: 习惯了啊。就是你看你开的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嗯，还说今天早上又没抢，哦，都在说早晨的事儿的呢，说早上答案是 C,D 都没念，但我
1: 就
0: 把 C 发出去了，结果还不是我。
1: 你手速还是慢了吗？要不然就是网速慢吗？
0: 嗯，今天答对 C 的那位听众确实手挺快的。
1: 嗯，
0: 但是明天就不是 C 了，现在告诉他明天早上绝对不是 C。
1: 你不要虚晃一枪，明天还是 C 啊？
0: 不会的，绝对不会是 C。
1: 好
0: 啊，
1: 明天拭目以待啊。
0: 家在打板城区，单位在米东区，咋整？
1: 咋整？
0: 咋整？
1: 嗯。家在打板城，
0: 我真的是
1: 单位在米东，那就
0: 东二环啊，
1: 东二环嘛，
0: 啊，东二环，咋整班还是要上的啊？咱们可以聊起来嘛，朋友们，不要那么陌生感觉，毕竟晚开这个节目也是一档老节目了，
1: 对，
0: 啊，小叶在这档节目也上了不少年吧？
1: 哎呀，也就几个月吧，
0: 几个月，
1: 现在几月份了？九月份了是吧？
0: 几个月都把名气打出去了，
1: 我二月份接的班嘛，
0: 哦。那你可以呢，
1: 就上了七个月。
0: 啊，司机马尔克说：“我还是坚持选 C。”
1: 选 C 啊，
0: 嗯，
1: 行呢。明天送啥？还是茶具是吧？
0: 精美茶具。
1: 精美茶具，
0: 嗯，
1: 哦，明天晚上再把有利的月饼种上。哦吼。
0: 啥？早行也送呢？
1: 啊，早行你们也送呢？
0: 啊，哦，早行送多，沙之船的那100元购物券，嗯，还有那个有利德的
1: 月饼，
0: 月饼礼盒，然后就是那个精美茶具。
1: 哦吼。
0: 啊，
1: 太丰富了。
0: 嗯，哎，你们节目不送那个中石油的？
1: 我们送呢，等一下，我说你不说，你看我们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嗯，
1: 主要是你要传递正能量，讲一个感人的故事，你看到的美好的一幕，
0: 对，
1: 就可以进入候选名单了。
0: 嗯，一段信息之后，我们再聊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旺铺，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400313号。
3: 巨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巨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8: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9: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什么是礼让三先？
1: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0: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1: 会车窄如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0: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2: 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
1: 有一位听众说，小叶俊卿晚上好。城北高架的西向东，距离下桥口500米的位置，有一个蓝色的塑料袋，里面装了大量的那种泡沫，被丢弃在中间车道了，大家小心一点，
3: 注意避让啊。
1: 啊，这是城北高架的西向东，距离下桥口500米，路中间有异物。还有微信好友说，听听语音吧，宝宝不乖。
4: 俊卿，小叶，下午好。
3: 下午好。
1: 下午好。
4: 那个红山路从东向西是任意班，俊卿，你不是说昨天就上一天班代班吗？今天咋又来了？
3: 咋又来了？
4: 完了，你代班的时候你不要多说话，少说点，不然早上那个财经路从收听率啊比不够下午了，等一下。
3: 哦，在这儿等着呢。
1: 哦，
3: 可
1: 是在这儿呢。我咋没这么多心眼呢？是。嗯，
3: 他的意思就是
1: 留一点，
3: 雨露均沾，不要把火力都在晚上用完了。
1: 嗯，
3: 早上直接收听率干不过晚上了。
1: 嗯，其实我们都是兄弟嘛，
3: 无所谓啊，
1: 都是姊妹啊，啥好朋友啊，
3: 都是一个
1: 亲人嘛，一家人嘛。
3: 啊，
1: 你不第一我第二，咋了吗？
3: 就是这周给你们做一次第一嘛，下一周我们做嘛。
1: 这也不是我给的呀，这是那听众喜欢早开，没办法。
3: 肯定早开的收听人群一直都是第一啊。
1: 嗯，行吧，那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这个聊了一些啥呀。说祥云西街和望古路路口，
3: 嗯，
1: 有货车和小车的刮蹭，占据了右侧车道，主要是西向东方向。
3: 对，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
1: 好啊。
3: 这大家非常关注的自治区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 S203线昌吉市三公镇至乌鲁木齐头屯和八钢段公路养护工程全部项目完成了主体施工，计划是在今年的10月20号正式通车，为乌昌两地的互联互通再添有力保障。
1: 说到这个 S203线呢，是连接昌吉市和乌鲁木齐市的重要通道之一。
3: 对，
1: 道路通行之后，不仅方便沿线企业职工和群众的日常出行，还将有力带动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是吧？
3: 是的。
1: 啊，那以后就是
3: 越来越
1: 方便，多了一条，
3: 多了一条路，
1: 多了一条，因为它是
3: 从八钢头
1: 续建项目，
3: 对
1: 对吗？嗯。
3: 10月20号通车啊。
1: 嗯，看一下还有听众。嗯，有个听众好像是截图了你们夜检的那个照片
3: 啊，看了我们的直播是不是？
1: 我突然发现小叶哦，好帅啊，是吧？
3: 好帅啊！
1: 啊，
3: 我穿了那个反光服嘛。
1: 不是那个服装的，我觉得是不是距离产生美、啊？
3: 哎呀，有滤镜了啊！
1: 对，真帅呢。
3: 要不然就衬托出来的。你没看我旁边站的是谁吗？
1: 罗明。这可以是他呀，
3: 这是可以说的吗？
1: 可以说的。
3: 你别早上告他。
1: 大家可以明天早上去告状去啊。
3: 嗯、
1: 早开严肃吗？早开9点到10点不严肃吧？
3: 哦、
1: 挺轻松的呀。
3: 对呀、
1: 啊，早晨呢，它确实节奏要快，因为大家呢更多是关注我上班走的这条路，通勤的路到底堵不堵，是吧？
3: 要有及时性，
1: 它得要有节奏，要快节奏。嗯、那到晚上，我们现在完全就是。虽然说是在上节目还是上班状态，但是我们的状态是下班的状态。
3: 对，要带给您一种放松的感觉
1: 啊，一天的疲惫工作都消除殆尽了。说柯南高架的东向西，距离西北路下桥口100米，左侧的第二条车道呢，是有3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3: 嗯、
1: 我发现了柯南高架东向西，尤其是在西北路下桥口，这特别容易发生事故。今天早上在这也有事故，
3: 因为它是一个下坡，特别容易刹不住就追尾了。
1: 哦，
3: 来跟大家说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 28度到18度，
1: 阿勒泰多云27到12度，
3: 塔城多云转阵雨29到16度，
1: 伊宁多云转晴30到13度，
3: 伯勒多云28度到14度，
1: 克勒马伊多云转阵雨29到18度，
3: 奎屯多云30到13度，
1: 石河子多云转阵雨29到12度，
3: 昌吉多云转阵雨30到17度，
1: 哈密晴转多云29到13度，
3: 吐鲁番多云32到24度，
1: 库尔勒多云28到15度，
3: 阿克苏中雨转阵雨19到12度，
1: 阿图什多云转晴22到14度，
3: 喀什多云转晴24到14度，
1: 和田多云转晴24到15度，
3: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8度到18度。
1: 对，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吧，像乌鲁木齐的预报呢，刚刚 更新的，多云有时有阵雨24到18度、
3: 又有了，有阵雨了，高温呢降下来了，降到24度了啊。
1: 对，小叶俊卿晚上好，说听着你们开心的笑，给我们散步的心情增添了无限欢乐。旁边人都在问呢，哎，这啥节目呀？咋这么快乐？
3: 这是那个99的晚间开心路路通呀。
1: 哎，我记得他们有一个主持人叫
3: 俊卿，
1: 还有叫小叶。哎，那个组合特别有意思啊，叫那个青菜叶组合。
3: 青菜叶组合啊，
1: 哎，这个名字也好记，
3: 也好记。我天天吃呢嘛，
1: 我经常就菜叶子呢，
3: 我放那个汤饭里面吃呢。
1: 哎呦，可以呢，就是就我觉得这两个主持人活宝一样，
3: 活宝一样啊，
1: 太喜欢了，
3: 就爱心，稀罕的很。
1: 没人夸了是吗？
3: 自己夸的。
1: 这位听众说：“晚上好啊，青菜叶子组合。昨天我帮你给杭志提醒了一下哦，他给我说让他请你去吃拌面，毕竟十几年了。他说他啥拌面都请你吃了，就是碎肉拌面没请你吃，你们信吗？”
3: 他就在门口呢。
1: 对呀、虽然我们是隔着一堵墙，还有一面玻璃，但是我告诉大家没吃过。连芳大姐的没吃过，他的更没吃过。啊、
3: 没事，一会儿让他自己解释。
1: 他咋弯腰了？身子咋伏在了那个桌子下面去了？
3: 东兵说乌昌大道、机场到昌吉飞马转盘一路畅通。
1: 还有微信好友说河滩的北向南，从城北大道到河南路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有没有其他时段？哦，没有，这个多彩阿勒泰自驾游呢，你只有在这一次来参与报名了，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解一下路书。
3: 这会儿拥堵榜的第一位变成上海路了，从迎宾路到广州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20分钟的时间。
1: 第二位呢是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需要花费12分钟。
3: 喀什西路从乌昌路到北京北路西向东要11分钟的时间。
1: 米东区的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呢，东向西要花7分钟。现在机场快速啊，进乌方向需要花费，从乌昌快速到西外环，就木材厂这个位置需要花费19分钟呢。
3: 正在直播949交通，正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特约播出。
1: 有朋友还问了，说刹车油多久换一次？我觉得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3: 刹车油，因为到秋季了，入冬了，确实要该检查了。尤其是这个冬季、秋冬季的保养，有朋友在帮您问当中的留言啊，说刹车油多久换一次？一般呢，家用车的刹车油建议是2年或4万公里更换一次。如果您经常跑一些烂路、山路，频繁踩刹车，或者是在一些潮湿地区用车，这个时间呢可以再往前提前一下啊。而且呢，平时您在做保养的时候，可以让师傅、专业的咱们 4S 店的工作人员给您做一个检查啊。
1: 9:55了啊、大家还在不断的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来对这次自驾也非常感兴趣。我觉得最好就提前下手为强，因为名额有限，也不多了。
3: 不多了，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5: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6: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5: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1: 东二环的北向南，在快到八道湾新联市场的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是在东二环北向南快到八道湾新联市场的这个路段右侧车道有故障车。今天其实有个听众

0: 我说他心情不太美好，
1: 嗯，怎
0: 就
1: 么了？
0: 是他说他呢是在那个河滩快速路上，有一辆车低速压道行驶嘛，左右两边车都在超越，然后呢他没办法超，他就提示他给他打了一下喇叭，说你快点儿，稍微快点儿嘛。但是对方好像就跟他说了两句，他不开心。其实，在河滩快速路，快速路，你就得要快速通行啊。要不然这快速路的价值在哪儿呢？
1: 是，不
0: 你
1: 要
0: 还
1: 压
0: 非要
1: 速行驶。
0: 压速行驶？未来我们也会跟随交警一起在快速路上专门去查处在快速路上压速行驶的车辆
1: 嗯，现
0: 啊。
1: 在乌鲁木齐交警已经采用了那个无人机，在快速路的桥面上
0: 对，
1: 来进行无人机执勤，在上面他会看一些压速行驶的车辆，然后把你车牌号记下来啊。
0: 对。晚间开心路路通呢，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力的月饼特约播出。我是俊清，
1: 我是小叶，
0: 我们是
1: 青
0: 青
1: 菜
0: 菜
1: 叶
0: 叶
1: 子
0: 子
1: 组
0: 组
1: 合。
0: 合。

0: 都选 C，
1: 都选这首歌就叫都选 C 啊。
0: 啊，大家都不知道说这两天一直在选 C， 到底啥事儿？因为9月7号到13号是金融教育宣传周，
1: 嗯，
0: 所以明天早上我们早间开心路通继续和大家有奖互动问答啊。
1: 哎，明天晚上晚间开心路通有月饼给大家相送啊。
0: 嗯、那就这样吧，祝大家今天回家平安快乐。
1: 好，
0: 稍后是杭志丹阳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第二小时时段，再见，
1: 我们再见。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我让人们飞然撩起大汗。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6: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5: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大家呢在哪里呢？那么到这个点也到了晚高峰的一个峰值状态了啊。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嘉贺呢正在指挥中心呢做现场直播啊，他呢也将会一会儿啊把电话打过来呢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所看到的

0: 路上的通信情况。
1: 哎呦，你知道的这么多呢？
0: 嗯，那当然了。但是在这个时间呢，整点路况的时间段呢，我觉得我们两个先给大家呢，把咱们的根据大数据盘点一下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1: 终于有我们俩比指挥中心先说路况的机会了。
0: 那就看嘉贺待会儿打过来的时候啊，他看到大屏上的情况，因为今天还是特别
1: 等了太久了。
0: 对，今天是星期二，是吧？啊，可以说呢是咱们一周当中呢大家工作的最繁忙、最有序的一天了。
1: 那比起周一呢？
0: 周一还因为刚过完周末嘛，不太有序。今天可以啊，但是今天呢，其实堵车的主要路段呢，还是一些快速路的位置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河滩，在河滩上呢，还是从人民路开始啊，一直呢由南向北的方向，过这个西大桥，再到华林的立交桥。啊，西红楼立交过了之后呢，到五层桥的位置，这段呢是车辆非常的大，有排队的情况。那么再往前呢，是从五层桥开始，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呢是车流量非常大，但是能够正常的在行进的过程当中。
1: 你说到哪儿了？
0: 河滩路的南向北。
1: 说完了。
0: 哎，对。
1: 那我说北向南。
0: 好嘞。
1: 好，北向南的方向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今天的晚高峰比。就是最拥堵的时候的晚高峰会稍微好一点。
0: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柯南高架吧。柯南高架呢，今天啊，双向车辆呢都是偏大的。那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呢，我想啊，我们还是来交给嘉贺，因为他的电话呢已经打到直播间了啊。嘉贺啊，
2: 哎呦，两位都说的麒麟差不多了，我感觉、啊。
0: 没有没有，
1: 我
0: 们刚说完河滩路和南环，你可以把南环和河滩路避开，说别的地方吧。
2: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啊、好嘞。
2: 确实现在像南外环和这个河滩快速路的流量表现是偏明显的，因为今天呢、说实话啊，就目前来看，从上个时间段到现在来看呢，它的缓行道路，像机场快速啊，机场快速呢、主要是从乌鲁木齐欢迎你往市区方向的北向南，目前呢是进入到了晚高峰的峰值，缓行比较明显，三条车道占满，一点点在往前挪、那么对向车道呢，移民路出口今天的表现还真不错啊，目前可以看到也就可以看到也就是200米排队的一个现象，因为不是很堵啊，也就是目前可以在沙船奥莱的这个路段的位置，机场快速的南北双向，目前在这路段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
0: 没什么、
2: 哎对，还有呢是北外环的整体通行状态呢还是集中在了肿瘤医院桥面的由西向东啊、目前在这一路段的通行速度是异常缓慢，一直到百商桥面下河滩的这个节点过去，由西向东的位置。那么东向西呢，队尾是在苏州路院区桥面的位置，那么一直往这个下北京路的这个出口的位置，在这一块缓行比较明显。像今天的蜘蛛山隧道的上下层平台表现还真不错
0: 啊，
2: 但是
0: 不太堵啊。对
2: 对，上下层平台表现是真的好。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的由东向西呢，南湖路出口这块有一个200-300米的排队，正常的一个排队现象。那么对向反方向呢，西向东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下南湖路电信公司以及往6.5层桥，这个排队还是比较明显的，以及柯南高架的由东向西新北路出口，在这一下，下交口的位置，在这个路段流量表现是偏大的，大家了解注意一下。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西山隧道由东向西缓行比较明显，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华林桥的由东向西和西外环出洛阳隧道的由南向北，在这个路段的这个两个路段的一个流量增加的现象，导致了西山高架的车流量表现偏大。还有呢，这个西山四道岔的位置，在这个路段呢，目前可以看到的还是由东向西的缓行要比较大一点，西向东呢车辆表现也偏大，但是比较而言可能相对来说要好那么一点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稍后继续关注。
0: 好的，
2: 我们等会儿稍后再说啊。
0: 行，那有最新的信息咱们再传递过来啊。好，再见。
1: 其实今天晚上整个城市快速路的道路状况真的还比较好。
0: 对，就周二是一个非常有序的一天，有没有发现？
1: 昨天状态也很好
0: 啊，
1: 昨天星期一表现也非常好，
0: 对
1: 黄老师，你忘记了
0: 啊？
1: 刚过去了24小时，你就忘记了。
0: 啊、
1: 其实本周两天表现都很好，
0: 我没有忘记，
1: 反差不太大。
0: 我就差一句话，我说昨天表现也很好。继续。
1: 但是现在市区道路啊，有一些节点，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0: 好嘞，
1: 你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整个的那个
0: 扬子江路。
1: 为什么
0: 碾子沟？对，扬子江路碾子沟的位置，由北向南一直到碾子沟的这个位置呢，

0: 现在车辆已经排队了、嗯
1: 啊、我想先从那个仓房沟北路、嗯、仓房沟北路呢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啊、
1: 从珠江路路口往西向园的方向，这是一个节点。另外市区道路啊，整个黄河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中医院往人民路立交桥的方向啊，这是一个大的节点。反方向其实黄河路的北向南以及仓房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整个就是在沙区这一片，现在是市区道路当中流量很大的一大段。
0: 嗯，
1: 唐老师看到了吧？
0: 看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新华北路在到这个大西大桥的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呢是已经排队了，而且排的比较满。但是呢，今天 CC Mall 周边包括红山路啊和光明路呢都不太堵车，
1: 嗯
0: 啊，通行呢还是比较良好的啊。
1: 嗯，节点呢今天变了一条路，就是变到了新华北路以及整个河滩路，
0: 嗯，
1: 上西大桥桥面的。是吧，南向北的方向啊，
0: 是是的。但是今天呢在红山路上啊是有一节堵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河滩路的这个位置呢，不是，就是东外环下红山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啊，实际上呢现在呢就是七变三这里呢还是有排队的。但今天红山路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呢就是从那个天润花园的位置啊都已经堵到咱们的东外环的桥下的这个位置了。反方向呢也是一直堵到了就是新民路的这个路口，就是京都大酒店的这个新都大酒店的这个位置了、嗯、
1: 对，红山东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也非常堵、
0: 哎、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
1: 西向东还好，
0: 西向东
1: 主要是在成功桥这一段
0: 五星路位置、
1: 哦、
0: 对
1: 对。除此之外呢，我也看到了离它不远的整个的北门，
0: 嗯
1: 啊、然后呢新民路，
0: 嗯，
1: 这个周边你看整个的包括那个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0: 嗯、
1: 那这是解放路的周边，
0: 嗯，
1: 现在整个健康路的周边，来源广场的周边，你看现在
0: 这是接学生的，那可能健康路和、解放北路的位置啊，在一中周边啊，现在已经是排满了啊。
1: 对，都是车呀、嗯。
0: 对，大家在哪里呢？现在能不能把所在路段信息赶紧传递过来，让我们都多做一些了解，好不好？
1: 嗯，来看一下啊，
0: 嗯、
1: 小叶说现在河滩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新华陵堵到了河南路立交了。
0: 嗯。
1: 这是刚才我们看
0: 到的第一条路。这个小叶不是我们的小叶吧？
1: 听众小叶，
0: 听众小叶、啊
1: 嗯、我们的小叶还没出大院呢。
0: 哎呦，
1: 团结路都够他喝一壶的。
0: 对，那就给我们报条路况吧啊。
1: 那就只能是团结路呀。
0: 行，那来看小范同学呢，他说杭歌丹姐，哎呦，你看你这叫的啊，
1: 你这上辈分了呀。
0: 嗯，然后呢说，我呢是刚从南湖公园遛弯，然后准备要回家了。目前呢，南湖南路双向呢都是畅通的。还不错啊，
1: 此见其行的问候我们也已经看到了，收到。
0: 嗯，
1: 小燕儿呢说了一个事故的位置，
0: 好，
1: 他说北京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快到迎宾路的最左侧那个掉头口这儿，
0: 嗯嗯，
1: 有一辆私家车、摩托车，两车
0: 刮
1: 擦
0: 了，
1: 刮蹭在一起了。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造成这里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北京路南向北迎宾路路口啊、通家那块嘛，是吧？啊、
1: 哦，
0: 现在已经有堵车了啊，
1: 已经到了北京北路的，
0: 对、
1: 那个，
0: 北京北路了，
1: 对，通家世纪城那个位置。
0: 对，
1: 嗯，
0: 好，来看一下后车后觉，他说现在河滩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河南路立交。辅道有四个锥桶，是不是可以取掉呢？但是现在路上啊，这个锥桶啊，东倒西歪的，路过的车辆呢，可能是压着锥桶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绕着锥桶走。
1: 他说有的压着了，有的正绕着呢，
0: 嗯、
1: 所以呢、
0: 哎，
1: 对于道路通行影响比较大。看来
0: 那
1: 是不是他白天？或者是最近有一个施工作业，
0: 对，
1: 但是工作人员要抓紧时间把锥桶拿走啊，
0: 对啊，
1: 你放在路上也不行呀，
0: 对，它可能一倒以后呢，它就形成一个障碍物了，
1: 对，
0: 嗯，
1: 要不你就得绕着它走，
0: 行，
1: 要不就是把它压着走，你看，
0: 小庸，那现在回家了吗？来听听他语音。
2: 哎呀，黄志，晚上
0: 好，
1: 好，
2: 打个卡，今天正常下班啊，下班前看一下高德导航。选择的走东二环，
1: 那必须的。
2: 我目前已经上到了新路立交桥的桥面了啊。
1: 嗯。
2: 东二环是一路畅通的，河南高架从六道湾桥面一直到
1: 下河滩，
2: 一直到下河滩的那个都是车流量大的，车流量大。
1: 嗯
0: 嗯。 好的，继续来看腾达乐来了啊，他说呢是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希尔顿门前的车辆非常大。
1: 嗯，江峰呢说我到家了，
0: 哦，
1: 但是我也要打一张卡。
0: 行，那能不能用思路视听继续听我们的广播呢？
1: 应该可以。
0: 嗯，对，你的家人就说了啊，这个时候这个好戏上场了啊。
1: 好戏？怎么了？他家是戏台的吗？
0: 哎呦，你在车上没听够，回家还要听啊。
1: 哎，
0: 吵不吵啊？啊，孩子还要学习呢。
1: 那江峰怎么说呀？
0: 你知道什么呀？现在要多听广播，多了解信息啊。你看你啊，一天天的也不好好听广播，知识都匮乏了。孩子多听听广播，学习更好。
1: 现在上节目的这个小哥哥，他署名自己是知识小哥哥，你得多听他的节目。
0: 是的，
1: 是吧？长知识。
0: 对，这个时候啊，这个爱人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样吧，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也可以听一下。
1: 把作业写完了以后，郝老师就下节目了。”
0: 对，哎，其实也有，这个学生呢听我们的节目起到一个减压的作用，是不是啊？
1: 你第一次说那个小同学在做作业的时候耳机还听着郝老师的节目，哎呀算了吧好不好。
0: 哎呀，我这是我的理想状态啊。
1: 是你小的时候一边做作业的时候一边耳机上还要挂着听广播？
0: 我以前，
1: 所以长大了才，
0: 我以前主持晚间节目的时候，同学们写作业的时候就听我节目。嗯，那时候是整班整班的听，就是大家除了聊游戏之外呢就聊我们的节目。
1: 当时你的节目是做娱乐互动类的，
0: 就是，对对对对，就叫那个
1: 同学们很爱听，
0: 对，叫快乐时间嘛。然后呢专门给大家出游戏互动闯关游戏体验，大家可以那个在节目里头表演才艺啊什么的。
1: 第二天大家如果是没有听郝老师的节目，都没有话题跟同学聊，
0: 没有聊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整个学校都知道哪个班的同学昨天晚上参与了节目。
1: 黄老师说的那个年代的广播，对，那茬那个孩子们现在都已经开车在路上听你节目
0: 了。好吧，还是你们，还是你们啊，多支持啊！
1: 哦，原来那些同学们都长大成我们现在的听众了。
0: 对，好来，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胖。哎呀，之前没怎么走过这个河南省红光山路这儿，这个。怎么这么堵啊这条路啊。之前都走卡尔松的那边，今天想走一下，没想到这边这么堵。
1: 堵。
0: 嗯，
1: 如果你能走喀什噜丽江往会展方向，我现在比如说出城回来，我也不太选择从河南噜丽江往会展中心方向走，
0: 对，
1: 我都会从喀什噜丽江，
0: 喀什噜丽江，
1: 对对对，走奥体中心
0: 啊，
1: 准备绕回会展的方向，会展大道的方向
0: 啊。
1: 因为河南噜丽江那儿，那个常规性的
0: 堵车
1: 就是不分早晚高峰期的堵车，
0: 啊，对对，
1: 就是往会展大道，往那个就是会展中心的方向
0: 啊，你要绕一绕再走。
1: 对，
0: 啊，
1: 我都会选择从喀什噜丽江
0: 绕一下，
1: 会绕一下。
0: 对，我一般会从苏州路那儿。
1: 我说我是从城北回来。
0: 哦，城北啊，哦，哎，不要凶啊，
1: 真可笑。
0: 你对李老师可以这样，对我不要这样。我满脑子想都是城南，因为我在城南嘛。
1: 我经常在城北活动。
0: 哦，小这个小范的妈妈也来了，哎呦，也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谢谢啊。
1: 他说真的是这样哦，
0: 我
1: 听节目可以听到很多的资讯，
0: 新闻
1: 了解很多的知识，
0: 对，是有用的，对不对？
1: 当然有用了。
0: 待会儿我们就跟大家呢要讲一讲这个有关于9月13号马拉松比赛的一些事儿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得这两天得多说一说。好不好？
1: 好，文静说呢，说能不能把人民路自西向东在新华南路的那个第二条左转车道改为直行加左转这个问题
0: 啊？那你这样，你这个帮您问的问题呢，您可以发在我们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发进去，或者呢留一个电话号码，我们的值班编辑啊也会帮您发到帮您问里啊，然后让我们的交管部门呢来看一看是否能够实现。
1: 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给我们。
0: 吕斌说一起交通事故了。
1: 他
0: 说呢，在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大概呢靠近华光街出口这中间车道上，两车刮擦了。哎呦哎，真是的，你们是星级团的吧？啊，
1: 主要是在8点钟的时候，我们觉得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状态比较理想的时候，你看，就有些人，
0: 啊，
1: 就有些人
0: 对，你说这个路上的车辆呢，又不是说特别。

0: 别的大，
1: 对、
0: 啊、是吧？啊，大家呢能不能稍微把跟车间距拉开一点嘛？是不是啊？
1: 嗯，
0: 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支不支持啊，丹阳？
1: 我每次都拉开五个杭老师的距离，五米，
0: 一定要拉开一点。
1: 对对对 对、
0: 啊，好。
1: 舅舅说让你最近再请小叶吃一次饭，
0: 为什么？
1: 要不碎肉拌面成梗
0: 梗了是吧？啊，两个人经常拿我说碎肉拌面呢是吧？不，你要请他们吃完饭啊，这梗更强。
1: 就有了第一顿，
0: 对，
1: 没第二顿啊。
0: 或者说呢？让他们多一点在节目中的梗儿，替我们下一档节目做点宣传。
1: 没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 Q 他们的流程呢。
0: 好吧，好吧，
1: 你们有发现吗？
0: 行，来看星光来了啊。
2: 星 A120SH， 你的刹车灯右侧的不亮。
0: 你的右侧刹车灯不亮啊？行。那
3: 黄旭丹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3: 打个卡问个好，
0: 好，
3: 也没什么好的路况，
0: 哦，
3: 打个卡吧。
0: 哎呦，好好好，
1: 嗯，
0: 那证明你这路上走的都是通的，是不是啊？啊，选择了合适的路线，罗罗。
4: 卡斯东路东向西和东站路右转，读读读。
0: 嗯，东站路这块。
1: 韩老师，
0: 嗯，
1: 你为什么把森林木子的语音专门跳过呢？
0: 好，是我跳过的。
1: 当然了，
0: 来，我们听一听。
5: 好，是丹阳，晚上
0: 好。晚
5: 上好。
1: 必须抢。
5: 嗯，现在我又在老地方。
1: 中央
5: 河南西路、东西路和太原南北路的十字路口。
0: 嗯。
5: 这里现在由西向东车流量大，由东向西车流量适中。
0: 啊，
5: 现在在太原路这红绿灯常规排队。
1: 还有一句，
0: 打卡，
5: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家。
0: 到家，
1: 开始了，
0: 打
5: 卡
0: 成
5: 功。
0: 打卡成功。
1: 姐，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给自己加戏了，对，争着争着要加戏，否则。韩老师把森林木子的戏份都抢光了。
0: 这主要走路啊，走得多，气息现在越来越好了，身体好，身体倍儿棒，是吧？啊，
1: 对，肺活量都那个什么了呢？
0: 小方块来了啊，他说呢，城北高架往新天润的方向走，
1: 啊、
0: 下桥的桥面上有一袋货物、
1: 啊，
0: 蓝色的袋子，说是就在那放着呢，有点像障碍物了，是不是？就在下桥的路的中间，
1: 就是可能从哪一个车辆上掉下来
0: 的，掉下来的、
1: 嗯、一包货物、
0: 嗯。对，也不知道是什么啊。
1: 而且它正好是在那个高架
0: 对
1: 下桥的那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可能一下到地面道路，速度呢，包括视线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
0: 响。匝道本身也窄，
1: 嗯、
0: 是吧？啊，康塔尔来了啊。
6: 上车最近九十九，丹阳杭州郎之玉，晚上好。从苏州路西安卢山街由东向西下乌奎连接线，由南向北再到西进卡隧道，由西向东再上京津川高架一路畅通。
0: 嗯，
1: 收到了，港大、
0: 哎、
1: 嗯，
0: 谢谢港大啊、哦、
1: 好了，可以说的是西虹东路啊，西向东的方向在华林市场、
0: 嗯、
1: 这个位置车流量还是正常的大，正常的大、
0: 嗯、啊，正常的大，
1: 对，就正好是华林正门，华林市场老华林那个正门，
0: 那个正门呢，由东向西的方向，
1: 他说西向东，
0: 西向东啊，
1: 嗯，
0: 其实最堵
1: 的
0: 是东向西，
1: 嗯、你怎么非要给人家拧着？
0: 不是，我就说他走的是西向东，
1: 对对对，
0: 车辆正常，
1: 嗯，
0: 就是说车多嘛，啊，走得慢一点，
1: 他说的是正常的大，车流量大，
0: 嗯、对，但是呢，最堵的还是东向西，
1: 更堵。
0: 对、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块是个葫芦口，往前呢是多股车流汇聚到一起呢，然后呢由多车道变成两车道。
1: 对。
0: 但是呢过了那个咱们的阿勒泰高架，就是西北路的口过去就好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在那节呢不要急，咱们慢慢走啊，过去就好了，一起发生交通事故就 完蛋了。
1: 对、
0: 啊、
1: 本身晚高峰的状态啊、
0: 嗯、
1: 是好的，
0: 嗯，
1: 但凡一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就很容易形成拥堵的节点。
0: 对，
1: 嗯，
0: 哎，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呢，你们在哪里，抓紧时间把路况信息都传递来吧，发送语音文字的方式呢都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这里呢是949交通广播晚间为您带来的开心路路通，每天晚上啊咱们

0: 准时收听，给你带来不少的好知识好信息，好不好？
1: 白晶晶就说了，他说我大学那会儿啊，
0: 对，
1: 我每天就是抱着收音机听节目，对，认真听节目。现在好了呀，现在因为开车坐在车上，
0: 你不用抱着车听了啊，你车够大的啊，
1: 抱着车听还行现在开着车听，
0: 开着车听，哎，特别棒啊，这是我们的老听众了，是不是啊？那么还有语音，天山没来了啊，老朋友。
2: 马老师，丹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我从世界冠境走东二环，走温泉路高架，然后从南湖出口到南湖花月，正常通行，用了15分钟。
0: 十五分钟，不错不错，畅通
2: 畅通。
0: 好，今天呢，这样大家在路上的听友也比较多，好多朋友呢都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乌鲁木齐市马拉松的比赛的一些情况，包括它的路线啊、时间啊等等相关的信息。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丹阳和杭志啊细细给大家呢来解读一下。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由杭志
1: 和丹阳
0: 为大家带来的晚间
1: 开心路
0: 路
1: 通。
0: 哎，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中秋佳节呢就要马上到了啊，您是否要买月饼呢？如果想买月饼的话，咱们得选择什么品牌的呀？啊，丹阳
1: 有利德呀，
0: 对，有利德月饼啊，
1: 对，有利德月饼啊，30多年深耕
0: 本土市场，拿过不少的品质荣誉，那美味呢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始终坚守食品安全啊，
1: 这是放在第一位的。
0: 今年呢还专门啊邀请了非遗匠人参与到月饼的煎制当中，什么方形的呀、圆形的呀、球形的呀，椭圆形，
1: 那不是跟圆形一样，球形 哦椭圆形、
0: 那这个匠人主要是做里边的馅呢还是搞外面的馅呢？
1: 都有啊。
0: 哦，
1: 对啊，
0: 我说呢
1: 啊，不管是内容
0: 对
1: 还有它的样式，
0: 对，
1: 它都是用了心的。
0: 能不能做个中国节儿型的把传统中国韵味融入糕点，用月饼传承阖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呢就吃有利德老字号月饼，有利德月饼。哎，咱们说到这儿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马拉松的相关信息了，好不好啊？
1: 因为本届2026年的马拉松跑开跑，
0: 对，
1: 要在本周天，但实际上有一些路段的提前的布置要从周六就开始了。
0: 这样吧啊，我们跟大家先说一下线路，有不少的朋友都在问呢。这个马拉松比赛呢它是9月13号星期天的早晨7:30开跑，就是跑的其实比较早的啊，所以说想观看的朋友您得赶个大早啊，千万不要起来之后人家都跑完了啊。那么这次呢是有15000名运动员和爱好者啊参加比赛。那具体的线路呢它分全马和半马两条线，全马呢是 42.195 公里，那么来把整个线路理一遍好不好？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起点啊，跟去年一样，从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
0: 就是红光
1: 山
0: 那个门嘛，
1: 对，南门就是起点，经过红光山路，
0: 对，
1: 经过河南东路，
0: 长沙中路，
1: 对，
0: 然后到
1: 那就是往北的方向
0: 了，对，然后呢就到喀什东路了，再到喀什西路，从中亚路返上来之后呢到卫星路，然后拐过来之后到北纬三路，就是惠
1: 家
0: 这个位置啊，到北京中路了，从北京中路再到北京南路，到新一路，哎，这个科技馆的位置啊，从新一路呢上去之后到友好南路啊，友好北路，然后一直跑到友好南路，友好南路呢再走新华北路，这一路上来啊，基本上呢从就已经到天山区的范围之内了。新华北路到新华南路，再到人民路，对，小西门人民路，人民路呢到解放北路南门的位置了，然后呢再拐下去之后到新民路，新民路到梨花街，再到 南湖南路，这就到水区的范围了啊。
1: 没错，
0: 南湖南路、南湖北路，再到龙胜街，从龙胜街这儿呢，再到这个会展大道移民大厦那个位置，然后再折返点呢，到红光山路，再到咱们的终点，就是新疆会展中心的南侧门的位置啊。
1: 对对对，它既是出发点、起点，也是终点。
0: 这是马拉松的
1: 42.195公里啊。
0: 你会发现啊，它呢这个范围还是非常大的，从水区开始，然后一直到新市区，然后呢到经开区，再从经开区呢到这个沙区，从沙区再到天山区，从天山区啊再返回水区啊，这样的一个咱们乌鲁木齐市其他区的线路都包含了。
1: 嗯，因为又发现它跟去年的那个终点的最后冲刺那一段
0: 啊，
1: 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0: 对，有一点，
1: 因为去年呢，它从那个会展大道要往那个奥体中心的方向，
0: 对，
1: 有一段折返，
0: 折返
1: 再回来。但是呢，由于
0: 这次不要了，
1: 对大家很多的跑友会发现，因为已经到了体力的最后阶段的时候，
0: 对那段是个大
1: 上坡，
0: 上坡
1: 对，
0: 不合适，
1: 所以它非常吃力。所以呢，今年的线路其实做了一些微调整的。
0: 调整，
1: 嗯，
0: 其实从就是移民大厦到吴越广场那节也是个上坡，
1: 嗯，
0: 那段也够费劲的啊。
1: 那自然呀、啊，还有下坡路，它就必然会有上坡路啊。
0: 但是半马的这个线路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就是咱们这个比赛的线路的一半。那它呢是21.0975公里，起点呢是和全马同时开跑的，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侧门起点。7:30开跑，然后也是前面途经的是红光山路、河南东路、长春中路到喀什东路、喀什西路，
1: 一直到富家时代吧。
0: 对，然后呢，一直从中亚南路、卫星路、北纬三路到北京中路，就从这儿呢开始啊，然后到北京南路的折返点，实际上就是那个科技馆的位置。折返之后呢，就直接回到新疆体育中心啊，也就是二宫体育
1: 馆
0: 的这个位置，
1: 嗯，
0: 西侧门就北京路的门，这个地方就是终点了，
1: 没错，
0: 在这结束啊。
1: 嗯，所以呢，大家就能看得出来啊，因为它的起终点的那个设施的问题，所以啊，在9月12号的早间的7:30，一直到9月13号的中午2:30，
0: 对，
1: 它的那个起点。包括红光山路、
0: 红光山路的
1: 会展东路，
0: 对，
1: 它是有一段就是围绕着会展中心，它是封闭、全封闭施工的。
0: 因为它一个是要搭建相关的行架，还有呢赛后的拆除，这些都需要占用场地，所以它有以下的路段，比如说吧，这个红光山路的会展中街到会展大道，还有会展东街到会展中街的和红光山路之间的这一节呢，都是要封闭的啊，全封闭。另外呢，在北京路的位置。就是北纬三路到苏州东街的这个北京
1: 江苏东
0: 街啊，北京中路的从北纬三路到江苏东街之间的这一节，
1: 对，
0: 而且是东侧半幅啊，它不是全部啊，是东侧半幅要进行一个全封闭的施工。还有呢，会展大道呢是从会展中街到凤起街，红光山路从会展大道到龙腾路，以及呢会展南路的东一巷的会展南路到会展大道之间这一节，包括呢规划五路的凤起街到红光山路的全路段进行一个封闭，用于起点功能区的一个搭建。这个功能区啊，它很重要的，比如说吧，医疗点，还有呢这个
1: 补给，
0: 还有呢签到点，
1: 包括还有很多的志愿者
0: 啊，对，志愿者以及呢跑赛回来之后呢，需要进行一些按摩呀，以及康复啊这样的一些治疗的，那么他都得有一些的这个服务区，
1: 功能区，
0: 所以这几条路呢就要封闭起来呢，来做这些使用。但是它封闭的时间要晚一些，要从9月12号的晚上9点之后呢才封闭，
1: 就是我们晚高峰的节目结束之后，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它尽量会避开、
0: 这个功能区
1: 晚高峰的时间段啊。
0: 对，好，那么这个信息啊，给大家介绍的还是蛮多的，我觉得很多朋友大概有了解了啊。
1: 另外呢，在开跑的那一天啊，因为它从7:30开跑，
0: 对，
1: 那随着比赛的进程，它会分路段滚动式的来进行
0: 封闭，
1: 只要是我们的。那个跑友大部分跑过了，那么这条道路的那个封闭就
0: 解除了，
1: 随时解除。
0: 对
1: 对。
0: 好，我们看到嘉贺呢来信息了，是不是有最新路上的堵车点呢？嘉贺啊，
6: 哎，两位好，
0: 嗯，
6: 来说一说路上情况吧，跟大家再次盘点一下啊，
0: 嗯，
6: 现在的这个整个的缓行道路呢，还是主要集中在了 这个河南快速路，现在的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
0: 嗯，
6: 从喀什东路往河北路立交、河南路立交、苏州路立交的方向。

0: 那目前的缓行比较明显，那么反方向来看呢，它也是有几个节点啊，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人民路立交布料市场路段往一直到柯南高架的路段，目前在这个路段缓行比较明显，然后呢还有呢是从这个新一路立交往这个河南路立交，其实基本上来说啊，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快接近于全线的缓行了。
1: 啊，目前来说，在这个路段的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0: 你说是南向北的方向是吧？
1: 对，南向北，南向北啊。
0: 对，我看到了，其实从，就是华林立交，过了柯南高架，往医学院的方向，整个主线啊，嗯，南向北。
1: 还有呢，就是红光山路，在这个会展中心这路段，目前的东西双向流量表现是偏大的，也就是快到河南路立交的位置，目前的在这一路段的。 这个东西双向流量缓行也比较明显，以及现在的东麦环，东麦环的新大地加气站，从陕西大厦上汇入主道的位置，以及北向南红山路出口，在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还有呢，就是南向北华光街出口和北向南的帕米尔街出口，在东麦环的这几个路段当中，缓行是较为明显的。那么继续来关注到现在的西外环，西外环的主要节点呢，还是在出舟山隧道，然后。 北向南往卷之家辅道的位置，一直往九江湾立交和水库街的这个分流位置，在这个路段缓行辅道压力是比较大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还有呢，那就是这个北向南往这个会展酒店五遍三的位置，往西山高架走，在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也是偏大的，目前较为明显。两位。
0: 好的，那么先到这里啊，再见。嗯，但是除了加贺所提到的这几个位置之后，剩下很多的道路，包括城市快速路，其实现在，已经恢复到了一个就是过渡，
2: 相对好一些，
0: 对，相对好一点的一个状态。
2: 你难道不想开大灯吗？
0: 要开大灯的时候呢？
2: 你看看外面天都黑成什么样子了
0: 啊，黑成韩老师的。
2: 眼睛一样了，黑眼圈啊！好，那这样吧啊，你还是321好不好？
0: 你今天做好准备了吧？今天还行吧，
2: 嗓子好多了。
0: 哎呦喂，我要看一下你的功率啊，恢复到了五成了没有哈？
2: 来，各位听众朋友，请把手放在大灯的开关键上，我们要开大灯了啊！
0: 3、2、1，
2: 请开大。
0: 请开近光，不要开远。哎呀，还是不行啊，这嗓子啊！怎么这么好？好，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我得好好练练声儿了啊！
2: 太费嗓了，我知道你最近啊，因为自驾游的事儿，
0: 对，操心呐，
2: 太操心了，对，报名报上了。 人在报名当中操心，
0: 等报上名了之后，大家的问题多，
2: 韩
0: 老师操心。
2: 那必须的啊！
0: 然后在现场究竟要上哪些才艺？才艺究竟展示的如何？韩老师上心，
2: 不，
0: 各种啊，
2: 这都不是理由，这都不是我喊不出来的理由。我回去好好练嗓子啊！我在那个家里把那个。

0: 啊，也会在这个周边呢，肯定要对道路呢要这个进行一些分流，是不是啊？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信息。
1: 任浩说，大家不都是自动大灯吗？怎么还要手动开灯呢？
0: 哎，你这就这车啊有好多种，你像你买的是那种新款的，是不是啊？它自动就开了，现在不是还有好多老款的吗？是不是啊？啊，再加上有些司机师傅眼神好，戴个墨镜儿，啊，是不是啊？然后呢，路上灯也不开，黑乎乎的，自己也看不清楚，别人更看不清楚他，所以我们才有开灯的环节，大家要理解啊，理解啊。
1: 对，主要是理解像我们这样的，晚上我也不戴墨镜，
0: 对，
1: 然后车辆也没法开自动大灯，
0: 对，
1: 我只能手动开灯。怎么说的都是我呢？啊
0: 啊，你的车就是手动开的是吧？
1: 对，你刚说了老式车，怎么就老了呢？
0: 跟年龄哦，不是
1: 老呀，对，
0: 没有跟年龄没关啊。
1: 哎呀，
0: 其实你看，十年往上的车啊，都得自己开。啊，是的，是的，是不是啊？啊，这个路上不乏这样的车呀，对吧？
1: 我16年的车，
0: 那不是十年了吗？
1: 怎么是时间过得这么快？我觉得它还小的呢呀。
0: 好，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说，哎，我们伊宁市啊，太阳还没下去呢。那没事，待会儿呢，到了这个伊宁的环节呢，我们让我们下一档主持人给你开。
1: 伊宁的环节。怎么你还 Q 人家后半程的流程啊？
0: 一路畅通的主持人看啊，来，小凡同学说呢，现在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啊，红山路出口呢已经开始出现堵车啦。
1: 滕大乐说，现在苏州东街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南湖北路路口车流量特别大。
0: 对，那秦和钱啊，不是秦和谦，哎呦我的妈呀，这他说呢。杭州滩阳晚上好，在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呢，在河南路桥底下有个硬井盖子坏了
1: 啊，
0: 井盖子呢在路上扔着呢，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哎，这个说不准，就是刚才那个
1: 听筒放锥桶
0: 的，对，那个锥桶啊被压开了，所以说你看到的，你此时此刻看到的是没有任何标志，
1: 但是实际上
0: 是
1: 放了，说不定工作人员是在那儿放了一个锥桶，可是呢，由于车辆有些车辆
0: 多。
1: 对，没有及时避让锥桶，把锥桶就可能压坏了。
0: 压坏了，然后有听众说，这次马拉松鸽子王报名了没有？
1: 鸽子王在大舞台呢。
0: 对，大舞台，我估计他没有这个精力了。他现在已经从运动员变成了舞蹈员了。你没发现他舞跳的特别好吗？听说有专业老师教他呢。
1: 那可不是嘛。
0: 哦哟，
1: 哎呀，你看那个发型做的，身高这个全靠。
0: 全靠
1: 发
0: 型撑，
1: 哎，对，什么高度？你看多高！
0: 对，
1: 对。
0: 其实我曾经有个梦想，想成为一位舞蹈演员，但是后来
1: 梦想太多了，黄老师你，咱们
0: 梦想没有实，
1: 咱们能不能设几个梦想？
0: 受到身高的限制，没有实现。
1: 你这话说的，
0: 那时候要是有能做那种发型撑的那种发型就好。
1: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那收音机前有很多那些那个虽然身高不怎么高，可是也是舞蹈很专业的人士，
0: 对
1: 不对？
0: 对，像一些舞蹈家是不是
1: 啊？怎么能是受到身高的影响是限制？
0: 哦，那看来还是我当时信心不足。
1: 对，
0: 当时老师要教这个交谊舞，我拒绝了。
1: 不然杭老师现在就是一个优秀的舞蹈艺术家。哎呦，我们主持界我觉得就可以腾出一个
0: 名额是吧，
1: 更加优秀的男主持的名额。
0: 我当时的爱好多啊，哎呀，好，来看一下啊，那个雅莲来了啊，雅莲你好，
1: 你在哪里？
0: 哦，在最下面。
1: 你在那儿，你在那儿干什么？
0: 哎呀，真不好意思啊，听听雅莲说什么。
2: 韩志，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2: 韩志，本周天的马拉松，
1: 大家都想让
2: 你
1: 跑。你
2: 来助威不？
0: 助威，助威。
2: 来蹭吃蹭喝的吗？大家可以烤肉，来拿回去给公司干嘛？
0: 行的，行的，行。
2: 地方的吃的可以多。
0: 哦，好。
2: 在这儿给他们加油助威。我再报个路况吧。
0: 好的。
2: 河
0: 滩路北向南。
2: 从那个喀什路的交桥到河南路的交桥，车流量稍大，行驶缓慢。过了以后
0: 就好了，
2: 一路畅通。
0: 对。
2: 马上就上新一路的交桥了。
0: 对，河南路这儿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那个立交桥辅道的位置啊，它有一个。

0: 窨井盖开着呢，然后好多车辆到这个位置都得避让一下，是吧？啊，
1: 嗯，
0: 哎，丹阳，这个听说呢，马拉松比赛的线路上有好多好吃的呢，然后呢，你不来一个，
1: 你咋就惦记着吃啊？
0: 你听说昨天呢有吃拉松的环节，你就想报名呢，是不是啊？
1: 是，韩老师，我已经替你报上名了。
0: 哦，真的？
1: 对。
0: 关门兔也是打好招呼了没有？
1: 关门兔，他关门兔手里的那些那个补给，你都惦记上了？
0: 不是，
1: 嗯，
0: 关门兔，我跟关门兔一起跑，然后我跑得慢嘛，关门兔就在我的后边。完了以后呢，直到把我最后送到关门兔前面关门那一刻，
1: 那不可能，
0: 我还得边吃边喝。
1: 那不可能，好老师，
0: 关门兔说陪着我一起吃喝。
1: 哎呀。那是走着的兔子，那个跑着的那个关门兔啊，在你之前早
0: 已经把门关了。
1: 对对对，早已经把比赛结束了。
0: 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个杨靖远说了，他说完全理解，开灯只是一个形式，每次开灯的时候呢，我都把灯自动大灯关掉，跟你们再开行一次。
1: 你看，
0: 对
1: 对吧？这是一个仪式感，
0: 是
1: 吗？
0: 是的，是的。
1: 安永胜都说了，他说你看我的车，手动开大灯，咋了呀？
0: 对对对，
1: 我就要参与。
0: 对，
1: 唐老师的开大灯仪式
0: 是有仪式感的啊。虽然我这两天嗓子哑了，喊不出高亢嘹亮又尖锐的声音，但是我也要喊。
1: 你真的
0: 是太
1: 坚强了，
0: 我颤颤巍巍的站着也要喊。
1: 咱们原来都是趴着喊的呀。
0: 我以前都是那个经济独立喊的，
1: 站在桌子上喊
0: 啊。好的，围城说，
1: 红
0: 山路。
1: 红山路
0: 十六巷这儿啊，有交通事故的车辆停在路的中间了，注意一点，注意点。
1: 对，红山路上的巷道是真的多。
0: 对，好多巷道，
1: 北边南边都好多巷道。
0: 对
1: 对，好嘞。后会说，现在石火山对面的月亮那个角度，黄老师，他给你给了一个好的视角，
0: 合适的位置。
1: 对、
0: 啊，然后我就趴在那个草丛里，
1: 对，
0: 然后
1: 晚上大概韩老师9点钟下节目，
0: 然后两手按在地上，然后那样子后面蹲着，然后呢朝天望着月亮，
1: 对，
0: 两眼放着绿缸，哦哦。你就喊的怎么样？
1: 对，那个就是就是那个头腔共鸣那一块其实音到位了，但是就是高音还是会有一点吃力啊。
0: 对
1: 对，
0: 然后招来了一群野狗。我们那个
1: 你们那小区
0: 有一组帮派，
1: 有
0: 一组帮派，对，
1: 咋还一堆一堆的？
0: 对，帮派有帮派的。
1: 对啊，
0: 好，来
1: 看每一群都有他的代表人物。
0: 对对，
1: 没事，韩老师，你的这个团队跟他们不一样，
0: 是代表小狗。好啊，
1: 你是自成一派。
0: 然后呢，这个小叶啊，就是听众小叶又来了啊。
1: 他说：“韩老师，如果你那会儿是学了舞蹈的话，
0: 对，
1: 那你现在就是歌唱界。”主持最好的舞蹈自驾游领队，
0: 对哦，身份复杂。
1: 他还想做厨子呢。
0: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呢，学校打算要排一个舞蹈，排一个舞蹈。那么当时呢，是从舞蹈的这个
1: 专业团队
0: 请了一位老师。
1: 对，你们要求真的
0: 是。然后呢，我被挑出来了。然后有女生有男生往那儿一站，然后老师说看我们这小伙子多帅，姑娘多美，然后老师看了一眼之后说，哎，我还是选择女生吧。然后我们就回家了，于是呢我就没有学成舞蹈。
1: 我以为郝老师说我可以争取一下站到女生队伍里，
0: 拉了三天二的筋儿啊，我就想着我这一次一定要通过老师，一定要被老师亲眼。这个老师，我这次排一个女生舞蹈，男生可以回家了。
1: 好，亲眼就行了，千万不要青光眼。
0: 好，黑骏马来了啊！
1: 黑骏马说的是啊，我感觉乌鲁木齐最堵车的位置就在和田一街
0: 啊，
1: 南向那里美食多。
0: 对，美食多嘛啊，和田二街还是步行街呢，所以和田一街自然就会承担很大的交通压力嘛，是不是啊？
1: 分流压力啊。
0: 对，留言。山
2: 河滩路南向北， 过苏州路立交桥，S K S。

0: B3120开斗气车扔了个瓶子出来，把造成左侧超车道、一个车停车以后，后车的追尾，
1: 啷啷啷啷啷啷，
2: 那是塑料瓶子。
1: 你对你这不能啊，是不
2: 是
1: 啊？
2: 玻璃瓶子啊，
1: 对，太危险了啊。
2: 嗯，
1: 好，那咱们广告宣传之后呢，说说自驾游怎么着？
2: 赶紧说吧。
1: 哎呀，
2: 大家都等着呢。
3: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4: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8: 虽然亮起大喊，怎么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2: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9: 杨之玉组合。
1: 哎，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马尔克说呢，他经常这么说我。哼，
2: 能
1: 说
2: 话？
1: 你说
2: 能说？他说、他
1: 说
2: 杭志如果是会舞蹈，
1: 嗯，
2: 当时小的时候如果那个舞蹈老师把杭志依然放在女生队伍当中，培养
1: 出一个不是女生队伍当中，就是他当时也要男生来配合的话，
2: 估计说本次阿勒泰自驾游会涨价。
1: 哦，不会不会不会，
2: 杭老师的才艺全都是自驾游的附加值。
1: 来跟大家还是说一下我们的自驾游啊，各位听众朋友，正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取一下我们的路书吧。那么这次呢我们的自驾游啊是去阿勒泰，而且呢是在阿勒泰最好的黄金秋天前往的，9月16号到9月21号之间啊。那有些朋友说我想自己前往的话，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路书？完全可以，
2: 当然
1: 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路书相应的安排呢都写得很清楚。
2: 嗯、
1: 另外呢，就是有些朋友说，哎，我想推荐给我的家人们，因为我的家人呢，这个有些退休的这个姨姨啊、姑姑啊、舅舅啊，是吧？他们平时没啥事儿。
2: 七大姑八大姨。
1: 对你呢，推给他们，让他们也看一看，感兴趣的话呢，他们可以参加。因为我们每次自驾游呢都有这样年轻人甚至加我的微信说，哎，我爸爸妈妈跟上去照顾好。我说没问题，你放心，他们跟着我们绝对没问题。一路上啊，老头老太太让我照顾的那个开心呢。因为啥？
2: 叔叔阿姨们，杭老师，
1: 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
2: 还有大哥大姐、
1: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参加我们的好多呢都是这个年龄偏大一点的，因为我们选择的都是工作日嘛，而且又选择的是咱们这个出游最好的这个时节，所以说呢只有啊咱们一些退休的老年人呢参加起来更加方便一些。
2: 嗯，
1: 但是他们玩的时候
2: 就没有年轻人请了休假，
1: 有，
2: 还有全国各地的那些朋友们，
1: 有有有，
2: 到了新疆之后他的朋友们推荐说，
1: 嗯，也有呢是把信息啊这个发到全国其他地方的一些朋友那里，然后呢人家正好也要到阿勒泰来看秋景，那自己呢又没办法陪，怎么办呢？你发过去让他来了，你在乌鲁木齐接待他吃一顿饭，
2: 让杭志陪、
1: 第二天呢直接跟我们带队走了啊，六天玩回来人开开心心的，你再把他呢再请他吃一顿饭，再把他送走、你这接待啊特别完美，
2: 搞定了。
1: 对，然后中间呢全让我来给你接待，真的特别好。好多朋友呢都是这么做的啊，所以说大家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呢获取路书啊，不仅自己看，还可以发给自己的家人、周边的朋友，咱们大家呢都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嗯，
1: 哎，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积极的参加到我们这次的自驾游，现在报名呢还有部分名额，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机会啊。嗯，
2: 你不是说有采访嘉宾的吗？
1: 啊，对，那么这次呢我们特别呢也采访了咱们黑卡饮料， 这样，我们来请咱们黑卡饮料公司总经办的郭宇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们的活动啊。
10: 郭总你好。
11: 哎，你好，杭州老师。
10: 我们广州黑卡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呢，可以说对949交通广播的自驾游活动一直都在支持，包括多彩阿勒泰自驾游啊，咱们依然呢继续要支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予奖品、互动等等内容。那这次为了能够更好的让大家报名，我们还特别在小红书上推出了一个有奖参与，并且呢免费参与的名额。哎，到底是怎么来参与这个活动呢？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好吗？
11: 我们这次黑卡通过小红书我们的官方账号黑卡动力星球发布了一个免费参与这次阿勒泰活动的活动，然后大家呢可以关注黑卡动力星球，然后我们的小红书呢现在已经上线这个报名通道了，大家呢关注黑卡饮料的小红书官方账号黑卡动力星球，然后点赞。我们置顶了有一篇内容，就是咱们这次活动的一些详情，大家关注完以后在评论区留言关于新疆自驾游的一些感受，比如之前有自驾游的或者喜欢自驾游的都可以在上面去做分享。然后呢我们会在9月12号10点，然后我们会把这个中奖名额公布出来，到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确认参与阿勒泰6天5晚的这么一个自驾游活动了。
10: 那就是说大家呢在小红书的我们的这篇作品下方的评论当中啊，一定要多写一些自己的
11: 感受。
10: 对，感受。那我们要进行一个筛选，那就要看谁有这个运气最后呢成为我们这项活动的一个获奖者了。咱们新疆消费者啊都特别喜欢喝黑卡6小时，几乎啊所有的车辆上呢都备有。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黑卡饮料的特点好吗？
11: 我们的产品呢分为3点吧。第一呢就是口感很清爽，大家喝不管是瓶装的6小时还是罐装的6小时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这个口感很清爽。第二呢就是广大消费者呢其实都有一个共性，大家都会有一些就感觉身体能量不好啊，感觉熬夜或者自驾的途中呢有点劳累，那喝黑卡6小时呢我们会有一个抗疲劳的这么一个效果，相信喝过的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提神的这个成分呢特别好，我们是从巴西进口的瓜拉纳提取物，这个呢是天然的一种瓜拉纳因，这是一种天然的成分，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瓜拉纳这种元素，它会让大家呢提神的这个过程呢更温和更持久。
10: 也就是说呢好原料才有了我们的好饮品。另外呢咱们黑卡的瓶装饮料啊瓶体也比较大，容量呢也比较大，口感呢也非常的清爽啊，是很多新疆百姓呢特别喜欢喝的。
1: 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郭总呢给大家的介绍，他们最近啊在黑卡动力星球上呢推出了一个置顶的活动，大家呢如果关注并积极参与呢就有可能得到一个免费的名额。
2: 大家可以关注平台啊，
1: 关注。
2: 来
1: 我们了解天气吧。
2: 好，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包括地州城市啊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整个天气情况怎么样。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有时有阵雨，18度到24度，东南风4到5级。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阵雨，17度到30摄氏度。
2: 石河子多云天气，18度到29度。
1: 奎屯阵雨转晴，14度到29度。
2: 克拉玛依阵雨转晴天，19度到30度。
1: 那伯乐呢是多云转晴，14到28度。
2: 伊宁晴天，13度到30度。
1: 阵雨这个塔城的天气啊是阵雨，16度到30度。
2: 阿勒泰是多云天气，15度到27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的天气呢是多云，17到28度。
2: 东江吐鲁番呢是多云天气，25度到34度。
1: 来看一下南江库尔勒呢是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
2: 阿克苏阵雨，13度到26度。
1: 那阿图什是晴天，14到25度。
2: 喀什晴转多云，14度到25度。
1: 再来看一下和田呢是晴天，16度到27摄氏度。
2: 乌鲁木齐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有阵雨，低温18度，高温24度，东南风4到5级。 最近呢大家都知道了，其实从明天开始啊，乌鲁木齐将会大步将会迎来一场小到中雨的天气，而南郊

0: 还是我洗车了。
1: 山区中到大雨，就是为了配合你来着。要不是配合你，这场雨还不来呢。
0: 毕竟呢，到了这个白露节气了嘛，而人家说这个白露一过呢，是一夜冷，冷一夜，就是这个白露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凉了。
1: 另外呢，
0: 啊、
1: 下完雨之后啊，又是一场秋雨一场凉，
0: 对
1: 对吧？又冷了，
0: 嗯。
1: 所以呢，明天啊，大家出门啊、尤其是走路。的一些朋友记得带伞
0: 啊
1: 啊，带好雨具，
0: 就出门的朋友带个伞，
1: 早晚出门的朋友穿外套，
0: 哎对，外套也要备着了。嗯，你看我这个外套怎么样？
1: 哎呀，好好，今天一大早就是，你看我这个冲锋衣。对，我一看你这冲锋衣咋是光板的，里面加绒衣没有
0: 、
1: 哎、但是这个颜色很好，挺衬眼。
0: 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自驾游专，我就阿勒泰自驾游专买的。哦，
1: 这行头都备上了，
0: 对，
1: 那大家
0: 为了见听众，我这是真的是啊，
1: 哎呀，
0: 做足了啊！
1: 你的准备真的是做得太足了，
0: 嗯，
1: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
0: 对，
1: 已经名额没那么多了，
0: 嗯，
1: 你们要真的抓紧时间了，赶紧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
0: 嗯，好，那一会儿呢是明月继续带来一路畅通，大家不要走开，我们明天再见。
1: 好嘞，明天再见，
0: 嗯。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欢迎各位锁定九四九交通广播，晚间的一路畅通，我是不是刘瑞，也不是天博，我是明月，又来带班了，朋友们。远方的刘瑞，你就好好休假；远方的天博，你就好好出差。我刚刚还想说报安乐泰自驾游呢，一想到我还要上班，哎呀。所以各位这个互动区的朋友们就别气我了，这个安乐泰可能也去不成了，休假我也休完了。这刘瑞还嘱托我说，这自己家的猫还得看一看，这个不能断了猫粮，明天还得去帮他看一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怎么样呢？也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一起留言，看一下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9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城中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4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哎，现在堵的路段怎么这么多呀？还有迎宾路从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呢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出现了排队缓行，只有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这会儿呢，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也出现了一节的排队缓行啊。这从来没有在晚间一路畅通节目听过明月吧，这个风格有没有点那个模仿他们的意思呢？一路畅通，我还发现他们这里边片花还有一个星期二之歌。

0: 耶。
1: 然后还忘了一个人，这会儿嘉贺在线，来说一下路上的情况。这不好意思啊，让你晚下班了。
2: 没事没事啊，我听你的节目我觉得也很惬意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那么这会儿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啊，现在了解到的北外环的由东向西啊、现在的通行状态呢，主要还是下北京路这块是有点排队的。西向东呢，是出植物山隧道之后啊、往百商桥面，目前在这一块的缓行是比较明显的，通行速度较为缓慢。还有呢是河南快速路，主要是集中在了苏州路立交和新路立交的南北双向，目前在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呢是东外环的新大地加气站的南北双向，目前在这一路段的流量通行速度较为缓慢。以及现在的西外环呢，往这个北外环的方向，刚才说到的这块的通行速度有明显的缓行，大家了解注意一下。两位
1: 好嘞。啊，一位只有明月。
2: 一位
1: 对呀、
2: 啊、哦，刘瑞天婆不在。
1: 对呀、
2: 啊、行了，
1: 不然我怎么出现在这个点呢？
2: 是
1: 是吧，
2: 可以可以，怪不得
1: 哎，我的班都让你上了。
2: 现在天婆的班都让你上了啊。
1: 不是你的，那个我的班不是你在上吗？
2: 对，是这样，我们互相补位嘛。
1: 好嘞，那就平安，祝你平安到家，路上慢点啊。
2: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来听一下949的光。

0: 这会儿小叶来打卡了，哎，是我们听友小叶啊。他说声音最好听的明月今天自己上节目了，他俩都出去玩了，让你自己上节目啊，此处应该摔盆。哎，为什么是这个盆呢？完了完了，他们的盆我找不到哎。
1: 你别笑。
0: 行，那个两位人是不在，盆儿的音效也没跟我说在哪点。哎呀，这真是。

0: 来看一下啊，其他朋友互动来了。水中望月说：“明月晚上好。”我不和鱼说话说：“明月小姐的声音应该是949里面最好听的一个，没有之一啊。”想问一下，你是不是跟每个主持人都这么说？他说：“可以挺好，以后多来一来晚上的9点，一路畅通啊，这不是开心路路通。”还有听友来留言了，说明月小姐姐晚上好呀，刚到家，暂时没有路况可报了，不过可以报一个家况，从客厅到卧室，然后再到厨房，一路畅通的。听到阿拉蕾，还以为是刘瑞来了呢。本来想那个装一装刘瑞呢，然后突然想到啊，这个点儿啊，一般都是从指挥中心回家的路上听了半截儿。嗯，只有这个节奏是非常熟悉的，那个盆儿的音效啊，我真是没找到在哪儿呢。我只找到钟的音效。吧唧吧唧说，谁不想在和睦这个美丽的地方和最爱的人度过一个晚上呢？就是谁不想呢？究竟是谁不想？是我不想吗？你说说。法特爸爸来了，说我还以为是刘瑞呢。
1: 明月，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嗯。喀什路西向东，过了长沙路。
0: 嗯。
1: 中间一辆车追尾。
0: 哦，追尾了，有事故。各位朋友们，晚上这一会儿呢，已经天黑了，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哎。怎么是好久不见呢？中午不是我带班的边走边听吗？中午没听节目啊。昨天也是我带班的这个边走边听和美好的夜晚呢。小班同学来打卡了，说明月晚上好，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墙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已经恢复到畅通的状态了，好消息。微不足道说，东二环北向南转温泉路高架到六道湾，再到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口怎么样？准备去接孩子了，现在有所缓解啦。看了一下整体的东外环，目前路况都还不错啊。一般情况下，柯南高架到温泉路高架是西向东的方向，行驶速度会慢一点。哎呦，阿辉说这怎么了？不用装，这个明月本色出演最好。哎，行。好，那个筑梦人来打卡了，说949晚上好，明月晚上好，他俩又去哪里玩了？这去玩也不带我，这个带不了，他休假，我假休完了。今天下班走米东南路，机场快速一路畅通，已经到昌吉了，到家打卡啦。我笑我胖，我不胖，不是，我笑我吃我胖，说哦，明月，我们又见面啦，太棒了。

0: 然后这位听友说，明月小姐姐，你今天晚上又是上两个小时的节目吗？就是呀，你说吧，咋办呢？这个尺子的声音也有了，这放了这么多音效，就是没找到盆儿。说明我没法破防了，也没法说摔盆。超来了，说明月饿不饿？就特意给我发的这个北京烤鸭、丸子汤、驼奶、八家屋、辣子鸡，就可劲儿搁这饿我呢呗。你这对吗？还有乔治来打卡了，说你好，949想举报一辆车啊，新 AET861 车的后备箱位置加装了一个白色的闪光，刚才呢在车后面等红绿灯的时候，这眼睛都看不清了，各种颜色都有，特别容易分散注意力，那必须得曝光啊。新 AET861 我们转给交警啊，那边是必须得处置的，你这白色的闪光不能，就是你车上原本是啥样就得啥样，不能加装，尤其是灯光啊。前两天没有看我们的夜检夜查直播吗？那是罚的。阿辉说正好呢正在家里用手机听明月的直播呢，是丝路试听吗？对吧？筑梦人说今天下班走的是米东南路，机场快速一路畅通，已经到昌吉了，到家打卡。哎呀，安师傅说这个点儿啊，摔盆是节目的特色，还是没有找到摔盆的这个声音。
1: 你别笑。
0: 行，那两人是偷偷的把那个摔盆的音效带走了，就特意的把这个特色带走，说不让明月点。那个别告状啊。
2: 这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明月晚上好，抓快乐。给大家报个路况，广汇桥底下地面道路，由西向东，从新华南路出马利斯往大巴闸走，目前车流量较大。这个解放路。由北向南，从大巴闸往胜利路走，也就是林转巷这一段路况啊，目前车流量也比较大，行驶缓慢。
0: 收到啦，
3: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哎，我再看一看是不是这个。
4: 949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0: 好的好的，都能一路畅通。点了这么多就是没有点到摔盆的特效。哎呀，我是咬牙切齿了都。吧唧吧唧说可惜明月来不了和睦，没事我拍给你看。这又气我呢，你说说。哎呀，我只有尺子的特效。这一个劲儿的给我推荐安乐泰呢，你咱也没去过安乐泰呀，咋办呢？这个路上的情况，路上的风景，吃到的好吃的，就只能让郝老师还有各位听友享受一下啦。来听一下九月安乐泰自驾游的宣传吧。
5: 2026年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6: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5: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和睦喀纳斯湖光山色，
6: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5: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6: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6: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5: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6: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

0: 美古海雅丹，
1: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0: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1: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2: 哎呀，这阿勒泰的宣传是真好啊！咱杭之老师这个去之前，就是那个下节目之前啊，也没跟我说说具体都有啥特色。我赶忙在那个上节目之前打开了我们的链接。哎，什么链接呢？大家发送数字8，然后就能看到我刚刚看到的那些链接啊。走的是 S21，剩下的没记住。开个玩笑啊，走的是 S21，然后呢，一路上经过克拉玛美丽服务区，然后又在考的记忆呢，我想想啊，然后可能要入住酒店了这会儿，然后一共有6天5晚的行程，感觉安排的特别好，因为我没去过阿勒泰，所以对于这个刚刚我看到的那些景点啊，没有记太清楚。如果那个杭之老师能带着我去的话，我一定印象深刻啊，我跟你说。那个杭老师说，哎，你得那个好好努力，好好工作，不然安老师不放人呢。不是，各位听友评评理，说咱没去过，那能不能争取个机会呢？

0: 上车贴身指示就上车就要暴露岗。音乐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刚才从雪站阿勒泰路桥下到儿童医院到红庙子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好嘞，谢谢你的路况。
0: 说到那个吃雪站那段有一个老早叫马车，刚才清喝了一下，不错，口感各个方面都还可以。
1: 嗯，
0: 大家值得去看一看。
1: 嗯，
0: 吃一吃尝一尝。
1: 这个点儿怎么又给我推荐美食了呢？好了，各位朋友们，这个阿勒泰是去不了了，可能啊，这个大概率啊。但是呢，有没有朋友报这个乌鲁木齐马拉松呢？这个周末叫鸣枪开跑了。为了保障赛事的顺利进行呢，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部门发布了交通保障方案。赛事当天呢，全市109条公交线路将配合赛道管控调整的运营方式。其中呢，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74条，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35条，分别采取的是折返、掉头、区间运营，还有临时绕行、暂缓运营等。

措施，本次马拉松赛道途经红光山路、长春中路、喀什西路、北京路、友好路、新华北路、人民路、南湖南北路等城市主干道，几乎横贯乌鲁木齐主城区。受到道路封闭管控影响，赛事期间呢，有109条公交线路将有调整，具体的线路请关注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推送的消息吧。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一路畅通，
2: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一首好妹妹乐队的月，哎，来听一听各位朋友们这会儿呢走在哪里了，能不能看到今天晚上的月亮呢？还有就是中秋节快到了，这个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计划好准备去哪里玩呢？路上的情况都欢迎在949的微信平台一起留言。不知道为什么啊，从这个21:19开始，突然一下没人互动了，这可给我整慌了。各位朋友们，是不是这个聊到阿勒泰大家都很感兴趣，真是聊到这个马拉松怎么突然一下沉默了呢？哎呀，不能这样啊朋友们。一个人看着天黑，被散去的了几位。那我们就继续聊到阿勒泰吧，看一下这个整个自驾游的线路，非常的非常的那个充实。9月16号从乌鲁木齐居安之家集合，走 S21 沙漠公路到克拉美利服务区吃午餐，然后参观一下阿勒泰市，吃晚餐，办理酒店的入住。接下来呢，是第二天的行程，在阿勒泰市酒店吃早餐，走阿河公路，然后到了和睦村一起吃午餐，游玩一下和睦村，办理酒店入住，用晚餐。哎，这次怎么看下来都是不是在路上，就是在吃好吃的呀。9月18号呢是酒店的早餐，然后参观喀纳斯湖景区，景区内吃午餐，继续来到了喀纳斯三湾，然后吃晚餐，入住酒店。9月19号酒店的早餐，前往185团西北之北白沙湖，再到185团吃午餐，吃这个兵团农家饭啊。晚上呢到了哈巴河县吃晚餐，办理酒店入住。9月20号呢是吃酒店的早餐，走217国道，然后继续走奎阿高速瓦尔河吃午餐，然后到了魔鬼城景区，继续游玩的是白羊河大峡谷，参观一下胡杨林。哎，你别说，秋天的胡杨林真的很美。继续入住的是瓦尔河区酒店吃晚餐，还有演绎这个长生杖啊，还有表演呢。瓦尔河我去过，那个独库公路开通的时候有那个瓦尔河景区的那个旅游推荐。9月21号呢是酒店早餐，出发奎阿高速，走5克高速，再到 J300 或高速武功台服务区，继续到灵活高速武功台服务区吃午餐，最后呢解团自行返回乌市。非常的棒啊，这个主办单位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协办单位是广州黑卡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还有就是志邦整家。9月16号到9月21号6天5夜的行程，真的很吸引人啊。各位朋友们发送数字8就可以来了解一下详情。我不和一说话说有呢，我们一直都在红山转盘到医学院都是一路畅通的。他说明月，杭老师又不带你，咱就不替他宣传了。那不行啊，这个但是这个咱入台的时候杭老师是手把手带着我上节目的，对不对呢？感恩之心还是要有的啊。天道酬勤说，今天是明月主持嘛，听了一会儿才确定主持风格变了，很好，也不像刘若日的声音，还以为新人上节目了呢。这个什么节目就是什么风格，大家可以那个夸一下我这个风格多变啊，因为那个领导会转到群里。报个路况，北三路一路畅通。小狗熊说没人理明月，那我这个欧洲卡车玩家可要报路况了。哎呦，这是什么公路呢？考我呢，从波德哥里查到加莱公路上一路畅通，真的假的？有听友留言说咋说呢，没时间去阿勒泰，然后呢身体跑不了马拉松。咋说的像我呢？
怎么这么说呢？上班确实没时间去安乐泰，你这休假了吗？哎，为什么这个摔盆的音效不太对劲呢？永恒说下次什么时候在夜检夜查呢？明月看了两次视频直播，都是罗明儿在唱主角啊，下次明月唱主角也许会收视率更高。我觉得这个罗明哥拥有着20多年的主持经验，非常的丰富。我呢在交警指挥中心待了2年，自然是比不上的。再者来说哈，确实这路上的情况，比如说这个改装灯光的，然后前两天不是还有一个道奇嘛，非常的炫酷，他改的地方特别多，而且他的这个改装的线路，这个我们交警也非常明确的介绍了，没听懂，就是也学习了，确实有这么多的这个知识点，还是要加强学习的。那么不少车主呢，为追求车辆个性，私自加装恶魔之眼、爆闪灯等装饰灯具，还特别喜欢在那个车头还有后视镜摆放可爱的玩偶摆件，其实看似炫酷好看，实则暗藏安全隐患，而且还涉嫌交通违法。这个爆闪灯强光闪烁，夜间容易造成对象驾驶员的短暂炫目，很容易诱发交通事故。那后视镜悬挂摆放玩偶呢，会遮挡驾驶员的观察视野，影响行车判断。追求爱车颜值无可厚非，但是不能触碰法规红线。改装和装饰前提一定是要保障行车安全。还有位听友问到了，说明月小姐姐想问一下你，乌鲁木齐到库尔勒有没有通大巴车，在哪个客运站坐车比较好呢？又考到我的知识盲区了。这乌鲁木齐到库尔勒因为平常都是自驾，走那个天然胜利隧道非常的方便，如果不是自驾的话会选择那个拼车。客运站的话还真没有了解，有朋友知道吗？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有没有通大巴车呢？来说一说。这个库尔勒啊，我总共也才去过2回。天道酬勤说，杭志老师的自驾游特别想去，但是时间调不开，要是节假日就跟着去了，还没去过安乐泰呢。没关系，不遗憾，我也没去过。天和小叶说，昨天晚上呢，我看到的月亮又细又长，跟明月的眉毛一样。估计今天的月亮呢也是细细的弯弯的。有位听友留言了，说有大巴车在高铁站，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有大巴车，这个带着身份证去买票就可以了啊。还有法特爸爸也说高铁站这个客运站应该是可以的。再来看一下我们听友尾号7872老听友了，说如果坐大巴车的话应该是在人民公园南公园的南门这里。谢谢各位的回答。路上的情况也欢迎各位及时来看一看。这会儿呢天山区涉及到的路段这个排队缓行的比较多，比如说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4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平均速度这个也是有点慢啊。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是21公里每小时。苍王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的方向只有16公里每小时，还有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行驶速度偏慢，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

能知道《泼天的富贵》这首歌的，一定是我们的老听友了，真的好久没有放过这首歌了。哎，那么各位朋友们在路上的话，也可以持续的发送来最新的路况。像金福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天津路到肿瘤医院一路畅通。还有位听友啊说，这个点儿呢，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已经没有大巴车了，我可以送你去，有成。行行行，这个，如果这位听友他想要的话，我问你要联系方式。另外，吧唧吧唧说，主要吧，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没错，没有什么路况，因为不认识这边的路。哎呀，我现在和媳妇儿从贾登玉去布尔津去接她的闺蜜，这不还是在那边玩呢吗？他说明月的回答凸显了明月的高情商，很有班味，哈哈哈哈吗？那这首我也想出去玩，就表达了我现在的心情。

0: 九四九携手乌龙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龙木齐电信五 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4号。
4: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6: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9: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四九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交通广播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明月。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一起来了解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28摄氏度，低温18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为什么告诉我是阿勒泰的天气呢？阿勒泰多云，27到12度。塔城多云转阵雨，29到16度。伊宁多云转晴，30到13度。伯乐多云，28到14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29到18度。奎屯多云，30到13度。石河子微到小雨转多云，28到13度。昌吉多云转阵雨，三

10到17度，哈密晴转多云29到23度，吐鲁番多云32到24度，库尔勒多云28到15度，阿克苏中雨转阵雨19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2到14度，喀什多云转晴24到14度，和田多云转晴24到15度。看来阿勒泰的天气还不错哦。刚刚杭州老师下节目的时候告诉我说，哎呀，这个阿勒泰呀实在不行，我们征集一下听友看有没有这个赞助啊，这个明月要能拉来赞助啊，这阿勒泰就有戏了。有没有听友能帮帮明月呢？这个赞助明月去阿勒泰这个有广告投放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194925619492571949，我在节目里努力一下。来看看啊，这个安妮瓦尔好久不见了，说刚刚在天上看到两颗很亮的星，我还在心里想怎么这么好看啊，亮而美，很像明月的眼睛，然后打开广播就听到了明月的声音，更应景了。安妮瓦尔好久不见，怎么变得这么油腻了呢？开个玩笑，因为是我们的老听众，所以呢还是开得起玩笑的。听友 Z 说，明月晚上好，我也是老听友了，之前特别喜欢你和陈岩的明月彩霞组合，每天中午都要听，简直是我的精神食粮。你等一下，明月彩霞组合是我俩吗？我俩搭档只有在一个晚间的开心路路通只搭档过一次，每天中午都要听，你这是在气杭志老师吗？我只有每天中午的搭档的这个搭档老师是杭志老师呀。

好了，这会儿呢路上的情况肯定有了最新的变化，各位朋友们如果有在路上的或者在家里的，看看窗外怎么样都可以来说一说。那还有一位听友说想听一首歌，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是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真的爱你》。哎，这会儿呢，路上的朋友，还有说到的是看着天上的月亮，就想到中秋节快到了。当然了，中秋如果您还在纠结选什么样的月饼礼盒，不妨了解一下有利德。30多年深耕本地市场，拿过不少品质荣誉，美味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呢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还专门邀请非遗匠人参与月饼监制，把传统的东方韵味融入糕点，用月饼承载合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我是明月。

男婴儿说可以赞助啊，但是前提得保证你的小摩托后座没有人。你别说啊，这两天骑摩托还是很舒服的，但是快封车了，再过个半个月一个月吧，十月份就要封车了，这骑摩托的日子也要过去了。这说到这个阿勒泰啊，如果我和杭志老师去，我们就是真正的把月饼约翰组合啊。这 Z 说哦，那时候经常提到歌王，记错了，这个是明月和杭志老师的组合，叫做把月饼约翰啊，才想起来吗？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各位朋友们真的有赞助的话，给明月赞助一辆这个小车，我也能自驾着去，挺好的。所以这会儿有在听广播的这个车商吗？这个有的话也可以联系一下949，或者这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叫做你的明月 YUE， 月是音乐的月，可以搜索一下然后私信我好吗？这个也很努力了啊。

0: 这个时候呢，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晚间的一路畅通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稍后的明月就会继续会在美好的夜晚陪伴各位，那要启动我的第二人格了。今天我们一路畅通的节目是比较欢快的，那稍后呢，沉浸式感受一下美好的夜晚。哎，等一下，这位有位听友说还是蛮了解摩托车的哦，都知道还有一个月封车了，我都骑了快两年了，我都骑了一年多了。关注一下你的明月 YUE， 月是音乐的月啊。
1: 晚上十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正在聆听的朋友，欢迎走进今天晚上的美好的夜晚。我是明月，夜色温柔，晚风微凉，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伴着白露节气感受到了秋天的凉意。都说秋天是大自然最会调色的季节，褪去了夏日燥热沉闷的热浪，秋风缓缓地拂过天地，山川草木都被悄悄染上了温柔的色彩。风一吹，枝叶轻晃，漫山遍野铺展开红橙黄绿交织的层次，像画师肆意挥洒的笔墨，治愈又非常的治愈。湖畔的芦苇荡染上柔光，风过之处感受到簌簌的飘落，好似满地碎金。秋日的天空澄澈通透，秋水映着流云，天高云淡，轻盈舒展。这就是独属于白露节气过后的秋日浪漫。其实呢，秋天的韵味从来都不单一，有热烈绚烂，有温柔静谧，有明朗开阔，也有安然恬淡。在这里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你心里属于你的秋日专属主题色是什么呢？是温暖治愈的金黄，是澄澈干净的浅蓝，还是温柔静谧的青绿色呢？欢迎在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分享你的答案。

0: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九四九，美好的夜晚。
1: 美好的夜晚，明月继续陪伴各位。刚刚我们聊到的是白露时节过后，很多人喜欢乘着干净的浅蓝还是温柔静谧的青绿色呢？其实我觉得秋天真的是色彩斑斓啊，但是呢它是以金黄为主。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同样是白露时节，我国的大江南北的秋天进度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北到南，秋色层层递进，各有风情。比如说高纬度的北方，秋意总是来得最早，大兴安岭的山林已经悄悄换装，白桦林、落叶松率先褪去翠绿，慢慢晕开温柔的金黄，初秋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再看一下我们熟悉的新疆北部，喀纳斯的秋色已经铺满山间，深浅错落的彩林搭配澄澈碧蓝的湖水，层层叠叠，山水相映，美得像童话秘境。每年的九月中下旬更是喀纳斯最佳的赏秋期，月亮湾的湖光山色伴着漫山秋色，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新疆秋天的天花板。那么我们继续往南走，长白山的秋天更是非常的缤纷，因为从九月下旬开始，绿、黄、红三色林木交织缠绕，漫山遍野的五花山景致

倒映在松花江上，山水相依，氛围感直接拉满。横贯中部的秦岭是南北气候的分界线，白露节气过后呢，山间常绿林和错叶林交错共生，晕染出层次感十足的初秋山色。等到十月中旬之后呢，秦岭的秋景会迎来全盛时刻，层层的秋色从高海拔山林慢慢扑向山脚。而川西高原的秋天藏着最独特的浪漫，像稻城亚丁、九寨沟一带是一山藏四季的绝美风光，山间采林、青青草甸、澄澈湖泊次第入秋，可高耸的雪山之巅依旧白雪皑皑，清冷圣洁。金秋草木和皑皑白雪同框，也造就了别处看不到的独特秋景。其实最特别的是低纬度的云南腾冲，这里的秋天呢总是姗姗来迟，要等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万亩银杏才会尽属金黄，村落田野铺满碎金，解锁一年当中最温柔治愈的秋色。一山四季，十里不同秋，祖国大地的秋天各有风姿，真的让人满心向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些赏秋圣地呢？你最偏爱哪里的秋日风光？欢迎在949的微信平台一起留言分享。如初见来打卡了，说明月声音好听啊，慵懒感十足，是比较喜欢周杰伦的歌曲吗？听友小叶说，美好的夜晚也要打卡，声音最好听的明月晚上好。这么晚了，河滩路的南向北车流量还是很大，大家别着急，尤其是左右穿插变道的车友们，安全到家才是最重要的。

0: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1: 22:15，美好的夜晚继续陪伴各位，我是明月。这会儿呢，在节目当中，蔡旭玉这位听友发来了大兴安岭的秋天，是一段视频啊，确实很美。另外，听风看月说，了解一下最新的油价情况是接下来怎么变化呢？各位朋友们，我们距离油价调整还有3天1小时40来分钟啊，是在9月11号的20:40调整油价。今天呢也是周期统计的7个工作日，预计汽柴油分别上调每吨230元和每吨220元，所以折算为各油品92号汽油上涨每升1.8毛，95号汽油上涨每升2毛，0号柴油上涨每升1.9毛。下一次的调价时间9月11号24点。还有呢，有位听友留言，这位听友叫做糖果豆丁，他说河马泉、华瑞街和彩霞路十字路口西侧人行横道，从南向北绿灯的最后10秒，东向西这个车行通道绿灯冲突十分危险，各位朋友们要注意避让。那这条消息我们也转发给相关部门来进行处理，绿灯会出冲突了啊。这会儿呢，在华瑞街那边车流量应该不算太大吧，天气比较冷，然后现在天比较黑，各位朋友们注意安全。尔康阳的人来打卡了，说是月月哈，好久没见了，我记得上一次看到你留言，还是你说是换工作了还是换城市了，没有办法天天听广播了来着，最近是回归了吗？8787也留言了，说手写的从前也很好听。

0: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九四九，美好的夜晚。
1: 22: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明月。看到了一条非常暖心的留言啊，这位听友叫做 E， 他说夜晚开车行驶中，听着明月的声音甜美而干净。秋天的颜色呢是展开喀纳斯的秋，东北的秋，川西的秋色。边听边跟随回忆去过的地方的秋色，一幅祖国不同地域的秋景，感觉夜色宁静又美好。到家了，停车回家，感觉像中央台88.7的广播，好美好美。谢谢你的赞美啊。其实白露节气的到来呢，不只是山川换了新装，更是大地迎来丰收的时节。秋日从来不止风景浪漫，更有耕耘之后的满满治愈。此刻的东北平原，大豆、水稻、谷子陆续成熟待收，田野一片金黄饱满。西北、华北的田间地头，玉米、甘薯悄然成熟，棉花也迎来分批采摘的忙碌时刻，瓜果飘香，五谷丰登。田园里呢，更是硕果累累，苹果、梨子、葡萄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漫遍街巷田野。白露呢是收获的节点，也是孕育希望的开端。华北各地已经陆续着手准备冬小麦的播种，秋收冬藏，岁月轮回，土地永远在用最温柔的方式回馈每一份耕耘。不过呢，也要和大家科普一个秋日小常识，白露节气过后呢，北方降水慢慢减少，甘肃、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容易出现秋旱天气，不仅会影响秋收作物的收尾收成，也可能延误冬小麦的播种出苗，所以秋日的田间管护依旧十分关键。聊完祖国大江南北的秋日盛景，最让我们惊喜的还是咱们乌鲁木齐街头的独一份秋日浪漫。最近很多市民朋友应该都发现了一个稀奇的景致，九月的乌鲁木齐本来应该是海棠国挂满枝头这样的一个时节啊，高新区嘉兴街的海棠树居然花果同枝二次绽放，白朵海棠花热烈盛开，搭配枝头红彤彤的海棠果，繁花伴硕果，秋风里摇曳生姿。短短100米的道路，18株海棠树惊艳绽放，独特的秋日奇景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打卡。很多本地的朋友都说啊，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秋天海棠花开，开得这么繁盛的模样。其实呢，这并不是咱们乌鲁木齐第一次出现果树秋季反季开花的奇景，就在上个月，祁满山街道的苹果树也是悄悄开花了。去年的9月，水墨沟区的游园苹果树也出现过花果同枝的美景。很多朋友好奇，好好的果树为什么秋天会二次开花呢？也给大家分享专业的科普解答。乌鲁木齐的园林专家介绍，像西府海棠、北美海棠这类蔷薇科的植物，花芽都是隔年分化的，正常都是来年春季开花。之所以秋季反季绽放，一方面呢是树木移栽之后，它的生长节律被打乱，部分的花芽提前萌发；另一方面呢，也就是春夏的干旱，还有倒春寒、极端的高低温等天气啊，会让花芽的休眠节奏紊乱。所以说，每到秋季温度、水分条件适宜，花芽呢就会误判时节。所以 也会悄然绽放啦。虽然说反季开花会对树木长势有一点点轻微的影响，但是影响微乎其微，反而为秋日的城市增添了独一无二的浪漫景致，也算秋日给我们的小惊喜。

每到秋天的时候啊，就想起，确实啊，假期也很期待。中秋节、国庆节，各位朋友们有什么打算呢？有没有外地的这个老乡啊，正在收听949交通广播的，也可以来跟我们打个卡。中秋节回家吗？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3: 今天我们聊到了祖国天南地北的秋景，其实除了秋日的奇景，最近咱们乌鲁木齐的街头巷尾还有满满的正能量，温暖着整座城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市区各大商圈主干道的户外大屏上轮番播放着国之栋梁主题公益宣传片，袁隆平、钱学森、邓稼先、屠呦呦，一位位为国奉献深耕初心的时代榜样出现在城市核心的屏幕上。从 CC 贸时代广场、国际大巴扎到益民大厦、会展吴越广场，七大核心点位全天候高频次循环播放，一天播放480次，为期一个月的公益展播让城市街巷变身温暖的公益展厅。很多路过的小朋友驻足观看，重温课本里的榜样故事，励志以先辈为动力努力成长。不少市民也感慨，这些默默奉献担当家国的先辈才是我们最该追逐的时代明星，这才是城市最亮眼的 C 位。在温柔的秋夜里，这样的正能量也让整座城市变得更有温度，更有力量。在秋日的温柔氛围里，咱们城市的生态底蕴和城市面貌也在悄悄焕发新的光彩。很多热爱散步亲近自然的朋友都熟悉燕儿窝古榆树森林公园，这里也藏着乌鲁木齐规模最大的古树群，187棵百年古树静静伫立在河滩的旁边，也见证着城市的岁月变迁。其实呢，园内树林最大的白榆树已经有将近300年的树龄，历经数百年风雨依旧苍劲挺拔。为了守护这些城市文脉，园区做了满满的暖心保护举措，给古树加装支撑钢架，围起防护围栏，修建木栈道，方便大家观赏。最暖心的是，工作人员对破损的树皮、树洞进行修复，还通过创意彩绘装饰树洞，用温柔无害的艺术方式修复古树窗口，让百年老树焕发新生。多年来呢，园区持续对衰弱古树开展复壮养护，让这些承载城市记忆的古树岁岁常青，守护全城生态。秋日漫步林间，草木葱郁，清风徐徐，百年古树趁着秋日天光，满眼都是岁月静好。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2: 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转多云，低温18摄氏度，高温28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27到12度，塔城多云转阵雨，29到16度。

宁多云转晴，30到13度，伯乐多云，28到14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29到18度，奎屯多云，30到13度，石河子微到小雨转多云，28到13度，昌吉多云转阵雨，30到27度，哈密晴转多云，29到13度，吐鲁番多云，32到24度，库尔勒多云，28到15度，阿克苏中雨转阵雨，19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2到14度，喀什多云转晴，24到14度，和田多云转晴，24到1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晴转多云，28到18度，东南风4到5级。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25到16度，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25到15度。关注一下艾尼瓦尔留言了，说长江路四中门口接孩子的家长把车停在了马路中间，是真正意义上的马路中间。各位朋友们要规范停车啊，尤其是接孩子，你看你停到马路中间，那孩子上车的时候多危险啊。再说了，这个咱们还是倡导各位朋友们在路上要规范停车，尤其是学校周边单排顺向停放。

0: 用速度刷新路况，用服务传递温暖，用快乐为您护航。您出行的助手，949交通广播，为您开心启程。开心启程。
1: 好喜欢

0: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1: 晚上了，这会儿呢，虽然车流量逐渐在变小的过程当中，但是学校周边呢，这等待学生的家长还是比较多的。各位朋友们，晚上行车注意安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了很多啊，聊了秋景，还有聊了最近的生态环境。不只是生态环境愈发宜人，咱们城市的基础设施也在持续升级，颜值和安全感双向提升。历时将近60天的施工改造，乌鲁木齐西大桥提升改造工程已经正式完工了。作为城市的标志性桥梁，西大桥承载了很多乌鲁木齐人的青春记忆。这次改造呢，彻底更换了老旧护栏，修复了桥梁伸缩缝，消除了长久以来的安全隐患。最难得的是，改造全程保留了西大桥原有的风貌，在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让桥面更加平整，景观更加亮丽。如今崭新的西大桥灯火璀璨，晚风拂过，夜景如画，也成了市民秋日傍晚散步拍照打卡的新去处。各位朋友们，如果最近有路过西大桥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拍个照打个卡，看一看全新面貌的西大桥是怎么样的。22:50了，这会儿美好的夜晚，留言的朋友越来越少了，那有更新的路况也欢迎持续的跟进一下。当然了，也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来打个卡吧，打个晚安卡。秋风有幸，岁月温柔。今天晚上我们看过了大江南北的缤纷秋景，见证了乌鲁木齐花果同志的自然奇景，感受了城市的正能量温度，也看见了家乡日新月异的美好变化。四季轮转，白露为霜，秋天从来都不是萧瑟的代名词，而是收获、温柔、成长与新生。山川换色是风景，五谷丰登是耕耘，城市换新是美好，榜样力量是前行。不知道听完今晚的分享啊，你此刻心中有怎么样的感悟呢？你最喜欢乌鲁木齐秋天的哪一处风景呢？或者是最近发现了哪些城市的新变化？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多互动，多多分享。

22:55，这会儿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所以各位朋友们到家了吗？如果在路上呢，可能这个接学生的家长会多一些啊，孩子在家里也没有，孩子在车里也没有跟我们报个路况的。那夜色漫漫，晚风温柔，希望我们都能够不负秋光，不负时光，在这个美好的秋天里收获温柔，收获成长，收获所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今天一共加起来边走边听，一路畅通美好的夜晚，3个小时的陪伴了。明天呢？明天就是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视频直播了，然后就没有这个本周的工作日内就没有广播节目继续了。还有就是预告一下本周天晚上的94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和美好的夜晚会继续陪伴各位，周四周五和周六会暂时的见不到喽。祝大家，愿夜里，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结尾就是这首歌了，祝大家晚安。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
3: 并不想接潘安貌美的话茬，更不希望这姑娘东张西望其他人，便明知故问：
4: 潘安是谁呀？姓潘的历史名人，我只记得杨家将中有个姓潘的人美，一个坏透的奸臣，鼻头都抹成白色。
5: 潘安就是。
3: 郭焕金听楚军医话头不善，抬头见其脸色不悦，赶紧不再科普。楚军医无端烦躁，撂下未完成的病历，走出值班室。天空呈现出一种细碎的蓝，高原阳光扑面而来。他闭了一下眼，管他东方发白，旭日月升，骄阳似火，日暮西垂，云卷云舒，一概置之不理。我先全力治好你，再同你平等较量，不然和一个病号一争高下，胜之不武啊。郭焕金下班回宿舍，见叶雨露俯身痛哭。平日里整齐划一，像特大号绿豆腐的军备成了鸡刨豆腐。身为班长，见战友不明所以，梨花带雨，不能不管。郭焕金问：
6: 哎，怎么了？出啥事了？
3: 让女孩痛哭流涕的事儿，无非几种。一是和班里人闹情绪了，若出现这种情况，应是两个人反常，但别人都没事儿啊。再一个重大理由是家人得病，身在高原，和家人联系方式唯有信件。军邮车在通车季节一个月上山一次，现在正是大雪封山时段，8个月时间音讯皆无。有关家人身体的信息，截止上次军邮车抵达之日，迄今很久，近日根本无邮车上山，哭泣与此无关，原因何在呢？郭焕金拍拍小叶子肩膀，瘦削单薄。他年纪最小，加上幼时营养不良，虽然套着肥大棉衣，仍让人一巴掌敲到骨头上。叶雨露吃痛闪避，郭焕金激他说：
5: 你是奶奶怀里的小孙女啊？
3: 叶雨露哭泣已久，正等着这一问，呜咽道：
7: 班长，你要给我做主。
3: 郭焕金义不容辞，大包大揽说：
5: 我给你做主，

0: 如果官儿太小，做不了主，咱找护士长。哼！
1: 叶雨露抹干最后一把眼泪，说道：“
2: 要管这事儿，护士长的光也小了点儿。”
1: 郭焕吉没想到，小叶子这一哭，范畴居然广大到超出护士长管辖范围，忙问道：“
0: 啊，到底咋了？”
1: 叶雨露吞吞吐吐说。
2: 敢说，
1: 郭焕金好奇心爆炸。
0: 哎，你怕什么呀？
1: 叶雨露双手蒙脸说：“
2: 我怕羞。”
1: 郭焕金保证道：“
0: 啊，我不会笑话你，会给你做主。”哎呦，
1: 说罢，他把军帽从脑瓜顶揪下来。本想学电影里发怒的军长官，将帽子狠狠摔在桌面上，以示态度严正，忘了小兵宿舍根本没桌子，非摔帽子只能扔到脚下，地面多土，帽子脏了还得洗。郭焕金手臂临时拐弯，将帽子摔到自家铺板上。叶雨露沉浸在自己的羞臊哀痛中。郭焕金坐在铺位上说：“
0: 你把事讲清楚，哭哭啼啼的，就算有窦娥那么大的冤情也没人知道啊。老天爷给窦娥下了六月的雪算是物证，可咱们这儿不管有冤没冤，六月也下雪，你自己不说，旁人可没法知道，你就等着冤死吧。”
1: 这番话很对症下药，叶雨露不哭了，抬起头来，狠狠咬了咬嘴唇，愤然说：“
2: 有人犯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七条。”
1: 郭焕金一听，傻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个军人都牢记在心，第七条更是铭刻在骨。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每逢各连队拉歌唱到这一句时，声调都会陡然变化，一瞬间所有士兵的嗓子眼像被塞入热年糕，黏腻到吞吞吐吐。等过了这句，大家如梦初醒，重又引吭高歌。郭焕金并不太理解调戏啥意思，或者说他大致知道这是有关男女之间的不光彩之事，也想象不出具体举措。尤其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妇女们，难道这还是集体活动？再说了，既然妇女都凑成门了，为何不制止，不逃跑，不奋起反抗？想不通啊，想不通。现在他的兵还是最柔弱的小女兵叶雨露，居然亲身遭到调戏，成了悲惨妇女们中的一员。郭焕金正义感爆棚，一定要将情况查清，匡扶正义。
0: 到底咋了？你别着急啊，谁调戏了你？
1: 叶雨露抽噎着翻白眼儿。
2: 好几个。
1: 天哪，这次不是妇女们，而是理应不许的男人成了门。郭焕金镇定一下情绪，颇有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
0: 人多也不怕，你慢慢说。第一个是谁？
2: 病人林天宝。
1: 林天宝是谁啊？郭焕金虽然也在病房上班，但这两天出黑板报加上倒休，对此人没印象。郭焕金判断，
0: 新入院的。
2: 嗯，今天才来，一闯。
1: 郭焕金倒抽一口气，这次胆子够大，刚入病房人生地不熟，竟敢调戏护士，吃了雄心豹子胆。郭焕金按那怒火连发三问。
0: 他什么病？从哪来的？

0: 哪个医生管他？
1: 叶雨露怕问题一多，自己忘了，先从最后一问答起。
2: 楚医生管他，从33号烧起来，他的病是……
1: 说到这儿，叶雨露突然满面潮红，说不下去。郭焕金搞不懂，心想：难道叶雨露把病名忘了？追问：
0: 哎，到底啥病啊？
1: 叶雨露窘得不行，说：
2: 哎呀，说不出口。
1: 郭焕金纳了闷，心想：最说不出口的病，当属前列腺炎了吧？又想，再怎么难堪的病，是那人得的，你跟着难为情，犯不着啊。郭焕金沉着的不说话，耐心等叶雨露过这个坎儿。叶雨露下了很大决心，找到了解决方法。
2: 我还是张不开口，班长，别逼我，我给你写。
1: 郭焕金把钢笔拿过来，又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他直觉这病不吉利，不愿在自己本上留下痕迹。叶雨露缓缓地一笔一画写出阳痿。郭焕金把纸片颠来倒去看了几遍，确认自打到病房上班没接收过这个病种。这到底是什么病？单从病名上似乎也看不出流氓的意思，只是不像西医病名，只有中医的古老体系才爱说阴阳。
0: 是这个病，那又怎样？
1: 郭焕金不信单是报个病名就能完成调戏之举。坚冰一旦打开，流水潺潺。叶雨露扭捏减轻说：
2: 这个病是男人才能得到。
1: 郭焕金尽管从小读书不少，涉猎诸多杂章，但父亲书柜里的确没有这方面收藏。新兵时的短暂卫生员训练，相关知识也少得可怜。女性生殖系统根本没讲，男性生殖系统也只是粗略展示简单的生理解剖图。郭焕金觉得图上像一套乱七八糟的下水道管子，人们不约而同认定，与战场红白交织的战伤相比，这个系统没啥重要。高原战区是持久坚守的存在，男性这个系统患病原则上说也在疗治范畴。郭焕金定定神，小心开导道：
0: 小叶子，在病房里谈论某种病，就算不登大雅之堂，似也牵扯不到第七条啊。
1: 见班长并非无条件支持，叶雨露不服地说：
2: 他有具体行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

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晶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8集。
1: 堂堂军营，朗朗乾坤，居然有公然违背第7条的具体行为。郭焕金大惊，叶雨露恳求说：
3: 班长，班长，你一定要替我做主。
4: 如果你说的属实，自然斗争到底。我虽官小，但勇气一点不少。
3: 林天宝的入院诊断是待查。
1: 郭焕金明白，很多病人刚入院时一时判断不出是何病症，给出这个诊断不稀奇。他问：
4: 你刚说他患阳痿，从哪里得知的？
3: 楚医生病历上写的。林天宝以这个为主诉入院。
4: 接下来呢？继续讲。起码我听到这会儿还没看出与第7条有关联。
1: 叶雨露捶胸顿足说：
3: 我没冤枉他。姜黄医生和楚医生讨论时说，这个主诉短时间内没法判断。
4: 那楚医生他们还说了什么？
1: 郭焕金一头雾水，暂且断不了案。叶雨露接着叙述：
3: 楚医生说这个不能贸然下诊断，姜医生说明天早上请值班护士注意一下他有无晨勃。楚医生又问明天早上是男护士还是女护士的班，江医生说这个要问一下护士长，他们的班经常换个不停，不是内部人员搞不明白。楚医生又说让护士长调整一下，这几天从晨起到上午都安排男护士值班，重点观测一床有无晨勃。江医生补充说可否让同屋病友帮忙看一下，楚医生说不合适，发动群众来观测有还好说，没有岂不是让那战士极为自卑。
1: 叶雨露这一通说辞，若非郭焕金极为熟悉他的讲话习惯，还真不易听懂。说到这里，叶雨露顿了一下，忽闪着短而

0: 眼睫毛说道，
1: 这个阳痿还能让人极度自卑？我原以为只有癌症才会让人自卑。
0: 顾焕金眉头紧锁，至今尚未得到第七条实锤。他边思谋边说，
2: 楚医生业务精湛，既然他这么说，想必这劳什子阳痿的杀伤力还是蛮大的。
0: 叶雨露委屈地说，
1: 后来江医生提到一个测阳痿的方法。
0: 话说至此，渐渐逼近危险内核。郭焕金问，
2: 难道最先违背第七条的是江医生？
0: 他脑中不由得浮现姜黄医生形象，好好一个人居然摊上个调料当名字，可见他父母多么潦草。姜医生身如纺锤，手脚像仙人掌植物分叉，肤色如在平原属其貌不扬的焦黄色，人在高原血球增多，两色掺合呈现略带蜡样的褐棕色。叶雨露没多大把握说，
1: 好像也不能这么说，江医生他只是开出了相关医嘱。
2: 江医生的医嘱？
0: 江医生酷爱医学，常有奇思妙想。郭焕金直觉不妙，叶雨露说，
1: 他想用某种治疗方法测试。
2: 嗯，江医生和你说的？
0: 郭焕金越发糊涂，
1: 他和楚医生说的。
2: 楚医生？
0: 郭焕金心想，问题越来越复杂严重了，两位医生合谋违反第七条。叶雨露转述说，
1: 江医生说让女孩子出马试一试。
2: 哦，什么治疗方法？
1: 针刺，每日一次，每次两组主穴位。
2: 什么穴位？
1: 主穴关元和中极穴，其他还有三阴交什么的，在腿上。
0: 听到这里，郭焕金感谢曾经读过的《探案集》，总算大致明白了。关元穴位于人体脐下三寸，中极穴更是要命，位于脐下四寸。想想吧，肚脐下四寸，那得到了哪儿？
3: 他们虽然学习了针灸，但这两个穴位除痛经时互相扎扎疗以止痛，从未在青年男子身上用过。
0: 医生们也彼此心照不宣，不让女孩子们碰触敏感穴位。这个江医生为了验证阳痿诊断也是拼了，不过不是自己拼，而是将女孩子们豁出去。话说回来，他就是打算自己拼，只怕也拼不出个所以然。
3: 理顺脉络后，郭焕金小脸板起。江医生平日一张脸呆若木鸡，不想如此大胆。
0: 郭焕金尽量平抑语气说，
2: 后来呢？
1: 今天下午我带了针刺器材包到病房为遗传林天宝施针。
2: 就你一个人？
0: 郭焕金略有不安地问。
1: 还有江医生一道，他说他要亲眼观察。
0: 叶雨露回答，回想当时情形，腮旁不正常充血。郭焕金佯装镇定问，
2: 然后呢？
0: 内心也砰砰直跳。
1: 我进了病房，告知遗传要腹部施针，江医生把其他病人都赶出去，说太阳很好，都出去晒晒省得发霉，病号们就都出去了。江医生对林天宝说，把裤头退下去。林天宝刚开始退的不多，江医生说还得往下再往下。林天宝先是不敢，架不住江医生催，就把裤头往下退，直到。
0: 叶雨露不好意思，郭焕金能想象当时的狼狈。他们干这行对异性身体大致了解，臀部打针时会看到青年男子捧起的整个屁股蛋子，但若一个大活男人正面朝上凸显

0: 出来，不敢想场面有多尴尬。
1: 后来呢？
0: 郭焕金尽量风雨不动安如山，才能最大限度减轻叶雨露的尴尬。他甚至大事化小来了句，
1: 第七条还不搭界。
0: 叶雨露背齿紧咬下唇，决定兜底儿倒出。
2: 我找到关元穴和中极穴，怕一会儿下手不准，先用紫药水棉签点了位置。刚开始还正常，穴位上扎针，他可能有点疼，打了个寒战，再加上先用酒精棉球消毒，酒精凉飕飕的。好不容易把针扎下，我开始捻针，先是正捻

0: 挺了起来，越挺越高，撑出一顶小帐篷。林天宝更像中了邪，喘粗气，滚烫呼气直冲我脑门。他两手攥得紧紧，从头到脖子一片血红，后来干脆全身抽着绷直。
1: 郭焕进大体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他用手势示意叶雨露打住，想起另外重要情况，问道：
2: 那江医生干嘛呢？
0: 江医生，他啥也没说，啥也没干，看热闹。特别是林天宝支起小帐篷，他恨不得扯开裤头，丢死人！我一个清白女儿家，为什么要参与这个呀？江医生主谋，楚医生帮凶，把我当成试验品，试验林天宝真假阳痿。我是来当兵的，不是干这种阿杂事儿的。要是我爹我妈我奶奶知道我到了部队白受这种欺负，他们得拼命。我不干了，我要回家。
1: 叶雨露年纪虽小，家在农村，耳濡目染的乡间事儿多，比单纯城市女生来得泼辣。情况已明，郭焕金稍缓过神儿，问叶雨露：
2: 啊，那咱要告犯第七条的人主要告谁？
1: 他特地用了咱这个词表示同仇敌忾。叶雨露咬牙切齿说：
0: 第一告林天宝，第二告江医生，第三楚医生也跑不了。
2: 后来呢？
1: 叶雨露惊魂未定地说：
0: 这种事还有什么后来？
2: 我是说你什么时候出的病房？
0: 我立马跑出去。
2: 针也没拔？
0: 没拔，谁还敢再摸他肚子啊？
1: 郭焕金频频点头说：
2: 做得对，那针还在病人脐下四寸扎着。夜雨露终于忍。
3: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400-314号。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不住破涕为笑说道：
0: 那还不得把人扎死啊，江医生拔的针。
1: 郭焕金见叶雨露情绪逐渐平复，便返回话题。
2: 那咱告他们三个，先从头一名林天宝开刀。整个支帐篷过程中，他跟你说

0: 坏了吗？
1: 没。
0: 哦，那他做过什么动作招惹你？
1: 他敢，真扎在那儿，他一动不敢动，还敢惹我。
0: 那江医生啥表现？
1: 他一直盯着林天宝，跟我没说一个字，眼神也没瞟，没动作。
0: 嗯，明白。楚俊逸呢？
1: 这个治疗方案他知道，但他本人连病房都没入，没语言，没行动。
2: 郭焕金思谋已定，说道：
0: 这个违反了第七条，自然要受军纪惩治。小叶子，你别急，你是我的兵，我当然要为你做主。不过凭现有证据，只怕咱们告不赢。
2: 叶雨露翻了一个巨大白眼，几乎将黑眼球赶出眼眶，说道：
1: 以后若有人在咱们面前随随便便就支起帐篷，咱还忍了不成？
2: 郭焕金同仇敌忾道：
0: 当然不能忍。
1: 那我们有啥法？
0: 唉，以后有啥法我也没想出来，但绝不能善罢甘休。第一，这两天你不要跟林天宝说话，也不要去做治疗。我去跟护士长说，让他另派别人。
1: 啊，哎呦，你代我向护士长提要求，我不过意。
0: 哎，班长就是干这个的，没什么不好意思。
1: 第二是什么？
0: 第二是，我要去找龙部长。
1: 这碍龙部长什么事儿？他还不知道呢。
0: 他应该知道。小帐篷这事儿，今天是你，明天有可能是我，时间长了，咱班其他人都有可能碰上。我找龙部长，谈谈第七条。
2: 叶雨露情绪平定地说：
1: 第七条的事儿，我想对女兵来说，是不是这一条不生效，只需执行三大纪律七项注意就够了。
2: 郭焕金想笑不敢笑，也没法回答。原则上讲，女兵也不应调戏男人吧。小叶子有心说这话，看来已经化悲痛为平静了，准确的讲，化怨愤于玩笑了。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2: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宛如一个玻璃罩，外人看得清她的一颦一笑，但摸不到温度。众女兵敬而远之，有事儿也不和她聊天儿。她惊诧后酝酿半天，说道：
4: 这样处理吧，先把情况搞清楚。小叶子的一面之词，万一与事实不符，咱们就被动了。
2: 郭焕金觉得有理，不过留给他着办的时间并不多。无论什么时代，和性功能有关的话题总会在群体中野火般蔓延。据说高原战区卫生部能甄别并治疗阳痿一事瞬时传开，于是几日之内，以前基本上处于地下状态的阳痿病人雨后春笋般抛头露面，络绎不绝到卫生部求医，指明要针扎官员中级两穴，并且只要女护士扎。郭焕金值病房班时，首先注意有违背第七条嫌疑的林天宝病号。想象中此人应体型彪悍，头颅硕大，满脸络腮胡子，要不怎么能肚子上长出惊天动地的黑毛？却不想林天宝是个瘦弱的白脸小兵，穿四号军装还嫌大，唯唯诺诺，宛若重病在身，唯眼神无辜。郭焕金不动声色扫一眼床头牌，果然写着待查。第一次接触病人，郭焕金例行公事问道：
0: 感觉怎么样？

0: 林天宝愣怔了一下说，
1: 还行。
0: 估计想到了自己求治的真实理由，他苍白的脸庞轻微发红，联想叶雨露的控诉，顾焕金不由自主退了半步。病房狭小，这已是他能退去的最大限度。林天宝脸上的红晕更甚了些，顾焕金没空理会他心中的起承转合，赶紧离开。他又找到姜黄医生，还没想好怎么不动声色地探问，姜黄医生因察觉女兵们的集体敌意，警觉甚高，先下手为强说，
2: 我的治疗方案那都是古书上有记载的。
0: 看着姜医生手上那卷破烂医书，郭焕金不敢藐视，但他料想那书上绝没有写过必要女子失贞这条。姜黄不可言说的用心昭然若揭，他嫌弃的瞅瞅如仙人掌般五短多次的姜黄医生，不再跟他废话，真相无需核查了。郭焕金又见到八床潘荣，想起古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如果不是见过此人奄奄一息惨状，甚至会觉得他之前有装病的嫌疑。
3: 哎，郭护士好啊。
0: 潘荣温煦打招呼说，
4: 你怨林最老啦。
0: 郭焕金笑着说，
3: 不要嫌弃，楚医生刚通知我明天就能出院了。
0: 潘荣不是喜形于色的人，但俏脸上仍有着掩饰不住的欢欣。
4: 恭喜呀。
0: 护士为每一个即将出院的康复病人高兴，又问，
4: 潘芷马上回红墙。
0: 可能身上流着和郭焕金同样的血液，潘荣讲话没隔阂，问道，
3: 我若回了红墙，郭护士可会偶尔想起我？
0: 郭焕金莞尔一笑说道，
4: 我就算不想你，也会想念曾在我体内流动的血液。
3: 这么说来，不想也要想了。血会呼唤血，过几天见识，不要装作不认识。
0: 郭焕金不明白，红卡山高水远，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便问，
4: 啥意思？
3: 我倒是想速回红卡，但楚军医反对我返回哨所。
4: 楚军医手伸得够长啊，还能管边防站人员安排。
3: 楚军医说我的病因他未彻底查清，怕日后我在哨卡复发，也要为今后类似的病例积攒经验，建议我留在总部。
0: 事关医学与人命，郭焕金无以智慧。潘荣继续说，
3: 郭护士放心，我出院后还会继续借给你书看，我就在战区政治部。
0: 一大波待查病人从战区各角落蝗虫般涌入卫生部，郭焕金想核实情况。楚医生正把炉火上炖着的茶缸拿下来预备畅饮，高原上喝的是砖茶，砖茶是干燥的茶梗加落在地上的老叶以外力强压而成，从重达数斤的茶砖上劈下硬如煤炭的叶块，是力气加技术的活。茶砖碎片即使在平原用100度沸水也无法气开，更不用说在高原水70度就开了。此刻楚医生端起特大号茶缸，咂摸着茶碱的苦涩，不亦乐乎。郭焕金说，
4: 我看到一大堆待查病人入院。
0: 楚医生咽下中药汁般的茶水说道，
5: 正确的讲，那不是一个诊断，表示存在着不确定情况，有待继续检查，它只是一个描述。
0: 玩文字游戏，郭焕金自知不是对手，直言道，
4: 您是真不知他们得的什么病，还是知道就是不肯如实写？
0: 楚医生把嘴唇从杯沿挪开，很注意地看了郭焕金一眼，他的主要目的是想让郭焕金发现自己眼中的不善和不耐烦。

0: 停止这个方向的谈话。郭焕金顿了一下，倒不是因为楚军医瞪了他，而是发觉楚医生端特大号茶缸的手指很好看。
1: 手掌非薄，但五指极其有力，每一根指头都颀长秀美，骨节分明，指甲椭圆形，指端干净清爽。
0: 女子对男子的观看，真不知遵循何种定律，突如其来，毫无章法，喜欢就喜欢，讨厌也无缘由。郭焕金不由联想，这只手不知救过多少人性命。一般人总觉得医生救人主要是用脑用药，但郭焕金身在高原地区，深知救人是要用手的。且不说手术时快刀斩乱麻，就算人工呼吸和心外按摩，也全靠医生的手。更不用说所有的治疗方案都要医生以手执笔写成整洁明晰的医嘱，护士们才能一丝不苟地执行。医生之手有无上魔力，价值连城啊。高原让人红血球增多，皮肤显现酱紫色，楚医生的手却如上好的和田白玉。郭焕金不由叹一口气，男人的手长这么美，天理不容啊。楚直哪知道郭焕金脑海中这一番关于手的联想，只希望不被打扰地安心享用煮好的宴茶。他不耐烦地说，
2: 你也不是卫生部部长，我没义务向你报告代茶到底是什么。
0: 郭焕金赶紧闸住胡思乱想说，
3: 你要把代茶这顶帽子一直戴到病人出院吗？
0: 楚军医连着宴茶下肚，茶水像一柄红褐色熨斗，熨平了他略显焦躁的口腔和咽喉食管，把小瀑布般的温暖送进他的胃。
1: 舒适后想到这帮小姑娘也不容易，小小年纪跟一波糙老爷们儿出生入死，束手边防。
0: 代茶是个筐，很多内幕藏在筐底，他没法说得水落石出，又不愿他们一无所知。罢了，这也不是他的错，姑且和气点吧。楚军医说道，
4: 郭班长，如果我把他们的诊断一律改成阳痿，你觉得你和你的伙伴们是否容易接受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这也不是他的错，姑且和气点吧。楚军医说道，这也不是他的错，姑且和气点吧。楚军医说道，这也不是他的错，姑且和气点吧。楚军医说道，这也不是他的错，姑且和气点吧。楚军医说道，

0: 二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36集。
6: 李蔡并没闲着，在众臣聚精会神观看演出的时候，他却起身向后殿去了。在那里，他悄悄对李延年耳语了几句，又回到座位。一曲舞罢，刘彻携卫子夫回到座上，咀嚼与大家共饮。李蔡不失时机地来到刘彻面前，一脸热情地说：“皇上，这次歌会之客，协律都尉感念皇上恩德，特谱新歌一首献于皇上。”“哦，哈哈，李爱卿精通八音之和谐，熟忍雅颂之要旨，那朕就听听。”李延年峨冠博带来到众人面前。早年进宫时的净身，使得他的嗓音尖细又高扬，2000担制禄并不能改变他的自卑。走进大殿，他的眉目一直垂着，不敢直视场内。可当他一旦放喉高歌，立刻就忘记了一切屈辱。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那歌声委婉中夹带着凄楚，惆怅中暗含着期待，尤其是对倾城倾国的描述，说是清晰却又隐约，说是模糊却又明朗，引得刘彻遐思不决。心想啊，这究竟是怎样的美人呢？竟然倾倒了一城一国的人，朕怎么就无缘一见呢？刘彻表情上的微妙变化，卫子夫看得清楚。皇上身边多几个美人，倒在情理之中，何况自己毕竟不比当年了。而那个王夫人虽屡蒙盛禄，至今未怀皇子。他担心的是，这个还在歌中的女人，如果有一天真来到皇上身边，夺了自己的宠爱不说，要紧的是，她要是生个龙子，太子日后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了。可偏在这时，刘据说话了：“父皇，何谓倾城倾国呀？”我的天哪！卫子夫心头一沉，脸上呈现不悦。太子年幼，问这些干什么？可刘彻的心此时早就被李延年的歌声勾走了，他高兴地说：“哈哈哈哈，李爱卿一曲歌罢，令朕心旷神怡，赏金30。”
7: 慢，臣有话要向皇上启奏。
6: 大家随着喊声望去，只见吉岸起身向刘彻这边走来了。李蔡与张汤交换了一下眼色，那意思是说：“嘿嘿，这狂徒又来搅局了。”刘彻见

0: 吉安一脸肃然，便明白他是冲李延年来的。他担心影响到卫子夫和刘据的情绪，于是说：“啊，各回到此时也将落幕了，皇后现在聚而回宫去，朕还有话要对众卿说。”
1: 那臣妾就先告退了。
0: 卫子夫对刘彻不征求他的意见，就直接让他回宫，瞬间感到不快。不过他生性内敛，在这样的场合，他只能顺应皇上的旨意。他拉着刘据的手，很得体地向大臣们道：“众卿与皇上尽欢，本宫身体有些不适，就先走了。”谁也没注意到，卫子夫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已经湿润了。李延年的一首歌打乱了他的思绪，而皇上为什么要他离开，他比谁都清楚。那个只在歌声中的女人已经让皇上心绪不宁了。可是刘据一百个不愿意走，撅着嘴说：“孩儿还要再看一会儿。”出了前殿，卫子夫说话的声音就重多了：“你这孩子怎么如此不懂事？要知道你现在是太子，怎么能如此迷恋圣孝歌舞呢？”刘据听了母后的训诫，委屈地哭了。好在石庆、庄青敌也站了出来，好歹把太子劝走了。卫子夫回眸身后，惆怅地叹了一口气，对春香道：“齐家回宫吧。”这边刘彻正在和吉安说话，他说道：“今日重阳佳会，朕举行歌会，意在与众卿同乐，爱卿有事改日再说不迟。”吉安上前一步，站在表演区的中央道：“陛下，臣所奏之事正与歌会有关。”哎，看着吉安毫无妥协的意思，刘彻不免有些烦躁，皱了皱眉：“说吧，说吧。”“臣闻王者作乐，上承祖宗，下化兆民，今皇上得一马而歌之，且列入宗庙必奏之曲，臣不知先帝们能不能听得懂。”刘彻断然打断他的话：“不就是一首歌吗？朕也是图个君臣同乐。朕就依爱卿，不入太庙，行了吧？”但吉安呢，不过是借歌会寻个说话的由头，很快他就将话题转到了为李广、张骞的申诉上。臣记得皇上曾感叹朝廷人才不足。刘彻心想：这老儿到底要说什么呀？怎么这会儿又说起这个来了？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啊，怎么了？”“
2: 然皇上性格俊严，群臣或小有犯法，或有欺王之举，动辄诛杀，无所宽宥。这样一来，还有谁敢举荐人才呢？”
0: 吉安此语一出，卫青、司马相如等人都睁大眼睛，心里想：这老头今天是不是疯了？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尤其是张汤，他觉得这是一个击倒政敌的绝佳机会，便悄悄地拉了拉李蔡的衣袖。李蔡却摇了摇头，低声道：“不急，先看他说些什么。”“
2: 建元以来，陛下求贤甚劳，却未尽其用，折以杀之。夫以有限之才，自无以之杀。臣恐天下贤才将尽，还有谁与陛下共治天下呢？”
0: 吉安这话是直指刘彻，他想发脾气，又不知该从何说起，只好寻找理由搪塞：“
2: 啊，此事就不劳爱卿多虑了。朕不患天下无才，而患不能识之。才是什么？不就是有用的器皿吗？既然有才而不肯为朕所用，不杀他又留着干什么？”
0: 这一次轮到卫青、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为皇上这番辩解而震惊了。“
2: 臣明白，以臣之卑微，虽不能屈陛下，然而甚以陛下为非，愿陛下自今改之。”

疑案。刘彻拍着案几怒吼道，你究竟要干什么？季安平静地撩了撩袍袖，臣要说的是，张骞、李广二人皆有功于朝廷，如今却发配于修昆明湖。此话一出口，李蔡张唐立即慌了神儿。皇上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如果揭发出来，无异于是说他们欺君罔上。张唐立即摆出激愤的样子，季安，你今日之举皆因皇上惜才爱才，每每宽容，而你不思回报皇恩，反而得寸进尺，若陛下容忍此风蔓延，必将圣位扫地。李蔡则以自责的语气道，季安位列九卿，僭越犯上，臣难逃罪责，请皇上将臣与季安一起问罪。可他们却发现刘彻还是冲他们来了，快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李蔡急忙道，李广、张骞本当斩首，皇上开恩令他们赎为庶人，因此臣命他们去修昆明湖，也是给他们一个思过的机会。李蔡的话受到极暗的奚落，丞相大人真会大义灭亲呐、啊！可李广不仅是丞相的族弟，还是大汉的功臣。至于张骞，出使13年，妻儿都死在昆仑山下，朝野闻之垂泪，唯独丞相。刘彻也很吃惊，他们虽然有罪，可也曾是朝廷大臣，为何不禀奏朕之？李蔡不知该怎么回答。吉安借此话锋一转，丞相动辄以下官触怒天眼，如今自己却犯下欺君之罪，这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司马相如看得明明白白，今天皇上没有任何理由治吉安的罪，也绝不会为了两个罪臣去杀了平日殷勤的李蔡和张汤。他步履悠悠地来到刘彻面前，脸上十分平静，因为口吃啊，所以说话的速度慢了许多。皇上，今日欢歌，意在重阳佳慧，圣意昭然，圣恩浩然。各位大人如此剑拔弩张，未免服了皇上的一番美意。皇上向来看重与群臣之众乐乐，既是歌会，自然不能无歌。昔日臣过宜春宫，曾吟就一赋，今日献上以作中场之余。登滂沱之长坂兮，奔入曾公之撮合，临曲江之该州兮，望南山之参差，观众树之蓊艾兮，览竹林之蓁蓁，东驰土山兮，北接石濑，靡尔荣誉兮，立钓二世。念到这里，司马相如打住了，他对刘彻道，夫为赋者，上以美政治，下以化离手，下面的文字须得皇上不降罪，臣才敢吟出。刘彻哦了一声，司马相如他了解，任何时候啊都会把握分寸，说到底也无甚于长门赋吧。朕就恕你无罪。谢皇上。司马相如转过身来，面向众位同僚朗朗吟诵。特深不谨兮，亡国时事，信谗而不悟兮，宗庙灭绝，呜呜呼，操行之不得，目荒秽而不修兮，魂亡归而不食。这些文字因为他的口吃而被分成了若干节，听起来没那么顺畅，可在场的众臣却捕捉到了不同的信息。

0: 信禅而不悟喜，宗庙灭绝。这几个字就扎到了李蔡帐堂，两人几乎同时起来，指着司马相如的鼻子骂：司马相如，你竟敢摇唇鼓舌诽谤皇上，该当何罪？司马相如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皇上都宽恕了下官，丞相和御史大夫就不必小题大做了吧。我皇德比尧舜，功盖文武，秦皇已望尘莫及，况乎昏庸之二世？两位大人如此曲解在下辞赋，莫非对皇上口诚而腹诽乎？李蔡张汤真没想到这口吃的司马相如还会出这招，一时情急，百口莫辩，就双双跪倒在刘彻面前：皇上，臣等绝无一心，请皇上明察。刘彻又怎会听不出司马相如的弦外之音呢？他觉得司马相如比那吉案可爱多了，既让朕知道他的意思，又不给你难堪。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平时对贤良们的宽容和喜欢，恰是一种驭人之术。他们信马放言，诚信吟咏，却多为讽讽之词，无伤社稷根基，无权柄之求，又能调节朝廷议事时的气氛，缓解紧张的关系，愉悦皇上的心情。更重要的是，每当他纠结之时，这些人又总能出来为他排解尴尬。刘彻顺着司马相如的意思责备李蔡张汤：丞相，御史大夫还嫌不乱吗？你们也退下吧。刘彻颤了颤包桑，于是包桑就尖着嗓子喊道：皇上有旨，各会到此为止了。出了未央宫前殿，大臣们各自散了。快要出司马门的时候，卫青吉安紧走几步，追上将要登车的司马相如。吉安谢道：今天要不是大人那赋……司马相如爽朗的一笑：在下这不过都是小智慧，比起二位大人，在下可差远了。在下现在急着回府，改日再到二位府上讨杯酒吃，如何？说罢就拱手告别了。卫青与吉安相视一笑：文士们都这样，落榻不羁。可皇上喜欢他们呐。皇上关于人才的一番话，卫青在心底是不能认同的。他进一步感到，在皇上身边，他务必时时小心谨慎，否则就会有杀身之祸。吉安看着卫青的样子，便问：大将军为何沉默不语呢？在下是在想啊，皇上喜欢他们，自有一番道理。哦，什么道理？大人说说看。论起统兵打仗，在下勉力可为，可谈及这些事儿，在下就总是想不透了。吉安诡谲的一笑：恐怕不是大人没有想透，是太过谨慎罢了。这个吉安总能看到事情的真相，这些可都是皇上密不示人的呀。卫青没有接吉安的话茬，两人走完司马道，临上车前，卫青低声劝道：大人往后须把自己的嘴管牢一些。转眼冬天来了，正当时坐在书房里，望着外面纷纷扬扬的大雪，一双日益老去的眼睛闪过短暂的希望之光。瑞雪兆丰年，刚进入十一月，上天就给了关中一个好兆头。正当时期待今年有个好收成啊，好缓解连年战争带来的财力紧张，使国家逐渐充盈起来。但是大雪拂不去接下来的愁绪，各地纷纷向朝廷奏报，说眼下县官用度太紧，而那些富商大贾们则暗地干起了铸钱的营生，动辄获利数以万计，却不走国家之计。他们甚至勾结官吏，偷漏朝廷赋税，弄得朝廷入不敷出。 正当时担任大农令多年，懂得钱币失控对朝廷的危害。私铸钱币往往偷工减料，成色逊于朝廷铸币，可流入市邑的量呢，却大大超过京师发出的钱币数量。真假币混淆，朝廷没有办法准确掌握钱币的总量，结果弄得是物价飞涨，百姓不堪其苦，而府库收入却又没有增加。如此下去，府库日益空虚，市邑日益混乱，弄不好就要动摇社稷的根基。与此同时，盐铁走私也在全国滋生蔓延，危及朝廷赋税。有些诸侯用走私盐铁的收入打造兵器，伺机谋反，赈济各郡水旱灾害需要钱，正在进行中的战事需要钱，宫廷日益增加的用度也需要钱。皇上把各地的奏章都批阅给正当时，要他办理，他的头就大了，觉得在这九卿之中啊，大农令是最难当的差呀。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名士。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37集。
0: 皇上一句话要为骠骑将军建一座新府，公关处只管派人到少府寺提钱，至于这钱从何处来，那不是他们的事儿。浑牙王率部投降，皇上一道诏书要100万安置费用，钱从哪里来？那不是皇上考虑的事儿，是你正当时的责任。哎，什么时候退了，这些烦恼也就没了。这些日子他一直在琢磨如何加强朝廷对赋税的掌控，如何打击各地走私铁盐的行为。一年前，有人向他推荐齐地的主盐巨头东郭咸阳、南阳冶铁大户孔锦、洛阳商人桑弘羊，说这几个人求真务实，忠于朝廷，纳赋甚巨，又对盐铁业十分熟人，如果与他们一起切磋盐铁和币制改革，也许可以帮助朝廷摆脱目前的困境。正当时详细地考察了这几个人的来历。东郭咸阳的盐业为当地郡守直管，多年来纳赋贡税甚丰，从未有过偷漏行为。孔锦所冶之铁悉数借往京师，入朝廷府库，成为铸造作战兵器的主要来源。至于桑弘羊，更是精于理财之道，13岁入仕中，盐吏试西秋豪，尤其是以心算著称，在正当时心中更是一绝。他已将这三人的情况奏明皇上，并要他们拿出一个可供朝廷资建的思路。他们说好今天一起去见皇上，想必也该到了吧。正当时看着窗外还在飘的雪花， 心想等各项规制走上正轨，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向皇上辞去大农令了。正想着，他们到了，正当时的脸上顿时有了喜色，忙起身前去迎接，却因为坐得久了，两腿有些发颤，府令上前搀扶，却被他拦开了。他蹒跚地走出书房，步入漫天大雪之中。院子里已积雪盈尺，只有供行人行走的小径才被府役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三位的到来，正当时的脚步也不像往日那么沉重了。对改制抱着极大热情的正当时一脸笑容地迎接道：“三位到了，哈哈哈，老夫有失远迎，岂忘恕罪啊。”说着向三人拱手行礼。东国咸阳孔瑾、桑弘羊于是十分感动老大人的平易近人。东国咸阳将拟就的改制方案呈送给正当时，大体上正当时浏览一遍，果然是思路清晰，针砭时弊，于是心中就有了打算，他要向皇上举荐他们担任自己的副手，掀起一场元寿变革。好，让三位费心了，皇上还在宫中等着呢，咱们进宫去吧。从北阙进去，就看见大雪覆盖下的宣示殿。包桑正朝这边张望，显然皇上是等急了，都是这恼人的雪呀。哎呀，大人怎么才来呀？皇上让咱家差了几次了。这一句话让正当时的心里暖烘烘的。四个人跟着包桑进去，刘彻伏案批阅奏章的身影就映入了眼帘。他们的脚步声惊动了刘彻，他抬起头来，眼中充满了喜色，立即放下手中朱笔，话语中多了朝堂上几乎没有的温暖。老爱卿偌大年纪，就不要多礼了。刘彻看着依次落座的东郭咸阳、孔瑾和桑弘羊，他们虽然年轻，却已是盐业、冶铁业和商贾巨擘，这话就多了起来。卿等预备朝廷谋复兴之策，这已从老爱卿那儿多有所知，此乃朕第二次就盐铁钱币诸事问计于卿等，你们仅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勿藏锋掩山啊！正当时呈上了奏章，刘彻迅速在上面来回扫视，读着读着就念出声来：盐铁官营，盐铁官营。他兴奋地拍着手中的竹简，又埋头去看，又念出了声：颁行皮币，是何意思？正当时说：啊，我朝素来以金饰役，多有不便呐。臣闻上林苑中多产白鹿，故奏请皇上以鹿皮为币，张值为40万钱。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均以皮币见币，然后得行。刘彻又问：何谓皮币见币？桑弘羊急忙答道：臣等之意，各诸侯国进献碧玉珍宝，以皮币作为衬垫之物，皮币每张40万钱，由少府寺独制，这样所奉献者就不仅仅是玉璧珍宝，还有皮币。如此甚好，改换钱币亦可抑制兼并之风，朝廷亦可统治钱币啊。此意出自何人呢？正当时指了指一边的桑弘羊，刘彻就高兴地笑出了声：哈哈哈哈，爱卿在世中没白待啊。接着正当时与东郭咸阳、孔瑾又分别就统一浇铸银锡两种钱币做了说明。银锡币分为三品，大的为文龙圆币，值3000，中者为方形，值500，小者为多椭圆形，龟纹，值300。东郭咸阳道：半两钱自秦以来流通已有近百年，现在民间私铸成风，因此臣以为应废除半两钱，改铸3铢钱。孔瑾也道： 新币推行之后，皇上应诏令天下，今后凡私铸钱币者，皆以死论罪。正当时又补充，我朝

钱币管理归少府司，而皇上将钱币铸造交由大农令处，职责交差，多有不便，请皇上明察。刘彻沉吟片刻，觉得既是让他们做事，就不能有掣肘，便道：爱卿之言朕明白了，明日早朝朕就将至教育廷议，如果没有异议，钱币管理就转归大农令处吧。他站了起来，在宣示殿内走了一圈，整个人有了一种跃跃欲飞的清爽。朕就命东国咸阳孔瑾为大农丞，桑弘羊以计算用事，协力郑爱卿整饬盐铁，改换钱币。明日早朝时，朕就颁诏天下，敢违逆者斩无赦。第二天雪还在下，长安的大街都积了厚厚的雪，官员们怕误了早朝，比以往提前了半个时辰。朝会讨论了正当时关于改革钱币和盐铁官营的陈奏，在这个事关朝廷财力的问题上，大家暂时抛却分歧，一致赞同推行改革。于是刘彻当朝宣布了盐铁官营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一、禁私营盐铁业，私造钱院，冶铁器物没入郡县；二、盐铁改为官营，盐民不得自制主盐器具，器具悉由官盐供给，盐民食宿养于郡县，采掘矿山，冶炼铁器，统归官营。自诏令颁布之日起，民敢私铸铁器主盐者，太佐职。三、设置盐官、铁官统管其事。四、盐铁专卖，盐铁由朝廷按官价收购获益。诏书还特别强调：一、征缴算民，诸古人莫作各以其物自占，算民钱2000为一算，诸小工商者减半抽税，凡乘坐马车者官吏和军容不在此列，一乘抽税一算，载货车抽二算，船5丈以上抽一算。二、鼓励告民，凡隐匿不报资财者，民可告发，经查属实者，被告财产被全部没入郡县，戍边1年，告发者可得被没收财产的一半。无论是卫青、李蔡、张汤，还是2000担以上官员，都为朝廷启动了新一轮的改制而振奋。如此君臣和谐、中外朝一致，多年都不曾见过了。刘彻的情绪因此而十分兴奋。散朝以后，未央宫前殿只剩下了他和包桑。元寿年间的朝事是多么顺利，麒麟兽的出现，天马东来，河西两郡的设立，货币和赋税制度改革的启动，都象征着王朝将迎来一个新的重兴。此时此刻，刘彻忽然感到，如果不出去走一走，会辜负了上苍的一番美意呀。他放下手中朱笔，对包桑说：陪朕到雪中走一走如何？包桑看了看门外，宫院内的树枝上都积满了厚厚的雪，便劝道：皇上，还是等雪住了再去吧，看这天儿啊，就像一座冰窖，奴才担心皇上。哈哈，这样的天气里，将士们照样操练，照样出征，朕出去转转又何妨啊？不必说了，走吧。哎呀，这观雪最好的地儿莫过于妇道了，奴才已命人把雪清扫干净，还是请皇上您。话还没落音，就听见殿外传来黄门的声音：长公主驾到。皇上啊，如此良辰美景，不去赏雪，待在殿里不闷得慌啊。长公主说着话，眼睛就瞪着包桑：你也真是的，也不替皇上想想。好，皇姐来了，这么大的雪，皇姐进宫来有何事呢？臣妾是怕皇上劳累呀，特地邀您赏雪来了。刘彻心中有些感动，尽管前些日子为了杨氏公主的婚事，姐弟之间

闹了点别扭，但一脉骨肉还是把他们牢牢地系在一起。好，那朕就陪皇姐走一走。姐弟俩说着上了妇道，包桑跟上脚步问刘彻：陛下要通知皇后吗？没等刘彻开口，长公主抢过话头来：今天是本宫陪皇上赏雪，是刘氏自家人相聚，就不劳皇后了吧。刘彻知道，因为封侯及杨氏公主的婚事，两个女人之间有些芥蒂，所以也就不再强求他们见面了。皇后身体娇弱，这么冷的天儿就免了吧。你听到了吧？长公主藏在帽子里的眼睛笑眯眯的，看上去很温暖。居高临下看着雪中的长安，自是另外一番雄伟和壮观。远远望去，长乐宫和未央宫在过去的一年间又增添了不少的殿堂，庞大的建筑群此刻都被大雪绘成鳞次栉比的琼玉世界，各个宫殿之间的道路上，宫娥黄门来来往往。两宫的司马道上，黄门每隔半个时辰就要清扫一次积雪，这一切让长公主的眼睛有些发热。看到这些，臣妾总是回忆起在宫中的那些日子。是啊，在这样的雪天里，皇姐常带着朕到雪地里嬉戏呢。皇上您那时候可顽皮呢，喜欢追着打雪仗。哈，说起打雪仗来，朕那时很羡慕乡间幼童的无拘无束啊。刘彻的眼睛眯成一条线，陷入久远的回忆，他的神情被往事拉扯出一丝忧郁来。自朕登基以后，那样的日子就更远了。长公主被这番话感染了，其实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呢？与卫青走在一起，因为出身的不同，每每为朝廷后宫的许多事情产生歧见。最近为了杨氏公主和魏抗的婚事，不仅让皇上不高兴，卫青也有好长时间不能原谅自己。难道都是自己错了吗？长公主可不这样认为，她断定皇后已把昔日的一切都忘记了。哼，你不念恩，可就怪不得本宫不讲情面了。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美妙的歌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皇上您听听，这歌声何其美妙啊。这不是重阳节的时候李延年唱的那个曲儿吗？今日为何换成女声了？刘彻的眼里闪烁着兴奋的色彩，比起李延年的歌唱，这歌声透着婉丽和温柔，随着古琴的旋律轻轻袅袅从夜亭旁边的乐坊飘来，直入刘彻心田，只是那悠长的咏叹中带着点滴的哀怨。他望着琴弦的眼睛一定是泪蒙蒙的，要不那琴声怎么会是湿漉漉的呢？刘彻忘了周围的黄门和宫娥，忘了陪同他的长公主，忘了眼前大雪弥漫的宫苑，灵魂随着乐声去了。皇上，包桑在耳边轻声呼唤，刘彻没有回答，他的灵魂在乐声中游荡，依稀看到了一位身着淡青深衣的美丽女子在水中央飘着，风儿吹起一片片轻纱，掠过悠悠秋水，蝉衣染绿淡淡的雾霭，托起她绰约的风姿，水鸟般的轻盈，而她的歌声宛若一池涟漪在河床上荡漾。皇上，长公主伸开纤细的手在刘彻面前晃动，她也没有任何反应。刘彻的灵魂依着女子缓缓而行，走进了一片

0: 年不肖，而我军跨越天险，横扫匈奴，这想着想着就走神了，吓着你们了。长公主的嘴角一撇，似笑非笑地捕捉，朕就随皇姐去看看。在长公主的陪同之下，刘彻来到乐坊。李延年早已迎出了门外，他似乎忘记了天寒地冻，已无例外地跪在雪地上。李延年自然跪在最前面，看见刘彻等人进了院子，立即低下头，齐刷刷地喊道：乐坊小臣恭迎陛下。皇上示意他们平身，他们才一个个颤抖着站起身来。乐坊内倒是暖和多了。李延年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向皇帝献媚的机会。皇上驾临乐坊，微臣无比荣幸，此是乐坊的歌舞曲目，请皇上钦点，微臣让他们演奏就是了。刘彻接过曲目浏览了一遍，顺手点了两个曲子。他指着北方有佳人的曲目问：此曲何人所唱啊？李延年眉宇间闪过一息欢喜，却谨慎而又得体地说：此乃臣妹李延所唱。哦，哪一位是爱卿的妹妹啊？臣妹正在后面更衣，准备为皇上歌舞呢。乐坊近来都有何新曲目啊？近来臣琢磨着以前的群舞，其中有些难免滥竽充数，因此呢，臣特别排练了独舞、双人舞和三人舞，使舞者能够各尽其才，各展其姿。这话刘彻听着心里舒服，他打量着李延年，见他生得天庭饱满，明眸皓齿，想来他的妹妹应也是倾国倾城的美人了。好，就依卿所奏，选上几支上好的舞曲给朕看看。诺。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

0: 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牙齿矫正这事儿啊，最近这些年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了。牙齿矫正在医学上称为正畸，正畸后牙齿不仅看着是整齐美观，提升颜值，更能预防牙周病的发生。尽管眼馋正畸的功效，但是很多人还是存有疑虑，譬如整牙等于换头是真的吗？可以瘦脸吗？30岁了还能做正畸吗？矫正器都有哪些？怎么选？矫正器需要戴3年甚至更久吗？正畸一定要拔牙吗？关于正畸的真正答案是什么？本期节目当中，许巍先来跟你说一说牙齿矫正的门道。整牙等于换头，这种说法就略有夸大了。牙齿矫正后，有不少患者意外发现自己的脸瘦了一圈，脸型也更加精致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矫正牙齿会影响脸型呢？准确来说，大家眼中的脸型在医学上叫做面型，正畸确实有助于改善不良面型，尤其是对改善非骨性畸形患者的侧脸样貌有很大的帮助。研究显示，正畸对侧面面型，尤其是颌部、唇部的改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正畸并不能直接使脸变成小V脸，感觉牙齿矫正之后脸变瘦了，很可能是一种错觉。一部分是因为在牙齿矫正的过程中，上下排牙齿在移动时会挺出，呈现一种脸型拉长、下巴变尖的视觉效果，但脸并没有真正变瘦。再者，也有可能与体内激素、饮食习惯、矫正方式以及个人主观感受有关。需要注意的是，牙齿矫正并非仅仅是为了美观，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牙齿排列，优化咬合关系，提高口腔健康。中华口腔医学协会调查发现，错颌畸形在乳牙期的发病率为51%，剔牙期上升到了71%，到恒牙期上升到73%。由此可见，错颌畸形可以说在剔牙期已经基本形成，随着牙列的发育，年龄的增长会变得更加严重。但是在我国，能够接受到正畸治疗的儿童还是占很小一部分比例的，所以说我国的成年人群体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未接受正畸治疗并且需要做正畸的群体。需要接受正畸治疗的患者呢，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牙齿因为错颌畸形而导致功能障碍的人群，比方说牙齿很拥挤，容易出现蛀牙，以及牙齿容易塞食物。再比方说前牙出现开颌或反颌，造成患者无法用前牙来切碎食物。这一类患者呢，由于出现牙齿咀嚼功能障碍，从而需要接受

正畸治疗。第二种患者群体是期待变美群体，有一半以上的患者都是因为想变脸才选择做矫正的。很多患者期望有明星般整齐的牙齿和微笑曲线，有迷人的侧颜和微微翘起的下巴，更希望能瘦脸，使颜值骨感满满。这类患者虽然咀嚼功能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会介意牙齿稀疏、中线不齐、面部轮廓不鲜明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期望通过矫正牙齿来改变面型。那总结下来，需要正畸的群体就是期待通过牙齿正畸能够更健康以及更美丽的人群。对于成年人而言，骨骼发育已经定型，牙齿矫正只针对牙齿和牙槽骨的改变，对正面脸型改善效果很有限。尤其是想通过牙齿拔牙矫正让国字脸变成瓜子脸，这样的期待恕齿科矫正无能为力了。由于牙齿矫正正是针对面下三分之一的形态的改良，所以呢，对于侧貌的改观效果良好，比方说龅牙、嘴凸、地包天、深复合这一类病例，正畸能够有效地改善这类型患者的鼻、唇、下巴之间的轮廓线，甚至有时候还会和整形科医生合作，使患者达到更美观的效果，这才是整牙堪比整容的情况。关于矫正有太多太多的误区了，就像牙套脸一度被认为是正畸后遗症，其实只要矫正多少都会有牙套脸。牙套脸是对矫正后脸部变化的一种小众理解，其本质就是瘦了。矫正后牙齿酸软无力，自然少吃慢吃，有的人是刻意少吃，因为医生嘱咐不能吃硬的食物，其结果就是咬肌、颞肌、颊肌萎缩，脂肪变薄，显得颧骨突出，太阳穴凹陷，下巴变尖。有的人开心说矫正堪比整容还能瘦脸，有的人不开心说自己变成了牙套脸，这就是牙套脸的故事。那么矫正就真的是为牙套脸背锅了吗？未必。首先呢，如果是由于肌肉萎缩造成的情况是可逆的，矫正完毕咬合会更健康，肌肉自然会逐渐恢复，还省得打瘦脸针，是不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啊？另外呢，正畸一般需要2年以上的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面部会出现增龄性变化，导致眼袋加深、法令纹加深、脸颊凹陷。谁能保证能和2年前的自己一样胶原蛋白饱满呢？所以所谓的牙套脸只是因人而异的一个说法。是否正畸能够让你面部轮廓分明有骨感，还是让原本就颊部凹陷的你更加显老，这需要找专业的牙科医生面诊咨询过才行。正畸是一个绝对逆生长的治疗行为，为了让自己变得更美更健康，势必要付出医生的智慧和汗水，也需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和忍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到了饭点儿，外卖摆上桌后，先支起 iPad 或者手机之后再吃饭，这已经成为了当代年轻人用餐的标准操作。最近啊，大家又为这种下饭视频或者音频播客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电子榨菜。电子榨菜超脱于视频形式及内容本身，是不少年轻人赋予视频、音频的一种新属性。尽管吃饭同时看手机一直是医生家长强烈反对的生活习惯，但显然电子榨菜已经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佐餐标配。电子榨菜指当代年轻人吃饭的时候喜欢观看一些有趣的视频或者节目，给自己带来轻松愉快的感觉以及精神上的饱满。这些视频像榨菜一样有下饭的作用，因此被称为电子榨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电子榨菜的利

0: 与弊。除了当代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一整天很难找到完整的时间放松享乐这个原因之外呢，逐渐上涨的独居人口也是电子榨菜颇为流行的原因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从2015年起，我国一人户的占比逐年增加，截至2021年，我国独居人数将近1亿。在网上一度流传的孤独等级表当中，一个人吃火锅位列第5。看似简单的一人食背后，其实透着年轻人的许多无奈。面对很容易没滋没味的一人食，大家总会想尽办法让一个人吃饭变得更有仪式感，有滋有味，内容轻松，有些还有实时弹幕的电子榨菜，既愉悦精神又有陪伴感，是非常难得的佐餐凉拌。但是如果你已经时常感觉到自己容易胃胀，食欲不振，体重却还不断上涨，那一定要注意了，电子榨菜的副作用正悄然而至。追剧吃饭时总觉得饭特别香，这不是错觉。来自巴西圣保罗联邦大学和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联合团队，在对志愿者分组对照实验后发现啊，边看剧边吃饭，不仅吃得香，还一不小心就吃多了。实验中有电子干扰，也就是使用智能手机因素的一组人员，其总卡路里的摄入量增加了 15%， 脂质的摄入量更高。在进行多组不同饮食干扰行为的对照实验之后，他们发现人们只要将注意力集中到吃饭上，就不会摄入过多的卡路里。所谓的下饭，其实是因为吃饭分心了。人们吃饭时追剧或者干其他事情，会让血液由胃部分散至大脑处理加工信息，大脑的注意力也全部集中在外部信息上，不能很好地判断胃部是否饱了。延迟了饱腹感，让人很容易看着看着剧，一不小心就吃多了。长期以往，你不胖谁胖啊？当血液被分散到大脑处理你的追剧信息之后，胃部的血液供应也就减少了，不能专注于消化，那时间一长就容易出现肠胃功能紊乱、消化不良等问题。我们看剧时往往会根据剧情的跌宕起伏而影响心情，看到精彩处不由得停住碗筷也是常事，有时呢又会无意识的狼吞虎咽，不规律的进食习惯，导致无法好好摄入营养，最终导致营养不良、营养失衡也不是没可能。当代年轻人一面沉浸在自在的独身生活里，一面又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际，很多看似舒适自在的一人生活，其实是在不断固化你的生活模式。而电子榨菜的风靡，让人们更享受沉浸在一人时的放松感觉里，越吃越上头，从而对网络过分沉迷，很容易形成一种心理行为上的惯性和情感上的过分依赖。据统计，偏爱电子榨菜的人近半数以上为独居人士，一个人的生活往往让人懒得下厨做饭，甚至连吃饭都变得乏味，而电子榨菜所提供的精神愉悦恰恰能填补独自吃饭的孤独感。但只贪图一时的快乐，长期以往，小毛病会积多成疾，给我们的肠胃健康造成不小的隐患。给大家推荐一些方便又讨巧的下饭小窍门，比如选对餐具，让注意力集中，与朋友云约饭不再孤独，看平缓内容下饭最佳。但总之，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上，电子榨菜其实也是最广义的社会隔离小环境，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边重组社会。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

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关节炎应该都是老年人得的病，其实年轻人关节炎的发病率也在逐年的升高。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遇到了关节的困扰，常见的有吃货族的痛风、久坐族的颈肩综合征、电脑族的鼠标手、手机族的手机肘，还有开车族的腰椎病等等。无论是掌指关节、桡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肋椎关节、骶髂关节、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还是直指关节，几乎所有的关节都可能发炎。如果身体多处关节同时发炎，则称这种疾病为多发性关节炎。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低龄化的关节炎。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有100多种类型，很多因素都可以引发关节炎。其中，女性患类风湿关节炎的概率是男性的3倍，而关节炎当中最常见的类型是骨关节炎。它是一种由于退化或过度使用关节等因素诱发的非感染性的炎症性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全球骨关节炎患病人数已经超过了5亿。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骨关节炎的总患病率达 15%， 保守估计患者超过1亿。专家介绍，骨关节炎有三高的特点。那具体是哪三高呢？第一高是发病率高。骨关节炎在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在 46%， 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达到了 62%。 第二个方面就是骨关节炎致残率高。第三高也就是医疗费用高。专家表示，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初期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重。重度关节炎可以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尤其是在关节肿胀时，到了晚期关节活动受限加重，最终导致残疾。骨关节炎随着年龄的增加，发病率也在上升，所以往往也被看作是老年病。不过专家提示大家，其实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能患上骨关节炎，而且骨关节炎的发病率也出现年轻化的趋势。骨关节炎发病的重点人群包括40岁及以上的人群、女性人群、肥胖或超重人群、有创伤史的人群，还有长期从事负重劳动等特殊职业的人群等等。此外，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这个病。这种疼痛往往是蹲、跪这些动作，或者是爬山、上下楼这些动作，可能会引起这些病变关节疼痛。另外还有一些类型的关节炎发病也正在日趋年轻化，比如痛风性关节炎，以前发病年龄基本在40岁以上，但近年来由于饮食结构的变化，发病年龄日趋年轻，临床上甚至有十几岁的男孩发作痛风性关节炎。另外，强直性脊柱炎可能合并外周的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炎症，高发人群也是青年男性。还有体重过重、受伤、感染和糖尿病等，可能引发不同年龄的人患上关节炎。骨关节炎是长期逐渐发展的，如果年轻人已经有了骨关节炎的症状，就应该尽早治疗。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患上了骨关节炎呢？首先是关节活动是否受限。关节活动是否受限是自我检测骨关节炎的标准之一。如果患者出现关节活动受限的症状，就要考虑发生骨关节炎的可能性了。第二个是关节是否僵硬。许多骨关节炎患者会出现关节僵硬的症状，有些患者表现为早晨起来关节不能动弹，需要缓一缓才能活动。第三个指标是关节活动时是否发出摩擦音。骨关节炎患者活动关节时常会感觉到关节的摩擦，有时甚至可以听到咔嗒声或者是其他的摩擦音。不过很多患者早期不会出现这种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一定要高度重视了。最后一个指标是关节是否肿胀。关节肿胀也是骨关节炎的症状之一，多由受凉劳累、
关节活

活动过多等使关节滑膜分泌大量的滑液，造成关节积液所致，俗称滑膜炎。滑膜炎的反复出现是提示骨关节炎的重要信号。如果患者自查出现了以上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请专业的骨科医生明确诊断，积极治疗。门诊中很多患者都是关节疼到难以忍受了才去就医，而此时骨关节炎的程度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阶段了。专家提示，患者应该从骨关节炎早期就要开始规范的诊治。骨关节炎是一个由炎症和免疫共同参与的慢性疾病，关节软骨的损伤以及由此产生的炎症持续存在，可能带来关节功能障碍、畸形、心血管和死亡风险增高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一旦出现关节的反复疼痛，走路时有骨摩擦感等疑似骨关节炎的症状，要尽早到医院骨科就诊。骨关节炎如果没有及时规范的诊治，最终结局就是进行人工关节置换。早在2019年，我国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量就达到了近90万台，且以每年 20% 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其实导致关节炎的直接病因不是低温，而主要是运动和外伤导致的关节损伤、关节软骨老化、免疫功能异常等等。虽然年华留不住，没事儿还得多走两步，但关节遮得住，天冷穿秋裤，适当保暖防护，可以稍微减轻疼痛的程度。专家也提醒，在日常生活中，不要让关节长时间处于一种姿势，长期翘二郎腿、久坐都可能对关节造成损伤。运动也要适度，动作正规，不要盲目。运动前则需要先进行充足的热身准备。另外，预防骨关节炎还要合理膳食，控制体重，多吃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小学起上课睡觉，被老师批评最多的就是你。上了班开会还犯困，领导也拿你没辙。饭后一顿午觉，醒来时老板已经站在身边了。而且放眼望去，周围的人都能精神一整天，只有自己特别容易打瞌睡。明明睡眠时间够长，昨晚也似乎睡得还行，怎么还是提不起劲儿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你总是爱犯困？人类的入睡机制十分复杂，爱犯困的原因也有许多。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熬夜太晚，都会导致白天犯困。暴力起床也会导致白天犯困。人的自然睡眠周期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当起床过于突然，或者让闹钟反复吵醒自己，睡眠周期就会被打乱，大脑还没有准备好就被强行拉进清醒状态，自然更容易困。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常见的犯困原因可能不太容易想到。人的自然节律在一天之内存在波动，而下午会波动到低谷，此时人的体温会自动降低，精力也随之减退，进入休息状态。各个年龄段的人均有一定比例，到了下午就会自动开始犯困，这是正常的。而这时中午要是吃了太多东西，尤其是面条米饭等高碳水化合物的主食，喝了甜饮料，那还会叠加上严重的吃饱困。吃饱困非常常见，但其具体原因依然是人类的一大未解之谜。目前认为吃饱困与饭后体内多种激素水平变化有关，如食欲素、胆囊收缩素、褪黑素以及五羟色胺。主食吃太多造成血糖波动过快，大量分泌的胰岛素也会对大脑构成影响。好在缓解下午的倦意也很简单，午饭少吃点，多吃蔬菜，不要狂吃主食，实在不行中午小睡10到20分钟，就能让你在整个下午更加精神。一上班上学就困怎么办呢？办公室困的背后，一个真正可能的原因就是建筑相关症状。建筑相关症状曾经有一个不太规范的俗名，叫做空调病，但不一定是因为空调，它与室内空调环境干燥、通风不良、污染有关系。常见的症状包括眼睛发干、疲劳、胸闷、头晕头痛等等。在较封闭的空调建筑内长期工作生活，也可能会发生缺氧，降低大脑的活动水平，令人产生困倦感。如果一离开楼栋，犯困的状况就自动改善了。

0: 了，可能就是缺氧或室内污染导致的。与缺氧相关的犯困不止空调病，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也可能跟缺氧有关。它的直接原因是过敏性鼻炎引发的缺氧以及对睡眠质量的影响。鼻炎、鼻窦炎之类的鼻子问题治困效果特别显著。在知乎上，一位答主这样描述鼻炎带来的倦意：最夸张的是经常坐得端端正正，哎，就睡着了。而鼻炎常常跟季节有着密切的关系，春天的树木花粉、夏季的霉菌和牧草花粉、秋季的杂草花粉以及冬季的燃煤粉尘，每个都对应着一批由于过敏和刺激产生的鼻炎。当呼吸不通畅，身体和大脑一起缺氧，就会产生昏昏欲睡的感觉。如果有鼻炎，一定要及时治疗。除了鼻炎之外，能够导致犯困和嗜睡的疾病其实还有不少，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也就是俗称的打呼噜憋气，会影响睡眠质量，让人在白天更容易困倦。感冒、流感、慢阻肺等呼吸系统疾病也可能让人精力水平下降，更容易犯困。贫血、糖尿病、甲减、心脑血管疾病、部分肝病、肿瘤以及阿尔兹海默病都可能伴有嗜睡和慢性疲劳。另外，在白天常陷入无法抗拒的睡眠，而且不分场合随时随地都能睡，乃至突然睡过去而倒地，有这些表现的人需要警惕发作性睡病。秒睡其实并不总是健康的，随时能在十分钟以下入睡又总觉得特别疲惫的人，建议做个全身体检，你可能不是困了，是病了。最后还有一类人似乎天生就比较容易犯困，他们没有什么基础疾病，也不熬夜，却从小就是特困生，从上课的岁月睡到了上班的时代。对这种人来说，爱犯困真不是你的错，因为其实爱瞌睡也是遗传的。多项研究显示，一个人是否倾向于白天小睡约 60% 取决于遗传。有些人的睡眠规律就是不同于常人，这个确实不能怪他们。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管春困、秋乏、夏打盹儿，还是睡不醒的冬三月，只要没有什么疾病，也不是处在不健康的建筑环境内，那就想睡就睡吧。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